经是糖尿超标了。上届值得注意的，就是糖尿病的前期，并无定义一定的变成糖尿病，这句是最重点的啦吼。就是1.15亿名哈，迄个美国人是处在糖尿病的前期，八成的人拢唔知讲伊的血糖其实是拢超标啊。但这句合理加载。前期嘛，无定义讲一定会变性糖尿病，所以你要透过饮食、运动、减重的这个管理方式，是有机会逆转胜的哈。所以咱即马得来看这个物件哈，对糖尿病前期康巴哦，吼康巴，血糖那是伫个100至125哈，来，再说一遍，康巴即马来讲康巴哈。康巴你也牛开，血糖是伫100至125这个数字的对。好啊，然后呢，糖化血色素呢是伫5.7或者是6.4，这个就不 OK 了。你也看康巴的这管呢，啊，如果来讲崩棒呢，那就一定是超标嘛，哈。所以看开，刚才等薄薄啊，你哈，像咱讲代谢稍微失衡一点点而已，但是你若无这个改善掉，你的生这个生活习惯的对。每一当5%至10%的患者，得正式进行转为糖尿病的病人。尤其你若是有家族史，吼，腰围伤粗啦，咱讲大富翁、大富婆啦，大概查甫的敢那是90起哩，查某敢那是80，咱腰围牛者90起哩也是，查甫90起哩，查人80起哩，这拢属于腰围过粗了哈。经常你个如果熬夜啊，想坐条条无咧运动诶吼，阿哥拢爱食迄个甜诶物件，无食你会瘾诶，这拢属于高危险群呐。恶化速度恐惊会比咱想象的还要再更快一点哈。所以来，伫个糖尿病的前期，咱身体其实有淡薄仔竞争，是咧甲咱求救之时，伊这种竞争无感觉安怎啊？但是你会感觉人啊啦，特别疲劳，就是讲咱。不是完全无竞争，只是这竞争敢那袂吓人安尼就对了吼。所以，五大血糖异常的警讯，你听一下吼。第一就是讲，侬感觉人足疲劳，啊，明明我都无熬夜哩，啊，我困哦，精神就足歹。好啊，第二种情形就是足吹打，熬夜，尤其是暗时啊夜尿，哦，我都伊都这些人就是。诶，嘴巴就是咱身体为着要排出多余的糖分，所以咱的嘴巴就一直想要灌茶，一直想要走便所。哦，啊，再第三种情形就是体重减轻。你讲哦，雄雄，咱瘦了，咱也无讲去有减重诶特别的行为，就是讲我最近我也无讲我着要食较少的吼，要来减身材。无啊，你根本无安尼还雄雄，吼，迄体重开怎啊咻一下，怎啊落来？变甲足瘦嘞！我讲，通常这种情形拢是糖尿病的红灯信号啊、哦！我身躯变作一地的糖尿病朋友，就是拢安尼。那么，怎么煮肉菜都袂歹，阿雄快瘦落去，阿伊家己嘛无感觉伊瘦落，什么唔对呢？啊，所以这都是唔对啊！即摆甲咱讲这個，咱莫名其妙阿雄瘦遐那济，瘦一点可以，瘦太多就不行。好、哦，瘦太多就不行。好、哦，所以讲这個、医生人讲，吃没减少啊，伊个。体重刷熊熊变轻，哦，突然就变瘦了，这个恐怕就是胰岛素无法度有效利用葡萄糖啊啦。第四种情形就是脚臂手麻啦，伊这种麻吼，就是咱讲叫做末梢神经障碍啊。有糖尿病的人其实拢有末梢神经障碍，前期也是一样，伊这种麻小块擦擦，小块擦擦，像个狗遐伫咧甲你顶迄种感觉。对吼，所以我形容的也没有错嘛。我讲末梢血液循环到底上面感觉，不是讲干那吧？伊种个干嘛就像诶，尖咧甲你微啊高下咧甲顶。那医生嘛讲啊，一种发麻就像那个蚂蚁在爬的感觉。第五种情形就是胸口较恶好，啊皮肤会较干涩，因为你老糖尿病啦，免疫力啦，微血管的修复能力本来就比较不好。所以地疏跟咱皮肤吼，就是会好好，甚至就是痒啦、咬啦这种情形就对了哈。好消息是，这个糖尿病前期不是绝症哦，这是身体间经过。所以医生在咧讲，这个时阵糖尿这个腰椎的功能，腰丸是有补救的空间哦。只要咱若是掌握着四大政策，
完全有机会，唔免靠药啊，咱就当成功逆转。所以首先控制着咱饮食，就是白饭较减少食，唔是讲叫你卖食哈，少吃白饭，唔是叫你完全都无食白饭，少吃白饭。就算你要吃，我们就吃一点就好了。比如讲三顿，咱就控制一顿食饭，但是你饭量阁袂当侪。好，安尼怎样哈？就是少吃白饭，甜的物件，咱若爱食。搭一个就好，阿妈唔通爱食就食足多。好，那精致碳水化合物的餐桌，咱咧讲汽水啦、手摇饮这个东西吼，你也是少吃啦。爱当得补充到这个高纤的原型食物，食原型食物是最好啦。比如讲，你老当下要食一个水果上好，还是卖把芳型果食啦吼，就是原型食物。阿妈妈食迄伤甜的水果，哦，你啊，比如讲像芭乐啦吼，阿个奇异果啦。这个都很 OK， 比如说南美那个也 OK 哦，所以说你就是少追个买当价，但是你买起来就甜不不嘞，哦，甜不不嘞，嗯，这个啊，然后食饭，甲恁教哈，医生因有讲这是医生教，先食菜甲食饭，因为你啊先食菜，饭就变少，你吃的饭量就少了哦，所以讲饮食的简单的这三餐的这食食的顺序哈，就是先食菜再食饭。那再来第二就是迄个规律的运动，一礼拜要五天，每一礼拜三十分钟，533运动法，第一当提升的这胰岛素的敏感度。再来第三种就是减重啦，肥胖的不适服啦哈，小可有吧可以，但是不足足的唔好哈。啊，只要咱若减掉5%，还是7%的这个体重，就能够明显的控糖。最好是充足睡眠，眠爱有够，舒压。你讲我的工作压力足重，还是我最近生活压力足重，那也不是借口。为着你的身体健康，你要想办法去舒压。用什么方式舒压，你自己最清楚。有的人可能透过旅游，啊，不然是什么？哎，有什么让恁放松好啊？我是感觉出去行行的啦，出去行行。像我最近这几年虽然没出国，但是我也常常出去走一走啊，好去行行。啊，我附近行行的吼，是拢行迄堆啦，干么呀？反正像去垦丁啊，哦，去垦丁，伊垦丁海边啊遐无吼，拢做侪一种露天咖啡嘿啦吼，啊！你着坐伫个遐，点一杯啊饮料嘞吼，嘿，点一杯啊饮料诶。啊，咱着那台要谈，比如开讲啊，那看一个海嘞吼，啊，讲天讲地讲好遐讲饭嘞，对不对？啊，就顶礼拜我着走去东港，哦，顶礼拜我走去东港，东港无吼，迄个花桥市啊，我走去花桥市啊吃海产啦，原本是无想要花桥市吃海产啦。是去屏东市看迄、那个，哎、欸，我记是什么所在？海洋什么什么博物馆啊？回去你不用看热带鱼啊，传扬进南呐。阿舅妈，你都看看了，等我先提供啊，要吃到你，我早透早去啊，你吃到啊，要吃啥？我先提供，我想要吃沙西米呢，我靠，要你们吃足好呢。我想讲青菜买八色粉，吃起来多好。因为我要吃海产，我在想想，我要吃海产，啊，不然来东港，哦，来东港，因为在屏东就讲来东港吼，啊，然后去东港啊，华侨市啊内底吼，都有，我无甲你讲都有一搭咧卖海产的，我就伫遐点沙司面吼，啊，搁一挂菜安尼，啊，都看到伊的壁吼，顶面有一条迄种迄个，伊迄多伫伊壁看到。对的呐，就是客人如我千百遍呐、啊，我是客人如初恋呐、啊。我看着够好笑，我讲，哎呦，这个来对我好不夹讲的呢。客人如我千百遍，我待客人如初恋。人客搁较安怎搞怪？你对人客口气就是爱喝太多，就是爱喝，对不对？嘿呀、啊，阿得求求人了嘞，百般要求你就百般应允呐、啊，伊要求啥你就答应啥嘛，对不对哈？迄个满足伊，我感觉这句话对阮服务业真正足适用的哦，嘿嘿，是安尼。啊，所以你就出去，起码得讲每个人放松心情不一样了哦。你们就去找那个舒压的方式啊。即当片片的皮质醇飙升，干扰着咱的内分泌，
安尼讲会当成功守住健康的分界线，简单讲就是。糖尿病前期是可以逆转的，是有补救空间啦。只是你别讲，阿拢唔插鼻，安尼都袂使你啦啦，吼，对不对哈？感谢乡亲代表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咧哦。来阿元哈，阿元，我每天爱表姐呀，谢谢阿元。多咱屏东爱的阿元哈，讲伊已经去客过来做迄个林高精血力旺活力民宿啊，吼，好，谢谢你哈。安尼好，安尼，我阿元吼。足骨力的，阿元对不对？哦，足肯做，哦，足下性命做，嘛无够下性命啦，就是讲足骨力啦。一做工课足认真嘞，啊足骨力嘞，啊所以伊我感觉讲伊足值得我娱乐，就是伊咧拼经济，但是伊相对没有忘记嘛爱拼健康，所以伊身体嘛顾甲足好个，哦，所以来咱来听这首《爱拼才会赢》。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赶快健康话题哦，因为今天是礼拜六哈，等一下九点过一点钟的时间，我就是会留给咱乡亲都比如call in啊，先算的先挂了哈。所以讲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再多分享一则了哈。就是咱那是去健康检查时阵，发现讲咱这个腰啊有潜血反应的话，哦，你们能叫扣扣来，啥动作来扣？当然，我看开这个，就是讲检查出来哈。有的人看到不正常怕到死，啊，有的是感觉无药无医，对不对哈？啊，你讲咱检查出来尿液脑潜血反应，好，潜血反应，你说该紧张不紧张？那你听听看啦哈。如果那是有这个潜血反应，咱当然比较较正常诶，好，就是可能咱的尿道是有感染诶，好，比如讲有结节嘛，就是膀胱炎嘛哈，啊有啊无就是结节啦，啊无就是咱有。裂喉线肥大，好，那像这种是拢好处理哦。比较比较袂当掉以轻心，就是是毋是有迄个肿瘤的问题？就是咱的泌尿系统是毋是恶性肿瘤？比如讲膀胱癌，还是腰鞘癌啊、腰肌癌？好，比如讲是膀胱癌，还是腰肌癌哦？啊，这当然咱唔知啦。如果若要知影讲是毋是这种排泌，迄个当然爱这个进一步检查啦，爱用。更先进的仪器去做检查啦。唔过比较相关的有可能是看咱的腰肌啦。比如讲咱这个肾小球肾炎呐，啊，是咱自体免疫疾病，或者是多囊肾这种的问题。哦，啊啦，有一种拢免惊，这是较外在影响，拢免惊。比如讲，你都走完马拉松啦，还是咱女性生理期啦，当然你这个时阵尿液检查会有潜血反应呐、啊，还是讲你拄拄好做过的这个、这个导尿管的这个手术，还是处理，这个时阵当然咱验起来一个都有潜血反应哈。啊，我当下是食物件，唔知食到什么种的物件，让咱的尿变色，误以为就是血尿。是这样子的，如果那是那医生讲排毒家的对啦，排毒家的因素，你重复检查了还是血尿，那医生当然根据着你的年纪啦，啊，看你是不是有咧食薰呐，啊，是讲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有这些危险因子来做分类，啊，所以那是低风险的，半当定期检查就可以。什么叫做低风险哈？就是咱的女性那是小于60岁。男性小于40岁，你将来无食薰，还是工作接咧食薰啊？咱这个尿液红血球，咱那3到10颗，而且你无其他诶风险因子的话，这种情形相对安全。好、哦，你伫咧半当来定期回诊追踪尿液就可以啦。啊，那中风险的咧，中风险，比如讲女性大于60岁，查甫人是介于40岁至59岁，你有食薰，好、哦，阿哥再来。尿液红血球已经是11粒至25粒啊，或者是你還有其他的这个泌尿道的肿瘤风险这些了哈。病情医生处理的风险也先给你安排的这个肾脏超音波，啊是这个膀胱镜检查，或者是这个尿液细胞学的检查，这是属于较中风险的哈。啊，那高风险的高风险的高风险的，都、就是查甫人大于60岁，你得一天。2包分的这個，吼、哦，心曾经有经曾经就是有出现着肉眼可见的，就是咱目睭看的半血这种诶病书下的对了哈、哦。啊，尿液红血球大于25颗，这个阶段都是属于高风险。那这样子的话，医生伊得安排电脑断层。这等于是用超音波啊，哈，伊得必须会安排电脑断层、泌尿道摄影，加上膀胱镜的检查，看伊这个肿瘤到底是良性的、恶性的，得阁有另外不同的这安排。所以，当着红衣，医生在讲，当着红衣是不代表生重病呐、啊，是提醒讲咱一定爱去确认原因呐、啊。所以，病情。
咱若有健康检查习惯的人是上好的啦。啊，你至少说我没什么病啊，但是我半年或一年就去做一次健康检查。安尼，咱得当你这个身体出现着毛病，就是讲出现着红灯信号，而这个时阵的念念，好，咱要安那来治疗，或者是讲，如果那是歹命，咱得早早治疗，毕竟初期的。那初期的，伫咱台湾的医疗吼来讲，初期的歹命拢是足好处理的。今天来任何拢同款，初期拢足好处理，拢惊着惊讲温甲过进去。那不过咱台湾的医顺吼，医疗实在是，我甲你讲，即马讲台积电吼是咱的护国神山呐、啊，对不对？有可能未来，护国神山不是台积电呀，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就是我们的生医技术。生技医学技术真的是超英赶美，等下跟你讲，真正不是咱咧改的。这我连拜一啊拜二，我跟你分享啊，我昨看一篇足感动的，足震撼的，有够震撼的。俄罗斯一个五岁的囡仔得到那个罕见疾病啊，竟然看迄个外，讲到因的国内外高都外高医生啊，迄拢是基督徒啊，你也想看讲迄个叫权威啦。啊！咧，竟然医生拢害头啦，拢讲这一个救的外几率就足低啦，甚至叫家长都爱放弃，你知影无？讲这救是加开钱，救未起来嘛，对不对？哈，是啊。结局辗转来到台湾，找到台湾的医生，奇迹出现了，这个初心啊，竟然医好啊！伫个这个咧开刀过程当中，够摄影的哦。好，因遐医生吼，那些医生全程就是紧盯荧幕看，咱台湾医生安怎处理这物件？看到因家的医生自叹不如，海涛，您讲无法度，这个左囡仔既然伫咱台湾医生的手内奇迹活下来，手术顺利，无但这个囡仔活蹦乱跳，啊，厉害吼！所以未来台湾是跟咱台一个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咱的生技医疗这个部分，也是护国神山，足济人吼，全球、全世界，什么咧，外发达的国家啦，吼，可能都要来台湾取经了啦，吼。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公布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咧，来盈盈祝福。这是咱点心要给咱点播的歌曲哈，来，大家到底的收听多少？

我想讲要过来讲讲两句啊，因为陈英姐哦，这几天是不是旺星去啊？咱的 FB 网络哦，真正是铺天铺地哈，唔是干那伊就拢改过去。伊拄啊，伊其实一出道的时阵是先唱华语歌，是后来较转唱台语。啊，伊大红是唱台语红，其实伊唱华语歌都红啊。那个时候其实他就红了，但是没有红到怎样，红到会惊死人那种红啦吼。但是后来转唱台语的时阵，大红伫迄个时阵啊，啊大赚的时阵嘛是伫迄个时阵啊。啊、所以一个迄一阵就出华语歌出，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二十来岁的时候，陈英姐真的很漂亮呢，身材阁好，人阁水，身材阁好，歌阁会唱啊！啊，佮有在条讲，晚年病迄怂遐大怂哦，迄补遐大补，听说是糖尿病啊，就他糖尿病，不知道他是不是后天还是迄个遗传也不知道哦。你所以看伊即马安尼一度遐大度，你个家看到少年，你个拄啊出道咧唱华语歌的时阵，安尼啊话啊那差价人啊济。所以有的人对身体的健康管理、身材的管理真的要注重哈、哦。真正是莫家己肥甲伤肥，伤肥就是拢身体有毛病，开肥甲安尼啦。有一点点肉可以，但是不要胖，好不好哈、哦？好来。盈盈祝福好听啊，这首歌起来真好听，我记我现在前两礼拜有唱过哈。好吧，来，可是我的助理开给我点杨小平唱的哈。这首歌哈，哎，唔得爱听原主唱人来唱，唔只有迄个味。盈盈祝福啊，我找看卖，看有陈英杰无？盈盈祝福，别离，有哎。哎呦，杨美莲唱的，啊，咱这多惯着杨美莲的哦，啊，唔好要听刘家昌，安尼无咧，好，啊，真正都跟他惯着杨美莲的版本的，吼，后来啊，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阿公要来给你进广告啊、哦！
1: 六组
0: 哦，来林哥进广告几组？
1: 六组啊，
0: 雪莉我有六组，
1: 六组啊！
0: 啊娘，我打开十二组啊呢！
1: 啊，迄个心脏，迄吼，我本来是无在食，
0: 嘿，
1: 啊，唔过吼，惊着咯吼，拢安尼。
0: 因为你今日讲话，我就感觉你就爱喘。
1: 嘿啦，
0: 这舌头袂骗人呢。
1: 会喘啦、
0: 啊。嗯，啊，你这回 Q 杯有钓无？
1: 有啊。
0: 我看你要买三组。
1: 有啊，我买两组啊。
0: 你这爱长期食。
1: 情形无关啦。
0: 好好好好，啊，你
1: 赞。啊，关两关啦。
0: 好啦，好啦。
1: 哦、我想讲吼，
0: 你拢欠钱咧，够健康咧，你开遐巧。
1: 对啊，对啊。
0: 阿婆，我打问你咧，恁食到这个货，不是欠钱够健康无？恁欠钱是要创啥？啊？再入去观察底样啊？我讲你上坦白，啊，这嘛是恁平常时啊拢会讲的话啊，对不对？啊，你这时阵身体唔够，又无你欠了侪钱，你就是在观察底啊，写小钱呀？我跟你讲，像昨昏啊，你看，敢那唔知倒一个哦？这嘛是不是？这个七月了嘛吼，啊，拢四界普渡啊，啊，嘛倒一间个神风爷讲用迄落一千个无吼，人讲钞票强啊，啊，一撮一片像安尼，啊，一千连顶顶面啊，嘿，我看到这我感觉怪怪的，啊，这敢问我多少好兄弟啊？哈你个小歪的，无两乖的，啊，迄就是真正咧摆好看的。同款啦，我嘛希望咱乡亲咧，比如咱先吼，我讲一行通百行通啦。你那身体顾无好，你钱得你看迄钱，真好。你我讲大地表，你看你看钱好硬硬啦，你也是无在调啦，哈钱袂倒啦。我讲讲咁对，啊，身体也顾好用，你是说得袂操烦啦，哈，得减少麻烦啦。迄、那个要请假顾老母，迄、那个请假要顾老爸，啊，是不是？人因做工课，总共卖做工课，人因若要出一个门，是不是也方便啦、啊？嘛，关甲起笑啊，顾甲起笑，有无？吓，我等你。哦，这听君的话，迄食甲即个会，好用。

0: 你是不是得搁加搁先开足侪钱诶？你像咱林国正，今仔日一箱五罐四千块尔，阿雪你话一箱五罐四千块尔，啊你赚了一千块，无就好赚诶，无是咧，哦对不对？嘿啊，啊你像这個、大哥八十几咧，你若听伊声头，你会惊倒呢？为虾米靠八十几岁还有这个声头啊？啊我林国正雪莉，我出门运动拢早咧啉啊。人伊家己嘛讲，迄雪莉我林高精唔免照三顿啊，哎呀，唔是药啊啦，对不对啊？要食饭前食饭饱，你着嘴干着甲啉啦，泡我咧几个月，啊嘴干着甲啉，阿姨做素胸着运动早出去啉啦。我就变成啥话啊？即个舌头，真正使人尊重啦。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1: 三十三岁，
0: 安尼哩，哦，我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八十有啊啦，
1: 八十二啊，八十三啦。
0: 安尼话，讲话你淡定我有力，你敢知影？哦，你是讲话真正你淡定就有力，像少年家的声头呢。啊，你连高精血你我是嘴大得甲啉着对啦，你话拢泡我便便安尼啦吼。
1: 嘿，啊，我咧泡结果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1: 啊，你运动泡。温那去的，那运动那啉吗？
0: 哦，你用泡林高精血，你往去运动哦。
1: 系啊。
0: 哦，啊，透早你那运动那啉的。
1: 咱人食茶吼，
0: 袂
1: 得等个水打打来食。
0: 对，拄着就来啉两茶水
1: 啊。就好啉吗？
0: 你新陈代谢哪好的人较袂啰嗦？
2: 欧丽美术，
0: 欧丽美术进广告哈。欧丽美术，林金牛高精。
2: 车龙，吼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2: 按灵芝香果精甲雪梨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我着甲泡一杯啉啉的。
0: 哦，迄比食凉的较好哩。
2: 嘿，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氧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2: 嘿嘿，伊拢讲我人像牛的。
0: 哈哈，像野马的啦。你讲你食灵果粉食了哪好？
2: 都精神较好安尼啊！我灵芝加迄个解力旺泡做位食，啊人做咧说，你开下菜吃甜，我来个买来泡。
0: 哦，
2: 泡泡的食起来精神足好个哦。
0: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2: 较有体力，
0: 真正啥吼，
2: 个袂甜嘛。
0: 老诶，咱得顾身体，万顾家伙哈。食到这个岁吼，咱一定要做些代志看会开啊。啊，啥物代志，咱来紧做；啥物代志，看看来无要紧。啊，顾健康的代志，唔是讲紧做尔，啊，一直做，把咱的身体顾好用。食老要好命，管也要海滩，海滩条个当做石头的，啊，就是咱林国精雪莉汪，继续甲泡落去。林国精过年都53岁啊呢，吼，雪莉汪我也50岁啊呢，所以林国精甲雪莉汪是我的开机公开机妈啊，哦，我的开机做开机妈啊，啊，你看会当吐去一间公司，安尼50几档的历史啊，功劳不小啊，不怪吼，咱迄个阿爸我讲，哦，我自少年食你林国精，小雪莉汪食到进来，我身体足好呢。你所不要打电话给我姨啊，啊无看有药房的头家啊，人就来送伊啊。啊，你若讲啊无，就靠阿君，我这就安排人给送过啊。啊，就是安尼啦吼。好，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今晚相亲那边等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仔细。自古那以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好多少？

0: 好，来，要讲到咱台湾厉害所在哈，我告诉你，真的，咱生活伫台湾，你也看咱食的水比人家甜，食的米比人家香，连咱的农作物，我落去讲咧，甲咱乡亲都比如讲，你讲干那竞争，真咱放眼天下的对啦，竞争无人比咱较高啊。哎，拢有人讲改良的品种，有在当接机啊，改良品种，干那酸样就好啊。我无能讲，干那单单一个爱文，伫咱家一粒，给给他一加百块，去到法国一粒变七百几块，将近要八百，变成高级人物的食的物件。迄毋是你般讲我去超级市场啦，哦 ，Superstar 啊是啊是咱去迄个什么菜市啊，我就买到哦。他这个也毋是一般餐厅食到哦，都是要那个米其林哦，啊不然就是。弄个些的米其林哈，米其林阿伯、啊、就是讲我出去饭店的，你才食到物件呢。那是做高端人士，就是金字塔，专门咧供应金字塔去看的人呢，对不对？听真正好食，较袂用讲啊啊！你讲讲啊，咱个个有做者品种啊，桂花啊，哦，啊，个有啥物啊？迄个下雪啊，哦，啊个有这个乌啥乌芳啊。那是安那无法度外销，因为量无济啦，量无济无法度外销啦，老人家己食就好啦，好诶，老人家己食哈。啊，个啥养殖技术？养殖技术，迄天吼，一个朋友诶新妇讲，咱台湾的鱼仔足好食呀，啊，伊迄个算讲娶越南的嘛，讲咱台湾的鱼仔足好食，讲因为我去越南佚佗过，那鱼养一个臭土味，我是去养的啦吼，啊海啊有啦，可能啊足贵的啦吼，无普遍。咱只要食海鱼啊，比较简单。啊，你讲养殖技术好了，最好你唔是海家己个养殖的。咱啊，咱就是有在当克服的迄个臭土味啊。比如讲像台湾雕啊，台湾雕讲啊，讲叫南洋嘛，对不对吼？咱的南洋你看寡好食，较早有臭土很，炒到臭土就当阿只毛改良个，会当会卖讲臭，卖讲啥物？咱煎啊煮有无？咱干那迄个台湾雕毛，咱用沙西米啊，对不对？啊，就讲。啊！就开放，伊就中国哦，西晋那个时候，啊，就一堆咱的养殖技术哦，规个饲养殖的家，吼啊啊，去伊伫赶过伫迄边，讲要投资，啊，结果戆到要害啊，总啊个技术哦，嫁互人啊，啊人嫁互人，你都无利用价值啦，人佫爱你创啥，拢踢转来啦。你看迄阵看，偌济去遐投资用这个吼，用一只物只，看死偌济人倒转来。用骗你啊！吼，啊，加一摆关呀！吼，才知讲对方骗子啦，一个骗子啦，较细个，用骗过六摆，唔当继续讲啦，用骗啊！你啊，啥了？得，未记你较早听啊！哈，系啊，伊个有了新欢，忘了旧欢啦，未吧？是未记你，就是讲，伊个臭头屁，未记较早听啊！对啊，我跟屁的未记较早听，不要这样子哦，永远记住教训，好不好？所以。台湾足侪足优诶，下当讲是全世界上优诶。伫咱生活伫台湾，咱来好好啊珍惜，啊嘛爱感觉讲迄是咱的福气，知影无？嘿，好，即摆吼，你讲拄只咧讲，咱的半导体啦，啊，加包括着咱的即个生技医疗啦，这拢领先全球哦。即摆要来甲咱讲着，就是。海空六巨头称霸全球，这种属台湾奇迹呢。后来，当全球对台湾的领袖支持用美食台积电的时阵，哈，咱台湾唔打以长荣海运、阳明海运、万海航运，组成一个叫做货柜三雄，横扫全球。空中更加有中华航空、长荣航空跟新宇航空三家专攻洲际长航线的航空公司。你个想看麦？咱台湾不离个是一个陆地啦，吼，就是一个陆地面积只是3.6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是2300万人，而且台湾凭什么掌控全球贸易命脉的海洋跟天空？当时拥有着顶级海运公司加3间远程国际航空公司的， 是什么？因为产业的逻辑跟地缘的战略，让台湾能够创下国外专家眼中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那个商业奇迹啦。了解一下国际哦，经过着这个国际航运权威机构叫做阿尔法莱纳的这个统计哈，这是哪边公开的？是专门提供的全球货柜航运市场的一个最新资讯，包括伊的这个运力统计甲未来趋势预测，这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机构的对啦哈。伊甲全世界所有驾载海上造的货柜船运力加起来，干啦前十大公司的霸占了84%啊！哦，前十大公司就霸占了其中的84%了哈。然而，在这场国际，好、哦，这个大咖就是巨头啦哈，国际巨头就是在国际大咖的这个榜单里底哈，台湾的航商的表现是格外亮眼的。比如讲，像咱的长荣海运，长荣海运是全球第七大航商。长荣海运是全球第七大航商，再来阳明海运是排第九，万海紧追在后而已，嘛是全球第十一大，这就是货柜三雄啦哈，咱台湾的货柜三雄，是亚洲区域内底哈，你讲讲一个航线，这个海洋航线是无可争议的一个实力霸主啦。加上够一个德翔海运，台湾有四间货柜船的公司，所以合计总运力就占尽了全球将近10%。啊，伫个天顶咧，对比真济人数比咱搁较济倍的这个国家，比如讲英国、德国。因拢敢那有一间大型的国际航空公司呢？咱台湾是当时养活了、起活了好诶，华航、长荣跟新宇呢，啊，因这三间拢是做迄、那个双轴道的广体客运，拢是会当直接飞北美、欧洲等等的长程航线的一个国际级的一个航空公司啊，国际级的航空公司，所以。这种一道三海三空的现象，我告诉你，在国际上真的是很罕见呐、啊。当然啦，如果咱可能有咱的优势的，就对啦哈。咱的优势，你嘛爱努力嘛，对不对？就像就许多人放足侪钱给你，你嘛爱努力，也无三代立足，你嘛一代开空啊哈。可能人家说是地缘咽喉啦哈，咱台湾是位在。东亚第一岛链的黄金枢纽点呐、啊，咱北边接日韩嘛，东边是连北美啊、南边是通东南亚嘛，对不对哈？阿哥再来海运方面的是咱这个全球的运量上盖繁忙的一个亚欧跟亚美航线，拢行经台湾周边海域。所以你看咱的战略地位嘛，哈，经济地位，咱台湾伫这个。这个所在都是太优势啊，无怪哈，对方唔帮咱滴啦，爱咱爱到要死啦，啊，咱就袂瘾互伊爱啦。啊，因为那真正占着咱台湾这块，伊就有力啦啦。啊，那台湾占着的时阵尔，美国就惨啊，对不对？哟，东南亚全球拢受影响啦。啊，所以咱。咱好家吼，咱水家，迄个 Q， 迄个 Q 呢？俺就是水啦，水家迄个要挨遐挨遐机会，要个啥机会哦，就要拖去啊，你就对了啦，吼，系啊。所以我你刚刚较看一寡朋友咧讲，你看像迄个邓小平，较厉害啊，自迄个时阵就一直用经济要通台湾，伊咱用武力通台湾无效啊。用经济一直要通台湾，那是爱一段外久时间经营的。好不容易咱见台湾人哦，用钱讲，我讲台湾人就是这爱情嗜好啦。用钱讲家吼，咱已经了啊咧，浮动啊，心了啊咧动啊，干嘛用经济敢痛，很痛啊，不要紧啊。那在这败家子吼，习近平，好不容易一这条线放外长啊咧，你唔知道？ 放到咱台湾已经咧松动啊！你看这习近平唔正经，想要做皇帝，你知影无？这个时阵，伊就伊就食金龙破碗嘛，系啊，色情啊，用武力，切切，就去武汉久要创啊，就用武力要甲咱捅啊，嘿，一干干就要甲咱牵啊门，啊！你想，你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台湾人是不服的啦，对不对？是啊，你温柔，你软，你着手落较柔的。冷水带鸡毛，凡事还阁真有希望，要统台湾阁有希望。但是有这手段，台湾人迄种民族意识从何尖插着？你知影无？登硬起来啊！你永远就变笑笑台湾啊！不要恁怪伊啊！我是安尼，阿叔我们甲讲，只下讲到这里啊，台湾是一个足重要。伫全球来讲，台湾是一个这个经贸也好，也是战略也好。地位真的是不一样的啦，所以你看，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嘛。那马来贡嘛，全球的那个运量最繁忙的欧亚跟亚欧跟那个亚美航线，弄一定要经过咱台湾周边嘛，哈。加上咱供应链向东南亚转移，台湾的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货运转运跟调度的枢纽了，好，调度枢纽，所以。这是伫个即个海上诶，哦啊空运呢，空运桃园机场的拥有很极佳的一个地理位置啊，好啊东南亚旅客经过台湾转机到哦，飞去北美，比如讲洛杉矶啦、旧金山啦、西雅图，也是耗时最短的航线最直的，再加上即个中转高价值的这个高科技的货物的优势，直接就撑起了这三家公司。北美长城线的一个满载率了哈哈，第一点先别搞啊，存几秒钟啊，好啦，后边稍等嘞，迄、那个刚上过后，再过来看咱雄青的标分享啦。这篇也是安那有一地啊嘞哈，就是还算是长篇的一个报道哈，没关系啊，等一下我们剩一点点而已哈，咱第二阶段哈个等来讲了哈，来啊，咱要搞电台刚上好不啊，稍等，再过倒等来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润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七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拿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另有任何的问题请看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我那无啥。我是哪里弄错了？拍谁啊？顶来呀！来来，阿爸，这就不只是朋友了，听歌。

0: 作者。
1: 对，好，嘿，有影呀，你头第一摆听到我节目，哦，逐工听我节目是头第一摆接到我本人啦，哦，你都唔介意歪咩？
0: 啊，这啊，叫你叫你嘞，你在骂你？来来讲啊，来来来骂是外骂，
2: 外骂啦，外骂，
0: 外骂你，要碰碰音诶，挥舞骂啊，碰碰音，
2: 啊，
0: 真无咧分啊啦哈、
2: 欸。你敢不敢你讲话诶迄落同声呢？
0: 即、這个
2: 无变呢？
0: 嗯啊，我等起咧等电话，咱咧先啊你来。
2: 你诶人，我讲诶，你诶人就是做好斗阵诶，一听就知影，听你讲就知影。
0: 只是看我斗阵拢该处理呀。啊，只是有当时啊吼，我这种中等硬气个性，迄种硬起来较袂得安尼俩。
2: 我讲气得过啊，
0: 对啦，气得过
2: 啊，这种人较无瘾啊，
0: 对啦，较会无形啦，
2: 叫你记得啦，
0: 啊，恭喜你做阿妈啊，嗯，谢谢你来铁佗，好，拜拜拜拜，好，来继续因为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笑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阿伟讲出来啦，小戴讲出来吼，我再来开放口音啦。即嘛，拄只讲到空运哦，其实就是讲，因为咱的汤机场嘛是有伊的地理条件伫个啦，吼、哦，就是讲东南亚的旅客，哦，你讲你要去洛杉矶、旧山矶、西雅图要北美，啊，你也是爱专机飞来咱台湾专机，伊的时间速得伊的时间啦，就是耗时是最短的啦，啊，航线是上得的啦，哦啊。再加上这个中转高价值的高科技货物，这些代工，哈，咱各界中转高价值高科技货物的优势，所以直接一旦突起的这三间航空公司的迄个北美长城线的一个满载率啦。阿公的，拄只讲中转高价值高科技货物什么？比如讲咱家己本身，咱的半导体产业也很需要。你参像讲。那个咱台湾是不是身为全球半导体跟 AI 产业的重镇，对不对？啊，台积电的一些高阶晶片伺服器的一些零组件等等，哦，这东西极具时效性的一个高单价的货品哦，所以这个需要依赖客机的副舱跟全货机的运输，这就需要航空啊，咱家己的有嘛，对不对哈？阿哥再来，这个半导体，搁有一挂重型的设备，这就是飞机无阿多载的，哦。比如讲，像迄个重型设备啦、网通器材啦、乃至自行车啦、螺丝扣件等等，这类实体大宗的物件。这得我都客飞机，这得需要客海运来载，包括你看，所以咱空运、海运拢有咱的优势嘛，对不对？好、哦、啊，再来，台湾够数万间强韧的中小企业，提供了稳定甲优质的一个基础会员，所以咱的条件真正是比人较好。有这个一岛三空三有这个一岛，一个岛属国家有三间货运，哈啊三间空运的优势伫遮啦，哈啊再来是安那，对疫情期间塞港，迄阵咱来记未？就是规个港口拢塌塌塌。好，所以从疫情期间的塞港，你货运拢，你货柜拢塞底下，你都无法导航个出去哈，入来也无做个出，也无导出哩，那塞车啊！啊，所以迄时阵有足侪物件拢无法导航个到手，就是这个情形嘛。就讲，比如我需要你什么货哈，啊你运过来的时阵咧，娘娘哈，你都无塞车的，整个运不出去，进不来，这情形之下来，所以那个塞港跟空运的。空运就一个链，这塞港跟空运链就断掉了嘛，好、哦、断掉了。好，阿哥在告这紧急红海军事地书告专家，爱绕道爱设对好望角，全球的运力的缩减足侪侪，啊，所以全球的供应链一定会受到 受到这个部分的这个创伤就对了哈。所以，咱台湾的海运甲航空业者，咱得当凭着咱的优势，很快的调度速度、机动甲运力的调配，所以。几度在危机当中，咱的咱拢会当逆势写下惊人的获利，哦，展现出足强足强的这个抗风险的韧性呐、啊。台湾真不简单呐、啊，所以台湾哦，虽然陆地面积跟人口规模是不大，却会当东西养活了海运三雄跟航空三雄，这在全球的经济跟这个运输上哈。运输的输雄的，确实也是真正是很罕见的奇迹啦。所以这一项海空六巨头齐聚一岛的奇迹，标明上是这个商业市场的运力霸榜啊哈。但是背后反映的是啥货呢？就是台湾全球经济链当中足特殊的一个地位，甲不可替代性啦、啊。无法度讲啊，什么人来替代哈，来接去无法度，所以就是我让咱知讲台湾伫全球的经济链，咱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足特殊、足特殊的一个地位，啊，个是不可替代性的一个优势啦。哦，所以讲，在台湾，你不要一直说小看台湾，唱衰台湾，台湾的实力不容小觑，台湾的实力，全世界都在看。啊，還有一寡食唔知吧，一尴尬的伫来唱衰台湾，但是那个还是少数啦，对不对哈？只要得手的人拢清醒的喝，好不好哈？好，来，安尼，咱过来个听一首歌，就来开放口音啦。来听呐、啊、一首歌，歌。啊，好，随缘，来，这是单女收音曲，挂起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继续约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好，阿君来改进广告，拄只吼，咱山卡有一个阿姊姊吼，伊来问个问讲，阿君啊，迄落，金星甲 QMB 是当做伙食袂？我讲会使啊。伊讲啊，药房甲我讲袂使，恁卡要问药房啊？啊，药房是甲阮代理产品。是销售，所以问要安怎吃，你爱来问阮，知道无？一种情形就是，如果你吸收若较无好，你吸着饭饱才较好吸收。若无食，情形甲吸做伙才袂要紧。我就讲，惊啥？恁若去予医生看，医生开予恁个药粒啊，一包几啊粒，逐粒嘛西药，迄敢无足强个？恁都唔惊个？啊，不是讲食食做一回，吼、哦，吃吃，就参详讲我前几天，吼、哦，我迄个啥，迄个金毛小发炎，迄、那个，骨科开好我几粒，四粒啦，四粒药啊啦，逐粒都消炎的啦，我拢甲看嘛，看伊内底迄个伊的作用嘛吼，四粒拢消炎的，你看够活动就好啊，迄无强嘛，啊，不过你无食阁袂使咧。因为发炎你无食袂使，不过我心内我想讲，不要紧啦。这反正哦，迄个咱先听完固本啦吼，就是讲咱先治疗，啊，即马要过来调，才来过来调。因为我有秘密武器咧调的，我也唔惊伊啦，是不是？我灵高精说着往，讲较重的，就甲内底遐药气，就甲代谢掉啊嘛，惊啥货？是不是？啊！搭像恁正听阿公讲话，单电话来无？有好无？三天我就好啊！啊，敢无迄药啊重？我无三天我嘛好啊！我就是吃三天袂停，我就无爱食啊！啊，我就你人高精神，伊讲比平常时讲较重的。啊，你看，精神体力毋是搁倒转的，对唔对啊？我就甲你讲，会晓顾甲袂晓顾差安尼啦。啊，好的物件你就甲食落肚，你拢毋免甲惊啦。咱的产品拢保健品啦，准好你讲吼，像阿君介绍的这个金星加肝药啊，伊是药品级的，但是伊是叫做植物药啊。简单讲，咱虽然是有药二号，但是是植物药啊。这个植物药啊，比西药价在咧骨啊，飞起来就对啦。这叫做上单纯的啦。啊，因为伊就是植物要提炼，提炼到去申请到迄个药号、药字号，伊需要单位有够遐啦，就是伊的单位，就是讲药号，就是单位爱管呐，单位管的有治疗的作用的啦。你若单位无够，他就是没有办法去申请药品呐，他只能就是保健品呐。啊，药品就是你要保用治疗拢可以啦。植物药就是要保养治疗，拢可以啦。你若食粒数较少，就是保养啦；粒数若较侪一撮啦，就会当达到治疗的效果啦。这就是安尼啦。所以我甲恁讲，像平常时啊，你食咱维他干、食金星，你得照三顿食，就整来食一粒就好啦。啊，你若要甲念，你若讲啊，我无爱食个三粒、两粒，嘛是无要紧啦。啊，你讲啊，我真得较艰苦，啊，我加食一粒吧，敢会使？啊嘛无要紧啦，啊要加食两粒，敢会使？啊嘛无要紧啦。但是你好了后，咱就会当阁调转来做保养，安尼对。安尼恁听有吼？所以没问题的。你看，我林高精血，你讲，轻轻轻，啉啉啉，我也无咧啉。其实你讲叫我想，啉咩啥物？我讲吼，若像咱咧手摇饮吼，开只台湾手摇饮店遮济吼，那去做滴，我的生意可能拢会多点。啊，唔然那像少年嘞，我开遐济，就是少年拢做爱啉济。啊，你无感觉见少年嘞做歹受孕呢？啊，做济嘞，系啊。伊讲唔爱说，无影啦，正经要说我生无啦。真嘞啦，我看身躯比看，就讲，迄唔知是咪含些受孕有关系。所以恁来时，我甲恁的师姐，迄、那个教育一下，很好想啉啦。这只好的物件，为什么唔啉啦？啊！你酸甘甜，酸甘甜，啊！就袂歹啉。当然，你要含迄落所有饮甜，无要避开。当然，咱当然开口是差人一开嘛。啊！但是你若是要要讲营养价值来讲，咱是绝对比你咧啉遐凉好过，飞起咧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进你咧食， 吼，就是尽力咧啉，经过着十档二十档，好歹伊拢会甲你讲啊嘛。你继续要搁食遐锁妖饮，十档二十档，伊就甲你讲你的身体安怎嘛。你真咧食咧人工精血，你话十档二十档，伊嘛会甲你讲你身体是安怎嘛，是毋是啊？这阿爸阿母啊，真身体控甲像空金顺诶，控甲才会那样。噶毋是人自少年就开始食到这当今诶，对毋对啊？哟，来啦！哎，我真吼，我听着阿君来节目，我听过节目听无介久，啊，毋过真来食会赴未？有心得啦！逐工啊食半当一当条，你都感觉啊。当然我毋敢讲吼，像我喷蚊仔水水食着水哦，互你噗噗跳无可能。你迄底伫遐歹，你爱拍一阵嘛。所以三个月一次多，六当诶、欸、半当诶、欸、半当有六个月一当。你得看阿公，哎、欸、阿公还真的差很多呢，精神很好呢，而且哈，我感觉讲我的健保卡比较少用了呢，真的呢。我甲你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1: 对对，
0: 一二十档有啊，
1: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1: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真正大家拢爱食，
0: 啊，食真正好用，
1: 因为我食你这两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掉，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1: 我食你的两五种多用一届，
0: 我就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藏伫对都许对过吹过用，
1: 嘿，拢足好个啦，所以讲大家听众吼爱听你的话，
0: 哦、啊，你七十外，你真讲话啥物？舌头啊，搁加香凉。
1: 啊，我都比较空气较好，身体拢过了。
0: 真正呢，你刚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个啦。
1: 是你的产品，互我过了袂歹。
0: 是吼、哦，
1: 唔是我熬过。
0: 你较袂像咱啰啰嗦嗦有诶无诶？
1: 对对对。
0: 应该是讲你愿意过，啊，咱个产品真正好，安尼啦吼。好，阿姐啊，阿去我家啦。就突然开始，爸爸节开始赠送，你就去去啊。啊！你零工整摕六组嘞哦，啊！你有够够的嘞，零工分两组，零工整六组就对。
2: 我要来买哦。
0: 哦，这是算讲。
2: 买 Q 10。
0: 哦，这算。哦，啊，我了解啦，你这先算前菜尔啦。
2: 哦，
0: 前菜啦，哈，后边要去约的啦。
2: 要身体健康啊。
3: 我先食几来项呢？
0: 阿姐，你讲你拄只咧讲零工整说的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3: 嘿啊，对啊。
0: 对啊，我正听你讲话声嗽，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3: 我七十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嗽足有烂呢。
3: 谢谢你，谢谢。
0: 真正，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
3: 无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0: 真正有信心诶，啊有信用诶啦，真正。
3: 我正少年诶时阵都拢有咧听，我感觉就算咱即个人哦，做代志哦，足信。
0: 真正咱讲一粒一粒啦，嘿，真正。
3: 对啦，对对。你若挑，我拢给你买哦。
0: 你连我正食了哪好？
3: 食了吼，规年汤天拢无咧感冒。原来过我徛过迄旧厝，厝基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个也水，啊你一年当拢个身体也用。
0: 假讲。
3: 我拢食香菇精，
0: 特定
3: 食地里旺，
0: 系咩？
3: 厝边人讲，迄年岁拢要和我差不多啊，讲伊拢头壳疼啊，拢困袂去。
0: 哎呀，
3: 你食香菇精，食地里旺，
0: 真气神嘛！你安来安到好，这安神，你当然就好困啊，对不对？啊，你食身体啦，用咱主人，我配把就更正啊。哇，配把光装，特别好好练练呐。阿伯，迄落当年的可能比起来，哦，那安尼咱算足少年嘞，对啊。你讲平平年纪徛做伙，有咧保养袂，无咧保养，真正袂骗人真嘞。迄真袂骗人真嘞，有咧保养，迄看起来吼，迄落加做清水呢，加做少年斑呢，无咧保养脑壳空嘞，熟悉无影啦。好啦。啊！这人工精血了，唔免在遐行遐，唔免遐行，吼，要行啥货，转啥货安尼，吼，订家订啊订搬家，唔免在浪费时间啦哦。哦，咱在安尼地板客嘞，人工精甲倒淡薄血了，倒淡薄啊地甲倒落去啊拉拉，听好只，都安尼尔滚。哟，啊，你感觉一分钟的时间唔免哦？原来咱要顾身体、保养身体，遮简单尔，那得遐乌龙哦。啊，大刚你泡一两杯啊嘞，啊泡啊，来看要啉一两杯啊。啊，就像我那个。一个都在讲八十三岁的哥哥吼，哎、叫做你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啊？啊，我不记什么名字啊嘞哦，好啦，人伊了要运动，就拢扎来啉，啊，规日拢泡几波几个，伊刚刚那甲我讲，伊一刚刚那完了啉一千啊至两千 CC 啦， 嘿啦，啊，剩的伊就打配地安尼就对啊。哎呀，地水管有够。可是我是虽然嘛无看到这個哥哥听伊的声，感觉足霸气哇。可是我想象应该伊的面皮嘛袂安那摇啦。哈，准有点嘛，无像人讲八十几岁立界立死好心望啊啦。哎，真正看会出来吼。好，来，大家拢顾青春，顾健康，顾美丽。好，食老勇敢，食老好命。得你的林国金雪，你往说的王冠金嘞，咱的迄个药房去甲摸转来哈。阿摸未倒转来，你才开叫药房甲你摸。阿无就卡电话叫阿，卡电话阿君叫人甲你摸。咱就是迄、那个。一箱五罐四千块，对，林高精一箱五罐四千块，啊，雪利旺嘛一箱五罐四千块，啊，看要爱几箱，下面赶紧去甲合，啊，无得去甲药房先甲好，好唔好？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未了解，大小咪都爱甲你服务到位，小姐，忙客气，电话得阿卡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啦，得二七九甲卡两遍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朋友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开放可以啦，你要听歌，要点歌的哦，要点唱的，拢加入来哦哈。来，那个阿辉。
4: 哦，你
0: 可你去哇？
4: 哦，你出几声我就会当的。
0: 不要，阿辉也是恁翁啊，恁囝。
4: 我囝，我98岁啊。
0: 阿辉母啊，来啦，你几岁啊？
4: 98。
0: 你是要讲囝的？
4: 我
0: 就知影买三十万嘞。无影无影，我爱讲你来讲，我即马我要真正要深切一件代志。你讲你98，我真正无爱相信嘞。
4: 你有
0: 甲我讲白菜？
4: 无啦，无讲白菜啦。我在台湾敢买三十万嘞，去年买三十万，较真还佫有 QMB，我也无食 QMB 哦，我是买水去我遐啦。
0: 你安怎讲？开讲无食 QMB 要叫救护车？
4: 啊，心脏病病，我叫我再是去抢不听样个啊！
0: 安尼哦，
4: 我大汉名片才10几张在，我忙拨人去带，阮朋友带在安尼，我叫去买。
0: 所以我即马想想，你当食到真98，原因出伫你熬过啦。你对身体改
4: 保健啦。我讲我只观众听。我好，你着好心爱做，我歹心唔通，歹心命唔通做。
0: 有影吼。
4: 你放10000万、10000000，互人拢无路用啦！你若换这药主，我来甲你记死人啊！
0: 啊！你真正你，所以你观念就好嘛，你就是观念就好嘛。
4: 你本身来食饭啦，我叫食尔啦，饭煮些袂要倒了干嘞，我等到老爸不要山上等到黄山等到就换药主，我等到洗身躯哦。阿妈，我明仔就去离婚啦！
0: 安尼哦，
4: 小叔在前面早讲，唔是有那拜山离婚嘞？
0: 安尼哦，
4: 因咧做
0: 生意，有当吼是大咧艰苦，还是说咧过会冤家？
4: 我甲你讲啊，当钱互人是人欢喜无三日啦！哇，这就是我来去死人啊！你看啥死啊？无不是你解啰？
0: 无怪你会敢开30万去黑我的产品吼！
4: 哦，我咧讲，我来背足侪人，
0: 谢谢。
4: 我食者，啊，集团大个哦，一阵时间拢有上时间
0: 无？哦，哎，重播吼，啊，佫足好听，音响佫足好听。
4: 音响先听到啊，足顺嘞。
0: 听也袂顺哩。
4: 哎，伊就讲啦，讲朋友来要找你，还是你水就水你老，啊！是你
0: 囡仔
4: 你
0: 好，
4: 还有无？
0: 对啦，对啦，
4: 还有
0: 听无？好啊！你即马迄个林国正啊个阿君的倒一支客偌济啊？来报告一下。
4: 我讲我一路未提钱未提到了啦，我那边提我有甲调用注文啦。
0: 啊，注文啥？
4: 啊！就拢我就2块钱，我水利万，我人情无油菜，我嘛是买人情一罐先搞什么呀吧？
0: 好。啊 Q 一点，啊 Q， 啊 Q 你一定爱客来，因为你讲你这条命 Q 给你救回来哩。
4: 会啊，
0: 好。
4: 哦，你，我讲我拢报人去买。
0: 好，
4: 安尼。啊，真正，啊，你主持节目足会来。
0: 谢谢，啊，你会晓顾身体，我真正足佩服你。
4: 啊，我来讲，我来讲。
0: 嘿。
4: 日落西天上黄昏，啊来，我来唱字的。

0: 伊的伊就是可糯米，我糯可嘛的毛，起咩大哥可糯哇，卡个亚色路。
1: 老哥，哈哈，真好，好谢谢你啊！啊，来接头。
0: 总听听，你也知影，我食食食，我唔免食叫我吃。
1: 啊咧好，好，啊咧叫叫你啊。
0: 食到就歹食咧。
1: 唔系啊，妈咧，够你个，你顾起来啊，就免去讲起啊，好，好，谢谢，好来接头。
0: 我小讲拢去食，拢食就出卖物件啦。
1: 毛毛雨，阿你我给他们摆哈，好谢谢。喂，你好，瓦坤，你好，站姐，站姐，
2: 哦，好漂亮哦你呀、啊，
1: 那有啦，无紧惊着吼，
2: 无哦，生日快乐啦，哦，
1: 谢谢啦，
2: 好漂亮哦，
1: 无啦，是讲我迄素颜够紧惊着啦。我迄素颜拢无化妆啦，我自本哦，小编要甲我扑去，我是甲伊讲，你甲我扑，我开变面哦。结果嘛是伊又说服去，来讲这啊，啊嘛无讲偌歹看啊，红，足久拢无扛见面啊，嘛扑去红，大家安尼，扛你讲两句，好，走，你要扑扑啊扑啊，吓。
2: 我够水啊！你头毛搞起来啊？
1: 有。
2: 哦，好年轻哦！哦，你那你讲诶，你用一电台讲，恁都今年老无偌侪呢？
1: 啊，今年无啥老，旧年阁老唔只高。
2: 哎呀，哦，好漂亮哦！对，恁生日安尼哦，抱我看安尼，感觉讲最近你是生色圆啊扁。
1: 好啦，啊，你都无化妆吼，素颜无敢惊着就好啦，嘿啦。
2: 够水的啦！
1: 我做不起，赶紧惊掉啦！嗯，
2: 没啦哦，真的漂亮，祝你生日快乐啦！
1: 谢谢正姐哈，
2: 哎，
1: 讲得漂亮，你上漂亮啦！
2: 你也无看到我，我常常看到你，我看到你
1: 在跟你学的。你伫 FB 有 po 你的相片，我都有看到。我讲哈，我正姐原来生这么高水哦！
2: 哎，肥肥啊啦，
1: 就是高，你的型就是高水啦，哎呀，
2: 啊，
1: 看你声嘛倒袂起来咧。
2: 阿公，那就是我这都食恁的产品，食到声拢都大声哩。
1: 你迄个音啊，甲你声话是不走不出起来嘞。
2: 我倒啊，我那声都大声，我那大脑凹坑啊。
1: 对啦，那这都大脑坑的，阿爸见怪啦，阿对都无多细心。
2: 真的嘞，我甲你讲，恁大行产品真正爱使用，哦，这两行真正袂歹，这两罐。
1: 嗯，这两罐。
2: 泡社会。
1: 来进广告，倒两罐无，你也无讲啦，才倒两罐。
2: 哦，这两罐，伊落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哇，恁来买当啊食，恁拢卖买饮料泡泡诶，冰嘞，真的。
1: 诶，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香菇精、雪莉哇，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咧呢。
2: 哦，真诶爱泡去啉，诶，香菇精甲雪莉哇真正爱啉，爱啉啉诶，再搁食八种，
1: 食恁诶八种产品。迄叫做体底泡好，咱诶吸收会好，你搁食其他产品咧吸收也比人较紧哈。就是安尼啦，
2: 这两人一定
1: 爱买，无唔对，好，谢谢郑姐哈，爱你呀，好来，
2: 爱你呀，拜拜。
1: 以上广告，谢谢呵。喂，你好，阿坤来姐你好。
3: 哎，阿郑小姐你好。
1: 哎，这个是苗栗哈，铜锣哈。
3: 对对对。
1: 李先生哦。
3: 哎，
1: 阿你要听什么歌啊？
3: 我要听那个新仔歌呀。哎，杨小姐。
1: 嘿嘿嘿。
3: 我刚才打你 FB， 你给我确认一下好不？我叫李文堂。
1: 哎呦，我唔。

0: 我你给他处理，因为我这餐是白吃啊。
1: 好
0: ，OK， 好，啊，你今日听啥？你今日听啥？
1: 新仔故乡。
0: 新仔故乡哦。
1: 嘿嘿嘿，
0: 好好。
1: 好感恩。
0: 好，谢谢。
1: 好感恩。
0: 好，谢谢。喂，你好，我过来坐。Hello。
2: Hello。
0: Hello。
2: 我要听媳妇厝的心情。
0: 我写一个媳妇厝的心情哦。
2: 好，你唱。
0: 苗栗，我写一个，我写一个，我里边那写有苗栗。你讲啥？秀厝的心情哦、喔。
2: 嘿啊，迄、那个张秀心情的啊。
0: 好，啊，你倒一位啊？
2: 陈秀娇。
0: 那你秀娇，你今仔用这支电话啊？
2: 哈？
0: 你今仔用这支电话啊？
2: 我两支啊，我室内跟行动啊，啊，我今仔用室内开啊。
0: 哦。啊，你今仔用室内开，啊，室内开无写你的名，那你的声今仔个特别好听个。拢认不出来。
2: 哎、啊欸，我跟你说哈、
0: 哦，
2: 我拢饭前食迄个维他干，
0: 嗯，
2: 然后莲果精，
0: 嗯，
2: 然后活力灵素，
0: 嗯，
2: 唤醒哦，
0: 嗯，
2: 啊，然后我跟你讲，我吃了以后，我跟你讲，我细碎六九，
0: 嗯，
2: 哎、欸，朋友姑你无看到我讲，啊，你现在变少年去？
0: 哦，
2: 哦，单点就有力的呢，我。
0: 那你单点有力，这是同人知，这有目共睹。但是，但是，得七十，咱以七十讲啦吼，你今年七十，哦，看不出来，咱就做小白的啦，对不对？
2: 哎，
0: 晓啦。
2: 人拢讲你无成六十九岁呢。
0: 我安尼吼，赞。
2: 伊讲你敢那五十岁啊左右的人呢？
0: 是咱身体吼，哪过了好，来用用好吼。
2: 我
0: 甲
2: 你讲，我甲你讲，
0: 实在是拢看起来拢较少年版，咱就是讲。
2: 哎，真正香菇精啦，维他干，香菇精，活力元素，
0: 是，
2: 真正都去爱食，
0: 爱食。
2: 哎，会回春变少年。
0: 没有啦，身体够用啦，得老比人阿办得记得啦哈。OK， 好，谢谢，好，好，我甲安排，谢谢，以上广告。尤顺来。
3: 喂，阿君
0: 啊，英康啊，又是哪里好？
3: 哎，拜托你给我寄一道迄个 Q，
0: 来
3: Q， 迄个加大哦，
0: 好，都特别做诶啦，哈，一做就好啊。阿哥三，安尼就好啊。
3: 你有我地址嘛？
0: 有啊，你陈友顺先生。
3: 对啊，迄个。迄个，我若有咧甲你听，不过我无咧卡啊，迄个，你。192.1，
0: 吼，但是我这无显示你的号码，但是我有你的资料就对。好，安尼我叫人家客管哈，哈，
3: 好，
0: 谢谢友顺哈。
3: 将是要来，将是要来。
0: 应该是后日拜二吧，嘿，啊，
3: 拜一哦，
0: 拜一啦，拜二啦。
3: 哦，好，
0: 好吧，好，这两天啊，安尼等一下，好，好，谢谢你哈，友顺哦，来，谢谢你，谢谢，好。我来啊，来以上广告。啊，我来啊，你快播了嘞。喂，你好，阿坤来姐，你好。
4: 哎，你好，阿坤你好。
0: 哎，你好。
4: 嗯，我
0: 你阿管哦，你阿管哦。
4: 哎，
0: 哦，阿管好久不见呢。
4: 哎，我那卡不行啊。
0: 啊，你的歌好该行去啊，你今仔休一日哦，拄只得该行啊。
4: 我有听吼？我到家不带，我要这样过
0: 啊。啊，你无听到？你咧点？怎么会多爱你呢？
4: 一下子无，我是讲你啊，不要加
0: 加。啊，你无你啊，讲你跳掉时间，你爱甲助理讲一下时间嘞，我得照些时间补。
4: 我啊该。
0: 好啊，啊你今要听啥？
4: 哎，别卖啊！哎，话伊个酒国英雄。
0: 酒国英雄哦，啊无猜我会再甲你娱乐，讲你足骨力弹，啊个会晓顾身体啦，足牛的啦。
4: 但是我这个人爱买一万几千啊，过加几千我。
0: 丢啦！
4: 冇听，我加一百。蛮积极的。
0: 哦，安尼吼，我讲阮阿元啊吼，都就讲着做工课，伊也无做输人，啊，讲着要顾身体嘛，无顾输人。嘿，知影要拼经济，得爱顾身体咧。
4: 我顾一年婚诶
0: 啊。诶啦，好啦，你真好啦。好，阿元，我再安排哈。好，谢谢，好谢谢。以上广告位，你好，你好，我来哟。
5: 哎，
0: 阿丽啊来啦。
5: 哎呦，啊，真久无听着你。
0: 哎呦，你逐工拢嘛咧听，是要卡入来尔啦，靠腰啊。
5: 靠腰啊！
0: 靠腰，大家都在听，哎，真久，啊，就无一定卡会入来安尼尔。
5: 啊，就是歹卡。
0: 结果呢？迄落我咧啊，要创啥啦？我咧啊。
5: 我听一条歌啦。
0: 好啦，你讲啦。
5: 啊，蒙古之乱啊！
0: 啊，较点啊，迄首啊，迄几首啊，无变啊。
5: 啊，你啊，含个咧点这条歌出来、啊。
0: 靠呀，你！

0: 吃不时在咧听，还不通看滴，好啦，安尼我给你安排啦，哈，哈、
1: 啊，啊，你无甲我娱乐一下，我要甲你
0: 娱乐啥啦？
1: 我的相片互你看，
0: 我快到你啦，
1: 啊，我用 FB 啊，
0: 你要甲我 FB 哦、喔，
1: 嘿啊，
0: 啊加 FB， 我也无常咧看 FB 啊，搞诶，
1: 啊无要加啥？
0: 拢共，啊来 FB 啦 ，FB 啊来啦，我电话甲伊留下，我看我助理有法度甲你加无啦，哈、啊，好吧，哈、啊，好 ，OK， 好，拜拜。
1: 我看着你，我着我的相片呀。
0: 好啦，红叶丽小姐，好 ，OK， 你免开十点钟的来糊弄我呢。
1: 哈、啊？
0: 你要是传相片，我看着爱是这两天啊，这一礼拜，你唔通揢了一二十当前的相片，要我看无录音啦。嘿、哎，少年，大家都水啦。
1: 哎呦，要摕，
0: 给
1: 你看，
0: 无摕
1: 较水的，
0: 要摕你揢一二十当前的，免我看啦。这个有水无水，十七八岁拢长到水啦，大家拢足水的啦。今摆是要看你今摆有够水无啦？
1: 啊，今摆、哦。
0: 要啦，
1: 无水啦，
0: 啊无水，你甲你穿相片，我看要创啥？我即摆要看你即摆状态，我看你一二十当前要创啥？
1: 那也要紧
0: 啊，无真实感，嘿，好啦，安尼好哈，我甲你安排，再见，拜拜，嘿，素兰，我素兰整个挂了啦，喂，雷珠，雷珠，嘿，雷珠，嘿，歹势，互你挂过来倒去，嘿嘿。哎、欸，你好，
2: 感恩哦、喔欸，我甲你感恩。
0: 你先来甲我感恩，
2: 我先来甲你感恩哦、喔。
0: 是啥物原因要感恩？
2: 因为我的心脏吼、喔，迄种肿的肿一片人
0: 来进广告，
2: 无病。
0: 你讲你心脏迄种严重就无要紧哦，无啥货哦。
2: 好，迄做够侪检查啊。
0: 嘿嘿。
2: 还要多食伊个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
0: 嘿嘿。
2: 好加载，好加出阿君阿你甲我救。
0: 好。
2: 哦。我甲你即马，你五十条，食四十条。
0: 你
2: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医生药也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A 呢。
2: 诶，对。
0: 好。
2: 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食一个，明个叫倒转来哦。
2: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你哦。
2: 放轻松。
0: 我甲你讲重点，你着是心情爱放轻松，啊 Q&A 也赞落去。电价充五百，就了了过顿来呀。嗯，
2: 啊，个金啊金金啊征信。
0: 哦，征信。
2: 哎，我电价现在文清老师讲我欠费吼。
0: 好好好。
2: 爱食雪梨丸，吼，食雪梨丸真正，嘿，本来我系迄个雪红素贵，红红的，你知
0: 无？
2: 哎，雪梨丸食起来吼，真正两个乌黑安尼。
0: 哦。
2: 哎，真正会当证明咧，唔要开玩笑咧。
0: 主本做红衣的，会迄个会红素无够做红衣的，哦，啊，今麦食倒顿来啊。
2: 啊，文
0: 体老师，我要问你，恁像恁的血红素哪无够无？哈，恁老有欠血的人，恁到底是算什么情形？就是我讲软软水水，比如我，感觉有啥物情形？
2: 头壳戆啦，啊，我
0: 有这个，
2: 啊，我有那个组团的地中海贫血
0: 啊。好，
2: 小看
0: 你啦吼，爱眼戆啦吼。
2: 要出门哦，啊，头壳戆哦。
0: 啊，有当时像我腰晕吼。
2: 对，较严重。
0: 像我袂像，哎呦，对当哦。你靠腰倒地当，啊！你着腰型着，感觉像迄个地当安尼，唔吼，是这种感觉吼，安尼哦。
2: 靠背啊，着安尼啊。我也无甲你卡这种电话吼，真正血里旺，迄个香菇精甲真心，真正你着爱食。
0: 真正食啊 Q 爱食，哎 Q 吼，胖补啊。
2: Q 同好。
0: 小强好，你的名，你着讲的，你名叫倒等
2: 来。四万
0: 块。Q 你看偌济 ？Q 款四万块。
2: 对。
0: 哦，甲他 Q 着款四万哦，赞。
2: 对啊，
0: 西里
2: 湾
0: 搁
2: 另外
0: 西
2: 里湾，
0: 西里湾
2: 我翻
0: 啥
2: 多？
0: 嗯，有影啦，健康搁找倒转啊！恭喜你，拍拍手。好，以上广告，啊，你有想要听歌无？
2: 哦，好，啊，无你甲我安排一条《风中月圆》。
0: 风中月圆啊？
2: 嘿，对。
0: 没问题的，好，就该安排哈。好，谢谢雷珠，好，拜拜，来铁佗，谢谢。雷珠，我写一个红山哈。嗯 ，OK， 来哦，进来哦，迄落闹要啊，安尼我无法度过恁点了安尼。苏兰姐，我来讲这通歌，互你 搁互你讲了，我无想想袂出来。来，喂，你好。
3: 你今麦时间无够啊？
0: 无够啊，无够啊。嘿。
3: 哦，我给你一个简单讲一下就好。那个你们产品真的很好。我跟你讲哦，我就是在上个月七月十六号，从床铺摔下去，然后去撞到肋骨。
0: 你讲从床铺摔下去撞到肋骨啊？
3: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很不放心，对吧？然后就去医院检查。那个医生怎么跟我讲呢？他说你伤散。不过就好运嘞，你的肋骨没有断掉，只有内膜有伤到这样子。
0: 安尼
3: 好。我讲，我留物件来保养，当然嘛不会断去。
0: 你的骨头，因为咱有十指就较袂，迄落削一下，啊，哥不至于讲真正从我迄个断去啦，哈。
3: 对啊，伊讲
0: 啦，底底太好咧。
3: 这散啊断去哦，流血去啊，伊讲。因为肋骨的地方他不赞成开刀，他都叫你自己给他愈合这样子，
0: 是
3: 他说他自己会愈合。
0: 对了，
3: 我那不会，我跟你讲，我今天你无法多谈，我
0: 跟你讲。对啦，啊，替他顾一下，恁高精说的王家将哈，哈 ，OK， 好，谢谢，好，来接头哈。好，谢谢，好，拜拜。好啊，快赶紧，先赶无，搁要休未完啦哈。来，安排这首，这是掌声响起，阿伟给咱点播，阿君来唱哈，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好像初次的舞台。

实吼，迄、那个安有一个阿母啊，我要听鸳鸯曲吼。哎、欸，鸳鸯曲我即久无唱啊，我刚刚唔知会记的话呢哈。啊，无啊，不，伊落后礼拜啊唱。我先搁听一遍嘞，好唔好？咱敢那多歌雄哦，陈妈妈一款。天哪，我搁听一遍啦，后礼拜唱。啊，我今仔日吼想要唱陈英姐这首歌，雄雄先点《红叮当》这首歌好听。好，来，大家都要听听滚唱哈，谢谢。死掉了，我看搁唱一曲啊，再看会去试试看呐。

0: 谢哦。今仔日吼，咱节目就进行到这，落节目以后要问产品的，要问药房的，需要咱甲你服务到互相的，拢免客气，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24点钟拢甲卡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再见，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研究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哟、哦，今天是周末啦，星期六。今麦人的周末的夜晚是礼拜五啦，挺右边的迄、那个 night 哈，对不？啊，礼拜六的休假，已经正式的休假日啊、哦。但是今天可能很多地方会下雨吧。热呵哈哈，而且呢，气象的预告是讲，后礼拜哈会热几礼拜哈，嗯，
0: 下礼拜
1: 继续下，嗯，叫、嗯、下雨哈，不过好对哦，讲到这热呵，今年澳洲真正是安尼，啊热啊呢，大位都打屁屁哈，哎，裤啦拢有水也拢变无水哈，啊不就是水位呢哈，急速的下降，欧洲今年真的是已经是严重的干旱哈、啊，没想到呢，干旱的时阵呢，水库啦、乌地、大海哟、反正本来有水的所在，今嘛变无水，无水的时阵看到水底哈。哦，今嘛拢已经打起啊，竟然另有一片天地啊！

0: 咱来个听众朋友哈，分享啊哈，分享啊，怎么这么奇怪的哈？没想到欧洲今年哈啊，这个严重的高温干旱，竟然有发现了很多历史古迹古物。
1: 对，而且想到较早有啊，今嘛哦较发现，今年较发现，其实就是因为伤大伤热哈，造成的第一道就是讲，这个蓝色多瑙河的河水的河位哈干枯下降，无落雨嘛，嘛无这个无水的造成这多瑙河位置下降，所以在多瑙河。这个经过这个塞尔维亚那一段的多瑙河有露出了一台1944年这类纳粹德军退那个撤退的时候故意凿成的这个军舰，这架军舰其实一直都在多瑙河，但是呢因为多瑙河水位的关系都没有看到，直到这个月，因为太干旱，这一艘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战舰才又重见天日了。看那Titanic赶快！
0: 哎呦，没想到讲干旱太热太干，竟然就跑出这个历史上
1: 对啊，这真的
0: 历史古迹古物。好来，这就是多瑙河多瑙河段在那个塞尔维亚的这一段，好，今天因为今年的高温干旱出现这个。多瑙河的干旱，所以造成1944年德军撤退时阵自己把它应该是自己打成炮点了去，
1: 因为伊要阻挡这个盟军的这种通路道路嘛，所以把自己的军舰凿沉，沉在这个多瑙河，要拖行这个的盟军的进攻德国的这个速度，我但是我想没到多瑙河竟然可以开军舰呢、对啊，因为前年去多瑙河的时候坐那个河轮嘛，
0: 河轮
1: 因为它的下面船下面是一些平底船，但是今天看到这架军舰大家要军舰其实都是就是应该开在海上，我怎么会开到河上那个水线军舰的吃水线
0: 可能较早这里水应该是，
1: 所以我感觉说真的变化很大这几年从二次世界到现在七八十年的时间地球暖化造成这个多瑙河的水位下降很多，不，开到多瑙河
0: 搞不好
1: 竟然可以开
0: 水流滚滚，
1: 可以开到军舰因为军舰那个跨度跟宽度你如果放在现在多瑙河很多桥很多桥都没有办法经过，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竟然能够通行到多瑙河，
0: 几十年来这个几十年来
1: 变化很大
0: 的水位而且听说这架军舰船舰上面还有炸药呢，还有炸药呢，
1: 难免
0: 啊，对哦，好哈，这是其中之一啦哈，对欧洲今年的干旱水位降低呢哈，其中之一的好历史古物浮上来哈，第二也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也是多瑙河也是多瑙河段露出了西元328年可以用将近1700年的君士坦丁大桥的桥基。好来再来还有一段是匈牙利一样都是多瑙河河床在匈牙利这个国家这一段竟然出现一架保存相当完整的李整德军的摩托车
1: 德军的那种最经典在电影那边看得到就是说三轮车啦一边可以当载几个人就是一个骑一个载一个这样子在那个圣战骑兵里面Indiana Jones 的这个电影里面常常会出现那种德军的二战时候的机车
0: 对这出现在匈牙利的多瑙河河床再来英国
1: 对啊，那英国这较特别英国这个叫做
0: 查兹沃斯庄园
1: 这个庄园这个庄园是露出了这个在300年前的花园图案啊，讲这个又不是河水河位因为这查兹沃斯庄园的这一片它全部都是一个大草皮。 大草坪，
0: 嗯
1: 啊，但是因为太热无落雨又干旱哦，
0: 啊，土地是杂草丛生啦，嘿、啊，啊，草啊拢足悬呢，
1: 啊，造成这草啊已经翘起、嗯，所以才露出了300年前的这个哈地景图案，
0: 花园是几座花园？
1: 哎、欸，对，花园的地景图案。
0: 对啊，今年安尼，因为安尼拢无落雨，啊，佫伤大吼，啊，草拢死去，啊，无本来拢草啊拢发个暗沙沙，哦，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这里竟然有一个吼300年前的花园花园。好、
1: 嗯，
0: 古欧洲的这个哈花园的图案，这是伫英国的这个查兹沃斯庄园。这个庄园呢，如果你若有看电影哈，就是拍电影《傲慢与偏见》来的，迄个达西他他家的达西他家里的没的豪宅哦，就是在这里拍的哦，在这个查兹沃斯庄园。
1: 嗯，对，也是这个电影的取景的场景哦。
0: 对，
1: 所以变成讲哦，今年因为这个干旱哈炎热干旱，多瑙河的水位哈低下的原因哈，很多这种历史的遗迹铺出来哈，不管是远古时期的猛犸象，二次还是讲这几百年前的花园地景，还是讲二次世界大战关，不管你军舰啦，还是讲奥托拜，
0: 奥托拜德军的奥托拜，哦，就连那个牛津郡的布伦海姆宫也一样，好嘛，浮现出那个300年前的庭园痕迹造景哈。还有呢哈，虽然在意外出现的痕迹都非常珍贵，但是他们的出现的原因呢啊，当然是一点都不好，就是因为太热太干了哈，当然这个才会造成这些哦，这些古迹古物的啊在浮出来哈，就被大家哦看到哈，所以讲，
1: 简单讲就极端气候的关系，啊不，这物件其实拢根本正常时阵拢看不，你看较早多瑙河竟然可以让德军的军舰开进去，真的很难相信呢，因为很明显哦，给你去这个在这个融合的时候，有一些到一些比较小的乡镇的去尊哦，它的水位也很低。
0: 对啊，
1: 连河轮这种平底船，你都干嘛讲我开想被被陆地这类船河床啊、
0: 欸？
1: 想不到70-80年前的多瑙河连滚杆都可以。
0: 所以今年哦，夏天呢，如果你到欧洲旅游，真的不是个好的不是好的时间呐、啊。最近呢，这个大地动作多啦吼，除了日本的熊本7.1地震了后无外久呢，又是哥伦比亚的7.4大地震呢。那昨天又发生了在印尼的7.7的大地震哈。好来，这个印尼哈、哦，这个东沙努登加拉省，这个所在昨天呢，好、哦，这个发生规模7.7的强烈的地震、
1: 嗯，
0: 东京呢马上的发布的海啸警报哦、
1: 嗯。
0: 那强大的这个震荡呢，导致呢有真侪这个包括呢哈、哦，这西卡县的毛梅雷以及罗伦斯塞港哈，好、哦、都、嗯嗯哦、一栋两站楼关的。后传世哈出现的，规个都在那崩起安尼。那因为当时多好有船班呀，要起航，刚好要起航，所以现场数百的哦，这个乘客大家吓得拔腿就跑啦哦。目前呢哈，这个搜救队已经往废墟的地方呢哈进行搜救哈。这个地震的7.7呢，哈，这真的实在好，而且你看短短不超过半个月时间呢，你看全球那么多哈，日本、熊本啊、哥伦比亚，再来就印尼哈，都发生这种弄7级以上的大地震哈。所以哦，这一个强震呢，哈，造成这个当地哦，就是印尼当地的佛罗勒斯岛这所在，还有机场，还有也当地县府哈，一大楼全部都受损哈。所以如果最近如果有要到这些地方的朋友哈，好都要注意。另外的是讲日本的迄个千叶县的大雨哈，好真的蛮严重的哦。目前所在已经死亡人数呢，已经来到。 八个人还是九个人哈，这个好像越来又发现了有一些因为这个大雨哈逃生不及，被困在车子里面好死亡的哈这个人，所以说这起熊本的地震掉，后来就是又前几天开始的千叶县的大雨哈，所以呢这种极端气候，你看啊，欧洲是极度炎热干旱哈，然后呢，好你看呢，大家呢哦水库啊，啊几百年无浮出来，诶，迄个水底哈，诶，库底拢总造出来看人啊吼。
1: 尤其这个吼，千叶县其实是吼，这个成田机场哦，当家成田机场进入东京的这个门户啊，所以哦，底这个章哦，这个前天啊，应该说前天晚上千叶县大雨之后吼，隔天哦，其实哦，没有下雨的时候，才发现讲哇。进入东京齁，那个成田机场进入东京最主要有两个方式嘛，第一的是所谓的Skyliner 齁，就是直接到上野，另外一条的是到这个新宿的这个JR 的这个铁路，但是齁JR 这个铁路底章才发现说因为雨落伤大，铁机都诶，这个地基被掏空了，所以就是讲，因为当今哈成田机场进入东京的两只脚瘸了一只腿，哎，对那对观光客来讲哦，他刚摸了一些哦，这是春节的所在，但稳上架的人哦，进入东京哦，所以而且成田机场现在一年的客运量是超过4000万人次，哇，刚才几万人的这个旅客不知道怎么疏散，就麻烦了。

0: 咱住伫咱家己的所在吼，我们知道吼，在这个交通交通工具的行驶的当中，吼，有当然也有很多规定啦，包括你说开车啦、骑车啦，吼，哦，开车啦、骑车啦，什么吼都有一些交通规则嘛，吼，交通规则，啊，违规的话都爱罚钱，有没有？吼，啊，我唔知道天顶咧飞无人机，无人机那无照迄落吼飞。天顶不知道有交通规则无，不知啊，应该也是有啦吼。啊，当然就是开飞机的人要知道怎么避开什么航线，飞航有飞航的航线嘛，对吧？吼，好啊，不过人是讲啊，飞航的天顶的造型拢较无问题吼。其实飞机比较怕的就是在降落的时候是发生意外吼，哦，发生意外比较风险较悬的，就是伫咧降落的时阵啊。但是我唔知讲无人机伫天顶咧飞到底哦，天顶。是不是我那有交通规则哈？不过开船呢，如果是船呢，哦，船在行驶，到底有没有船的行驶的交通规则呢？哈，好来，的确哦，当然再来看第三面所在，今天咱们讲有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就是挪威的北极群岛，叫斯瓦巴哦，这个所在，这属于北极，已经属于北极的这个群岛的附近呐哈。好来，有船，如果船。船哈开过这个地方啊，船你鸣笛哦，船安怎呢？哦，就敢那咱开车咧讲按喇叭对吧？哦，啊，伊这是咱船开到这个地方了，这里所在人都话讲个北极群岛的斯瓦巴这所在。好，船如果鸣笛哈，那会有就违反了交通规则哈，要罚哈，被罚了17万哈。
1: 哦，七节喇叭了17万。
0: 对对，嘣！哇，船嘿，船嘿，船嘿，
1: 就差哎，
0: 对，那个声音很大，对不对？嘣！那为什么不行呢？好，雾笛，那叫雾笛，准的那个鸣笛，它是雾笛。好，主要是安怎？它这个鸣笛到底是？咱那开车今嘛，大家蛮有当时蛮敢乌白讲起喇叭嘞。有时候就是你明明知，就是要提醒对方啊，哦啊，只能用按喇叭。但是有时候你看点点路线呢，哦，都发生哦一挂个纠纷哈。那这一艘船呢？有一艘船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它因为用雾笛哈鸣笛，结果。为什么被罚款罚了17万在5000多块美金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这个鸣笛声惊醒一头熟睡中的北极熊对吧
1: 这样就要被罚钱
0: 对要罚钱比当地政府呢重罚了将近差不多17万、嗯、理由呢就是违反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哦、
1: 对啊这样规定啊
0: 你把那熟睡熊给惊到啊、嗯哦、你干嘛要鸣笛你吓到他了这个所在其实它距离北极差不多1000公里啦齁齁1000公里根据当地的斯瓦巴总督府齁因一个讲伊讲船顶的人因为看到一只北极熊伫陆地上咧睡觉但是船顶其中一个人竟然齁齁这个按了那个雾笛齁就是鸣笛吵醒了这一只北极熊而且、啊、北极熊呢就因为被他吵醒了齁所以随后呢转来移动的北极熊才移动到另外一个地点安尼、嗯。那么这到这总督府呢，随后的下令讲，这个船员要缴这个罚款哈、嗯。啊，这个人伊家己也同意，后来嘛，怎讲？哎，这样做是违反当地法规哈、嗯。但是官方呢，哈，当地官方无透露这架船啊，跟鸣笛这个人哈，伊的身份跟这架船的国籍没有哈，没有透露哈。好来，根据2015年最近一遍的科学调查。斯瓦巴群岛哈，总共有记录到讲差不多有260只的北极熊。好、嗯，大家拢知讲北极熊，因为今嘛地球天气的暖化，北极熊也栖息地拢愈来愈少啊。好、嗯，越来越我也缩小啊。较早冰天雪地哈，哦，永不解冻的那个海上冰层就是它的栖息地，但是今嘛已经愈来哈，他们的栖息地真的越来越少了哈。所以哈，260只的北极熊啊，这种大型的动物呢，1972年开始的当地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好、哦，这个根据当地法律哈、哦，他们的法律就是讲，你若无故骚扰，或者是引诱，或者是追逐北极熊，这东西属于违法的行为。嗯。

0: 咱都要讲哦，这个所在哈，挪威哈，挪威这个这个地方叫斯瓦巴嘛哈，斯瓦巴群岛这道家诶北极熊哈，因即嘛，好，因咧其实伊嘛是位啊，原地较内地诶迄个冰地哈，这个冰天雪地哈，一滴一滴，因为食物越来越少，冰层啊也这个愈来愈旧，所以一滴迁徙哈，啊，他们迁徙来这边起先是不适应哈，好，这个起先是不适应，所以当地哈都有这。出的就是法规来保护他们，然后所以好本来来时阵听说哈前几年哦他们都很瘦，变得很瘦，好因为可能因平常因过去一滴呢栖息地被猎捕食物，好都是资源很多，好啊但是现在换所在，跟他你换去大搬去另外一个所在，有当时啊食饭要对家都唔知哦，哪里有食物都不知道哈，啊所以现在慢慢的受到这个斯瓦巴当地的这个保护，在北极熊哈。啊，这个因为这个猎物也更集中，所以他们的猎食捕猎的效率也愈来愈好。所以这些北极熊呢，哈啊，愈来的愈安尼啊，今嘛的卡肥起来啊，哦，就比较肥，
1: 没有人去打扰它。
0: 对啊，前几年那不是看讲，就在北极熊拢咬个三几几，
1: 哎呀，对啊，就暖化的关系嘛，
0: 对啊，对啊。而且哈，因今嘛吼捕食的那个猎物呢，有时候都包括陆地上呢，包括陆地上。的猎物，好，曾经讲驯鹿或者是海象，也都是他们捕食的猎物哈。不过专家嘛，建哥讲，这个好消息恐惊只是暂时的哈。随着海冰呢继续一直减少，所以这北极熊哈、北极熊将会被迫开始又要长途跋涉到更远的地方，才当抵达他们可以觅食的地点哈。
1: 因为北极是海嘛，没有冰的话，因都无所在，因都无所在好去啊。很多啊，
0: 对啊，啊，所以说如果他们要在长途跋涉要迁徙的话，哈，那一个消耗更多的能量跟珍贵的脂肪，哦，就是安尼哦，所以。每一种
1: 这年头的北极熊也不好干就对了啦，对啦，连这个
0: 地球暖化，你看搞得
1: 哦，连大的所在拢无去，
0: 因为森林涂炭，
1: 因为北冰洋嘛，跟南极大陆不同款，南极大陆你那氧气你直接够土地哈、还有陆地，但是北极你氧气你得你得个吹变角去煮，去大去处理哦，啊无真麻烦。
0: 对啊，就好像说，本来的山拿来的哈，比如咱季节上简单的最常见猴子嘛哈，哦，这个山林里面是因的栖息地啊，哦，栖息地啊，那他们可以在山林里面哦采摘哦一些啊野果野树啊什么哈，哦，因的当生存啊。但是慢慢呢，这卖人哇喜欢爬山登山呐、或者是开发不断的土地开发，所以当然会干扰，也是会惊扰到他们呐、或者是说人类因为好奇心呐、去给喂食啊，
1: 哈、嗯，
0: 所以你讲话这卖咱熊的肉眼看得到诶，你说高雄的。柴山哦，今麦茶山的狗拢会走落来西六合夜市啊，所以有你伫市区六合夜市，真的附近呢，尤其人讲一大早的时候哦，一大早的时阵哦，看到那个哦成群结队呢哦，柴山的哦，山顶之类哦，狗兄啊，这山顶的吼，狗兄哥吼。哦，啊，规定都来吼，都来山下觅食，因为他们已经吼，因为吃，因已经吼也熟悉了人类的这个食物的味道吼、已经吃知影滋味啊。其实不是讲山哪一定无因吃的物件，但是。气味总是无同啊，对不对？你怎搞得足巧的吼？
1: 而且，伊就怎讲吼？你去家里头一定有说是敏感
0: 的，对对
1: 对。伊每天搁第三年觅食，
0: 对，
1: 搞嘛足巧的啊！你刷来带吹干要死的，啊，搁吹点物件搁无好食啊！伊就怎样讲啊？人哦，牙齿在伊可能或多或少。
0: 啊，长暗修修的，啊，搁有一挂肉油啊，搁有一挂油水的旁边。
1: 对，还是讲人本身无修好，
0: 对，
1: 伊就去啃啊。
0: 对，
1: 就讲骰子牛啊，骰子牛吃腻了，对不对？哈、来吃那个什么鹅啊胗啊，对不？海产粥。
0: 哎呦，所以讲吼，你甲看卖啊，这真正拢会拢是安尼吼，所以这我相信呐，当地人高雄人哦，我就讲现在在市区看到猴子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不过
1: 因当然就讲困扰了。
0: 对啦，当然困扰，但是因都来因是也是。 好，不会一直留在那里啦，哈，啊，六合路，因为那边柴山整片的柴山哈，都是猴子哈，那个地盘嘛，哈，所以有时候你看位对几条路路来哈，其实很多都是可以马上不必多久就可以到市区
1: 啊，啊，但是你那路来路派哦，猴子越来越凶哦，起码卡在是用枪的，啊，枪你敢吓惊一个走，起码也跟你相怕呢，哦，
0: 一个
1: 惯坏了，
0: 我看一个影片。这种中国人吼，因拢点了爱拍一挂吼，他们故意去欺负那个猴子，吼，真的吼啊，拍片啊，因干嘛讲？哎，这个拍片吼，好，这个影片哦，也有很高的点阅率啊。呢，俺哥有当时我拢干嘛讲？哦，这样对动物太残忍吼，挑低呢，提一粒翁来，你知道？哎，翁来是青片片的翁来，吼啊，就故意去吓迄个高山呐，吼。啊！像那个高山啊，爱哥甲高山啊讲，你要吃吗？哦，哎，高山就袂伸手要甲摕啊。伊讲你要吃吗？你要吃，你要给我让我敲一下你的头。然后庆年哥安尼，哎，高山啊，都起先他也不知道啊，他就说，哦，伊就想讲，伊就挑滴，伊就要摕翁来人就挑滴安尼，摕来讲啊，你哪要爱食？你要吃，你要让我敲一下你的头。结果你还真是摕翁来甲敲下伊的头。提翁来个卡叶头的，一个就没送啊，搞吼，然后扑搞吼，脾气也很不好。好打了一下，哦，这狼个的笑个那爽歪歪，然后就把那个凤梨就丢给他了，你知不？丢给他了，哇，这人高山啊，算了吼，啊，反正龙凤梨有给我就好。啊，吼，他也提来吼的水个夹落去，他要咬开那个凤梨要吃，哦，想要夹迄个皮，伊嘛怎讲，迄皮爱夹掉，一咬下去，呵呵可能生，因为。酸到那个脸的表情哦，结果一只高山啊吼，在那生一个吼，啊，在那起车，在那一条往来提来个啃一个人，吼，当然是没有打到了吼，哎呀，足没爽的对，你提这虾哇哥生干呢吼，就给那吼弹起安尼的对啊吼，所以吼，不要欺负动物啦吼，它总是比我们弱小对不？嗯，无搞啦吼。
1: 你的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改红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我们进广告。

0: hatta yıglatın ne gam seni de bakır beni yıglamay dinle gün söz dayman ciddi来，咱的这个德利蒜蚵钙粉甲德利的钙油吼，两个产品哦，蒜蚵钙粉日本进口，伊主要是咱人体钙质的补充，好，对我们的骨头、对我们的牙齿、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长期的保健哈，是非常重要，对咱身体健康非常非常哈，好的 ，very very VIP 的对啦哈 ，very very important 啊，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种啊，这个需求的元素的、就是钙哦，吃钙，钙先补啦。你身体哪里衰败衰退的时阵，第一你就是要先吃钙哦，不是去补其他的。第一一定爱吃钙，身体哪里衰退哈、哦，绝对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于钙已经不足啊，哦，钙不足哦，所以先补钙，干那补一项钙，加一种钙，你得当拉回你身体很多很多，哦，这个这个已经退化的状况，弄会当个个揪得回来，哦，再拉回来。哦、所以珊瑚钙德利珊瑚钙粉这个补钙很重要。另外有一个是德利钙油，这是美国进口的。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有一罐酸钙粉跟一罐钙油。钙粉就是补钙，钙油呢就是针对我们的关节。咱人的关节、这个、全身骨头200多块的骨头，我们是、一节一节这样连接起来的。不是一支的哥套卡称，对不对？不可能啊。啊，唔是讲手的一支手安尼，手你甲看凹弯，你就会当凹几折。哦，为手尖头啊，吼、哦、手腕、手肘，哦，对不对？甲肩胛板、肩胛骨啊、肩膀这所在，你看就有几个关节哈、哦。啊，咱咧动咧关节的部位，就是咱咧活动的所在、因为活动久了，像讲啊，有的人较接啊，做家属做个什么妈妈手啊，有没有哈、哦？啊，这啊无就是讲迄个扳机子啊，哦，啊无就什么手肘咧疼哦，手腕咧疼，有的讲什么。网球桌啊，哦，这两天陈信宇讲啊，哦，伊不是讲伊较早。跟他老公在赵建明时阵，伊讲伊个手疼吼，可能是肩膀肩胛骨只疼啊！你知道一个是咧做医生，爱底下咧讲用牙齿啦，伊讲疼啊！那个手肩膀那个地方根本手都举不起来。伊讲结果呢吼，互伊翁看，因翁拢甲讲迄落对无？拢讲啊，迄就是50斤，就这样糊弄哦。啊，伊讲啊，无我去恁去你的诊所去照片呀，吼哦。啊，也他不是说赵建明就连诊所都不让他去。好、就直接给你提上等来个煮啊呢哈，煮哈，大概就是打一个这个缓和疼痛就这样子哈、这个代志是陈信宜可能是无心讲出来，结果就哎、这个是已经违反这医师法药师法哈，都没晒啊，已经没当给你搞这里、医药拿回到拿到家里面哈去啊这个施打嘛哈，好、是伊讲后来伊家己去别个所在检查出来不是哈，并不是好一般的哈的。人讲诶，讲啥物50斤吼，哎、伊在咧讲这件代志过去，所以讲到这个，所以讲50斤有足侪人手疼甲压袂起来吼，这种诶，通常啦，较早大概嘛讲50斤啊，不管你是50斤啦，还是讲吼说其他的原因，其实这都是吼。一样都是列肩胛骨的关节哈、关节的部位已经有损伤磨伤了。
1: 尤其你登机、有需要这个姿势嘛，抬举不搬重物、你看过，你看像陈俊宇，他就是常常站着嘛，帮人家洗牙，
0: 等等。洗牙手是咪爱压呢？
1: 啊，像咱
0: 职业病啊，
1: 像比如有这个水果行的这个头家，伊嘛刚爱去拖水果，还是讲搬重的物件、其实咧对咱的关节软骨登机来讲，拢是使用过量嘛。不一定是50斤、有时候真的只是消耗去、消耗消磨去啊，所以咱的德利酸哦钙油德利钙油爱喝喝来补充哦，尤其体力有在做体力活的，他就用别人爱喝喝来固定关节、固定软骨。
0: 其实你要讲50斤也好，或者是另外有其他的医学名词也好，其实我是干嘛讲？就是讲名称用800种啦，但是原因就是同一种啦。
2: 好，原因就是同一种，原因同一种就是内里的关节磨损了啦，好，就是磨损啦，才会安尼，才会造成好要行起来困难啦，啊，会疼痛啦，吼，甚至有人啊，我有朋友啊，痛到拢暗时拢麻麻个困未起，吼，啊嘛，什么针灸也做啦，吼，什么物理复健啦，吼，啊，推拿按摩都做了，吼，哦，啊，长期跟讲，免讲吞了多少，真的艰苦的时阵吞了多少止痛药，吼，食个胃拢怕派去的嘛，足多啊，吼，所以讲，为什么我特别爱提醒大家要你不是止痛，吼，你咧听的是你唔是干那个想止痛，止痛是止一时止痛，但是对你的问题，没有针对到问题，只是止一时之痛，也不是止了永远都不痛，哈，好来，而且咱大家讲长期服用这种止痛药，对我们身体是很伤的，哈，所以我今仔要讲的，就是讲咱的这咧食过关节的钙油，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吼，叫做猫爪藤，吼，叫做猫腰丁，好，它就是植物性的疼痛缓和剂，植物性诶，也就是从一种啊原生哈，原生总是在南美洲哈，迄个啊安第斯山脉迄个所在，好的猫爪藤一种植物哈，好，它原生最早就是在那个啊安第斯山脉迄个所在，哎，猫爪藤啊，为什么叫猫爪呢？好，因为它的叶啊长出来就像鸟药啊那形状，像猫的爪的形状，叶子哈啊，那个就是那种植物的藤。迄、那个顶啊，迄、那个皮顶的皮，吼、哦，甲剥落来了去磨着粉，吼、哦，磨成粉，吼、哦，这叫做猫爪藤，好、嗯哦，所以讲，咱的这个钙油来的呢，吼，因为在美国，钙油是美国，吼、哦，这个生产制造，那因为在南美洲也是离美国就很近嘛，所以他们也知道，其实当地人吼、哦、都直接的夹一个鸟腰顶磨着粉安尼，规包只大包，嗯嗯的黄色的粉，吼、哦，规包吼、哦，啊，大家都买等的家家户户拢跟他，吼、哦，个人啊，那吃咧听咧听，就该迄个哦，鸟药丁粉都啃两丝啊，吃咧安尼。好，那美国那当然是更先进的哈，他就哦把这个东西呢哈加入在咱的关节，好，咱的关节复健、重建、再生，哎，这个好钙油来的。所以钙油来的成分，它一有润滑，二有软骨再生，三也有缓和，好，这个止痛哈，这个哎猫爪疼哈，所以它就是三大成分哈，三大成分。所以讲配合咱的得力酸和钙粉，吼，咱的骨头、骨质、关节、体质、骨也拢会当食较足好，足这样过较足好，就是安尼，吼。好来，得力的钙粉、酸和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1: 今天个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领先。

好嘞，是法律上的问题，是夫妻分开离婚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关系到财产。

0: 又不能要回来，而且呢，好，还在缴贷款，贷款的部分还是要原购买人缴。哦，所以讲哦，这个问题最近有足些，这两天有足这样讨论哈。那为什么有人讲啊？你就甲放我卖叫啊，吼啊，都反正伊个啊，无你就起在你就卖叫，卖叫他到时候银行追缴还是直接找你哈？好，这是原购买人利用什么人诶名？好，去银行贷款缴，哈，就是他还是找原好贷款人的对。所以讲你不要缴，就所以无。像没样想想安呢，对不？啊，也有人说啊，那现在把它讨回来呀、啊，好、哦，那讨得回来吗？好、哦，是可以吗？好、哦，今天咱就这个问题哈，这个专家哈、哦，律师专家给了几个哈、哦欸，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房子送给了配偶。6000万的房贷却留给自己，夫妻赠与之前哈，先啊，要赠与夫妻，俺阿婆互相赠与，大家拢知影讲这种可以的哈，好也不需要赠与税，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你分开的时阵，哎、欸，然后问题就出来啊哈。好嘞，所以这个律师一讲哦，俺阿婆前务进前爱先替家己留下退路哈。好嘞，就诚信于这个、嗯、这一间啊、给。赵建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店面这件代志哈，这间金寿的店面哈，这6000万当年6000万购买哈，好，大家一定想要问的哈，房子赠与配偶之后离婚的时候可以再拿回来吗？啊，律师姐的讲，原则上是不行，因为你不懂善呐、啊，完成移转登记了，房屋的所有权的属于受赠者的一方啊，哈、哦，除非双方的赠与契约内底另有约定，或者是符合法律规定得撤销赠与、解除契约的特殊情形。要那无，否则在法律上不能因为后来离婚，还在是讲对方外遇，你就要求要好退要出现我哈、哦，那栋房子还给我。所以无论如何，好赠与房屋之前一定爱家己想清楚。如果有一天好、哦、我不再爱他，或者是他、不再爱我，好、我是不是心甘情愿送把这个房子就完全就送给他？好、如果答案不是100%的确定，那你。千万就不要急着办理过户、哦、你要赠与给他的时候你还想
1: 要、啊、你的赠与就淡疏 就是不要只讲感情、啊、就是啊好像啊很讲只讲感情不讲理性，你看人泰勒斯跟他翁结婚、也是很恩爱啊，结婚之前他翁也签一堆、哦、就是婚前协议、啊、所以送房子你要求基本程序，你这个例子的话送房子之前 就爱你耶，我东西无所谓 付出、对啊，说实在，法律你上人的物件你就送，就刚刚不，就是送。那像以前就可能有人结婚的时候，老公送老婆什么钻石啦、珠宝啦，啊，这种没有不登记名字的啊，买毛老公分开之后，老公再跟前妻要啊，也要不回来，一样的道理嘛。
0: 好，所以呢，今天就这个问题啦，就这一间房子的问题啦，哈、哦，这来就律师哈、哦，律师也当然也会碰到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哈、哦。第一就是人讲房子你拿赠与配偶了，到时阵翁阿婆两个人离婚，你是不是会当个偷偷登来拿回来？
1: 不可能、啊哦，
0: 答案就是不行。好、哎哦，来第二，夫妻赠与的房屋为什么不列入剩余财产分配？哈、哦。翁阿婆前有的厝，为什么不列入剩余财产分配？交民法规定，翁阿婆离婚的时阵，原则上会当就双方结婚了的财产的差额，吼，来请求平均分配。但是因为继承或者是其他的无偿取得的财产，就不列入计算，吼，就不列入计算啊、那个剩余财产分配的丢，吼，所以配偶送的房屋就是无偿取得的财产，所以在房屋送出去之后，不但所有权已经移转给对方，将来离婚计算翁阿婆的剩余财产的时阵，这一间受赠送的房屋还不会好被列入对方应分配的婚后财产，好、哦，各位当提出来迄、那、落、個，提出来分得掉，哎呀、啊，所以
1: 人其实、這個、都要先保护自己、像这种想出钱出的卦，上面 挂相了相的名，阿丽雅公如果是共同出资就挂共同的名字，这样绝对不会有错啦，不用前面不谈感情嘛，不谈法律，后面就是很难谈法律
0: 啦。好，那第三就是嘛，就这样在问的，就讲那陈庆宇这经营啊，已经嘛该离婚啦，感情怕歹啊。那简单吗？你现在说还贷款这间厝你都没法度啊，也不能列入社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也要不回来，那你干脆你贷款还在缴，你就不要缴就好了啊，你就放哦，放供哦，好吵啊吼。好来，但是呢啊，来底家人都有供嘛吼，我在好这律师讲啊，房子过户了不代表房贷也要一起过户哈。比如说太太送房子之后，以为什么他送给他之后的啊，这里六千万房贷还是他在缴哈。这点是大概最关注的问题哈。房屋的所有权跟银行的贷款是两件不同的法律关系。房子可以透过移转登记变成配偶所有，但是银行当初愿意借钱是依照原本贷款人的收入和还款能力所做的评估，所以你若要买厝啊啥吼，要注意吼，没有取得银行的同意，房屋就算已经过户，原来借款人仍然是贷款契约上面的债务人，这代表着受赠人如何在取得房屋之后不缴房贷，银行仍然可以向原贷款人追讨房贷，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因住简屋房屋的时阵，最好也确认说，哦，我赠与给你后续的房贷由何人来缴纳？哈、哦，如果呢，你那希望讲受赠与房子的人，哈、哦、呀，那我赠与给你之后，以后的房贷是你自己去缴纳。那你安尼首先得爱跟银行确认，哈、哦，原本的贷款人是否能够正式退出，哈、哦，贷款契约。哦、对方能不能承担或者是重新申办贷款、哦、银行是否同意更换债务人、哦、确认完了后同时间也要办你这个房贷、哦、房屋贷款、的这个债务人转换、哦哦、的转换、哦、把贷款人转换成受赠与人、哦、换他去 做贷款这样千万不要、就是像陈信宇这样房子给了别人，债务留给自己哦。好，好来，第四点哈，第四点，真爱也可以在赠与契约当中保护自己。阿妈某当时啊咧好的时阵，感情咧好的时阵啊，拢啥物拢未去计较，未去计较对不？好，所以即句诶，这个律师伫咧讲真爱哈。也可以在赠与的契约当中保护自己哈。提醒大家的是，公夫妻之间赠哈与房屋、简屋处，不要只凭一句“我爱你”然后就晕了头。如果可以的话，不妨找律师来拟定契约。啊，我就这样的讲啊，我个家底下咧拍架哟，底下咧拼这拼那，干那安尼哦，安尼吼，安尼对足上伊的心讲哦，安尼，你敢有爱我？佮我计较，我才济讲个吼，对不对？都是会这样子哈。好来，所以讲最好的话哈，真爱。也可以在赠与契约中保护自己，所以你就找那个你要证物的时候，那你双方的、这个就请律师来拟定一个契约，将双方的权利跟义务白纸黑字写来。比方说，受赠人哈负担房屋贷款及相关的税费啊，啊，如果那离婚未履行约定义务，或者是发生约定事由，受赠人应返还房屋。违反约定的时阵，违约的责任甲担保的方式，哈、哦，甲约定，哈、哦，再担保，再弄清清楚楚下来。这不是预言你的婚姻一定会失败，而是趁着彼此仍然相爱、愿意互相体谅的时候，把责任跟承诺要说清楚、讲明白。嗯。最好还是提醒大家，人一定要先爱自己，你才有能力爱别人。没有人希望走进婚姻，还要处处算计法律或者是财产。但是成熟的爱绝不能让自己毫无保留的承担所有的风险。房子当然可以赠与，财富也可以共享，但是在婚姻关系当中，证物过何处，或者是替对方做担保之前，有当时要替对方做担保，拢先爱确认你家己是不是会当保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万一婚姻呐发生变化，是不是你家己够重新开始的能力，

0: 好、啊、来，另外得最后一点的，跟前夫前妻之间的赠与是要课赠，好课赠与税，哦是要课赠与税。好、哦，就是说已经没有夫妻关系的时候，你还要再缴一个赠与税。如果你那夫妻的关系当中，我赠与给你，那当然是免税哈、哦。好，就这样子啦哈、嗯哦。好来，所以啊，所以现在人吼，虽然那不讲，感觉讲哎，别讲这个话哦。所以等要结婚的时阵，你都还想着讲，万一哪一天分开啊？
1: 我觉得现在比较不、哎、对，更不会机会谈这种事情、啊。对，
0: 所以
1: 對、啊對啊、
0: 所以你要做另外任何一件哈跟财产有相关的，不管动产不动产哈，甚至股票上面弄好了哈，啊来，所以要做这个之前，都一定要先想好，要先爱自己，要先保障自己。
1: 啊，不，你得卡巴格嘞，你别伤人哎，得买个点爱啊，我干嘛的是这些内嘛，你心甘当下心甘情愿，就不要到后面还在那边啊哈安暖安暖安暖。
0: 啊，有的人可能说啊，他在当下的时候他是
1: 所以嘛。
0: 他的经济能力是 OK 的，
1: 所以就回到初心嘛。你真的觉得不甘愿的时候，你就回想到当初你送他时候那个心情，不然的话也没有办法送出去，就是送出去了啦。那
0: 所以
1: 那个点挨啦，
0: 都讲咱这个啊律师讲的嘛，吼，就是讲，吼，你要做啥？你要在婚姻关系当中，你要赠与，或者是过户，哈，房子，或者是要替对方做保之前，你都要先确认自己是否保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万一婚姻发生变化的时阵，你家己是不是还够重新开始的能力？可能
1: 自己
0: 当下
1: 扛得住扛不住了。
0: 当下那个时候你觉得 OK 啦，我是没问题。但是过几年之后，你奈咋讲？哎，万一你的情况都无遐好啊，吼。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个时阵啊，拢无啊，拢无啊，钱也无，人也无，个上人一大堆，吼。好，你怎么知道？当下的时阵想说，嗯，没问题啦。万一哪安怎是，我家己嘛，我你怎么知道过几年你会怎样变化？所以世事难料嘛，哈、嗯。好来，谢谢啦，进功阁。
1: 美丽人生，咱进功阁。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 Super， 那个护理元素，想要来分享哦。
2: 啊，
1: 那
2: 钙油啊 ，Super 啊，那个钙粉拢中价。啊，这个第一点哦。那欠钙的人哦，头壳迄落呢会退化呢，
0: 没有错，
2: 会退化较紧呢，啊会从迄个条件啊做安健咯，高血压呢，啊我安尼食半年我的脚都会惊，哦，我食较紧，安食骨啦呢啊，
3: 钙粉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去齿科得疼，啊我要拉板，啊结果无板，钙粉拢拉小地拉来。拉来，结果到两礼拜过年，你去吹气拢也未听，拢无办。
1: 那钙吼，是咱人体内底吼最上济，而且不可或缺的矿物质哦。99%的这个钙是咧储存在咱的骨骼、跟咱牙齿当中哦。剩下的一趴的钙哦，在咱的人体的
0: 血液
1: 跟细胞及软组织当中哦。所以咱钙在咱人体运作内底哦，扮演几个核心的角色。第一，就是依起咱的骨头甲喙齿坚固的结构，最重要嘛，一些关料。再来，咱的肌脉收缩啊，甲动作的协调，这都缺少不了钙。然后，所以搞丢筋呢，就是啊，欠钙嘛。还有呢，神经的传导，哎呦，神经的传导，人讲哎，人会顿顿啊，你头壳
0: 都食迄个，唔是讲欠钙加咯，敢那存掉几啊？这
1: 对，
0: 加咯一直等一直错啊。
1: 那就是神经的传导未顺嘛，哎嘛是欠钙。最后还有一点，其实大家比较少提到哈，其实我们血液在凝固的时候。钙是血液凝固中的重要因子哦，咱身体哦受伤出血的时候，钙能够启动哦这个凝血反应，好咱的伤口顺利结痂止血。虽然就嘴听众朋友有一挂康脆用钙去补啊，其实哎，他干嘛讲哎，止血效果不错，没错。 因为钙本来就是咱身体止血凝血的启动剂就对了、
0: 有一个阿嬷啦吼，伊八十几岁啊，伊最近去吼，即、這个因为牙床萎缩，吼啊，所以伊得去看牙科。牙床萎缩了，就喙齿的落哦，吼，喙牙齿就一直松动的掉了几颗。啊，伊去看牙医，啊，牙医了个建议讲叫伊装假牙，结果新的假牙拄啊做好无偌久尔，喙齿得个落个呀。齁、哦、牙齿又掉了齁、哦、就其他的牙齿又掉了。阿嬷的忍不住呢齁、哦、一直抱怨说阿金妈不出去是要怎么吃饭啊齁齁伊就可以找牙医师啦。啊牙医师就改说啊年纪大的人你就啊无你就出去拿呢你就吃一挂较嫩的齁、哦、较软的食物。齁、哦、这阿嬷听了齁就不服老的啊阿嬷就跟这医生说齁伊、哦、就说那是年纪很大的人才需要安呢齁结果牙医师跟阿嬷呢伊呢说阿嬷你八十几岁啊呢你不算最近年纪大的人嘛，所以阿嬷牙床萎缩也是吼，就牙齿会开始松动，一直掉。你装牙套嘛是同款吼，哎，牙套有当时啊，拄啊装的时都啊好，过一阵啊，伊嘛是滴滴落落啊，吼，因为所以讲一定爱用钙吼，加钙，抹个加，加个抹，得力珊瑚钙粉。
1: 对，这款来做你本，100%纯钙，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

0: 所以咱多讲哦，阿妈不服老的对啦。我无老噶，我都爱老噶食迄个，拢食迄个、迄个嫩嫩的吼，诶物件吼。我的意思讲，我有老噶呢吗？吼，那个是很老的人，老人家，所以我讲个意思，讲阿妈你八十岁可以好呀。啊，你很出息的嘴吼，呈现出来都是已经都是老人的牙齿啊吼。所以讲吼，身体吼真的要保健啊。有人迄个年纪不大，你甲看安尼，走路拢已经安尼吼，唔是。弯腰都是驼背，要不然都是走路那个脚步呢，吼，都是安尼，通嘞，通嘞，通嘞，吼，步伐缓慢，要不然就是迄个做啥，拄只，啊，咱听从有人讲，嘿，听从讲的，敢那丢鸡啊济吼，哎，行路磕磕颠，磕磕颠，有，较早阮老卡舅家那边的一个老卡一个阿婶哦，哎，我看伊阵应该七八十岁吧，吼。啊，行路都出来哦，有当出来公园散步啊，都拢安尼蹬嘞蹬嘞蹬嘞，窜嘞窜。啊，伊若看到有啥物件吼，那速度较紧嘞，伊都哇，当然啦，老，所以有一讲咱家己若食老，可能就知啊吼。远远我迄阵若牵狗嘞，远远就哎，卖我，卖我，卖我，哦，足歹哦。伊都紧张，伊都看到狗，伊都惊，都用要都徛袂在啊吼。啊，你啊狗些我走一个，伊可能伊都摔落去啊。拢唔免解，所以讲人讲你若伫路诶咧开车骑车，你着看老人你闪较远诶吼，啊，唔是你无甲弄掉，伊家己会跋落，就是安尼，哦，因为伊本来的步伐都不稳啦，哎，那个
1: 惊，而且他的动作较缓慢哦，真正神经传导的较慢啦，人反应哦，看到啊，
0: 哎，唔是纯少年讲，咱着随人会用喷走去，对不？
1: 一看到哦。阿哥被做出鸡巴欢迎哈，刚刚笑脸其实完全是不一样，而且有时候因为肌少症，想要动脚抬不起来，
0: 对对对，动不了，
1: 没有动不了，真的真的。
0: 假劳力的灾哦，所以提早保养哈，嘿，不要那么七早八早就衰退。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甲你付利、甲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鹤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啊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那第二点钟开放空电话0800-775599-7755599。
1: 好来，有诶要讲吼，产品方面无清楚、不了解，要问咧吼，使用产品心得分享哦，0800-775599。

0: 来哟，来喽，来喽，来喽！好来，
1: 什么物件嘞？
0: 新的十二组高铁车厢新车来了啊！高铁十二组的新车，
1: 第一组啦，第一组啦，还没有全部哈，陆陆续续
0: 哦，哎。8月15号就今天早上哈，早上我又看到那个人家在直播呢，吼，为了这个高铁的这个新车要来吼，已经要进入，被进入伫咧高雄港诶，迄个要进入高雄港诶内海哈，哇，就有直播那个船呐、啊、哈，在准用准来哈，哇，在直播真的实在是哈，多少人在等待期待哈，啊，今天早上抵达高雄港，最快明年7月新的高铁啊，这个新车就要开始载客。啊，这十二座的新车加入了，高铁的运能就大幅度提升。哦，这个哈、哦、就大幅度提升哈、哦。好来，这高铁 N700S 哈、哦、N700S 的新车登场哈、哦，跟日本的新干线同世代的车型哈、哦。啊，咱台湾版的是针对的高速的因素，跟隧道压力跟噪音有进行优化哈。哦
1: 对，日本的替咱台湾客制化啦，车体还是跟日本新干线是一样，但是因为咱台湾那些关相对特殊的这个地形环境哈，阿克兰台湾高铁替请日本这边替我们做一些客制化的这个设定，所以为什么他叫做ST 哦，那个 T 哦，但是他说 N700ST 那个 T 也 T 的意思是台湾，台湾的意思，
0: 啊，今嘛新的这个车厢吼，这个也座位每一个座位都充充充电的插座吼，每一个座位都有，而且伊的这个另外的是讲它有彩色的资讯荧幕吼，有彩色的资讯荧幕，啊，還有双层行李架。哦，这我高铁这扛行李哦，真的足重要的哈、哦。箱站的行李架，哦，那就可能各放更多的行李哈、哦。然后呢，你会发现新的这个高铁车哈、哦，更安静、更舒适哈、哦那么这十二座的新高铁车呢，加入了高铁的车队，都为原来34座增加到变46座。每礼拜班次呢，都会为原地1134班增加到1400班哈、哦。那么尖峰时段的运能会当提升25%。
1: 我换人看一下哈，这个新的高铁的这个车厢跟车头哈，独立蓝桃拉跟我一些我们明眼可以看得到，乘客明眼看得到的是，比如说我这里每个座位都插头当插充电嘛，啊，够今嘛贵体这个 LED 显示可能就是单色的，现在变成彩色的之外呢，有两个我其实我感觉是还不错的升级了，包括啥呢？就是讲哈。因为这个新世代的这个稳定嘛，所以现在未来的高铁车头、哦、搭载、哦、全系列新的减震系统，车厢的稳定度可以比过去增加30%。哦，阿恁别怪呢，哦你坐高铁个如何困啊？卡在可能kitty call，而且过弯的时阵，你干嘛摇晃会比较大？现在是更加稳定，比上个世代稳定30%。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内部噪音减少10%，包覆性更好。好期待这个新的车头，明年上线。
0: 好，今麦新的车型，这个车主呢已经到了哈、哦，这个高雄港哈、哦，那将要运到高雄燕巢哈，诶、哦，停放的高雄的燕巢这个所在哈，这高铁诶，这个啊机场哈、哦，高铁的机啊，这个、高铁车的机场这个所在哈，啊，落去啊进行一挂测试啊等等哈、哦，最快明年7月份才会开始，好、哦、来新车就会。上咯，好，来你好
1: ，Hello，
2: 喂，主持人好，
0: 好，你好，
1: 哎、hey, ，你好，
2: 嘿、hey, ，我跟你请问啦，哈，
1: 嘿，嘿，
2: 哎，那正讲哦，我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哦，就爱安神的啦，就是正常我足好困的啊，啊，阵困未起哦，啊，阵未晓去西医哦，去那个上轻的安神的，一路一个月，啊，那下我才知影讲。你那护理员是起来讲会好困呀？
0: 很好啊，系啊，
2: 我才坐一个月而已，我才上去呢。我若吃你的福利，你是要哪吃？
0: 你要按照
2: 我父的改善。
0: 你吃就知啊，爱家己吃才知啊。咱这不是爱困药，你莫当作爱困药啊，吼。咱这是调节你的体内荷尔蒙指数啊，调整你的内分泌啊，改变你，好、哦、才能够改变提升你的睡眠品质哈、哦。你莫当作讲啊，你讲你进前吃迄嘛是的安心的，迄的赶快来一样就是安眠药，好、哦，不是用药，咱这是天然品哈、哦。所以讲你是平常的爱吃，不是要困才吃哈，会记得是安呢哈。啊，一天两遍、三遍拢会使。你若要较紧，你就照三顿吃哈、哦，三餐饭前、饭后吃都可以。
2: 因为我以前
0: 就
2: 好困的
0: 啊，哎、欸、啊，对啦，哎、欸，对
2: 对，啊对对，
0: 荷尔蒙指数，荷尔蒙指数，荷尔蒙激素咧降低，进入更年期都会哈、哦，很多人都会度的。
2: 啊，哎、
0: 欸、妈，你都较早无保养啊？对啊，哎呀、啊，就是，
2: 哎、欸，
0: 啊，那我知啦，知啦，知啦，知啦，你较早，唔卖个讲较早，较早好困。好困对你来讲已经好困。对你来讲已经是过去式啊！你免阁讲较早就好困，你现主席就是歹困，你就是紧食护理元素。若要好，我建议你阁含酸乳钙粉食。酸乳钙粉最好你暗时要困的，进前你阁食一遍酸乳钙粉安尼哈。
2: 嗯，
0: 两盖两盖两盖两盖，你白天吃一次，晚上要睡觉的时阵，因为你无困，暗时要困进前，你搁食一盖酸乳钙粉。啊，护理元素是白天食就好哦，吼，你唔好护理元素你要困才食。有人讲啊，这食好困的，我都要来困的时才食，唔是要困的时阵，你会用搁食酸乳钙粉啊？唔是食酸，哦，唔是食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好？好，谢谢。无要紧，嘿，也没有关系，吼。
2: 嗯。
0: 哎，对对对 对, 对，你若要顾牙齿，你会用加用一盖啊，吼，食甲抹拢好。
2: 啊，钙油嘞，钙油来咯。
0: 同款同款，钙油对关节啦，你的关节若是无好嘛是癌啊，你七十几岁拢癌啊啦，钙油拢癌啊啦，嘿，吼，系啦，嘿，咱这拢有重点甲你照顾着吼，好，谢谢，祝福你哦，吼，谢谢。好嘞，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入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1: 朱启林，
0: 嘿，你好，
1: 哎，怎样？我印象当中，我是从看了报纸讲赵振明是离开这世间，唔得真咧。
0: 哦，好，我别讲啦，嘿，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你好，小君扑克，嘿，你好
1: ，Hello， 你好，你好，
2: 小君啊，
0: 恰公，
2: 您好啦，
1: 请说。
2: 啊，到底今啊，到底迄无人机是有鬼无？
1: 无动啊，无动就是鬼啊。
2: 嗯、啊啊，无在讲做啥物作秀诶？
0: 好来吼，嘿，诶，伊啊来啦吼，迄无人机吼。一通过迄是600多亿个吼，啊，其实另外个有一个2000多亿个迄吼，是另外的一种，也是无人机2000多亿，比较属于国防的吼。好来，所以讲啊，其实吼，立法院吼，即届的这立法院已经是乱咖吼，乱咖其实嘛，民众足侪拢已经唔知啊，到底是啥吼。有的人嗲讲啊，今麦来无得领这個钱啊，今麦来无当申请嘿，有足侪其实都、就是吼，拢卡伫立法院。已经乱到拢乱清清啊，所以讲很糟糕的吼。好，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咱有听众朋友问讲吼啊，这首歌哈。好，这是意大利哈，意大利的 Italiano。好，来你好，嘿，
1: 你好。
0: Hello，
2: 宝贝，小姑啊，
0: 直接讲。
2: 哎，行，伊迄伊爱减薪水，啊，因遐那因遐立委，大家拢无咧办代志，底下乱笑不笑，拢无要减。
1: 嗯，啊，你打电话去立委夫就问啦，嘿啦，
2: 啊，谢谢。在咧看人咧做哦。
0: 好啦，行政院长啦，甲冻伊薪水冻4个月，无必要领啦，系啊，所以啊，好来，你好 ，Hello，
1: 嗨，你好，
3: 喂，叔公好，我跟你请教一下哈，你啊，阿哥有迄个酸辣盖粉大做诶无？
0: 你住倒位？
3: 我住屏东。
0: 屏东哦，屏东啊，你拢伫对一间药房买，你问看嘛。屏东，我想应该加减有，嘿。好来，
3: 啊，即卖都唔知他对一间药房，我
0: 等下
3: 你
0: 刷卡，
3: 等下你小弟我送过来啊。
0: 好，刷卡来，刷卡甲你处理吼，
3: 哎，
0: 好，咱听众朋友若搁要大组的吼，咱大组得钙粉啦、钙油啦、护理元素甲舒鹏吼，好来。哦，啊，你啦，屏东，咱屏东有大埔、三铁、信安这三间指定药房嘛，你三间哦，拢甲问看卖啊。对啊，系啊，啊，所以讲哦，咱若要买大组的哦，咱都直接问药房。你若伫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啊，这间若无，咱就去换一间问看卖。哦，你若要意，就真正我特别爱大组的哦。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最近足常咧问，拢要爱钙粉大组的、钙油大组的、护理元素大组的、舒鹏大组。你伊指定药房问。啊，你若是讲有买着大组的朋友，你嘛会当来讲一下吼。啊，若是讲你无你要注文的时阵，你为咱只定讲的时阵，你先甲咱讲一下，讲你要大组的哦，你要大组的啊，阮就甲你看卖啊。伊第一拢还是先为恁就近的指定药房，阮来甲你找看卖吼。啊，那无就是无啊，哦，啊那我都讲，搁就近搁甲你调调，阮当然是讲啊，就是大组护理吼，啊，上好是你家己去买的时阵，家己问吼，家己主动问，好不吼？啊，那是买需要指定药房的电话，你卡0800775599来问，吼，啊，你家己指定药房一间一间卡电话去问，好不？吼，恁就近你大迄个范围的指定药房，吼，有几间啊？一间一间，你家己电话问一下啊，啊是讲去甲惊打一下，甲问一下一个哈，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小君扑见，嘿，你好。喂，你好。Hello， 你好，来屏东长治的听众，喂。好来，屏东长治乡来，你好，嘿，喂 ，Hello，
1: 你好，
4: 喂，我叫翟轩、欸、啊，我现在断考第二题答案是什么？
0: 啊啊，什么？喂，
4: 我叫翟轩呐，
0: 啊，诺、
4: 啊，我现在断考第二题答案是什么？
0: 你讲啥啦？你讲，讲话讲我清楚啦，不要嘿啊。嘿嘿，卡电话卡起来不容易卡。
1: 咱空的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0: 嗨，
5: 嘿 ，Hello， 那边的所有，那个屏东的潭头家宏大叫有啦。
1: 好，谢谢
0: 宏大，好，
1: 谢谢，
0: 好。 好，来中地的听众来分享，然后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嘿，你好，
4: 我咧上啊，
0: 陪咧上哦，欠推呢，吼，来你好，嘿，
1: 哎，你好，
2: 嘿，刚拄好在屏东人喺咧讲吼，我系讲大波出济啦，我刚开卖尔，
0: 所以我讲屏东市应该够有机会，嘿，好，
2: 大波啦，大波介济啦，
0: 多谢分享，来你好，嘿 ，hello， 嗯，
6: 小军啊，伊个伊那要买大组的吼，去迄个小港新港啊，
1: 哦，
6: 我
1: 叫
6: 你去买上
0: 啊，哦，太好了，用诶，
6: 是，
0: 哦，高雄小港吼，哦，谢谢，好，好，感谢吼，来了，你好 ，Hello。再见。C'est d'elle d'où je viens, m'emmène où je vais, telle que je suis. Je suis méditerranéen, le revendique encore une fois. 来你好，嘿，嘿。
7: 哎，你唱这是小军啊？
0: 小军甲扑克，小军嘿。
7: 好，你等者，即卖一接吧，
8: 一接吧。
7: 啊，你要讲要问啥啦？哎呀，我妈妈讲什么？恁有伫卖迄什么？

0: 你沙拉都选。
1: 可以啦，看我食你的酸片拢袂歹，真好。迄条大组的吼，水龙螺。一点阿哥有做大
0: 点，是用罗神功好，谢谢好。
1: 我拄啊去问，
0: 好水哦，所以咱听从恁家己买的时阵，拢甲问讲大灾。
1: 我健
0: 康有较重。好，谢谢。嗯、谢谢的拿破仑，的提普利，有变到咱迄个无人机吼，都、就是国防军用的，个阿无通过吼，还没有嘿，啊，就是这样，嗯嗯。偏偏重个重要的个无被可过得掉啦哈，这就是今麦你话你糟糕的就是安尼吼，还是对咱国家来讲何等重要诶！0800-7755990800-775599，
2: 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李天生。
1: 好来，今天会再去吼捷运三。三鹰线吼传出有人跟美工刀打架，双方呢吼，这个有一度吼是底下僵持不下，但是两个人跟美工刀相拍，这个在车厢内底吼，这行为已经破坏车厢内底乘客吼，大家已经吓到那个吓到不好不行，落尾。这运的警方协报了后，马上前往处理吼，目前啊。提刀的人已经被吼压制落来啊！啊，所有乘客拢被请下车吼、哦。台北大学站呢、啊，往顶埔吼、哦，这个列车捷运列车目前是停驶当中吼。压、哦、刀啊，要底下咧冤家人是46岁姓陈的男子吼、哦，本身是通缉犯的身份吼，疑似伫车厢内底甲人发生冲突，啊，就掏出吼、哦、这个美工刀吼，吓、哦、死人吼、哦，真的。哎，今嘛呢？
0: 有点可怕哈、哦。嗯，暴力的人多。
1: 今嘛对啊，弄安尼，懂不懂？弄安尼掏出来就有刀，就有给戏安尼哦，就可怕哦。

0: 来你好，就滚包
1: 给。你好，你好。哎、你现在骨头的啥？酸芋粉那种的是爸爸的那个腰带
2: 哦。酸芋粉，你若要买腰带大组的，问指定药房。你要大组的吗？你是即马是要买晓？
1: 嘿，我想要买啦。
2: 好，来线下吼，线下给你看麦吼，来吼。酸芋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吼，咱是哦，这哪个要问看即马够大组的无？咱听众朋友吼，好，那你就打啊，这个你指定药房买，你哪家的？你习惯的家的去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哈。好、哦，你啊是讲你会当你哪位？阮只叫上的时阵，你讲一个啊，阮就家你看你就近的指定药房哈，好、哦、了解一下哈，看你看个有无哈、哦。我们还是找药房，即马阮直接公司出货是没有哈。哦没有，好、哦、啊，那有，就是有一半间药房伊阿个有，哈、哦，好、哦，他有诶药房伊有加叫回起来诶，哈、哦，一半间有哈，都啊咱听众有人有讲嘛，哈、哦，诶、欸、好，但是不是全部的药房都还有啦，哈、哦，所以讲哦，啊，这个真正爱过难问啦，哈、哦，谢谢，来你好，嘿，
3: 我
2: 们
3: 那个
2: 盖
3: 碗公寡无，但冰冻大闹我，
2: 你到倒位嘿。

0: Hello， 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嗯、来，哎，谢谢，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1: 哎、欸，我请问一下哈，我如果说要做到那个左营区民主一路、嗯，我是要在高雄市火车站的前站下车，嗯，还是后站？
0: 你是要来历史博物馆啊？要看、啊？
1: 对对对，我要去看那个画作，哎、啊欸哦，毕卡索的画作，
0: 毕卡索特展。哦、我跟你讲，你为倒位来？
1: 我对宜兰。
0: 哦你对宜兰，你是坐火车来哟？
1: 啊，对对对对。
0: 哦，宜兰
1: 很难得啦，有那个毕卡索的画展，来来，你高雄，哦
0: 哦哦，对，啊，你坐，你着坐到高雄火车站，即马无分前站后站啊呢，嘿。
1: 哦，即马无分啊，
0: 即马无分啊，即马铁地下化了拢无分啊。
1: 哦，好，好，好，好，那我就是下车之后，我就
0: 搭计程车，
1: 坐那个计程车，
0: 对，不远不远，
1: 坐到哎左营区
0: 民族一路
1: 一路呀，
0: 嘿啊926号，嘿对
1: ，OK， 哎好，谢谢你，
0: 好不会，好谢谢，好欢迎，好好。哦，咱听众呢，特别为宜兰呢。为宜兰要坐火车坐来高雄，要来咱的啊，这个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吼。宜兰来高雄，为着要看咱的这毕卡索，既然来吼、嗯，我建议你含历史博物馆作为参观。
2: 对啊，会啦会啦，
0: 哎、欸、对对对、
2: 啊，有个时间呢、啊、用餐哦，我那餐厅用餐哦，
0: 对对，
2: 一天这样舒舒服服。
0: 没错，毕卡索的这个特展是伫一楼，历史博物馆是伫二楼，啊，你两行作为看。400块而已，好，两个一起看，加起来才400块。看完了，你会当伫阮楼卡一楼食饭、啉咖啡拢会使，休困一下了后，你搁起来，你会当搁回来再看，吼，都可以，吼。
2: 你刚刚几个朋友吼，阿姨来找我嘛，来公司找我，阿我就传因吼，请因去楼卡食食饭，啊，阮几个人伫开讲，对，差不多12点嘛，一直坐吼，坐到阮一个医生朋友讲啊，我要看诊的啊，我的诊5点吼，啊，伊这诊所伫大马溪嘛，啊，过去差不多8点钟左右嘛，啊，坐到4点半，啊，最后要离开时就讲，哦，诶，恁这袂歹呢，啊，就是阮的餐厅，安尼凉凉啊，啊，气氛真好。啊，物件嘛真好食，然后过朋友底下开讲就欢喜，但是中间可能一度有比较大声，因为都要餐厅边啊，就是迄个毕卡索的展区嘛。哦，啊，迄个就是餐厅的这个小姐姐的招过来讲啊，不好意思啊，旁边你们太嗨了，你们几个男生太嗨了哦。然后你讲话声量压低一点，拍谢拍谢拍谢拍谢，啊，但是就舒服的啦。嗯，
0: 对啊，所以讲哦，你来一天就一天的时间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喂，
2: 嗨，你好
0: ，Hello。
1: 本姐你好，
0: 嘿你好，嘿，
1: 你来参观这个馆哦，就好啦。嗯，啊，你当时有休困就爱讲讲，无较袂当一大。
0: 拜一啦，咱固定拢拜一休馆啦，拜一，嘿，拜一，嘿，莫拜一来。
1: 拜啦，我有去啊，嗯，问题是讲就讲讲哦。
2: 好，好，好，
0: 谢谢。
2: 郭中姐啊，
0: 礼拜一，
2: 我们那个餐厅跟博物馆还有毕卡索特展都固定星期一啦，每个星期一哈，
0: 每礼拜一拢是
2: 固定休馆，
0: 不开放哦。
2: 对对对对对，休息哈。
0: 哦，还记得哦，嘿。哦，听众朋友，你莫算拜一来哈，
2: 拜来你就只有照相啊，只有照外观的相，无法度见面。拜一些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好，真的很值回票价。今天你来来哈，真的一天呢，底下吃饭啊，啉一个咖啡啦，
2: 哦，看两个展，
0: 哎对，啊你先下当先来看看，啊看完了你，好那中道时间要去吃饭，还是中间要去啉一个咖啡，啊你手上伊工作人员给你盖一个章，哦啊盖一个章你。就会当去食饭，我伫阮楼卡尔啦，刚换伫一楼尔。吼，我拄仔讲的毕卡索是一楼，餐厅伫一楼，啊，慈义博物馆是伫二楼。吼，非常舒服的空间个环境，吼，啊，还有美食咖啡，吼，真的，绝对是会让你回去之后呢，流连忘返，吼，还想一来再来，吼。特别为伊人要来，这无甲特别欢迎，哪会使吼？伊个即马，你看伊偌久无来高雄啊？伊个讲啊，我若坐到高雄火车站是要为前站啊，是后站？即马高雄火车站无咧分前站后站啊，吼，拢无啊，吼。好，来，谢谢。

0: 来哦，你好，小棍棒
1: 干。哎，毕卡索里爱河多远？
2: 是毕卡索的爱河、
0: 哦，一个南高我们的展，我们的博物馆的展览跟爱河有一段距离哦。爱河在这个南高雄啊，我们在这个北高雄是有点远呐、啊，但是我、
2: 也还好啦，
0: 啊，没关系哦，高雄这大众交通蛮方便的哦。嗯、啊，你看你到时候你 Google 搜寻一下 ，Map 搜寻过来，差不多半个小时，45分钟左右。哎、哎，不好好
2: 好
0: ，OK， 好、谢谢，祝福你哦。
2: 哎、对啊，或者你也当为咱家那参观完了，你我建议你因为。当时啊，你讲哎，要坐公车，公车也有吼。我们这边你也当啊，直接啊，这个或直接坐警车，然后你坐个对呢，你坐个这个民族大顺路口，加到轻轨啊，你直接坐轻轨，你得当看要坐去个对拢会噻。因为轻轨吼，你看要爱河啦，你要博二啦，你要吼那个港区啦，都位吼都可以吼。你就可以在大顺路跟民族路口叫轻轨车站底下坐轻轨哈，好，先说这城市观光，好，谢谢。

0: Hello， 你好，
1: 嗨，来你好，
2: 你好，你好啊，啊，小君，好见哦，
0: 你好，
2: 先搞你哈，你把这讲乌塞雷，乌塞雷什么意思？
0: 乌塞雷是广东话，意思讲足厉害，好厉害啊，你都对，嘿，
2: 哦，安尼啊，
0: 那是广东话哈，好，谢谢，
2: 好，
0: 谢谢，哎，我看我嘴顶头有人讲。高雄现在在说，我们在播音室里面不知道，在落大雨呢，外面下雨下好大，所以有人说高雄这几天一直下雨，台北35度，台中33度，现在高雄28度，还有人很享受，还有周末泼出一张他在阳台，外面在落雨，落到雾茫茫，阳台，他在阳台那个躺椅上，很享受的那个照片哦，不错啊，下雨天有下雨天的浪漫啊，哦，我知道有的人很不爱落雨天，可是我非常喜欢下雨天，我感觉下雨天哇，那个那烟雾弥漫，那种感觉，真的是真的是很浪漫啊，哦，来你好，我
3: 想说
0: 你现
3: 在
0: 有啊有啊，哦，你
3: 我想留下那四十年前，
0: 哎呀那太久了，不要再说更早，现在整个都不一样了，包括你要坐船那里也都不一样了，大大不一样了哦，改变足大，你爱来过来坐一来一遍嘿，四十年前诶，甲即马太久啊啦。高雄基丁即马嘛是哦，足热门的观光景点咧，船吼，啊个五分十分就到基丁啦。啊，即马坐船迄个就是啊，原地人搭船到旗津那个少船头，哎呀，即马整个都改变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吼，来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迄落台中北屯区的这边，这边有办法，我有苏鹏大。
0: 好，来，算卡跟你讲哈，算卡跟你讲好，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5999哈，有诶要讲代志，要问食产品，来分享诶，哈，0800，77555999，谢谢了，
4: 好，
0: 感谢。

0: 你好，
1: 你好，
0: 嘿，
1: 请问一下哈，
0: 嗯，
1: 就困那个破格的，迄个我那要去
0: 丽池艺博物馆，
1: 博物馆哈，坐轮椅的人敢袂当入去？
0: 可以啊。
1: 可以哦，
0: 可以啊，而且票价票价还有优待呢。
2: 我们无障碍空间做得很好，
0: 可以，当然可以。
1: 咁有迄条电梯塔去二楼？
2: 有
0: 电梯，
2: 放心，尽量来佚佗吼。
0: 坐电梯拢无问题，
2: 没问题哈，欢迎你来佚佗。
1: 我伫迄条前阵子先转车要去，爱坐什么车？
2: 我你哪讲较无方便？我感觉你得搬车过来的，好不？你卖个坐大众。
0: 什么搬车过来？
2: 你得坐这个 Uber 还是个人载你过来，好不？嘿，安尼较方便啦。你个换车吼，真无方便，好不？嘿。叫个人车。
0: 你打算要坐安怎来？你有人要跟你？
1: 我想讲，看人个坐轻轨啊。
0: 轻轨，你我跟你讲，你轻轨干哪会当坐到大顺路这站？啊，大顺路了后，你落来，你就爱坐警车。啊，警车，但是就足近啦呢，嘿，足近啦。
1: 啊，感觉敢袂用个坐，迄个捷运呢？
0: 遐无捷运站，咱这民族路则无捷运站，嘿，嘿。
1: 哦，敢若用？
0: 敢若有轻轨到大顺路，到民族大顺家轻轨站各家。啊，所以你就爱伫民族大顺路这站落车。哦啊，落车了，你得爱换只公车，吼，唔呀，啊，坐公车啊，无就是叫警车，叫警车应该唔免100块就够呀，足近的啊啦，都足近的啊，吼，嘿，你
1: 呐，啊，我那上轮椅嘛，当会当，
0: 会当无问题，阮这本来就一栋大楼，就是有电梯，吼，嘿，
1: 真大栋的大楼，
0: 对，吼。
1: 一栋大楼
0: 来对哦，对，我是大楼，规栋都是我的大，拢是对啊，嘿，对，
1: 926号，
0: 哎，就民主一路926号，对，谢谢哦，嗯，好，欢迎，好，嗯。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咱讲的是0800-7755-99-0000-7755-99。今麦各样天气应该是干嘛？这夏日三部曲哈，这个凤飞飞夏日三部曲这一条比较适合今麦各样的天气哦，就是凉啊凉。

0: 头到一个伫韩国吼，这个康奎朋友伊就传一张相片来吼，啊，相片内底吼，伊那个的是一个一碗这个很清的清汤，啊，内底哦，韩国的清汤内底真简单，干那迄个小黄瓜切丝，然后撒一点白芝麻，然后一两个这个红辣椒去点缀。但是上特别的所在吼，一碗汤内底吼，搁一个物件吼。他说，身为台湾人，因为伊去韩国看过一段时间嘛，要一当啊，伊就讲吼，这来了韩国一年吼，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汤内底有啥？有边角。我说哦，你这不是韩国的冷汤？他说不是冷汤，是冰汤。汤来都有冰角。我讲我身为台湾人哦，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接受汤里面有冰块。
1: 来，你好，
2: 哎，你好，我先找你哦。哎，食你的三冰咖啡甲茶爱当偌久？
1: 不要紧，卖配咧食就好啊，哈，卖配就好啊，哈。
2: 我你小姐教我当两点钟，
1: 好啦，无遮严重啦。你卖用咖啡甲茶配咧食三片得
2: 啊。不可能啦，
1: 啊，都安尼就好啊，剩咧无咧卡你闲吼，好，谢谢，
2: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我真正无法懂呢。
1: 安尼就汤煮煮的，下咧冰得啊，那下就搁下冰加。安尼是要？
0: 伊没很可能热吧？像那在韩国的这个叫做，他们叫做韩式的冷汤哦，这是韩国人韩国人的炎炎夏日里面呢、最具代表性的哈、这个开胃料理。但是我感觉你物件真是袂歹，核心材料咱头要讲过嘛，有海带芽、小黄瓜丝、红辣椒或葱花嘛，然后伊调味哈的汤底是这个冷开水，还是讲小鱼高汤，然后。白醋啊，糖，少许的盐巴、蒜泥跟酱油。我干嘛这汤我安尼小小的真加喝你们想那一点爱用这边诶，阿来这个蛋边干。这个没办法呢。还有那个韩国冷面，我之前有吃过，来天马西我冰沙像碎冰，又酸又有点辣，酸酸辣辣，但是又冰冰的。我讲这种口感哦，我不知道。我身为台湾人，一辈子是觉得不能够习惯这种东西。
1: 我看就是韩剧哦啊，对，这韩剧里面哦，对，讲到这个韩式料理哦，当然很多啦，韩式料理哦，但是印象较深刻的、就是讲，常常他们的内容里面都会有那个啥哦啊妈妈啦哦，比如讲伊住伫济州岛啦，啊妈囡仔拢去伫首尔上班啦，啊都所以每次回来，这是妈妈有当时啊憨憨啊去都市去看家己囡仔，一定拢是寒迄落啊，做啥妈妈家己腌制的哦什么。泡菜啦、酱瓜啦，什么一定都是这样。啊，拢家炸个一堆啊，变个贵冰箱。啊，今嘛下一次个去的时候，佮炸一堆，结果打开冰箱门一看，拢无食。好，所以讲哦，妈妈唔免安尼遮辛苦吼。来，你好，
0: 来你好，
3: 你是姑娘。
1: 嘿，你好。
3: 我问你啊，恁的介有几介分在那边？
1: 一组五千两罐，上半罐啊，那五千啊，嘿，盖混盖油
3: 的，五千哦，
1: 都是两罐，都是两罐五千啊，但是加上都是加上半罐安尼吼，细罐的
3: 啊，盖应该拢安得
1: 着，拢赶快，嘿，对，嘿，
3: 啊，两组拢别都爱炒一万就
1: 对了，对，当然啦，嘿，安尼你就各两罐啊，啊，搁加上的对不？搁加上的吼，
0: 卖掉赚掉啦，
1: 系啊，
0: 两块麦吼。
3: 刚才我
1: 讲
3: 你
1: 卖
3: 一罐2500，
1: 对啊，啊，都两罐一组，不是五千，啊，就是因为你啊买安尼规组买，才有加送你晓得半罐啊，半盒啊，哦，苏婆，那是盖油的加赠送你六十粒，
3: 四罐
1: 也有对啦，嘿，对，谢谢，好，好，谢谢，
3: 那
1: 系买甲送的一组拢两盒半的对啦，两盒半的量啦，吼，好，谢谢。因韩国吼，因咧饮食里面哦，
0: 以上广告，
1: 好来都会有那个酱菜嘛，吼，对，讲家己腌制的，比如讲泡菜啦、海菜啦，啊是讲有当有一挂这酱瓜啦，或者是紫苏啦，很多啦，吼，他们就是这样，都会有一些，其实跟日本嘛，赶快日本因嘛是拢有一挂腌制的小菜，哦，啊，所以讲哦，韩国可能很多妈妈她平常吼，尤其你若住伫讲啊，都较脏卡，哦啊，妈妈都自己会腌制一些啊，都就。 拢感觉讲妈妈自己以后家己做上好啊，啊每次就提吼、哦、一桶，特别我看迄韩剧拢安尼，拢挂几桶的泡菜一桶，腌酱瓜一桶，看去哦，拢惊囡仔吼啊，家己的囝啊，伫首尔啊吼、哦、啊食饭哦，啊都无这种这么好的妈妈的口味，家乡的口味，嗯、哦，特别去都甲关吼，啊都这边关去，啊甲顶边的汤啊，迄个容器搁摕倒转来，安、嗯、尼下一次再带去。每次去打开冰箱都没有，哎，嗯嗯嗯，拢无食。我跟你讲，伫首尔上班，下班要跟同事聚餐呐、啊，啊无就是已经回来添加，拢无时间吼，食无食饭啊啦，外送啊，还是讲外口食食的吼。所以妈妈，你要辛苦做的泡菜拢无食。我看我姐爸爸是安尼哦，他每次去吼，就是怕女儿，他女儿是一个电视台的一个直播主的对啦吼，而且爸爸吼，伊就离婚了，啊嘛足照顾伊们早囝。啊，每次啊，爸爸家己是美食家。啊，特别得个炸去吼，啊，拍开冰箱看，拢无食，无食，伊就家迄原底遐拢个收倒转来，啊，得个个换新的落，啊，然后个留一个字条伫冰箱。哎，查某囝逐工哦，哦，逐工诶，伫迄个咧做迄个，就是迄个敢那购物台啦，购物台主播就对啦。逐工拢伫遐咧业绩厮杀，倒来都忝甲要死，啊无就是伫公司用顶甲要死诶吼。啊，爸爸甲穿咧，伊根本讲到迄落，连食都无食，连开都无开。因爸爸有当甲换几啊遍啊，伊都拢唔知。啊，可是那个爸爸还是照样，每一次去不管他有没有吃，就把前一批的。再收回啊，再放心的。嗯、啊，我的为整卡哦，为济州岛关啊，坐车呢哦，哦，一路边颠簸哦，然后就又是妈妈又送泡菜了。孩子改讲妈，你买个提来呀啦，我无吃啦，我都无吃，我无用吃饭啦哦。好来哦，这对天下父母心呐、啊、哈。哦还有一种吼，每次他们在失意、失恋呐、啊，还是讲哦挫折的时阵吼，好、欸、都会吼韩剧里面看到他们就会哦，就会想念家乡的一味道，妈妈煮的菜里面吼有一种，我看韩剧来对，每一次哦，他挫折、打击、失意的时阵哦，这个汤吼，我煮一个汤给你吃吼，啊，都什么汤叫大酱汤吼。你问恁韩国迄、那个伫韩国上班迄个朋友，看有食过韩国的大酱汤无？我看，
0: 因为韩国吃来吃去其实都差不多，
1: 都无几样啊，
0: 种类没有很多，所以一到台湾，当然台湾，因为感觉讲哦，台湾是不韩国民家是喝家，但是种类真的。
1: 对，
0: 不多，
1: 不多了。
0: 啊，台湾是种类很多，有的干妈公哦，被讲上面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都有。嗯、啊，以韩国收在相对的哈、嗯，就是没有那么多异国料理嘛，嗯啊、所以韩国传统料理、嗯、都是这样，菜包肉啊，不然就是不然就是泡菜，不然就是烤肉，不然就是像那个什么大酱汤啦、
1: 大酱汤、
0: 人参鸡汤啦，吃来吃去好吃是没错，但他刚讲你买刚刚讲哎，吃了惊
1: 哎。韩国的人参鸡汤哦嘛，观光客去拢会去尝、
0: 啊、
1: 品尝、啊。但是我看韩剧看那么多韩剧，都从来没看他们在喝那个人吃人参鸡汤。
0: 可能那个比较观光客，
1: 反而都是吃大酱汤。
0: 庶民嘛，
1: 哦、很失意、嗯，很痛苦，很累，哦，很挫折的时阵，哦，想到我要喝一碗大酱汤，拢安尼。
0: 因为可能有人参的话，那个单价就会比较高。欸、啊，大酱汤就是很庶民。欸比如说啊，那干妈公啊，失忆了什么啊？吃一碗卤肉饭、差不多的一种感觉，妈妈帮一种感觉。
1: 所以我的对韩国的大酱汤，我就觉得很好奇，到底大酱汤哦是到底什么滋味？我看那特别那喝的大酱汤，就想起哦，这个味道让我多那个哈嘞。大酱汤是韩国最古代标型的家常传统料理，主要是伊个什么呢？伊个得用。什么黄豆发酵酱、哦、黄豆可以发酵的发酵酱作为基底，然后搭配牛肉、海鲜、豆腐还有各种蔬菜熬煮而成、哦、它的味道比日本的味噌汤更浓郁、哦、因为它需要长时间来炖煮的、哦、长时间炖煮、啊、让食材呢释放出那个甜味、哦 所以听众朋友，你会当伫即个网络，你家己搜寻哈韩式大酱汤的做法哈。哦，有韩式辣椒酱、韩式的大酱，还有肉类、海鲜啊、根茎类的蔬菜，根茎类差不多等于掺马铃薯啦。哦，炒马铃薯半颗，洋葱半颗，节瓜半条，啊，各有一挂蒜末加葱花安尼，啊，豆腐半块安尼，啊，就这样子大酱汤。
0: 真正饮食都是文化哈。像你看，你看，即马韩国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大概人均也是很有钱啊。为什么吃因的庶民的食物，不像咱台湾种类这么多？其实嘛是跟过去同款。其实你即马硬要种啥种啥，食啥食啥食啥啊，进口啥进口啥，嘛真方便啊。但是这都是因过去哈传统的食物啊。为什么那么多泡菜？冷嘛，韩国天气冷，然后呢泡菜冷，冬天可能过去都没有菜了，然后把这些菜做一个腌制，就可以一直吃吃吃很久。所以日本相对没有日本泡菜，对吧？日本齁，日本的生鱼啊、生食啦、啊、还是说他们这个其实日本齁，其实都长期来都是吃海鲜比较多。日本人讲牛肉，吃牛肉的历史其实很短，到这个所谓的明治维新之后，这个西洋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个牛肉这个食物其实是洋食，而不过去日本人是没吃牛肉，因为唯一的蛋白质的来源就是海鲜。海鲜，然后后来才慢慢慢慢慢的口味就变成有什么啊，跟受到那个欧洲人啊还是美国人的影响，才就是到变成现在的日本料理啊。韩国的一直保持因哦，贵体泡菜啦、大酱汤啦、人参鸡啦、冷面啦、还有很多的这种饭类等等，所以很有趣啊，很有趣。
1: 好，来啦，好，美食不用讲了哈，我们真的是。很幸福的啦，要吃什么各种食物都有，食物很多元，水果也多哦啊，蔬菜哈、哦，我都讲过嘛哦，两个住美国的华人来台湾，两边要等起啊，那拼命的找要跟台湾一样的蔬菜。哦，我就在因外国人来咱台湾，很喜欢吃什么？后来他们发现了水莲跟地瓜叶哦，水莲跟地瓜叶，因为这是也是小吃啊，随便啊，小餐馆哦啊，你跟吃个肉燥饭什么都有的哈。你、哦、说啊，水莲怎么可以这么好吃？水莲这种蔬菜也比较少啊，地瓜叶也比较不是那么平常哈，所以说啊，台湾怎么好多青菜？而且因公哦，台湾的青菜哦都是那样，那青蓬蓬的很新鲜，好像早上才去割来的哦，刮起来哦。啊，你也伫外国，因登去美国啊，迄拢爱伫超市啊，超市哪有迄种诶、超市拢嘛冰诶哦，哪有迄个像安尼很刮？你若去传统菜市场买吼，啊，青蓬蓬啊，佫会喷水嘞吼。

0: 来哦，进广告哦。德利的酸乳钙粉跟德利钙油护理元素，
1: 舒蓬啊，个维他干
0: 哦，舒蓬舒蓬哦哦，男性朋友真的要吃哦。
1: 对啊，那舒蓬哦是男性朋友的哈、哦、这种保健的圣品呐、啊，哦，尤其咱男性比如贵细杂一样哦，那男性也有所谓的更年期、更年障碍，但是迄个反应的速度跟影响速度无女性。哦，加紧啊，加熊来的这么又快又急，跟女性比起来，但是慢慢哦，查甫人尤其吼，你来到中年时期，你干嘛讲哇，很多事情哦，力不从心啊、哦，可能处理的代志嘛是，康亏的代志嘛是，卡扎明明吼、哦、熬夜，隔天还可以去公司打拼一整天没问题，今嘛咧哦，正常上下班等于就忝嘛，其实这就是查甫人荷尔蒙开始消退啊、哦，不久，不要紧。这不是你变弱了，是身体正常的老化退化的反应，反应哦。所以今麦很简单单哦，查甫人哦，要顾身体，要补，咱哦要顾身体，就是两种物件，第一就是钙，第二就是荷尔蒙。钙就是咱德利酸哦，钙粉，荷尔蒙的部分哦，就是咱的舒蓬哦。男性在保养其实很简单哦，一天就两顿至三顿，啊，一顿两粒啊，看你家己即卖情形哦。你若讲哦有比较有频尿啦，哦是夜尿啦，还是尿量哦变少的，即个现象，数量咱的舒蓬数量得个加一个哦。啊，你若调整了好，啊，你的正常一天就两顿哦，一天就两粒四粒拢无要紧。所以舒蓬哦，男性朋友哦，过四十岁一定爱保养，来自加拿大舒蓬。1800块60粒，头头刷卡已经做水，听众朋友们讲，还有没有大组的舒蓬啊？吼、哦，他要了好几间药房的电话，卡通去问看麦，今晚刚够大组哦，应该都还有哦，一组3600，买两盒送半盒，就是咱的舒蓬。
0: 以上广告来，谢谢。
1: 李女生，
0: 你好，嘿，
2: 主持人好，
0: 嘿，
2: 请线上讲一下，每天可以吃几颗鸡蛋？
0: 哦，这只哦，这金价是就拍供的哈、哦。
1: 我自己的、啊，我讲我自己的、啊嗯，每天没有说吃几颗，其实鸡蛋、嗯、我们就不要再误会他说什么、啊嗯、吃蛋黄，我胆固醇过、啊、
0: 那个
1: 都是错误的观念哦、嗯
0: 啊。
1: 其实蛋黄里面有很好的所谓的软磷脂
0: ，
1: 我自己一个一天呢、哦，我吃有可能最多可以吃到6到8颗都有，哎、嗯、呀，哎呀、啊。对啊
0: 嗯，
1: 对啊，对啊，
0: 你那健身的人吼，健身的人有，啊、我看一个新加坡伊这个我很保健身体，伊、嗯、讲他一天是吃6颗、嗯，但是伊讲其中是2颗有蛋黄啊，其他的4颗是只吃蛋白，其实不要紧吼，其实不要紧。
1: 每一两个耐受性都无同款，如果你有在健身，你蛋白质的话、嗯，你要大量去补充嘛、嗯，而且不要再污名化蛋黄，说什么哦
0: 什么胆固醇，
1: 它其实。是好的，
0: 好的胆固醇，
1: 而且它里面还含有富含软磷脂，都是好的东西哈。
0: 好了，
1: 最差的其实就是糖啦，
0: 一天2-3颗其实都没问题。所以我每一天早上我都吃2颗，
1: 对啊对啊。
0: 好、
1: 啊啊，
0: 每天早上我都吃2颗啊。我当下呢，下晡用暗等的是每一中有两，我嘛是搁吃嘿。
1: 好，
0: 来哈，谢谢啦，多谢美的人生哦。
1: 德利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蓬阿哥护理元素护耳袋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小乔，为你好，嘿。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给我一个赞，这是由旺福所演唱的歌，大家平安哦。好，周休二日有没有去外面爬爬灶呢？基本上如果早出晚归的话，还是感觉呢中午的时间很热哦。这几天的话呢，雨势更为明显，最主要是因为南侧导致应该是说了哈，就是低压带它是发展朝向东北移出，所以它是在台湾的南侧，就导致西风就会增强，水气就会增加。那当然周休二日应该会在嘉义以北的地方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齁。不过呢下个礼拜一开始环境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随着太平洋高压西升，所以到时候呢低压带会回归到比较正常季风的低压潮的位置了齁。所以到时候有可能礼拜二跟礼拜三吧齁，就有可能在南海菲律宾又要有这种热带扰动齁，所以现在还在观察中。反倒是这种天，如果大家去外面运动或是去跑步的话我觉得早上去真的很热，这样有啦，偶尔会有一阵小小的凉风，你都不知道它从哪里吹来，然后吹完之后呢，对，你就不知道它飘到哪里去。我都觉得那个干的衣服，应该是说那个湿的衣服都还没干，然后就觉得整个闷着很不舒服。如果说呢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大家利用周休二日去外面运动，你就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尤其要多补充水分。我都会建议大家随身一定要带个手帕，湿纸巾可以吗？可以啦，但是我觉得有点浪费，因为每次用一张就丢一张，手帕就可以循环再利用啊。你就把它弄湿之后，把身体的汗擦一擦，舒服。另外呢，这项活动也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哦。很多人很喜欢到阿里山，对不对？那在林业跟自然保护署嘉义分署呢，他们这几年把阿里山的植物园打造为森林疗愈的基地，那么会在8月28、29早上的9点半开始，会在阿里山的植物园举办一个呢2026阿里山的风格季。哈，这个要干嘛呢？也就是秋天来森林，来这边野餐。哇，酷的嘞。这个活动它是免费参加，但是如果你要进到阿里山里面的话，对，就不含门票了齁。那每天它是限额80名，因为有两天的时间嘛。15号早上10点就开放报名，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贴近山林的人，不妨利用机会好好呢去亲近山林，然后在那边野餐。我一直很向往说，比如说像日本的话，他们会在樱花盛开的时候在他们那个会社里面，就办公室里面，大家都会去那种樱花树下午餐，然后就会有樱花便当。外国人也很喜欢，我甚至于在台湾也时常发现，在夏天哦，我们都觉得好热哦，谁会在那种公园的树下在那边乘凉？没有，外国人很喜欢呢。然后他们就会准备一个野餐垫，不妨了也可以准备一下，感受一下。有时候我们太少亲近大自然了，对，台湾哦真的很得天独厚。虽然我们讲说我们都很热啊，夏天都很热啊，你比起国外我们凉多了，真的。然后雨也没下的这么多，对，我这次到日本去哦，整个游程都是在下雨，头很肿，真的很肿，每天鞋子都是湿的。所以相对于呢台湾，如果天气比较凉爽的话，大家不妨可以上网去报名。最近呢国内的 AI 人工智慧枪枪棍棍棍枪啦齁，熊盖猪咬呢是因为呢，对，就是我们的 AI 商机大爆发，当然也吹动了出口跟投资双引擎，再加上民间的消费转强，主计总处他们有上修今年度的经济成长率到 11.05%。 什么这么高？我告诉你，这几十年来真的，你那个数字一位数，就是比如说你一二三的话就比较低嘛，如果到八九就已经很强，我们现在是两位数哦，两位数是 11.05 哦，这是写下从1988年以来
39年的新高。那当然预估了明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再成长 6.04%， 你有没有觉得有够强的？真的，如果以现在11再加上 6.04， 哇，17 18快要20了呢，那也叫强哈。那不过了，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样也来到了 2.07， 这个有一点比较紧张哦。为什么？因为它超过2的那种通膨警戒线的话，物价就相对比较严峻。我觉得这个的话，有可能政府到时候还是会稍微观察一下。像加工哈，对，你那讲大家拢叹气啊，我觉得是某些产业，不是每个产业都这样啊。但是大部分，如果他的收入还在45,000或43,800以下的话，相对就是你会有剥夺感，把人拢你叹气啊，你的通货膨胀一个本东已经70块，起码100块，好啦，虽然有点贵，还是买得起啊。我的薪水没有涨这么多，我还要付一样的价格，那我就会喊一喊叫啊，哦，好，就是这个概念。所以目前在足迹总处，他们有做这样的一个观察跟调整，那也把最新资讯也告诉大家。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佩妮官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是由杨丞琳所演唱的《庆祝》。最近呢，对，大家都在讨论，对，他到底是跟谁出国呢？不是有那个名人离婚之后呢，对，他就讲说啊，前夫对他家人还有自己照顾没有很 OK。 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文章，他是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就是张曼娟。他说我们非常在乎别人，事实上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界限划开来，那大多数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事跟别人的事纠缠在一起，自己事处理不好却想要干预别人的事。我赞成，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干你屁事，干我屁事，这不是我讲，他讲的。就是说他有些朋友呢，有时候大家就在一起嘛，那你知道女生有时候在一起叽叽喳喳，很喜欢讲，不是说，应该是说说别人赢阿威，就是在八卦。那有时候会觉得好无聊哦。那我有时候在研究为什么人家喜欢八卦，讲别人家怎么了，讲别人继承多少的遗产，然后讲别人家庭如何如何，就怕别人讲自己呗。那像他有一个朋友了，就是硕士毕业之后就考上高中任教，那就跟同科的几个老师相处融洽，那其中就有两位就发生三角关系，就同时爱上了一位男同事，从此之后女人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为什么？你怎么可以在我们这一池的平静的水塘里面丢了一颗石头就有涟漪？那在那种情场上面败阵下来，女老师得到几个人的支持，你就知道嘛，一旦是有人胜出又有人败阵，然后就获胜那一位呢，反而是被大家孤立排挤，很常见啊。那就像公司行号里面啊，如果你哪一位同事被老板或主管特别垂怜的话，哇，你就是大家的敌人，是一样的状况。那后来呢，这个就是败阵下来，老师就离职，就出国深造。那奇妙的是，这样的一个对立气氛还是存在着。主角都已经走了，那其他人是怎样？对呀，其实就完全无关局外人，对，可是大家还是喜欢就拿来说嘴，一辈子这个公司只要有人存在，只有人知道这件事，他不会平息，没被定了。然后其实那个就是得胜者，应该是说就最后胜出的那个人，他就时常保持沉默，可他心里就觉得圈圈叉叉，不管是跟同事一起去聚餐出游，他总是听到八卦，然后一听到他有一天他终于动不了，就讲说你们够了没，烦不烦。然后呢，张曼娟事实上也在现场，他就摇摇头，因为他就心里在想，其实他知道这个同事平常个性非常的 peaceful， 就是很平和，不应该这么做。然后那一天的吕老师就聚在一起，然后又七嘴八舌在聊是非，然后就突然对他说，听说他们最近比较少来往，是不是要分手，还有第三者是不是出现了，然后你要不要去打听一下。然后你知道他当下就在讲说，你们为什么不问，你们很想知道别人的事，你们去问啊。对啊，然后要不然他就回答他说，你不是跟他比较熟吗？为什么叫我去问？我跟他很不熟。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只要有人的地方，真的这种八卦的东西就很多。那尤其当有一些事没有被特别爆出来的时候，当事人会觉得心里有委屈，他有可能就会运用一些方法，让他啪，很像潘朵拉的盒子一下打开之后，对，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你知道一旦被打开之后，它就会有各种谣传出来，然后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你不去面对，你只会议论别人，真的是莫名其妙。我觉得他说得很好，真的，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喜欢搬弄是非或传播八卦，也许他是借由别人的问题来逃避自己的人生。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去讲别人八卦，就是怕别人讲自己啊。对啊，那如果你能把自己生活安排井然有序，遇到困难或问题你就面对它，思考解决的方法，就是面对它，解决它，就放下它。那每一天其实我们的精力有限，尤其年纪越大之后，你真的发现我没有办法像以前年轻时候这样八爪章鱼，对，那怎么办？那你就认真的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所以佩玲常讲说，真的是干你屁事，干我屁事。对，你有必要去管别人的事，管那么多吗？没有啊。那与其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反倒是啦，我心里在想啦，事实上
当我们有时候没有把那种界限画好的时候，那你常常都会攻击贵威，甚至于被别人利用了，那我觉得这样就呆了，真的呆了。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的话，我以前也会这样子呢，齁，就仗义直言，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最后我变猪头，对呀、啊，别人是安全下装啊，你就给人点油做记号，真的这样坏你就黑掉了，真的。所以张曼娟最后有提到了，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关你屁事关我屁事，瞬间你就豁然开朗。那我们那么在乎别人，事实上是因为没有把界限划开，大多数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事情呢，对，跟别人的事情纠结在一起。如果说自己的事情处理不好，你又想干预别人的事的话啊，你就自寻烦恼了齁。好哦，也希望每天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杨乃文祝我幸福。

0: 刚兄好不时间。
1: 现代人三餐老是在外，或是饮食不均衡，常常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壁塌掉的问题。所以佩妮要特别推荐我们这一款在陪你购物网的深海鱼油。我们是跟德国知名的药厂 KD 合作，它 Omega 3的含量是高达666毫克。那刚刚特别提到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如果听众朋友要让自己的血液比较通畅的话，你就要多吃一些 DHA。 DHA 就是我们所讲的不饱和脂肪酸，如果缺乏 DHA 的话，它会造成像婴幼儿他的脑部发展比较迟缓，甚至于像成年人比较少吃 DHA 的话，它就比较容易造成呢这种沮丧忧郁的情绪。所以大家会发现，像日本人很喜欢吃鱼，那他们的 DHA 就不缺乏。那这种 DHA 哪里比较多呢？通常都存在鱼里面比较多，比如说像沙丁鱼、秋刀鱼或鲑鱼。所以按照国健署的建议呢，我们每天至少都要吃1000毫克的 DHA 加 EPA， 这样既可以帮助我们大脑的活化，也不会让我们的情绪不太好。很多听众朋友去做健康检查，最害怕就是刷一排的红字，医生都说呢，你要多摄取一些 Omega 3的食物，也就是好的油脂。第一个可以避免你的三酸甘油脂过高，甚至于呢你的阿达玛，你的头脑呢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其实当我们的身体缺乏 Omega 3，也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会造成我们身体很多的状况。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 Omega 3里面，它有两种很主要的成分，就是 EPA 跟 DHA。DHA 是构成我们脑细胞跟视觉神经最主要的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思绪的灵活跟脑部的专注。那 EPA 的话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具有清理血管跟降低血脂的能力。所以 EPA 呢，它有血管清道夫之称。所以医生常常会建议，平常时你上无拢一天哦，爱食1000毫克的 DHA 加 EPA，就可以维持我们血管的通畅跟大脑思绪的灵活。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平常要选择鱼油的话，你要选择来自无污染的海域。所以佩妮要特别推荐呢，我们在陪你购网这一款呢，来自德国 KD 药厂进口的鱼油，它的 Omega 3的含量是高达666毫克，而且它用的鱼种呢就是深海的小型鱼种，所以不但无污染之外，也可以让大家吃得安心。那它也用这种低温萃取跟酵素的纯化方法把鱼油提炼出来，而且我们是做成小颗粒，因为有一些鱼油太大颗的话呢，有些人是不太好吞咽的，我们做成小颗粒，大家就可以慢慢吞咽。当然这么棒的鱼油也要经过国内 SGS 的检验，完全都是符合标准。听众朋友，平常如果要补充的话，如果你是要保养的话，一天两颗就可以了。如果你去给医生做检查啊，满江红的话，建议大家早晚各两颗，一天四颗，一组三盒，每一盒都有30颗，这样的话是1380元。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每个礼拜我都会邀请到佩琴老师。老师好。
1: 佩琴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透过紫微的命盘呢，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说，如果不同的星宿，尤其两颗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面相。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
1: 好，我们来看天相。好，天相它是一颗叫做宰相星，就是辅佐老板的，辅佐帝王的，他是公司的机要秘书。他呢，你说他可以当老板吗？他辅佐一个老板，老板都会赚钱，都做得到。有一天他一直会觉得说，我辅佐的老板都赚他多钱，那为什么我不能当老板吗？可是他做下去以后没有多久就收起来了。天相就是天相，天相就是辅佐人家的，命根不够那，天相就是永远就在帮人做辅佐。今天要讲的是天相加一个叫廉贞，天相加廉贞也都不是老板的命，因为他已经长久下来，他知道我辅佐的老板都很不错，他就自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尤其是天相加这个廉贞，廉贞不一定要靠天相，廉贞在这一颗星，他本身是已经对事业、对工作的那个能力是很强，他只是被感情困住而已。天相他本身是一个贵人相，帮助人家的，永远是别人的贵人。他所以他的功能是什么？帮助人家。他好不好？好。有大家有没有需要他？有需要他。那爱辛苦兵，爱有贵人来帮我们啊，对不对？那这一颗星角在命宫里面，自己要认知说，我可以冲到一个很好的高位，可是我不一定要当老板，你就一辈子就平平安安。加廉贞，力量更强，你的能力更能够展现。可是哈，廉贞不错，加天相更好。为什么？天相有洁癖，这个洁癖不是只有干净那种洁癖，感情也会有洁癖啊。
0: 老师，那这样可以讲说，天相加廉贞的人，如果他是当一个公司也好，或政府机关的要职，比如说呢，他有可能是那种执行长之类的，事实上有那种道德上面的洁癖，也不会用到不好的人阿玛美基欧塞，
1: 绝对不会。所以不要以为所谓的你讲过道德观的洁癖，还有钱方面的洁癖，还有感情方面的洁癖，这两颗星加在一起是对他在工作领域里面是一个很好，是优点。可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你做过激，你做糟蹋哎，有人会骂他这个样子。可是他是一是一，二是二，他不绝对不徇私的人。
0: 他如果在成平世代的话，我认为这样的宰相他真的是可以辅佐总统或是说他的上司去治理国家，但他如果在乱世的话，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天相加廉贞，有可能大家就很讨厌他，因为他太刚正不阿。
1: 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个性，有说我讲过常常都没一头嘛，这种人当法官最好，很正义。这种个性唯一当然廉贞不要为了感情的事情影响到他个人啊。好像这两颗星在命宫啦，在事业宫啦都很好，那唯一就是怕廉贞会进入流年化忌，这个化忌就变成你的心思你都也干嘛容易会被困住了，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可能人事的调动，你会觉得不公平。
0: 所以老师，针对像我们这种天相加廉贞这样组合的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不管在任何宫位，
1: 因为天相跟廉贞在一起长得都斯斯文文，天相是宰相，看起来是很斯文，廉贞又是刺桃花，所以 这种人的个性，有时候我会鼓励他光明正大的热情。因为廉贞是刺桃花，他一开始人家没有看到他，他对一些事情的热情不是只有男女之间，你的工作的热情要拿出来，不然天相也会让人家觉得冷冷的。你对工作看起来没有热情，可是你私底下做了一堆的计划表，所有都出来了，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要让人家知道，比如你最好就是有一个 team， 有一个团体，比如说我们今天五个人是一个我这周五，你要分享你出来的东西，就是有热情你才会分享。你该阿妈妈做，无人知影你做遐济工课，你爱互大家拢知影讲啊，我做这個。天相跟廉贞在一起，真的就是某一方面的洁癖，就是这个洁癖会造成很多的，变成人家会觉得你不好亲近。
0: 事实上，不知道说，事实上他已经私底下做了这么多事情跟努力，尤其呢，

0: 在烦恼这些事情。我讲过，你有你的热情，你可以讲出，人家都会帮你。好，你是别人的贵人，别人也是你的贵人。
1: 所以宰相肚里好撑船，天相的话呢，要把自己呢心里所想的，脑中所想的，既然已经 plan 完的话呢，我们就跟自己的 team member 或是跟组织一起分享，然后如果再这样连真他那种非常从容态度的话，相信都会得到大家的赞赏跟支持。不要为情所困，把自己想说啊，我这样出去好不好，如果那样多想的话，有可能原本一个很好的计划呢就会胎死腹中。今天也非常感谢普琴老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说明跟介绍，谢谢老师。
0: 不客气了。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罗布先生洗衣球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这两天很多听众朋友来买，这次都买两周以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呢，它是三效合一的洗衣球，清洁抑菌除臭以外，给大家升级，不用再瓶瓶罐罐。那我们是买六送六，等于是听众朋友一次会拿到12包240颗，只要1080，一天只要花4块5做洗衣清洁的工作，有幸吧有哦。所以想订购的话呢，要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跟大家一起来省钱。喂，你好，我佩玲。
1: 佩玲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想订那个洗衣服的那个，它那个胶囊洗掉会化掉吗？
0: 会呀、它大概借由水的冲击，它有一个薄薄的膜会自己化掉，然后它就把里面所有东西都释放出来。
1: 好，我一组好了。
0: 好啊，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好，谢谢你。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洗衣球怎么买？
0: 六包小苍兰，六包茶树精油，总共呢12包是1080。大概要订一组吗？
2: 好，
0: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谢谢你，谢谢。
0: 不会，
2: 谢谢，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3: 我想订那个洗衣胶囊。
0: 好啊。
3: 好，谢谢，好，谢谢。
0: 谢谢你哦，好，拜拜。
3: 拜拜。
4: 哎，佩玲你好。
0: 嘿、hey。
4: 我要那个洗衣那个一组。
0: 传到给你寄过。
4: 好，拜拜。好，拜拜。
5: 佩玲你好，
0: 嘿、你好，
5: 我要那个洗衣精一组，对，
0: 一组即马阮12包1080块尔。
5: 好啊，啊无按两组嘞哈，
0: 两组就是2160块。
5: 你讲迄个洗那个棉被啥，迄种。
0: 嘿拢会使，我甲你讲来，通常吼，我若咧洗的时阵，那都10公斤以内，我都放一粒。我若讲洗迄种泥旧皮，还是讲洗迄种，讲迄摊呐较大念，我有可能到中位的水，我就放2颗。啊，我若是讲诶被子比较大件的话，还是讲我洗迄种卡垫有无吼？它可能就要用高位的水，我就会放3颗。啊，你若要坑吼，你就直接放你迄个洗衣槽里面。
5: 哦，洗衣槽内底啊，你吼，
0: 放在那个放在那个方格里面，你不要放在那边哦。
5: 那个内底就你放衫也就对安尼啦。我两组。
0: 哈，传统的好，感恩，好，拜拜。三十天都爱洗，尤其就要天高老光，但是呢就怕洗完之后还是有一股呢这种汗臭味，所以佩玲特别为大家来推荐我们这个礼拜呢在陪你购物网，我们这一款呢罗布先生洗衣球，它里面呢总共有3项的东西把它结合在里面，包括植物性的清洁酵素，然后污垢分解酵素，那里面呢还看到那一颗那样小小的香香豆，就是小苍兰的植物香氛，所以呢你整件衣服除了洗干净衣冠呢阿哥好大家一挂清香的香味。
6: 佩玲你好。
0: 你好。
6: 我要加一组
0: 你要加一组呀？
6: 我听我说，他说叫我帮他订的、
0: 啊。可以。好，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谢谢你了。
6: 好，拜拜。
0: 一包里面就有20颗，我们这次组合很简单哦，我们是有6包经典款的小苍兰的香味，还另外呢，我们的新品开发茶树精油的香味，买6送6，12包，每一包都有20颗，总共有240颗。这原价要3600块，但是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只要1080。听众朋友，如果是想要买，我建议一次可以买2组，这样整年烫听都给看起来，这样你就可以省去很多的瓶瓶罐罐，最主要也可以省钱。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那些熊妹顶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陪你一道一条就比如来好不？你好，我佩玲。
5: 你也是一条，我会爱去做的。
0: 谢谢你咯，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7: 佩玲，我想要一组那个洗衣服的，那叫什么？
0: 罗布先生洗衣球。
7: 给我一组。
0: OK，
7: 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8: 佩玲你好。我可以请问一下，你刚刚在那个电台有讲那个洗衣球是罗布先生的吗？
0: 对呀、我们上次有卖过。
8: 对，那跟我买一样，我手上呢就是这个，我是想说这个蛮好洗的，好，那帮我寄一组。
0: 那八月十八号礼拜二收，
8: 1080嘛、
0: 哦。对，准备好送过去，
8: 谢谢，
0: 谢谢，拜拜，
8: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佩林。
2: 我在点那个洗衣球而已啦，一组，
0: 谢
2: 谢，
0: 好，拜拜，
2: 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林。
9: 那一组多少？
0: 1080。你的洗衣球已经用完了吗？
9: 快用完了。
0: 你要几组呢？
9: 一包里头有几球？
0: 20，总共会有240球。
9: 两组好了。
0: 两组哈。
9: 好，谢
0: 谢。谢
9: 谢，
0: 好，拜拜。
9: 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常好听的经典老歌是由 Stevens 所演唱的 Because I Love You。 好，今天佩妮要跟大家来讨论这件事，因为台湾已经慢慢就是我们讲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很多长辈有可能还没达到长照标准，但是呢平常是一直买菜自己煮修理民家，甚至被去看医生，手机操作，甚至于呢被人家诈骗，这些事情他都感觉很吃力。所以这一段能够自理可是却越来越勉强的灰色地带，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要提早来预防。因为你如果说现在没跟有红阿爸他真的如果是说去红骗去，你自己也多艰苦。那很多人遇到这种照顾上难题，第一时间都会想到1966，这是政府的长照专线哦。可是你要运用到政府公部门补助的话，它有可能要有一些特殊的年龄啦、等级啦，它要评估之后，那当然有些长辈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啊。你会不会搞，还是说他的一个失能状况还没到，没办法，那怎么办呢？你不妨可以先善用像社区的据点、在地服务、自费陪伴、智慧设备，甚至于财务安全工具，你可以帮长辈去建立一张呢，我们讲说是帮忙的地图。一旦咱哪公都有什么款的情形，我们就可以赶快去运用。安内，你就算在外地工作，你也不会手忙脚乱。我们先讲到长辈吃的部分了哈。长辈通常了哈，你会发现他身体越来越衰退。那他有什么样的状况？刚起高龄，阿都愈来愈退化。有时候我发现呐，是他的营养不均衡，都是吃不好。吃不好不是要吃三丁海味，而是他的三餐各样的营养都要均衡。你会发现有很多长辈哈，囡仔大汉了，拢伫咧外口，该有发展啦哈。但是呢，出来得到凉劳哈，甚至于是独劳。他连要去买个菜，挂拢挂袂叮当，还要备料啊，新叔叔性一个人伫厝内底食，啊，就凊彩啦，三餐就面包。买当做家常便饭，长期下来呢就会积少症。所以如果你是子女，你如果要让家人就长辈了哈，就爸爸妈妈吃了有营养有健康，你要去寻找社区附近的关怀据点。因为呢这些关怀据点他们会去做电话，甚至于到场去做一个访视，甚至你开一些钱他就可以帮你送餐。像在北部的话，有那种银色大门、宅系食或是丰宅食，这些他都可以帮你宅配到家。甚至于说你可以上网 Google， 比如说你像行政区在这样长辈送餐，行政区再加上 晚餐宅配，或是行政区再加上蔬果箱宅配，这一些事实上都可以让你找到很多资源，可以长辈不用煮送去家里面要给你吃比较重要。那第二个呢，就家里有一些呢这种细琐的小事，但是呢会造成长辈们呢他们这种跌倒的风险，像换电灯泡，还是会经啊太过滚。事实上对年轻人来讲，换电灯泡啦，清洗这种冷气滤网，或到高处拿东西，对他们俩都是小事。可是呢 ,65 岁哦，在国健署有做统计哦，平均每六个人就因为做这些小事他就跌倒。所以居家安全呢，如果你当下不注意，有可能以后呢，对他们真的都在那里立马给干扣。所以不妨啦，像浴室这件事，或厨房湿滑，或是像这种夜间从床上到厕所是不是光线足够，你都要小心。那有一些像你可以在浴室加一些扶手、防滑条、止滑垫、小夜灯，那这些你要怎么去问呢？你都可以接洽呢，像地方的社会处、区公所、乡镇市公所，他们有一些那种老人的这种关怀。那或许他并没有，而且长辈也不符合资格，你就问他有没有民间的，我们自己花钱哈。如果想装扶手的话呢，不妨了哈，像都可以多打一些那种多功能的辅助推广中心，现在在各县市政府都有啊。如果他们一定要你自费的话，那你没有关系，你就问他说，那我要花钱，你们可不可以推荐哪些公家单位，或是你们合作的财团法人，我们去问，齁，那这样你就可以比较有保障。第三个，不会用手机挂号叫车怎么办？我跟你讲，这是很多长辈的痛。 要去挂号哦，安尼婆婆拢爱透早就去底下听候半工，然后甚至要叫车嘛，袂晓叫，啊，就伫个路边底下咧扎扎半工嘛，扎无。所以我是认为说，长辈如果真的这个部分要的话了哈，你可以透过教育部，他们有一个偏乡数位机会中心，他这个是有推广那种乐龄教学的，都可以到上网去查。那如果真的还是不会的话，你就到地方政府、区公所、社会大学、图书馆、乐龄学习中心或老人服务中心，他们都有一些手机的教学，好不好？这些都可以学。那当然，在子女如果不能陪长辈去看诊，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子女的痛，那怎么办呢？因为时常你高龄长辈到大型医院看诊，啊，都唔知啊要去待几科，啊，惊半工，惊到安尼，肝脑三地吼，有够紧张的。然后呢，就想说怎么办？那我这样找不到呢。所以，如果说是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子女可以自费陪诊、居家陪伴，或是医院志工、在地公益服务等等。举例好了，像在桃园的话，他们有那个双福基金会，会提供一些独老高龄长辈陪同就医的服务，要自己花钱，或是像全台湾都有那个彭婉如文教基金会，这个也你自己花钱，他们会有志工去陪诊，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另外还有就是独居在家没有人知道，那是一永永寡斗被安娜家后，或是说熊熊中风都在那边，目前在政府都有很多自费紧急的救援啦，齁。事实上你这个打电话到各地的区公所弄一档门。自费救援的话还包括民间的，像有些保全业者或是一些远距健康守护服务都有，你只要花钱都可以看啦，齁。那最后呢就是长辈被诈骗这件事，齁。我是认为这个真的要小心，所以你一定要跟这个小朋友约法三章，电话中不要透露个资，不要接陌生的电话，或是要你转账才买汤，这样就可以保健康。小朋友你好不 ,0800-603-6。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来，小飞，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李翊君和刷代表滚心瓜，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需要佩玲服务不用客气，可以利用我们0800-603-603-003-603的电话打过来，如果佩玲没有接到你就留话。那建议大家呢就是可以从早上7点以后到晚上11点之前，如果当下没人接你就多打几次，谢谢大家的体谅了哈。这件事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哈，就是通常如果家人有往生的话，都怕说那个钱，比如说爸爸是妈妈啊，都有很多钱的，对吧？不过呢，当你想要去了解的时候，都让你聊聊啊。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就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妈妈往生之后，事实上他知道妈妈都有储蓄的习惯，因为他每个月都会给妈妈多少钱，结果那天他去查了之后发现，哦，里面居然空空如也呢，他就吓了一跳。那关于这种遗产存款遭到盗领或是不动产被过户这些纠纷真的是有所闻，但是如果从法律角度看起来，其他的继承是不是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当然可以啊，你不主张的话你就助长了别人的气焰了。那像有一位这个洪小姐，她从小就爸妈的掌上明珠，然后她还有两个哥哥书读得很好，然后一路呢就是从名校然后一直到美国去读书，后来呢也在美国的华尔街从事金融工作。那结果呢，他的爸爸在他刚开始在美国工作没多久就因为车祸身亡，后来呢他就回到台湾来处理爸爸的丧事跟遗产的问题。那你知道只要是我们不管是你是孤囡啊，应该是说是独子，或是说呢你是有兄弟姐妹，都赶快，只要呢你是这种继承人的话，你都可以从国税局的财产所得清单金融遗产资料去了解到说，哦，你爸爸到底有哪一些的资产存在，或是说他有没有负债，比如房子有没有被抵押之类的啦。所以他就一对比之后就发现说，哦，爸爸在过世之后居然他的那个银行里面就上千万的存款都被人提领一空，然后就问两个哥哥啊，哥哥就说有啊，我们有去提钱啊，我们有把那个钱领出来啊，然后反而就批评这个洪小姐说，你从小就得到爸妈的疼爱经济支援，到美国花了好几百万，所以这些领出来的钱应该是由他们兄弟两个平分，拒绝分给这个洪小姐。这样子对吗？怪怪的吼。好，所以在法律上面呢就时常在讲说，如果你是擅自去提领继承人的存款，恐怕会有盗领跟侵占遗产的民事刑责。我跟你讲，爸妈往生之后最害怕遇到这种情形，都是北部在是你如果没说哦，详细还是说你没有写遗产的话啦，通常啦有些子女他有可能在爸妈往生之后，有时候你知道他不是为了要去分那个钱，而是你觉得这样的处理怪怪的，真的。那在实务上面常发生，就被继承死亡之后，部分的继承人就盗领这个往生者他在银行里面的存款，通常都是遇到哪一种，就是我平常都在照顾他，结果我有他的银啊，我也一种嫁金婆啊，甚至有他的提款卡，他都随在我领啊。诶，不行哦，如果说啦在法律上面他们是这样规定，一旦这个人他自己已经没有办法自主意识的话，他在未来一旦被查的话，有人提告的话，两年之内他所有在他名下财产被提领，他都要那个国税局都会去查谁领的，然后领多少。我相信啦事实上你如果不是你的靠走，你去念银行都会问你这个人是谁，然后想说，哦，我爸爸我妈妈，哦，要做什么，诶，他们都要逐笔记录呢，不是说你想要念就要念呢，千万不贪哦。还有像那种财产被卖的话，也是赶快你都会触及刑事责任。那通常就被继承死亡之后，如果没有经过全体继承人同意的话，常见盗领跟侵占的案例啦，他们整理出来大概有几项。第一就是银行临柜直接就批那个存款条去盗领继承人的这种存款。如果说是以刑事责任的话，它会涉及什么？伪造私文书，行使伪造私文书罪，
诈欺取财，还有被继承过世之后，不管是他的遗产或是分割，他都是属于所有继承人共有的，你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你就这样自己自己，反正我就有他的音啊，有他的那种那种嫁金婆啊，我就自己来念，不能哦，你不要以为天不知地不知，没有，大家都知道，真的要给你狗，你就没办法哦。尤其呢，在银行呢，它存款或亡故之后啦，通常我们要把它整个结清的话，你都要去申请，比如说像这种死亡证明、户籍誊本或是遗产税的缴清证明，确认可以合法继承的证明，或是说呢，像这种继承的存款申请书，继承的系统表，这个你到法院那边都可以看到，那这样子的话呢，他这种继承人的印鉴等等，那你就可以慢慢去把他那些去过户起来。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当你把人家的钱领完之后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家要追究起来的话你真的不懂。那还有些人是怎样，我没有到那种银行去临柜啊，我直接用 ATM， 比如说以前长辈他可能是住在安养院，每个月都要帮他领钱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自己拿着提款卡去领的话呢，刑事责任可能涉及不正的方法，自动到那种自动付款设备去取物罪，然后继承人中如果有被继承人死亡之后擅自这样做的话呢，基本上他也会构成刑法上面以不正方法，然后自由到那种 ATM 去取钱这样的一个罪过。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在想说，反正我帮他保管，最后一定是我的，不是这样呢。那还有一种是伪造被继承人遗属，然后移转他的遗产，这种通常都是怎样，把他的储供啊，爸爸说要给我啊，整栋都是我的，你没分遗属拿出来啊。通常这种遗属一拿出来，有些人就会讲说，这真的假的，什么时候写，有哪个证人有被公证过吗？真的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了，如果说爸妈在的话，大家有智慧可以把小孩子的，应该说自己的身后事，然后把它写清楚之后，那相信呢，孩子以后都不会为着这代志，吼，底下你玩鸡楼贼，真的是玩鸡楼贼呢。有时候，遇到这种事，原本是亲人，最后变成仇人，有必要这样子吗？没有必要，哈。所以有时候爸妈也要有智慧了。那更重要了，哈。我觉得兄弟姐妹，你哪在新业时尊大家，哈。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原因可能让你们互不相往来，当然也有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南宫金呐，南宫是一根钉啊，他都要飞出巢，都讲求赶快嘛，哈，多张都爱奔威。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血亲的关系。那当然为了这种钱这种事情，搞得大家不好看，真的没有必要了哈。好，也把呢，在目前社会上面很多了哈，就是亲人过世之后，他的存款被盗领，或是房子被过户的状况呢，跟大家讲一下。当然，更重要的是，也希望说在第一时间，大家先保留证据，未来要不要对簿公堂，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凶不，所有的东西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心中才不会有悬念，也不会有挂碍。

0: 广告。
1: 每个月在我们陪你歌网都有不一样的优惠，这个月呢为大家只要是满2000就打88折，所以听众朋友不管呢你是要买金石力钙、鱼油、芬多精皂、叶黄素冻、维他命 C， 甚至于呢像我们的 B 群，你都可以利用呢我们这个机会超级搭一搭。会使用网络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佩玲可以带我听众朋友来省钱。我先来接电话。
2: 喂，你好。
1: 你好，我是佩玲。
2: 我想要再订一下上次订的那个鱼油。
1: 就是我们金石深海鱼油，所以你要买一组嘛。
2: 好，
1: 你吃我们那个鱼油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2: 有感觉，眼睛比较不会那么酸涩啦，有感觉是这样。对，
1: 哦，对，
2: 那然后那个三酸甘油脂应该有稍微比较降下来。对，
1: 有去给医生再去做检查吗？
2: 我是还没抽血，我到时候抽血我再confirm一下这样。
1: 好好，太好了，希望能够慢慢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健康。
2: 谢谢你，谢谢你，麻烦你了，
1: 谢谢你了，
2: 谢谢，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3: 尹教你哦。
1: 嘿、hey, ，
3: 再说那个鱼油啊。
1: 对，
3: 因为我们现在都很怕说鱼油有重金属啊，这种应该不会吧？
1: 我们这个是从德国，它的原料从德国来的哈，它是南北极的鱼类，而且是小型鱼种，所以你不用担心。
3: 还有，我就请教，因为我一个外孙哦，他就很爱动。
1: 因为我们这个它里面的 EPA 加 DHA 好像讲全部加起来是666毫克嘛，然后它里面的 EPA 是122，然后 DHA 是434，通常是 DHA 它对小朋友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一般如果说我们脑神经要去做发展，跟它那个网络要连接的话，就是靠那个 DHA。
3: 那很大颗吗？因为还小耶，今年才要上一年级。
1: 一般像我们那是去外靠被移动黑中灯掉灯掉的嘛，对吧？
3: 好好好，
1: 一整颗很像椭圆形，我们的大概是那种的一半。
3: 好好好，
1: 我们就是要做的比较小颗，大人小孩都比较好吞服。
3: 啊，它是软的吗？就是
1: 它是软的，它不是那种那种定剂的，它不是。
3: 那就麻烦你帮我寄两组好的，大人可以吃吗？
1: 大人可以吃啊。
3: 那还有一点哈，我之前有听过你在介绍什么钙。
1: 金石力钙，
3: 我有在打那个骨松的药，那个都没有分年龄嘛。
1: 对，你是因为什么样状况才去打骨松药？
3: 我们附近诊所就像家庭医生一样，他有一天就跟我说，哇，花锦好像现在很矮，瘦了好像
1: 够
3: 比较矮。对对对，我哎你哎你怎么知道我瘦了4公分？他觉得他说你要去检查看看，我就去检查，哇，想不到我已经是瘦了7公分了，只是医生跟我说，哦，你已经很严重了。你要打骨松，然后加上吃钙片这样。
1: 所以医生现在帮你打骨松的药，就上、先让你先觅食，就不要继续再往下塌了。好，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吃钙片的话要维持住，你不要再让它越掉越多，以后康的撸久撸贼啊呢。然后钙跟镁加在一起的话，你会让你自己比较好入眠，它会让你放松。
3: 对的，我觉得吃钙片真的是有比较，睡眠有比较好一点。
1: 所以你也要买一组钙嘛，哈。
3: 好的，那谢谢你了，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了，
3: 好，
1: 拜拜，
3: 好，拜拜。
1: 长辈年纪大吼，时常都有几项困扰，第一就是骨头怕吼，时常都腰酸背痛，尤其中辈吼，那是年岁大了啊吼，时常都会目睭打涩，还是目睭模糊。佩玲特别推荐我们在陪你购物网的金石深海鱼油，它可以舒缓我们眼睛的不舒服。行期内有的人去健康检查，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过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好的 Omega 3鱼油来帮我们做平衡。那家中孩子如果很好动的话，因为我们的鱼油里面它 DHA 的含量呢高达434毫克，也可以让孩子比较厉害。其实有很多中辈年纪大之后会老豆揪，我们就讲说他有骨质疏松，可是自己又不知道，那我都会建议说你一定要去给医生做一个骨质密度的检测，那这样一检测完你就知道说，啊，我是不是因为呢这个骨质疏松所以我老豆揪，那我都会建议听众朋友一定要去补充钙质。那我们的金石力钙它是天然的，它的原料来自日本的 Okinawa， 所以呢不但好吸收以外还有呢 让大家好路面，因为它钙跟镁的结合就可以帮大家放松。这个月只要是超过2000元就为大家打88折，所以听众朋友呢都可以超级搭一搭，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让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0: 佩玲你好，我买几组？
1: 你是要买鱼油一组吗？阿内，我转头给你寄过哦。
0: 好，
1: 谢谢咯，拜拜，
0: 拜拜。
1: 希望用陪你购物网的好商品，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呢台湾的百大良医，也是前林口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那现任台北呢慈济医疗群的主治医师，就是我们的郭威廷郭医师。医师你好。
1: 是，佩莹好，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0: 现代人非常注重保健，尤其呢在台湾有很多人有这种心血管的问题，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用鱼油来做保健，甚至有一份调查显示在台湾呢购买鱼油的人数是逐年成长，也显见鱼油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保健品之一。不过我想请教郭威廷医师哦，听众朋友为什么想要选择鱼油来做一个保健品呢？
2: 鱼油是预防心脑血管的一个神物啊，很好的一个营养保健品。但是市面上哈、啊、大大块的鱼油，但是我们要选什么样的一个成分才是真正对我们有帮助？因为吃对比吃贵还要来的要紧。
0: 所以如果要选的话，要怎么样来选择？怎么吃是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比较有帮助？
2: 首先呢，我们在各种保健品的制成，其实厂牌非常重要，重点是在于各家的药厂，它都会有他们专门的一个专利。比如说像德国、欧洲国家，他们制造鱼油是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验，它拥有很多的鱼油的制造专利的萃取的技术，在制程上面让我们吃起来更加的放心。当然呢，现在的主流必须要有这个超临界流体萃取的一些技术，利用冷油提炼保鲜抗氧化，最高程度的保留住鱼油的 Omega 3这个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才能达到最高的品质。第三个呢，就是鱼油要吃，一定要吃足量。有人说啊，我吃两几量，哎，可能比较小单位的，它一颗是250或300，你可能要吃到3颗或4颗。那如果说像是一般在美国的一个心脏科医学会，它是建议说，平常我们维持剂量在300到500。可是如果你有这个心脏的疾病，有在吃高血压的药，或者有做过支架这些呢，最少一天要吃到1000毫克。
0: 所以选择鱼油做怎么干哈？除了要超临界以外呢，还有就是要用冷油来提炼，才可以呢来保鲜抗氧化。那最重要一定要吃够量。那不过听众朋友，如果本身他去健康检查已经有红字的话，那他的量要吃多少才够呢？
2: 如果你的目标是希望降低你的血脂肪，甚至会建议吃到2000到4000毫克。比如说平常你一般的，不管是中壮年或是老人家，平常没有症状，一天吃500左右就好。开始会觉得 incomitant 然后手脚容易发麻，刀口就是头颈这边容易紧紧的，甚至容易反复的头痛啊，有时候走路走快会觉得呢一串一串。除了要找时间去做详细的检查之外，假如你有鱼油的话，建议都要吃到1000毫克以上，最好如果说症状明显，可以吃到早晚各一颗，2000毫克那会更好哈。
0: 此外，在这个市面上，其实很多的鱼油都有不一样的萃取方式哈。那刚刚医师有讲到一句话很重要，吃对比吃贵更重要。所以民众如果要选择那种提炼剂型的话，哪一种是比较适合的？
2: 因为鱼油有很多种制成的剂型，以往比较单纯叫一一剂型，但是现在比较好的是 TG 剂型，因为它是经过全低温的酵素纯化，利用把大分子分离纯化成小分子，来提高它的吸收率，它的活性才会更有效。
0: 所以我们要选择这种 TG 型是比较好吸收。很多听众朋友看到这个鱼油的宣传都会提到说，我们这个鱼是采取什么样的鱼种？等一下我要请教我们的郭医师，到底呢是大型鱼比较好还是小型鱼比较好，对于我们身体吸收进去呢是真的有益健康。刚兄好不习惯，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罗布先生洗衣球快闪最后一天，今次一打只限今天，每天大家都要洗衣服，是不是可以洗得干净既除菌，然后又可以让衣服香香的呢？如果你一次呢都要用很多的清洁剂的话，这个礼拜佩玲要为大家来省钱，特别推荐我们的罗布先生洗衣球。这款洗衣球事实上它在美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呢它是采自大自然的植萃，然后直接呢用那个植萃去做一些酵素分解，所以衣服洗起来既干净 又可以抑菌。我们抑菌的话是达到 99.9%， 不管是大肠杆菌或是像葡萄球菌等等，都可以帮大家去除。熊盖主要因为 C 料够几光胖胖的味，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来自呢这个非常好闻的奇华顿的香水。那这一次我们特别为大家省钱，所以他推出了两款哦。第一个就是它的经典款原本的小苍兰的香味，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新品，就茶树精油的香味。原本它这样一包有20颗的话呢，在美国它是10美元，将近300块的台币。那我们的组合呢是6包的小苍兰味道，然后我们另外呢买6送6，因为我们有新品茶树精油，所以总共加起来12包240颗，只要1080，相当于原先价格的1/3折。所以听众朋友，你若要买，你都要趁即马较紧甲买起来。今天已经是罗布先生的洗衣球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陪您下到一天就用朋友来好不？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3: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国内的百大良医，目前呢也是我们在慈济的医疗群的主治医师郭威廷郭医师呢，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提到，有很多民众注重保健，国内呢现在这种鱼油品牌霸霸款，那如果要挑选的话，那要怎么挑选？那我想接下来要请教郭医师，就是有些这种品牌他会强调说，诶，我们的鱼种是大型鱼跟小型鱼，那到底要选择哪一种的鱼种，它所萃取的鱼油是比较好的呢？
2: 有一些比较低成本的鱼油，它可能会用中大型的鱼类。那这中大型的鱼类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可能我们海洋的污染，包含说有机物、化学物质、重金属或是一些有毒的毒素，可能会囤积在它的身体里面。我们在吃的时候，无形中会吃到这些有害物质，因此比较低成本的利用中大型的原料，这些这种制成的鱼油不可取。我们最好是利用是小鱼。那小型的鱼类呢，它基本上身体里面不会存有过度的一些污染物或是重金属，但是这个不是说厂商说了算，而是它必须要提出来让我们能看得到无重金属无染的检验报告，我们要吃得安心，它才会发挥该有的效果。
0: 所以小型鱼制作的鱼油是比大型鱼种是更安全的。那听众朋友有时候在吞服这个鱼油，刚刚哦，我靠多少量没啦齁。那这个部分郭医师有什么建议吗？
2: 在一般我们在临床上面建议的时候呢，希望它，因为我们很多高剂量，比如说1000毫克，它就做得很大颗，诶，得会让你夸哇差嘛，这个怎么吞得下去啊？最好是做成小颗粒，它容易吞服，以免造成那个吞咽的困难，因为很多长辈到年纪，这个食道的那个肌肉的力量其实是比较不够，所以呢，小分子、小颗粒这两个小是很重要的哈。
0: 也想请教郭医师，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来吃鱼油呢？
2: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会比较推荐哈。首先呢，就是外食为主，应酬多，那喜欢吃大鱼大肉，亚料型油，少运动，有三高的问题，或是说心脏有做过心导管，做过支架，还有呢，就是你有家族有中风的病史，亲朋好友大家你讲你敢讲我惊，尤其是看到我们在那个网络啦电视上面有一些新闻，你看了以后会心里面会觉得不放心啊，想要是为我们的心脑来买一个保险。鱼油中的这个 Omega 3对我们的体内的一个环保，利用好油带坏油的观念，把我们的坏的胆固醇尽量清除掉，取代我们更多的好的胆固醇，让身体才能做健康。因此呢，利用我们的鱼油，希望能够清除我们身体不必要的血脂肪，也能够减少降低心脑血管的一个发生各种疾病，不管是中风心肌梗塞的机会，这个呢相信对我们大家来有帮助。
0: 所以今天

0: 当胸好不吸干。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罗布先生洗衣球快闪最后一天，今天刚走贼狼来背了哈，三校合一的洗衣球呢，买六送六，听众朋友会收到12包，总共240颗。平常洗的话呢，衣服量没有很多，9公斤以下用一颗就好，所以如果是240颗，哇，几乎是可以洗大半年呢。所以你若要省钱，就利用这档啊，你若讲整年烫天拢爱使用，你就买两组，安尼才会好。好，把握呢，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跟大家一起来省钱。喂，你好，我佩玲，
2: 我也要订那个洗衣胶囊试试看 ，A 组洗一次弄一颗胶囊就够吗？
1: 要看你的衣服还有水量。如果我今天的衣服比较少的话，我是用那种低水位或是比较少一点的水位，我大概用一颗。如果到了中的话，我就会用2颗。那有些时候我会洗一些像窗帘或是那种被套被单的话，那会满水位，我会用到3颗。
2: 哦，这样子好。那我应该知道了，谢谢哦。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好，拜拜。
2: 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3: 我要订一组那个洗衣球。
1: 好，谢谢你，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你好，我要订一组那个洗衣胶囊，
1: 谢
4: 谢你，
1: 谢
4: 谢
1: 喽。
4: 好，
1: 好，拜拜，
4: 好，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5: 我要订你的什么呀？
1: 罗布先生洗衣球，
5: 一组是几粒？
1: 一包内底有20粒，啊，这届呢，阮是买6包送6包，12包的话，总共有240颗。
5: 哦，安尼无，我买2组好啦。
1: 三乐给你行过，感恩，拜
5: 拜，拜
1: 拜。三每天都爱洗，夏天的衣服不像冬天这么厚重，担心呢，因为它会流汗，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发现洗完之后还是有一种那种臭酸的味道。可是当你每次为了要洗干净加了很多的清洁剂、柔软巾、香香豆，甚至于呢像酵素的话，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倒很多的量呢？尤其如果呢它这种清洁剂的品质不好，加了很多的那种界面活性剂的话，有当时你如果洗不清洁，你穿起来会痒呢。所以佩玲特别为大家来推荐我们这个礼拜呢在陪你购物，我们这一款呢罗布先生洗衣球，小小一颗盖高级，它里面呢总共有3项的东西，把它结合在里面，包括植物性的清洁酵素，然后污垢分解酵素。那里面呢还看到那一颗那样小小的香香豆，就是小苍兰的植物香氛。所以呢，你整件衣服除了洗干净，衣瓜呢阿哥好大给一瓜清香的香味。一包里面就有20颗，我们这次组合很简单哦，我们是有6包经典款的小苍兰的香味，还另外呢我们的新品开发茶树精油的香味，买6送6，12包，每一包都有20颗，总共有240颗。这原价要3600块，但是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只要1080直接打3折，每一天大家只要花4.5块就可以把衣服洗干净，真正有够省的啦。听众朋友，若是想要买，我建议一次可以买2组，安尼整年烫天都甲款起来，这样你就可以省去很多的瓶瓶罐罐，最主要也可以省钱。播间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那些熊妹顶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陪你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6: 喂，佩玲啊，
1: 哟，
6: 我要洗衫一组啦，
1: 安尼传到给你家过哦，感谢你，
6: 哦、
1: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7: 你好，我要请一组嘿洗衣精。
1: 好啊，你要一组就好啊，哈，
7: 哎，
1: 感谢你哦，
7: 好，好，好，
1: 谢谢，
7: 拜拜，
1: 好，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我要订那个洗衣球啦，一组。
1: 哦，好，
6: 谢
1: 谢，
6: 好，
1: 拜拜，
6: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8: 麻烦你帮我订一组那个洗衣球。
1: 那我准备好的话，就帮你送过去了。哦，
8: 好，
1: 感
8: 谢
1: 你，
8: 好，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6: 那个我要买那个2组那个洗衣球，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6: 哦，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6: 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哦，这是由萧敬腾所演唱的《王妃》，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那妈妈好可爱哦，讲你你每天洗衣球，讲嘿呀嘿呀，给爱熊妹一缸，然后呢，他打来说，哦，那次那个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跟他说，阿丽，我可以避鬼油啊。他后来就用完之后，就到那种连锁超商去买。他说，哦，擦足贼，温贼开北压胖哈，所谓的压胖，你一打开闻都是那种化学的味道。我们都是这样子清清淡淡，但是呢，就是很耐闻，还不错。好啦，想订购到时候不要忘记，就0800-603-603。最近呢，在国内吼，那个致癌的苦茶油，哎，连环爆哦，今天又查到一家，现在目前是七家，就是在卫福部那边七家，那如果连这一家应该八家吼，就是苦茶油验出有那个苯胼皮超标。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如果一家也就算，两家也 OK， 哎，七家呢？啊，到底是什么款的导球呢？那他们在卫福部就跟专家他们一起呢，去找出在苦茶油制程当中，你在这则为时准它苯胼皮生成的原因。那基本上呢，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建议然后业者在制作的时候，温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你的口袋剂你爱给它出油啊，你爱烹嘛，你就爱高温去擦啊，你若擦掉。要熬你的温度在180度以上，200度220度循规管啊，也苯胼皮就出来了。所以这是食药署的食品组的组长徐朗许朝凯就特别提到，他会建议说，未来如果说厂商在制作这个 CodeU 的时候呢，你要定出一个管理的标准，熊盖猪咬呢，你的温度呢要，就是你在那个苦茶籽在烘焙的时候，温度要控制在120度，那最后产品就不会验出苯胼皮。换言之，你就是要低温烘焙，同时他们也建议业者，你要保留那个CodeU的壳，苦茶籽他们如果剥开之后那个壳都丢掉嘛，对不对？他说你要把那个壳保留下来作为烘焙的热缓冲。热缓冲是什么概念？等到你跟那个壳还有那个籽这会来擦的时候，它的温度就不会太高。因为如果你是去壳去那种焙炒的话，它的温度有可能一下你稍微管一点会较慢一寡，啊，伊就超过180度，安尼吼，他那个苯胼皮就出来了。有时候我在看这些食安的东西，我真的觉得隔行如隔山。但是当然也借由事件了哈，去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很多的制作过程不是说哦，我把它做出来做胖，安尼看起来清清如水的好，唔是。它如果说有很多物质已经融在里面的话呢，啊，你怎么弄都没有办法。所以当然也借由这个苦茶油制作有苯胼皮的事件，让大家知道，平常我们如果有一些的油品，它最好呢就是用低温烘焙。可是我知道有很多很难啦，因为你那种低温根本就炸不出油啊。还有啊，对厂商来讲，它就没有办法多赚。为什么？你有可能高温之后，它出来的油是比较多一点，但是嘛较香啦齁，但是安尼做了后，是不是未来在卫福部食药署设定 SOP 之后，厂商都可以遵循齁，咱就到时候再来了解。好，食药配您好不 ,0800-603-603, 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屋口如毒剑，植物皆破伤。绿意心无益，心口也何妨。俗语讲，屋口伤人。咱啊，出嘴讲歹话，其实真容易伤害着别人。生活当中，咱会布置着咱的客厅，美化着咱的客厅。外出的时阵啊，咱会美化咱的外表，西装打扮，拢是因为要予别人啊，看到咱的时阵，是感觉舒适，感觉欢喜。那呢，讲话嘛同款啊，讲出来的话，那亲像一朵花，予人鼻了芬芳。讲出来的话，那亲像一百度，予人看了心情爽快。讲出来的话，那一杯蜜，予人啉了会甘甜。这种话啊，都会帮助咱减少真济纷争。不过生活当中，真济人啊，听到口舌之灵，用讲话来伤害别人。用讲话来取笑别人，谩骂别人，这就是佛家讲的恶口如毒剑。人生在世，如果常常讲话要中伤人，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胜利。咱恶口骂人，敢讲对方会欢喜吗？别人嘛是会对你同款来对待你，所以世间一切拢有因果关系。想要得到别人的喜爱、赞美，家己都要善待别人，对人讲好话，卖恶口。讲话之前啊，爱先想看卖，是毋是对别人有利益？对别人有好处，善言以行。不该讲的话，未当讲的话，生气的话，伤害人的话，咱卖讲。如此小心谨慎，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咱今啊当咧活动闹热，爱赶紧爱小抢，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未当讲的秘密。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湾上大的天公庙。这台湾上大的天公庙伫对咧，伫咱台中龙井区三阳玉府天宫。这所在不单单有专台湾上大尊的玉皇大帝神像，够专台湾上大的天宫咯。哎呦，够超巨型的大龙香哦！当天来家咧，祈求一下平安的吼，甚至咧来家开一下眼界也拢真好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跟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仔日真难得的机会，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咱来看台湾上大的天公庙哈。因为呢，这所在有专台湾上大尊的玉皇大帝神像，也有专台湾上大的天公楼，也有超巨型的大龙香。哎哟，听起来真稀罕呢。来这开一下眼界也真好哈。这在咱台中龙井区三阳玉府天公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来个家吼，真简单。因为三阳玉府天公嘛，称作为龙井天公庙，在咱龙井区嘛，哈，龙井天公庙叫做好记哈。啊，地点就是台中市龙井区，伊距离龙井火车站只有五分钟的这个安那开车行程，所以咧，你咧来个龙井火车站吼，直接客人家两米就到啊，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介绍在，你也发现了讲，哇，天公庙真气派呢，有影吼。那亲像古早的风景同款吼，但就没有大个大只。伫天公庙外口有即个啊呐各种的即个美食小吃吼，啊，佮有即个道地美食，会当咧来遮拜拜，佮会当食小吃，真赞真好哦吼。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当然来到这所在，咱就是要来建设一个全台湾上大尊的玉皇上帝吼。来，咱对着台面数据来看卖哦，真正呢。哦，这玉皇大帝的神像哦，依照这个锡青铜哦所打造的，重达15公吨，足足有两丈楼高，金光强强滚，非常的庄严，也阁有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含着观世音菩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吃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真正的呢，哦，这样呢哦，专台湾上大尊的玉皇大帝。哇，两层楼高呢，真正无简单吼、哦。来进一步吼，搁对着陈老师，咱咧除了来遮吼、哦，有全台湾上大尊的天，一个玉皇大帝以外，遮搁有一个大龙香。哎哟，啊这大龙香哦嘛真特别呢，这一条香吼、哦，粗5公斤，诶，5.4公斤。5.4公斤的一支大龙香，啊，小安尼吼，这支大龙香点灯吼，爱偌久的时间，大约会当烧5天。这巨型的大龙香叫做通天香吼，真侪人为着要来祈求平安，所以拢会特别买上大支的龙香来拜拜吼。现场咧有提供着金纸吼、财库金、个奖品等等，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嘞，拢会当嘞，诶，大家这所在吼，这龙香哦，伊上大只的大龙香一支2000块，吼，啊有1000的，有500的，有300，有100，吼，随即个个人的喜欢吼，拢会当来点龙香，吼，真特别。过来，咱吼对着陈老师吼，咱嘞当然来个上大的天公庙，看到上大的玉皇大帝，佮有专台湾上大的天公楼嘛，伫遮，哎哟！啊，这天公楼有够大呢，大哥大姐啊，直径2公尺，重达3公吨，而且咧，诶，天公楼吼、哦，下骹的空间真大，所以咧，真济人吼、哦，会特别来弄天公楼吼、哦，祈求平安，祈福保灾库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吼，你会记哩吼，真济人咧，诶，顺时针望天公楼3年，然后个逆时针。望天公楼3年，吼、哦，基本上咧会当祈求平安啦，吼、哦。啊，来到这个所在当中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发现咧讲，哇，陈老师真赞真好，真特别咧，遮也够一个吼，诶，非常特别的行程吼、哦，就是信徒来到遮了后，会看到诶，这个啊呐，龙吼水，吼、哦，龙吼水吼、哦、是经过着。观世音菩萨看到玉皇大帝加持的龙喉水吼，为一只龙的嘴吐出来吼。传说中啦吼，这龙喉水的话会当咧增福慧、消业障、净身除秽吼、招财进宝。啊，龙喉水咧，就伫大殿的后边吼。你阿厝的方向吼，爱先点一支香吼，来敬拜着龙王菩萨了，开当出水。吼、哦，啊，遮有提供着免费的素食平安餐，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平安餐是每一道发挥，吼、哦，周末
含着农历初一十五叫公营哦，吼、哦，平安餐是发挥，还是周末初一十五叫公营吼，啊，才有免费的姜母茶当啉，非常的暖心吼、哦，哇，陈老师真趣味呢，有影吼、哦，这吼、哦，这个龙井天公庙吼、哦，哎呀，当中伫咱台中市龙井区吼，基、哦、基本上听众朋友大个大进哦，来这是真方便。好、哦，啊，来个家吼，不单单看到全台湾上大的玉皇大帝，吼、哦，你个看到全台湾上大的天公楼，吼、哦，甚至咧，你买当点一支大龙香，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的时阵咧，不单单哦，见识到吼，全台湾，这个上大的这个玉皇大帝哦，看到这规个天公庙吼，你嘛感觉非常的气派庄严。所以有机会吼，会当来即个啦，祈求一下平安，开一下眼界哦吼。趁这机会，看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哦，赶紧嘞，只要是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哦你。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老师啊，哦，这感恩回馈礼盒组继续做多呢，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呢，哦，安尼哦，加省做多钱呢，有影，大哥大姐啊。保证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活动，无可能阁活动比这档较俗啊！错过这档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些钱来赶。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千万唔好错过着活动的期间，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哈，活动真紧就结束啊！等你出来送我听众朋友听，看到底有偌优惠吼？平常时三立德酵素一罐，供电介绍两千二，但你有出介绍产品，几年冬天拢是供电介绍。啊，咱咧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爱护甘支持，特别伫即个时阵，两罐做伙叫，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一罐两千二，两罐做伙叫四千二，阁加送一罐细罐的，价值千一块。即罐细罐的咧，你甲拆做两罐等于咧，每一罐大罐的加赚五百五吼。哦，两千二加赚五百五，只存一千六百五呢，有影。大哥大姐，你真内行吼，你是真。一个月开一千六百五来吃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啊是你等到活动结束，真歹势，你都要原价加开五百五两千二来关，当然是真赶紧的来陈老师送咯，是不是？等于拍千五折作的好呢？咱的一万块就加赚两千五，十万块就加赚两万五。大哥啊，大姐啊，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你要加开足侪钱哦，爱赶紧来小手直接找助理哈，因为。陈老师介绍的产品，整年冬天拢是供电介绍的，只有这个机会、这个期间，咱会当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做来优惠哦你。错过这个机会，你都要关起来关哦嘿。咱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平常时这个一罐一罐叫，趁进几个机会，一年份甲看起来，咱三立德酵素一年份五组，大三通一年份十组，新界球一年份四组，等你赶紧卡找助理哈，因为错过机会，你都要关起来关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嘿，大哥大姐啊，刷卡我拢加派人手咧，家己服务，爱赶紧来小抢啊哈！活动真紧的结束哦，直接找咱的助理哈。对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孙淑媚所唱的《爱是一种负担》，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陈老师吼，今仔日吼来听众，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研究一个问题吼。如果爸爸妈妈去住永兴村，那呢后生做囝敢会互人感觉不好？这问题，听众朋友思考看卖。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伊讲伊要去住养生村，那呢做后生做囝的人，你敢有愿意？好、哦，另外，陈老师，我爸爸妈妈给你做主啊。问题是真侪后生做囝，感觉爸爸妈妈去住养生村，那亲像讲后生做囝不好，无要照顾伊。所以爸爸妈妈才会去住养生村，是不是这样？时代吼、哦，已经渐渐的演变无同款啦吼。较早如果时代去住养生村，可能真侪人会感觉讲，是不是后生做囝吼无够友好，所以咧，较想要去住养生村。不过根据着调查吼、哦，已经。有七八成的民众支持着共享型养生村，甚至台湾有超过一半的时段愿意去试看卖，愿意去试看卖哈。但是没有大哥大姐一个真有名的养生村叫做长庚养生文化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有听过哈？长庚养生文化村，真的。要入去可能就要排队的吼，啊，这当中其实进前伊差不多了钱了二十年，伊的经营啦吼，了钱差不多了二十年。啊，近目前长庚养生文化村伊的入住率突破到95%，这代表什么意思？表示讲长庚养生文化村这个模式有真侪人认同嘛？目前那伊的入住率，甚至要入去得阁排队，可见有真侪人对着养生村的概念开始咧，当中会当接受。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二十年前我甲你讲养生村吼，你连想都无要想，绝对讲啊，我无爱。我伫厝好好，我现在就去住养生村，是不是？后生祖囝嘛无认同。阮爸爸妈妈，去住养生村，那就阮后生做起来不好。不过二十年后的进时代，那亲像有改变了。好、哦，根据着专家的统计，民众七八成的这个民众，感觉讲养生村不是袂当，甚至有一半以上的时段，一半左右的时段。因感觉退休了后会当考虑要来住养生村，可见大家对养生村的概念无同款吼。因为台湾近上有规模的，就是长庚养生文化村嘛。哦，啊，这当中伊是伫2005年开村，初期是设2000户，唔过入住率不高。了钱了二十年，所以伊到对一年吼，较转亏为盈呢。伊到对一年，好你要一个。2024年，最近这一两年较开始转亏为盈，近目前的入住率高达到95%。大哥大姐啊，台中朋友啊，等你说爱报告的。进排队的人大约偌济人？4000-5000人。哇，4000-5000人伫后壁咧排队哦，可能你想要入去你嘛，即个呐当中的时阵呢，嘛无法度入去，因为有4000-5000人咧排队。啊，当中养生村是安奈变热门，就是代表着社会观念咧转变。真的大哥大姐，希望我吃老了后，我莫造成家里是谁负担，我嘛无爱
这个当中受到家里事实的牵绊，所以希望会当过着自由自在的人生生活。其实伫台湾吼有真侪养生村，养生村吼有啥物，包括着银发友善住宅、高龄友善住宅、服务型的住宅，吼啊，包括着有诶餐食打扫，有诶社交娱乐，包括着生活协助，解决着即个民众退休了、食老了、生活无方便的问题，吼，所以有真侪业者尽纷纷投入到资源，要来推动到养生村的开发。台湾养生村的开发伫最近这一两年来到高峰，所以包括到有其他的这个集团哈，系啊系啊，弄咧甚至咧，纷纷的咧打造一挂养生村，吼，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呢，陆陆续续的营运当中，我相信未来大个大只听众朋友，你也陆陆续续听到真侪养生村，什么乐林宅啦，什么不老庄园啦，吼，什么乐陶居啦，吼，这当中的时阵呢，大个大只你也常常听到，因为今仔日陈老师也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吼，就是讲。养生村伫最近台湾这一两年观念有咧改变，咱台中有无？台中阁有高年级俱乐部，模仿着老爷酒店跨店合作做特别吼，系啊，甚至咧也阁有咧，一挂咧，即个海岸村住伫海边啊，也阁有一挂银发养生社区，即、這个业者吼想尽办法。要来吸引民众，食老的时阵规划你的食老生活。简单来讲，你食老，你要去住对一种的养生村，你有真侪选择哦。但有叔讲，听众朋友了解哈，就是食老了，你要比如讲饭店式的饭店式的服务、酒店式的服务，结合着银发住宅，就是你入去内底有人跟你摒扫，有人跟你服务，吼、哦。啊，你我但有叔爱开偌济钱啊？当然啦、啊，哦，品质愈高的当然爱开愈侪钱啊。啊，不过咧，这种的模式其实台湾人渐渐会接受啊、哦。吼、哦，甚至有爱看好风景，那咧养生村就伫海边啊，海岸村哦，结合着真好的风景，互你看，你逐天看着真舒服，对不？只租不卖，租你看要租偌济，对不？租你啊。业者咧，纷纷咧推动着这种的模型吼。我讲这啊，二十当前，我甲听众朋友讲这個，不管是少年的，还是大个大只，可能恁拢感觉无爱。不过最近二十当后，伫台湾这个想法咧翻转当中，好，我来举一个咧，大个大只来听看卖，一位九十几岁的李大哥，伊跟太太吼，这回。住伫咱综合的养生村，好、哦，阿姨吼、哦、是伊主动提出要搬去养生村的，伊甲太太讲行啦，咱来养生村啦。太太讲啊，想那要去呀，哦，啊，含囡仔做伙住，唔是介好吗？啊，囡仔有囡仔的生活习惯啦，村吼住。

两个翁仔某吼感情嘛变好呢。啊是安怎？什么原因？本来咧，跟后生住做伙，啊，当中的时阵咧，生活吼，拢爱有牵绊，互相牵绊。这两个阿婆吼，搬来到咱综合养生村的时阵，等到感情变好咧，早见吼嘛方便来看，后生咧，新妇咧嘛天天来看。伊讲，你看我养生村内底冰箱，堆满满，拢是我后生早见带来的食物，惊我无通食。假日的时阵哦，后生早起啊轮流大包小包起来看爸爸妈妈，而且呢，大家开讲起来吼，更加有品质，更加有品质吼。所以这是李大哥伊的感想，我过来讲一个你听。同款吼，有一位吴妈妈，85岁，较早家己一个人住伫三重。一栋无电梯的公寓四楼，所以要外出要回来，一定要爬四楼。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哦，你敢知影？有当时啊啦，吼、哦，日时啊，迄、那个伊跟后生做起来多做伙吼，系、哦、啊。啊，当中家孙啊，因也去上班，吼、哦，啊，伊咧就家己一个人伫厝。规工无人通讲话，日子做无聊。后生有发觉到啊，因为后生因大家少年的日时啊拢去上班啊，妈妈一个人伫厝，唔知要从啥，做无聊的，好无聊，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后生吼、哦、有一次听朋友咧讲，讲这个养生村吼、哦、的形式。吼、哦，后生吼、哦，怎带妈妈去看？因为妈妈85岁啊嘛，过去吼、哦，迄当中的时阵，吼、哦，因看后生住的公寓吼无电梯，所以妈妈要出门，爬落去，搁要爬登来，爬袂登来呢，要落去搁危险呢。所以有当时啊，后生吼、哦，即少年的因啊出门吼、哦，就以。吾妈妈哦，食到85岁啊，无啥敢安尼爬来爬去，因为一群爱爬四楼呢。啊，后生目前嘛无可能搬厝，所以咧，伊带妈妈来看养生村。哦，后生啊，这养生村有电梯呢。哦，啊附近阁有菜市啊呢，啊阁有捷运呢，真方便呢。对啊，妈妈，这所在吼交通也方便。哦，啊，环境也袂歹，哦，啊，上重要的电梯吼、哦，妈妈你咧坐也方便，系啊。我吼、哦、听朋友讲，因爸爸妈妈带了袂歹，所以我带你来看卖。结果吴妈妈看看呢，讲袂歹呢，啊，大家吼、哦，出去吼、哦，会当交朋友，跟人讲话，啉咖啡，甚至咧，结做老瘾呢。竟然哦，答应后生讲啊，无来带看麦。结果吴妈妈一带入去了尔，逐工都会当去洗菜市啊。较早伊伫住公寓吼，一楼四楼，迄菜市啊买当转来吼，挂袂转来，挂袂起哩，无电梯嘛，所以唔敢买。真嘞爱食啥就去买，逐工都去洗菜市啊，甚至嘞会看到遮个厝边啊，因为养生村的厝边啊，啉咖啡、开讲、吼、哦、泡茶。生活吼、哦，节奏笑容呢。陈老师吼、哦，讲到这吼、哦，我其实是要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到近台湾现主持的模式，因为真侪人也阁有一个传统的观念，感觉讲我去住养生村，那就讲阮两个老的少年的吼、哦，无要插完，我才会去住养生村。其实真济养生村，伫养生村咧住诶时段，后生所囝咧，不但咧，跟时段感情真好，甚至咧来找爸爸妈妈嘛真方便，啊，搁对着爸爸妈妈诶安全，跟生活，搁感觉较放心，较袂因为伊时啊，大家少年咧拢去上班、上课，时段伫厝无人陪伴，甚至有当时啊。

0: 生活当中无人照顾。大哥啊，大姐啊，代表叔公阿家啦吼，时代无同款啊，有可能老翁诶、老母会离开。有当时啊，真正大哥大姐上惊诶，就是食老无人顾。大哥大姐食上惊诶，就是食老无人顾，因为咱烦恼讲我身体未做主，我艰苦病痛，无人来关心我，无人来照顾我。我讲一个听众朋友听，有一位即个退休进前是咧做业务员的阿凤姐，伊70岁啊，伊吼嘛是住入养生村已经两年啊，因为伊有帕金森氏症，有当时啊身躯会硬硬，反倒讲身体找无人协助，所以咧，伊就来新村。申请养生村，好、哦，有一次在食饭的时阵，伊身体无爽快，啊，因为遮即个大家做伙食饭嘛，所以养生村内底的同仁看到，怎赶紧的甲伊送去保健室，甚至咧，来即个就是针对着伊的状况咧，来联络相关的单位。所以阿凤姐伊感觉真安心，我住伫遮，我也艰苦病痛有人通救。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养生村吼、哦，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生活当中生活琐事、三顿拢有人甲你处理。所以你物件歹，有人来甲你修理，因为你租的嘛，物件歹，有人来甲你修理，修理较好。啊！你水管未通啊，电话歹啊，冰箱未倒啊，冷气歹啊，拢有人来甲你修理。因为你是租的嘛，对无？啊，三顿拢会当包伫内底，你免逐工烦恼要煮啥物三顿，人煮便便，且多只西煮好食，拢未煮输你。煮好食来等你，你未爱食，你就出外口食。所以，住养生村的民众，伊一个好处，毋免阁烦恼三顿。生活当中厝啦，毋免阁顾一间厝，讲啊，等下咧漏水啊，等一个水管破啊，等下电话歹啊，等冰箱电视出问题啊，时时拢有人会当来斗相共。我阁讲一个案例，有听众朋友听哦。教师，其实我无啥物用意啊。我今日讲养生村，和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的讲，我希望咱民众，不管是少年的，还是大哥大姐，你今仔听了时阵，你心中有一个概念而已。你知影讲社会时代，台湾的时代，咱进社会，伊演变到什么款的模式？咱卖观念对袂着社会就好啊，卖观念对袂着社会。所以你也听到亲戚朋友讲，什么人去住养生村，你会当去看卖，看伊住了是快乐啊，艰苦。如果住遐艰苦，啥毋免去住？我讲这是真的啦。你住伫内底痛苦，啥毋免去住？我得个逐个月付租金去住遐，对无？当然是爱住欢喜，我毋只爱去住，对无？吼、哦，后来有一个阿美姐，吼、哦，75岁啊，吼、哦，伊和伊个先生因是顶客族，无生，所以咧，阿美姐吼、哦，因吼、哦、当中的时阵吼、哦，你敢知影呐？伊嘛无咧煮饭诶，伊煮少年伊就袂用煮饭啊，吼、哦。阿姨咧，拢是安那，较早过去吼，阿未退休进前，伊拢买冷冻食品当来微波，所以长期吼，拢食冷冻食品，食甲肌少症，食甲身体吼无营养。所以伫即个当中的时阵吼，即、這个阿美姐吼，甚至有一处，结果咧，跋倒落骨头摔断去。先生看到吼，做唔甘，伊讲吼，我食老啊侪岁啊，你跋倒我摸你袂起來。伊甲太太讲，伊讲你我食老侪岁啊，你万一你伫厝跋倒吼，我摸你袂起來。所以吼，咱两个来住养生村，这是我食老即世人我送你的礼物。好，咱食老吼，有人斗三工，因为因无生囝嘛，所以咧。对着太太吼，爱心， 当个阿婆转即个各种的规划了后，转去住养生村。哦，较早拢食冷冻食品呢，买物件冷冻食品等于微波呢。进达工哦，去个餐厅，几啊十道的菜，自助餐可以选。而且呢，各有重训室可以去运动，肌力提升，身体刷愈来愈好。先生看了真欢喜哦，因为太太本来肌少症，骨头阁摔断去，慢慢复健好啊，了后呢，身体安尼消散落吧，阁无够营养。见逐工爱食啥，餐厅人拢煮，煮几啊十道的自助餐，互你选。小叔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就了解着讲，是安怎社会的演变，因为社会的多元化，社会的多元化吼。啊，我无什么用意，我只是要听众朋友了解着进社会来到什么款的模样。如果有机会，但有说无骗你啊哈。如果有机会，较早可能你是连去养生村看你都未去的人啦。我讲安尼有影无？较早是你连想都未想啦。咱要招你去看养生村，你嘛未去啦，你嘛未去啊。另外我无爱啦，我住厝好，我他就去遐。有机会你去看卖，好、哦，因为咧有真侪养生村内底有真侪活动，有读书会，有朋友，阁有人照顾。你阁免去烦恼厝歹去爱修理，电器歹去爱修理，甚至咧，阁有人煮食互你食，艰苦病痛咧有人通救，互你咧老有所依啦。毋是阁再一次要挖靠着你的后生做囝，你是你。唔免去烦恼，我艰苦病痛叫无人，啊是我，即、這个逐工唔知要食啥，逐工都有人三顿准时煮好你食，逐工生活当中，即、這个养生村都拢几乎拢有活动，好你会当去参加自由自在。你无想要伫养生村内底，你要对佚佗的所在哩，你嘛无想要去养生村内底食饭嘛所在哩。拢是自由自在的，哦，唔过咧，你咧生活当中咧，老有所依啦，唔是唔免阁挖靠你的后生祖囝，你是咧，诶，生活加一个选择。像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啦，吼、哦，我讲，较早二十年前，我也甲你讲养生村，要邀请你看卖，你可能连看你都未去看，因为你也做排斥啦，吼、哦，啊，唔过时代无同啊。但有书不是叫你讲一定要去大养生村，不是，我是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去看麦，是安那人进养生村的排队，什么原因？吼、哦，因为有真侪物件，大家拢是深思熟虑，大家要去大养生村，你嘛先去看，先去观察，看人住好无，逐个月交遐侪钱，到底住的品质好无？是不是？对不？啊，如果另外，超市啊，经济问题咧，经济问题有足侪种的处理方式啦。吼、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啦，吼、哦。你莫俭的，拢变遗产呢。但你说来讲，你莫俭的，拢变遗产呢。你家己都唔甘用呢。这世人吼、哦，你辛辛苦苦做的，时代无同款啊。子孙啊，愈来愈少啊。少年的以后要生唔生都唔知。对无，你要传宗接代，要传到几代，把你这代顾好就好。所以咧，莫当遐，逐工当遐欠长内都唔敢开，唔敢用，欠欠的做遗产，无必要，对无？做财产家己开，好无？钱会向用，开始钱；未向用咧，拢是安那，拢唔是钱，好无？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陈律师讲过一下。好来吼，大哥啊，大姐，但你说我逐工吼，我讲实在话，我做用心啦，我逐工拢想看要看大哥大姐，咱来研究什么款的话题。所以其实陈老师逐工看足侪资料，我头壳记足侪物件。我讲实在话，我看侪足紧啦，我看资料嘛足紧。所以陈老师吼，我逐工我会看足侪资料。然后选择要跟大哥大姐探讨 什么款的话题，吼、哦，会当哦，大哥大姐，恁开时间来听陈老师的节目，会当呢，有一个无同款的想法，了解到社会时事。啊，今仔看听众朋友讲养生村这件事，像我拄讲的，说这大哥大姐，脚头未行，爬楼梯未爬。梁超市有影咧，脚头咧疼啊，爬楼梯未爬啊，你都无在了爬楼梯啊，连买菜你都唔敢去。我的大哥大姐啊，系啊，我的大哥大姐啊，厝内底透天嘅，一楼爱爬到三楼，三楼爬落来一楼，自从脚头有歹了吼，就真歹爬啊，爬较艰苦一寡。啊，人生吼、哦，一旦你这个脚头有歹，行路歹行，坐咧要徛徛徛未起，行路要行行未起。连要去菜市啊，你都困难哦。真侪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这边安怎？脚头有甲过 Q？ 是安那？你少年吼，你拍篮球，站来站去无代志。是安那？你进食楼啊，落一个楼梯，起个叫，脚头有也要疼死。是安那？口风落雨尔，你个脚头就疼，因为你个脚头未 Q 啊嘛，你个肌肉、你个软骨啊未 Q 啊，变去啊。所以你的腰骨的软骨啊，你骨头骨质的软骨啊，你脚头的软骨啊，这些胶原蛋白它需要 Q10 来救我掉，它需要钙质来补充，有钙镁锌同盟，还有维生素 D， 还有 UC2 胶原蛋白，还有红维 B 群，还有最好的 Q10， 就是陈老师这款心钙 Q， 吃这款让你吃老的爬楼梯的走路，真的大哥大姐，你要找一款有钙质有 Q10 有胶原蛋白的 B 群，吃这款陈老师的心钙 Q 真买上俗，错过着这个活动，我跟你讲，心钙 Q 真紧抢了。心钙 Q 一年分四组，电话赶紧卡叫助理跟你寄，先客着先这个安心，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陈律师吼，搁进一步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好不好？像我今仔日甲大哥大姐讲，未来有一个模式，是不是你会当去住养生村？哦，啊，这当中呢，养生村过去。第二十年前，可能陈老师也讲我你听吼，真侪大哥大姐感觉讲，嘿，我无法度接受，卖讲你无法度接受啊，连你的后生祖囝吼，伊嘛无爱啦。是安那要我爸爸妈妈去带养生村，阮家己过得好啊，是安那就去带养生村。大哥啊，大姐啊，是安那就开钱去带养生村。做啥人感觉讲，我他就开这条钱？对不？唔过咱换一个角度来想，好不？陈律师吼，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用另外一个模式，因为大家只想着讲，我何必得去租养生村来住呢？我家厝住得好好的。唔过去住养生村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像陈律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就是讲，第一，你有伴；第二，你唔免阁去烦恼厝歹去，物件歹去。第三，这所在有通食；第四，伊生活方便；第五，伊娱乐济。所以养生村伊变作伊有真济活动，伊社交机会丰富。这是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就是讲，互你生活袂孤单、袂寂寞、袂无聊，生活袂孤单、袂寂寞。袂无聊，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好，所以去到养生村的人，你会发现着讲，哎，伫内底有人陪你拍麻将，有人陪你啉咖啡泡茶，有人陪你行棋，好，有人陪你做运动，有人陪你开讲。我请问你，你如果伫厝，什么人有迄个时间陪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我以长庚养生村，因为进伊上大间嘛，啊，当中上流行嘛吼，唔是讲伊一定上好哦，吼，我唔是讲这个意思哦，陈老师嘛唔是替伊推销，唔是这个意思吼，我只是以这个模式，我来讲给你听。长庚养生村一年的活动，含着社团的课程，一年高达5000场，一年是365天。一年的活动有5000场，意思是你每一天你都有很多活动，你可以选定呢。我说听众朋友了解哦。啊，会去住养生村呢，他的住民的水平知识有一定的水准，所以里面有读书会，里面呢甚至呢可以安排你去做志工，甚至呢，会当有足济即个学生啊，会来遮交流。所以，长期伫养生村，你会发现到你有足济学习的机会，你爱学啥拢有，你定来当学新的物件。就是即个所在足方便，互你学，有人跟你接触。你要交什么朋友？你要学什么物件？你要食饭？生活处派去啥，你都唔免管，拢有人会甲你修理。要通派有人来修理，冷气派有人来修理，冰箱派有人来修理，因为你是租的嘛，对不？吼、哦，啊，超市讲到这个时阵，我无讲好啊，唔好，我只是甲这养生村的概念讲给你听。养生村其实伊也够真侪空间来修正，因为进法规要跟模糊不清，因为。各管区的养生村，讲实在，民众的需求无同款，所以客用安那拍，其实嘞也够真侪模糊地带，也够真侪模糊地带，吼、哦、啊，包括政府的管理、的管控，因为内底住遮尼侪人，啊，伊的管控，这当中嘞嘛是拢有真侪相关的问题，吼、哦。来第二，养生村起好啊，
是不是伊个设备会当维持，伊个管理，包括着伊个服务，是不是会当达到一定的水准？你交钱，你做遐计，等者，用这样式，我带养生结果物件歹，无人来修理。我感觉病痛叫无人，啊，表示这间养生村伊内底规划了无好嘛，对无？好、哦，所以恁爱去比较，爱去看嘛，因为闲啊民众会去比较啊，恁。人大家住伫遮住了安那，遮尼侪人爱住，啊住了安那，住了好无？你爱去探听嘛？好、哦，你爱去探听嘛？好、哦，来第三，养生村内底，好、哦，其实咧，伊咧是毋是会当整合串联着医疗、社福、交通、物流、餐饮、社区活动，变成着一个小型的社区？你去边内底？你就是一个村庄嘛，对不？真真假假一个村庄嘛，好、哦，这就是未来的需求嘛。我来有大哥大姐姐概念好不好？好哈，来哈，听众朋友大哥，因为我咧想真侪人足关心，好、哦，对讲听众朋友大哥，陈老师，我到底住这养生村，我是爱开偌济钱？我依照只要是依上新的哈。上新的进目前的资料，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先让你了解常住计划的服务，开多少钱？一房一厅大约15平，大约15平，一个人一个月差不多30000元。我呢讲听众朋友做概念啊，做清楚的啊，吼，系啊。我依着进目前大约长庚养生村的概念，伊有实际，伊有实际费用啦。我只是比较互你听了，好不好？哦，一房一厅，就是一间房间一个客厅嘛，客厅饭厅合作会嘛，对不？哦，客厅饭厅合作会，一房一厅15平，15平，好、哦，一个人一个月30000元。你用超市，这是安尼是贵也少，看你家己的评估，看你家己的评估。吼、哦，一房一厅，一个月一个人15平，一个人一个月30000元。你先有这个概念，吼、哦。啊，一房二厅呢？一房二厅呢？我正讲的是一个人哦，吼、哦，我讲的是一个人哦，好、哦，了解意思无？一个人，哎，对，一个人住，吼、哦。一房一厅一个人住，一个月30000元。好、哦，阿林先生，阿哪呢？我两个阿婆要做位住嘞，太太过来，还是先生过来，加6000元，36000元。好、哦，阿、啊、这拢爱交一个保证金，差不多20-30万。这拢爱交一个保证金，保证金就是你离开就搁行李啊嘛，对吧？哦，你无住就搁行李啊。好、哦，所以保证金你租厝拢爱保证金啦。吼、哦，同款的意思，拢爱押金嘛，吼、哦，所以同款的意思，保证金差不多20-30万，吼、哦，保证金差不多20-30万，吼、哦，啊那呢，一个人一个月一房一厅15平，差不多30000元，阿公阿婆要做位大加6000，好、哦、了解意思吼，阿公阿婆要做位大，那阿阮太太做位来大加6000就好，你两个做啦，同款这个空间。啊，加6000，两个人住，好、哦，安尼了解。啊，种超市我要住较大个咧，较大间个咧有。好、哦，来，好、哦，一房二厅，一房二厅，就是一间房间，啊，饭厅、客厅，好、哦、对无？好、哦，饭厅、客厅，嘿对。那安尼咧，较大，差不多23平，嘿，差不多23平，好、哦，一房。二厅大约40000元，好，翁仔某要做位大加6000，安尼，陈律师讲安尼就上清楚啊吼，对不？我讲安尼你就做清楚啊嘛，对不？一房一厅30000元，翁仔某要做位大加6000，好，保证金20-30万，一房二厅23平，好，40000元。好、哦、40000元，嘿，翁仔某做位大加6000，好、哦、保证金差不多30几万，哦，安尼了解吼，嘿，后来，真正讲，
啊，超市，啊，那呢？我要吃餐厅的，就是养生村餐厅的呢，会当未？当然是会当啊，是不是？好、哦，那呢？伙食费安那算？来，我算给你听。好、哦，养生村的伙食费有早餐、午餐、晚餐，有的人要吃早顿，有人吃中道顿，有人吃暗顿，不一定，对不？啊，你叫来要吃唔吃蔬菜哩？好、哦，要吃唔吃蔬菜哩？好、哦，啊，一天三顿，好、哦。大约500块，一天三顿大约500块，好，一个月三顿大约15,000块，一个人，两个人就是30,000块，对不？好，来陈律师算算给你听哦，好，好，恁两个阿伯，好，我要伫遮，好，我要伫遮住，对不？好。啊，我买只大，我食中昼顿、暗顿，阮一工食两顿尔。吼、哦，啊那安尼咧，大约你的饭顿钱才有10,000。吼、哦，我讲你听有啦吼，系、哦、啊，如果啦，如果啦吼，如果早顿、中昼顿、暗顿嘛，对不？吼、哦，早顿、中昼顿、暗顿，啊你一工食两顿才有10,000啦。吼、哦，啊你一工食三顿才有15,000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好、哦，吃两顿的才有10,000，吃三顿的才有15,000。好、哦，我拢算上简单的，你听，好不？好、哦，啊你，我算一天吃两顿，好、哦，算一天吃两顿，10,000较好算嘛。好、哦，啊，我都来讲过啊，一个人，好、哦，一个人，好、哦，咱阿多啊，我有家听都没有讲啊。好、哦，你一个人住15平，一个人住15平，好、哦，一个月30,000加。一天吃两顿就40,000，嘿，嘿，无过其他的钱。啊，水电看你用的水电，水电无啥物钱，水电无啥物钱，水电用偌济照算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啊，住宿费，你一个人一个月15平，30,000块，包括住、健康照护、紧急救护、公共设施维护。所以公用的设施，什么运动器材、啥货、公啊、啥物货，迄个内底设施你拢用的，公共设施嘛，你拢会当用。公用设施拢会当用，紧急救护、健康照护，一般的健康照护，吼、哦，住宿你拢会当用。今仔真难定哦，像说公交听就没有了，因为我相信有人想要了解，吼、哦，有人想要了解，吼、哦。哦，你讲，陈老师，安尼我感觉会动哦，我想要大，会歹势，唔是你想要大就会当大。好、哦，来，我要讲给你听啊，条件，每一间养生村的条件无同，我以长庚文化村来记了，听众朋友听，吼、哦，第一，本人爱满60岁才会当申请，本人，啊太太无年龄限制。另外、啊、我太太超我一岁，我太太超我15岁，啊，我60岁，伊45岁，安尼敢会当？会当？可以的，太太陪你嘛，因为你本人来啊嘛，你满60岁啊，你会当申请。啊，太太就无年龄的限制，翁仔某一个满60岁就会当申请。好、哦，第二，唔是你申请就过啊、哦。第二，爱通过长庚医院的健康检查。长庚医院要甲你检查啥？你有法度家己食饭无？你有法度家己穿衫无？你有法度家己洗身躯无？你有法度家己上便所无？你有法度行路无？日常生活家己会当完成无？因为养生村是要求健康可以自己独立自主的人，你才会当住。啊，另外身体刚好变啊。身体控制不好，爱评估，因为你都无适合住养生村，你可能爱住另外一种的模式。了解意思哈？系啊，了解意思。好、哦，所以你的身体有健康无？好、哦，就是、说你的生活自主权，你的生活自主好无？来，伊过来甲你评估，因为爱体位检查、X 光检查、医疗检查，评估着你的生活自理能力，含着居住安全，你住有安全无？好、哦，嘿。啊，来有一点，就是
你要大进前，有个人会指定信托契约。什么叫做信托契约啊？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吼，系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嘛爱进一步去了解。但就算吼，嘛进一步讲给你听，因为大哥大姐吼，有个人你的财产，有个人你的财产，吼、哦，当中的时阵呢，比如讲，经过着信托，你靠一个保障。信托的意思来讲，好，万一你也过身去，啊，你的钱、你的财产上没甲你处理，上是受益人，了解意思吼。所以有一个信托契约来讲，万一你住养生村，啊，你过身去，意外也好，破病也好，你过身去，啊，你存的钱要来行李，要行去对一个账户。比如讲，你带无了，保证金要行去对，了解意思吼，系啊，啊，所以咧，这信托的当中咧，伊会拢甲你解说清楚，好了解吼，嘿，即较特殊的物件，但就说讲你听啊，吼，所以你要带养生村来，我重新甲你讲，第一，钱我甲你讲了，钱遐多，但就说讲啦，一个人十五平三万块，保证金二三十万。哦，太太要来住，加六千，饭顿钱，食三顿万五，食两顿一万，安尼做清楚啊吼，对无？好，水电另外算，好、哦，所以三万块一个人，加太太，一、那个六千，三万六，对无？恁两个翁仔某，如果一个人拢两顿两顿，有人煮互恁食，自助餐两顿两顿，一个人一万，两万。所以啊，多三万六加两万五万六，恁两个翁仔某一个月开五万六，多这所在，五六万块，两个翁仔某。啊，如果一个人，我算给你听，一个人，如果一十五平啦吼，咱二十三平，迄另外你家己得大约四万嘛吼。来，十五平算给你听，一个人一房一厅，十五平三万块，对不？吼，你一个人呢？吼，啊，饭顿钱。饭顿钱，你食两顿，就是一万块四万，安尼俩，哦，啊，其他水电啊、开销啦、啊，你杂支，你就差不多按五千一万来开安尼。杂支来讲，等下水电啦、啊、开销啦、啊，有诶无诶啦，吼、哦，一寡有诶无诶诶费用，小费用啊，哦，小费用，差不多五千一万就够，吼、哦，所以你一个人一个月大就是三万，对无？吼、哦，大诶三万。饭顿钱就一万、四万，好、哦，大约就是安尼。好、哦、啊，杂志开销时候，五千至一万，像是算较济，我你听就是安尼。好、哦，啊，你的差不多四万块左右呢，四万块左右。好、哦，安尼了解，挂饭顿四万块左右，一个人，两个人，好、哦，当然你差不多五六万，因为饭顿钱一万嘛，啊，一个加一人大，搁差不多六千。哦，了解哈，哎、欸，我拢讲啊足清楚，我就是爱你了解到什么养生村伊的经营模式是安怎，吼、哦。小叔，搁要补充我听众朋友听嘿，来，吼、哦，今仔日，吼、哦，真健康，啊，我未来失灵咩安怎？我真好好哦，我真大好好，我真大健康，我家己洗身躯、食饭拢无问题，啊，万一我失灵去咧？这时阵，依照你健康的状况，伊会转介你去桃园长庚医院，还是护理之家。啊，如果你身体恢复回来，吼、哦，伊阁会予你回来养生村挂。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听众朋友听吼。万一我身体艰苦病痛，我需要照顾，伊就甲你转介去长庚医院，还是护理之家，伊会转介。但是我身体艰苦病痛，所有人照顾，伊会转借去，好、哦，伊会转借去，好、哦。啊，然后我好啊，我身体够好啊，用等来，我会等个等来养生村大，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哦，好，那呢，我要做一个综合评估，我甲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报告者，好、哦。在养生村第一个概念的，你家己食饭、洗身躯、放便所、行路拢无问题，好、哦。如果你有慢性病，一般。你生活作息无问题，拢会当评估。
好，你有慢性病，生活作息拢无问题，拢会当经过着评估，赶快会当大。哦，比如讲，你有慢性病啦，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啊，唔过你生活自理正常，拢基本上拢无问题。好、哦，唔过如果你行路爱助行器，行路较慢，敢会当大？爱经过评估，看你会当大无？看你伫遐大方便无？如果你开始行路爱加助行器，安尼爱评估你会当大无？嘿，如果你连洗身躯上便所都无法度，安尼你无适合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就是上基本的。你洗身躯，家己洗身躯，家己便所食饭，吼、哦，行路，你无行路，要过当行路加助行器，要过当评估。如果家己洗身躯上便所食饭无法度，那安尼你无适合。哦，所以什么卧床啦、啊、私事的黑拢袂当，黑拢爱科鲁护理之家、长照机构。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哦。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啊，吼、哦。小事讲到这，就是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做一个评估，因为我相信啊，吼，时代无同款啊，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有无同款的考量啊，吼、哦。啊，那安尼。养生村伊个内容，真侪人讲，像是像你讲个，我一个人一个月开要到40000，两个人开差不多60000，吼、哦，两个人开差不多一个月开要到60000，吼、哦，啊，我够需要开这笔钱，看你哦，吼、哦，我讲过啊，像是毋是咧替伊讲过，我是爱你了解，就是讲养生村内底你有各种活动你会当参加，基本上是免费个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遐、哦、活动是免费的。你家己大，你去开钱要上课，你开钱要上课，哦，可能你爱原来开袂少钱啊。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对啊吼、哦。来第二，已经有人做你食，你一个月交10000至15000，你有两顿三顿通食，大家唔免烦恼啥，几啊种个菜色煮，互你欢喜，煮甲你食甲欢喜，一个月开。10000多，三顿拢有人煮食，你食你唔免阁烦恼，而且几啊种个、几啊十种个菜色，几啊十种个菜色，互你选。好、哦，第三，公共设施互你用，公共设施互你用。好、哦，所以第一，伊有真济人伊遐大，你有伴；第二，伊有真济活动你会当参加；第三，食饭唔免烦恼；第四，厝歹去有人来修理，物件歹去有人来修理。吼、哦，迄拢唔是你嘅代志。吼、哦，第五，即、這个所在当中嘅时阵，其实对着大哥大姐生活会叫做方便，因为有真侪公共设施通用。所以你到底要开这笔钱，唔开这笔钱，你做评估。吼、哦，我阁讲倒来一个物件，吼，你思考一下，好不好？哎呀，对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思考一下。如果一个人一个月30000块，好、哦，一人一个月大概30000块，加饭顿钱差不多40000嘛，对不？你请一个看护一个月嘛，差不多要开30000多，是不是？对不？好、哦，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是把未来看护的钱留落来。但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真侪人惊讲人工失灵啦，人工失灵啦，啊，所以呢。爱把钱留落来啦，连工失灵要用啦，啊，这一年差不多500000左右啊。吼、哦，你若带养生村一年超500000左右啊，吼、哦，十年差不多开500000，20年开1000000，大约对这个概念。唔过，如果你有退休金通领，年金通领，拢会当个抵消嘛，对不？我讲你有退休金通领，还是有。一挂即个年金通领，吼、哦，这拢会当个抵消嘛，对无？你逐个月有一挂被动收入，安尼会当抵消，吼、哦。所以你去评估看你是毋是有适合。但你苏家讲，这对未来趋势，简单讲一句话就好。嘿，不管你是请看护也好，还是你住养生村也好，一年你的基本开销，一年你的基本开销可能要差不多500000。上俗的，吼、哦，差不多50000，对吧？吼、哦，所以中小事，
我家己的厝大，我大，我自由自在，啊，真好。啊，你想要较有伴的，你感觉孤单寂寞无聊，你想要较有伴的，活动较热络的，你较介意闹热的，那呢养生村你会当考虑。吼、哦，啊，其实嘞，但有说感觉啦，吼、哦，费用是足符合着社会水准啦，费用足符合着社会水准啦，吼、哦，因为这种费用就讲。你要带较大间小挂，差不多搁加挂钱，加一两万啊！啊，你带较细间小挂，减一两万啊！足符合着社会水准，啊，就是看你的需求，看你有需要无？好、哦，看你有需要无？你也感觉讲啊，我生活有人照顾，其实你唔免开足济足济钱啦、啊。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因为生活我艰苦病下叫有人，物件歹去叫有人来修理，对无？啊，有会当参加活动，啊，阁有所在当食饭。啊，我逐天我过我快乐生活啊，我爱佚佗就佚佗，我要去对就去对。我咧有这个所在会乎我放心安心啊。我随时倒来到养生村，我都有饭通食。固定时间都有人煮饭，拢袂颠打，对无？我随时倒来养生村，我都活动当参加。我要出国去旅游，我要去佚佗，我拢会当去。我要去找朋友，我拢会当去。我唔够，我倒来遮，我就是我也袂孤单，袂寂寞，袂无聊。意思在遮，好。阿亮，陈老师，那呢到底养生村是好啊歹？无好嘛，无歹。看你的需要，好，看你的需要，好。等下说简单讲遮。后来，好，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今仔我跟听众朋友探讨这个养生村的问题。陈老师就是希望讲，咱老有所依，食老你有一个瓦课。唔过你唔是爱来瓦课，今日是谁？因为真个少年呢，因为因个环境，因为因个家庭，因为因个人生，吼、哦，较早可能你会感觉讲在养生村足可怜，无依无瓦。唔过事实唔是安尼，事实唔是安尼吼。真侪人去住养生村，住甲真快乐，真自在。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有机会，你拢会当去了解。吼、哦，较早叫你去，你可能你袂去看者。吼、哦，唔过真有机会你，你可以阿公阿婆招招去看卖。啊，上重要的讲，你要住养生村，你的身体爱健康，你爱行路，你爱有力，你身体爱健康。如果你身体需要人照顾，那恁你嘛无法度在养生村，是不是？所以陈老师要讲，你听下来讲，身体健康伫未来影响到你的生活，是不是有快乐自在？生活，用像是我拢无得袂惊，我肌少症，是安那大哥大姐肌少症，第一营养无够，第二循环歹，第三运动无够。营养无够，循环歹，运动无够，人闲来无蛋。我拢一直甲听众朋友讲，你闲来无蛋，真侪大哥大姐讲，像是我脚麻、手臂、脚底麻麻、脚底打打、脚底淡淡、脚底烧烧，你的脚闲来产生着这种的神经病变，这叫神经病变，就是脚的神经感觉跟你实际无同款，叫做神经病变。你感觉脚底淡淡，摸落是打打，这叫做神经病变。就是脚底神经，伊产生着无正确的感觉，因为你的脚底循环歹。好、哦，来第二，咱的循环歹去了，做些大哥大姐，血拍袂动啊，积伫脚底，脚就肿肿，脚就酸酸，脚就麻麻，脚就无力，人老脚成老，啊，单单打这个脚，行路歹行，行路袂行。走路无力，你生活当中就会产生真侪困难、艰难、困苦。大哥大姐啊，我进前啊，哦，我讲一个给你听。一个先生，伊卡来，伊讲到玉米老目屎，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妈妈倒伫病床顶，哦，就是失联啊，系啊，失联八年、八年。伊讲这八年拢伊咧照顾，所以因为妈妈破病失联，拢伊咧照顾，所以这八年拢是伫厝咧照顾妈妈，完全无生活品质。伊讲伊拢无完全拢无，因为伊必须爱伫厝顾妈妈，连伊妈妈无爽快，连伊妈妈袂舒适，连伊要洗身躯，连伊要食饭，连伊艰苦病痛，佮要看医生。所以这八年，因为老大姐失联去，所以这个后生，伊必须开八年的时间去照顾伊。少年的吼，有因的人生，咱袂当因为咱身体艰苦病痛，怎造成着少年的因生活当中的困难？真侪大哥大姐真有这种的概念。所以你无论如何，你就是血流循环沟通，莫失地，莫中风，莫失灵，莫袂行。当你开始走路无力啦，走路袂行，走路脚酸软啊，产生着脚的便便啊，真侪人脚开始咧麻，脚开始咧酸啊，脚开始咧无力啦，走路开始咧细步啊，赶紧来甲食药通。啊，你莫放咧两工，走路袂行，像陈老师讲的，你要练养生村，你嘛无在了大。是不是？你咧都爱去养护中心，搁愈侪钱，吼、哦！所以健康就是趁钱啦。但你顺便甲你讲，健康就是趁钱啦。你啊身体无力袂行，你赶紧甲食有力会行，好无？但你说一罐真好的产品，就咱介绍大三通。大三通今年大畅销吼，所以真紧诶，有听众朋友抢了伊，真紧，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大三通真紧哦，听众朋友抢了去。 你也赶紧。一个大姐本来要去公园走路，走未到电梯。杨超市，我吃你的大三通，我真会当去公园散步啊！你的大三通真好。
1: 大三通很老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啊欸，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欸。大姐公陈老师，你的大山东很好。姐，大姐公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脚麻吼，食了加好足济啊，脚袂麻，脚好行路啊。人生就是安尼啊，啊你脚麻就痹啊，啊你生那么大啦，你变哪行？大姐公陈老师，我脚好行路啊。
2: 大三通材料好了，算讲卡麻，
0: 嘿是，
2: 啊，甲你关门关，啊，只阿未关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卡都卡袂麻吼，
2: 有
0: 够好，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欸，陈老师，真的呢，我阿妈关紧安尼安安硬硬呢，安尼哦，感觉安尼哦，用要袂通呢，哎、欸，食你的大三通尔，继续好啊。
3: 我要甲你讲好，你的迄个
0: 啥？是
3: 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3: 啊，我切阿妈根筋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3: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3: 未活。啊，我昨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哦，好好，大三通有够用。我
0: 谢谢谢谢蔡大姐。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哎，陈老师，我本来吼手酸软做歹，啊手麻呢，哎，真正我食这也较好啊呢。啊，阮哥哥吼，心脏拢紧啊呢，我叫伊来保养。
4: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
0: 对啊，
4: 我手即马拢会拗啊呢，
0: 加好
4: 袂个袂吧？
0: 真诶吼，差足济啊！谢谢谢谢，
4: 系啊，
0: 谢谢石大姐，
4: 因阮哥啊吼，
0: 谢谢谢谢，
4: 我有个叫我提我一只，
0: 谢谢。
4: 啊，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4: 支架有无？
0: 红心黑
4: 点，因为内底那种迷状诶有无吼？
0: 哦，周状动脉硬化。
4: 我甲你讲，啊，伊都有加，
0: 加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哥要九十岁啊，伊用超市。真正的人吼，食老话啊，脚会无力呢，走路起起步呢，

0: 然后
1: 好了，谢谢。
2: 大哥讲，陈老师，走路大步够紧呢，我吃你这罐大三通，啊，人是怎么有烂？因为你循环好啊，咱烂为对来，你是怎么有肌少症？肌少症的你的血循环，我都把氧气、把营养灌入你的肉，你的肉都消耗去。所以我今天循环好，我把氧气、我把营养、我把氨基酸都灌入你的肉，肉就会顶，肉就会有烂。所以是怎么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食你的大三丰食了真好呢，那呢我要来讲你要赶紧啊，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大三丰你有在吃的人平常时讲定介绍，规年通天就是爱清理，减五十减一百拢袂动，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两罐就会叫我加他送你一罐细罐的，等于七五折、七五折，加省足侪钱，一万块你就加他两千五，赶紧的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活动真紧的结束，你大三丰有在吃的人。你趁钱，你也做加碰几组啊？一年份甲碰起来，大三通一年份十组，心肝球一年份四组都够。三里头小数一年份五组，错过了这个活动的机会，你也加开足些钱。特别赶紧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来服务哈，食老爱会行，像陈老师安讲的，养生村就是爱你会行，你袂行你就无法度住。好、哦，不管你住厝也好，你看某些租家做伙住也好，还是你要住养生村也好，你一个上基本的条件，你就是爱有力来会行。你最近脚麻麻，脚无力啊，脚袂行，到时阵呢，就爱人照顾你啊，是不是？像陈老师讲的，人生。咱家己甲家己顾好，顾家人工食到一百岁，同款我有力会行，这就是咱人生上快乐的代志，是不是？啊，身体就是爱营养，身体就是爱保养。你现在无力，啊，你的血循环未够，血循环无够，营养无够，氧气无够，你变哪有力？是不是？不是你医生看无够，是你身体循环歹，营养无够，对不？所以咱食寡身体需要营养，人就有力啊，人就会行。这么多大哥大姐，因中心有力的行，谁那你袂动？是不是？刷卡都满线哈，大哥大姐进都满线，大家在小抢。你电话要赶紧卡，因为抢不到，真正真可惜。电话加养一群阿侪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拍摄啊，好，电话太侪啊，小事赶紧的，我来回答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问题哈。好来，这是蓝大姐呢，哦，咱听众朋友咧问，伊讲小事，你也都要讲养生村地址伫对，小事是找一个代表啦，因为台湾养生村足侪啦，哦，啊那呢进台湾上大的就是长庚养生村嘛。对不？长庚养生文化村嘛，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伊是有开放导览的，不过你要电话事先预约，了解吼、哦。长庚养生文化村，好、哦、了解吼、哦。哎呀、啊，啊哪呢？他就没有大哥大姐讲，哎、欸，大姐，吼、哦，大姐咧问讲，阿乔是阿这是什么所在？来，我给你报告一下好啊，吼、哦。长庚养生文化村是桃园龟山，桃园龟山，好、哦，桃园龟山的长庚养生文化村，好、哦，诶、欸，电话你上网去查啦，哦，电陈老师无方便，搁报电话给您，了解意思吼、哦，您查长庚养生文化村的话，桃园龟山，伫咱桃园龟山，长庚养生文化村，好、哦。啊，伊是会当预约，毋过我要甲伊讲，就讲你会当先去看一下啦。有当时啊，你也当作生活，你咧旅游，你去参观一下也袂要紧啦，是毋是？有的人想要去看卖，你就安排参观，啊，你啊敲电话甲预约时间，吼、哦，啊去参观，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伊是有导览的啦，每一个时段大约会当预约四个人啦，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你会当预约导览，吼、哦，啊，你就敲伊的预约专线好啊。吼、哦、啊，去导览啊！台湾有足侪景，毋是单一景尔。台湾有足侪景，亲戚朋友拢会当探听。吼、哦，台湾有足侪景，你拢会当去问。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好啊，陈老师时间无够，我赶紧来甲你回答。吼、哦，了解哈。吼、哦，台湾足侪景，你拢会当去参观一下啦。迄你若因为伊嘛是要趁钱啊，所以恁要安排参观，恁拢足欢迎啦。吼、哦，我讲了解吼、哦。来。台中东区的谢大姐在问：左边肩胛骨一直往前痛到左胸口，无做任何动作都会痛。吼、哦，最近已经一年啊呢。吼、哦，谢大姐已经一年啊呢。后来陈老师甲谢大姐报告的吼、哦，我唔知道是不是你本人啦、啊、吼。嘿、哦，来，不过陈老师吼、哦，简单甲谢大姐报告，我时间有限啊，我讲重点哈。吼、哦，你基本上来讲，吼、哦。这肩胛骨的问题，吼、哦，会痛甲胸口无叮当嘛会痛。最近一年，而且这个近期加重，通常来讲，吼、哦，这叫做转移痛。转移痛伊就是慢性的筋膜炎、筋膜炎。啊，你用小事先来痛一年，有的痛两三年、三五年。好、哦，谢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哦。这基本上叫做转移痛，对筋膜伊咧发炎，你刺袂着对一个所在咧疼，走来走去啦。如果是固定一个所在发炎，那你着这所在刺落会疼，摸着就会疼，叮当就会疼，就会疼伫这所在。不过你唔是，因为谢大姐你咧讲的就讲，有当时啊，吼、哦，会前胸疼，会头前疼来甲左胸口，吼、哦，肩胛骨疼来甲左，表示讲。你找不到一个很实际的痛点，就是无一个实际痛，就是痛哪像找袂到一个固定所在痛。啊，这通常呢，就是筋膜炎、筋膜咧痛。吼、哦，阿亮超市，啊，这筋膜咧痛要安那？通常来讲呢，吼、哦，通常来讲有足侪科会当看的，因为这种筋膜的，有的看神经科，有的看复健科，有的看骨科。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有诶看神经科、复健科，有诶看骨科。用小说啊，到底我要看对一科？通常以筋膜来讲，筋膜来讲啊，好、哦、先看复健科，因为你无啥物问题，只是筋膜去伤着尔嘛，所以通常是看复健科啦。好、哦，爱陈老师讲谢大姐了解吼、哦。啊，用小说先来听几年，我跟你讲，小说甲谢大姐报告。唔是单你疼几年尔，我来讲，有个人疼两三年，因为筋膜咧修复作慢，筋膜咧修复作慢，筋膜咧修，尤其咱大哥大姐咧修复更加慢。吼、哦，对筋， 咱不是骨头嘛，骨头大哥大姐咧生都较慢啊，都无少年爱紧啊。骨头要生，伊都爱半年一年啊，个更加何况是筋。筋你咧食牛筋、猪筋，有无迄筋？你要让伊生吼，无遮尼简单呢。吼、哦，阿龙超市哪那边啊？因为伊未马上好，伊嘛未因为你食消炎止疼就好，消炎止疼也未互伊较紧好。因为伊这是筋，伊爱修复较会好，所以你伫某一个角度咧听，你就是休息安尼尔。啊，你像说我要做啥物运动好，啥物运动拢袂做，因为伊就是筋咧发炎嘛，筋咧无爽快嘛，所以你只会当食一寡平常时吼，你的筋较袂发炎的物件嘛。啊，你像说我要食啥？来，像说甲谢大姐报告，第一，生活当中，但你说干嘛要促进伊的筋生较紧呢？吼、哦，第一你就是有营养，所以你有伊 Q 10胶原蛋白、B 群的钙质的营养，伊会较紧修补。啊，第二促进咱再生的能力，就是用中药，中药固筋骨的促进咱筋骨，互你筋骨再生能力较好。所以一个促进你身躯筋骨筋的再生，啊，一个提供伊原料 ，Q 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就是原料。好、哦，啊，如果要看，先看复健科。好、哦、了解吼、哦，啊骨科、神经科嘛，当看，唔过伊就是筋膜发炎嘛，吼、哦，只要是会当做面卡甲你讲的，就是它就是筋膜发炎，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后来我看一下，台南中西区的黄大姐咧问我时间无够，我讲重点哈。中西区的黄大姐咧问伊讲，只要是我脚底澹澹，用手摸拢是大，这都是陈老师今仔讲的。好、哦，黄大姐，我今仔讲迄叫做。脚底神经病变，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脚底神经，伊传达到你的大脑无正确的迄、那个讯息，所以脚底明明的大是安那，你感觉淡淡，这叫做神经脚底神经病变，就表示你的脚循环歹，脚会产生这个问题。那呢，黄大姐要安那做？来注意听，陈老师教你做。第一，你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常你的脚底会有这种现象，就表示你的脚较无力啦，脚循环较歹啊，脚较无力啦，行袂久啊，行袂大步啊，脚要无力啊，这两天脚无力，你就逐天拢无力，袂行，愈来愈行愈细步，行路愈来愈无力，脚愈来愈酸，行袂久，行袂远。所以，陈老师拢甲恁讲过，脚健养是命，你食老马健康马自在，脚就是爱会行。血路就是爱会通，所以大哥大姐，你连讲你只要你袂惊，像陈老师甲因讲的，你养生村你也无在了大，家里事事都爱有人来陪伴你照顾你，无你都爱请看护来甲你顾。人生唔免安尼，咱顾家己较会惊。陈老师爱讲过，请一个人甲你顾，一年爱开几啊十万甚至几百万，袂好啦，吼、哦，家己顾家己较会好啦，是不是？所以。脚的循环要好，食寡血路循环来通的，因为你的脚的血管循环歹去啊。龙超市啊，我要做啥运动？脚底甲垫垫，来脚底，脚底，嘿，脚底，咱正翘脚，脚底用手甲脚尖头啊包起来，脚尖头啊甲垫垫，来脚中啊垫垫，加垫几道啊，脚后垫甲垫垫。好、哦，为边啊地，地边啊，唔是地下底哦，地边啊，脚底循环歹的地边啊，吼、哦，伊会循环较好，吼、哦。啊，其实啊，做垫脚尖的运动，增加着脚底的循环，好不？好、哦，啊，食过血路循环会通诶，好不？吼、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诶哈。会记哦，吼、哦，黄大姐，你就是脚的血路循环较歹。后来，先说广告来。大哥啊，大姐啊，咱活动真紧的结束啊、哦。三里多销售大三通新界球，有咧食的人，趁紧陈老师活动，等于请我坐上会好。你莫等下，即个你有闲啊，要来订歹势，人活动结束啊，你只好原价来赶、哦，好不？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你一年份三里多销售五组，大三通十组，新界球四组甲碰我脚，你得较放心，唔免烦恼哈。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录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嘛，刷卡都满刷，等你去。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百分之百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 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金星，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十五，唔是古历哈，那古历在等这波过外过哈，八月十五古历就要烤肉节，我讲唔是啦，中秋节啊，中秋节怎么烤肉节？各出来各通过啦哈，古历是七月十三，今日拜六无稳定啦，啊，足地所在中南部哈，啊，北部去哈，各落较大呢，中南部哈是准哈哈局部哈，啊，中南北部哈可能就。好的机会哈，较大淡薄甚至何物啦吼。保重，我是丁莹，今日拜六，老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来，咱先来看一条上新的消息哈。在印尼啊，坦途啊发生7.7要惊死人呢，7.7大地震哈，这是会惊人哈，厝倒啦哈，路啦，迄免讲啦哈，7.7哈，惊人。这个所在哈是一个较小岛啦，叫做佛罗雷斯，可能大家唔知啦。我讲一个地标，大家较知，叫做印尼的巴厘岛。印尼的巴厘岛哈，往东边哈，有一个印尼的岛，印尼的岛哈，差不多要到1000岛。你茫茫相信哈，属于印尼的岛哈，差不多要1000个啦哈。哎，有的名讲袂出来啦。印尼的但足地，就较大岛，就是因主要生活的所在啊。其他外口边哦，足地小岛哈，好加在是较小岛边啊，这个海，我那伫海哈，但是真浅啦哦。到海底吼，落去差不多10公里的所在，唔只讲人即马咧惊讲迄个海啸，是毋是有可能吼？迄个大海鹰啊吼，迄个海啸吼，伊伫海里，为只先讲起吼，就是大家唔知有感受无吼？第一件7.几的吼，就是两礼拜前迄个日本的熊本嘛，古马摩多吼，迄个九州熊本吼，7.1吼，好，过来真远吼。伫迄个南美洲迄个哥伦比亚吼，有人讲，即敢有可能？那按照即马目前地动专家咧讲，即个地动是有可能的，因为吼，咱目睭看的这个所在，改成国家土地无相连吼，其实规个地球就是规个地球啦。啊，你大家听有意思吼？好，你即个所在发生地动，你看伊下边上下边啦，吼，迄个板块绝对会烧钱嘛，刷位。你讲咱敢有报啊？两礼拜前咧，熊本吼，伊个土坑吼，刷差不多要到即、这个2公尺外嘛，2公尺外。你2公尺外，伊要走去底，当然是钱一边啊。你袂无伊啊，啊是钱一边啊，啊钱一边啊吼，有诶讲啊钱伫迄个别个毋知啥物所在啦吼、哦。啊，即叫做地球能量释放。有人讲安尼电特好呢，因为早前吼，人伫咧个预估讲有一个真大的能量吼。已经差不多几百年无发生，有可能发生的所在，到日本的东京下边啊。日本的东京下边吼，那如果这个能量真正无刷所在发生吼，差不多10级啦。你甲想看卖，7.几级，那变听着7级的地震吼，大家都惊死啊吼。那如果迄个能量，大家所在拢无，做一个集中，准伫日本东京迄个所在，人进前会预估嘛吼，差不多十级吼。不是什么厝房，是规地砖沉落去啦。规地砖烂高高，就是伊发生的所在吼，包括身躯边的范围吼。我讲，嘿，安尼日本都无，不是日本无呢，我讲连台湾都有问题。10级的地震就是这么严重啊。但是人专家是来讲吼，为什么这地震直接3天前哥伦比亚地震7.4级吼，好，3天后大家想袂到，佮刷过来这边，到印尼这里、个。7.7级吼，这是有关联啦。那按照地震专家，当然咱唔捌啦，吼，咱唔是地震的专家吼。大家目睭看会到，想讲，离遮远，啊，迄个遮个有关联，下边啦，下边吼，大家就知影讲，这就是规粒地球，就规粒地球吼。无少牵连，是因为你目睭看会到，你目睭看袂到所在是安尼。当然即嘛。厝倒偌济啦吼，啊路崩啦吼，山崩啦吼，也是讲这个一挂人啦吼，下高病哇，这吼绝对个算袂清楚啦，绝对算袂清楚，这个得估计吧吼，这个能量释放，为什么我咧讲专家咧讲安尼电脑较好啦吼？当然卖我身上也是无可能个代志啦，要迄个能量伫土家伊要变，但是也。积刷刷刷啊！逐天地球在咧震动，对，伊唔代表积一堆刷，但是伊总有一天会变啊，绝对会释放吼。你若做就会释放，就像一条大炸弹，但是你分开，就变作细了的聚落弹啦，就变作安尼就变作颠倒吼，个别释放啦，就甲应该藏伫地球下边遐能量吼，这吼也释放嘛，释放分散释放吼，安尼讲颠倒。较比较大伤害，无你若
其他所在拢总无咧细粒啊细粒啊咧变吼，你即马做一个大粒吼，哇，对了惨，因为当时人在预估嘛，唔是预估，这是真正代志。从当时差不多加百年前吼，就发生过迄个断层，就是本住伫东京下边附近嘛。如果这个能量啦，其他所在无甲分散，真正到时阵吼，为日本东京下边吼，那做一个，大家拢无甲分解，啊准。作为示范吼，差不多估计十级，十级的地当时大家唔敢想啦，十级的，所以讲人在当时咧估计吼，当然即用估计的方式来去预估嘛吼，伊就无发生嘛，也未发生吼。你若十级的地当吼，那规个当家唔是讲什么咧厝崩啥，唔是迄个问题尔啦。那十级的地当真正发生伫当家附近咧断层，做一位爆炸吼，安尼崩出来吼，差不多规个拢沉落去啦，哇，恐怖吼！这个的能量释放了，但是当然专家哦，拢分做几啊派啦，有人讲有关联，有人讲无关联啦，啊，这当然是这个家己顾好就好啦，无要哪办哦，对不对？啊，都这个物件都学者就是啦，任何一、那个这个一顶面啦。任何一个层面哈，弄一个专家啦，啊，医学的啦，吼，地动的啦，气象的啦，每一个专家拢有家己的意见啦，吼。你讲安尼，我讲唔是，没来讲吼。啊，这个谈吐啊，当发生伫这个啥，这个印尼吼，印尼7.7啦，好加在这个地动中心是厉害哩，哦，但是话不加严重啦，相当严重哈，叫做佛罗雷斯啦，吼，大家捌听过啦。这我咧讲，印尼的岛吼，差不多一千粒，那属于印尼的这个国家的岛吼，差不多几千岛啦，吼。那伊个位置吼，我来稍微形容大家，大家较观光开起，所在印尼的巴厘岛嘛，巴厘岛的东边，迄、那个所在迄、那个一个小岛啦，吼。但是我来讲，我等下伊毛都支持来啦，吼啊，一挂办公室啦，有诶无啦，有啊，这个百货公司上拢有吼，这都是因当地这个迄、那个南毛市区嘛吼，郊外是较偏的这个一个岛吼，不过这岛啦，伊家己本身都有一个伊诶迄个伊建设嘛吼，有人想讲，绝对问啊，刷来当时无人敢甲你讲啦，这吼。你个天空伯嘛，唔敢甲你讲吼，到底过来吼是我伫上面所在的地动就是安尼啦，能量吼走来走去，刷来刷去吼，啊，这个的挤压啦，我这边放一个了吼，啊，我甲这能量下边挤压，唔知挤压一堆，啊，刷落去那，这个专家咧讲，伊是讲，迄、那个哥伦比亚7.4三公斤，迄、那个三四公斤的哥伦比亚7.4，甲日本熊本所刷来吼，小可有关联吼，好。过来7.4，再个刷过来，印尼嘛是有关联。不要紧，人吼、哦、本来就是安尼，你天公伯啦，要一位来吼、哦，你都无法度吼，啊都一天过一天吼、哦，人就是安尼，袂当按正个代志，按是尽量卖伊个想象在计划的啦吼，属实不得当作惊人啦。就讲，这个谈到伫印尼所发生的这个7.7的大地震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转的，我一早去，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串，乌白串对不？拢会无，拢甲人无同款啦，乌白跳啦。
1: 好安尼吼，
0: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阿姨甲我讲，医生讲哦，啊这家你咱拢袂跳啊呢，拢无我袂跳呢。
1: 你食咱的 Q&B 哈？哎
0: 呀 ，Q&B 加一种心加
1: 精灵精灵啊，
0: 加一种哦叫灵果精啊。
1: 安尼好好，
0: 不能黑啊。
1: 好安尼好，
0: 早去报告吼。甲我讲吼，这你即卖的心脏拢无咧乌白跳啊呢？
1: 安尼好，好好好，就
0: 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
1: 安，
0: 食几片，即马讲叫药念起来。
1: 哦，安尼就好，就好。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甲我讲。
2: 那心血管的问题吼，就是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是上好用吼，就心血管全部拢顾会到吼。这毋是讲有代志甲你吃阿伯阿姆，咱的 QMB 进行吼，人若知影讲小寡有血啊。绝对为者先来啦，想要更多人，那小寡有话了吼，一个毛病，即卖是小寡有话呢，那无较早吼，人拢改好做讲，哎，叫做老人病，得人老吼，才好这个病吼，啊，即卖就无共个属龙工伤吼，压力啦吼，工课无共款啦，唔只讲那中班都爱保养吼，咱个心血管吼，上个呢，薄薄清啦吼，穿平平啦吼，那无像我石头底底啦，啊，清来到地方恶人吼，足袂定着，当然啦。人若顺输，都有当时会忝啊，去吼，你莫讲无顺输吼，蹭窜窜窜吼，一定爱即款美国进口 QMB， 伊是源头啦，伊是总数量吼，叫做石头吼，指定房指名，咱知影讲大家拢食好食好啊，拢食长期吼，毋则特别一年一遍，到咱叫做特别做，就是买产品，叫做送产品吼，特别做咱美国进口 QMB 吼，会加价一个千四五的分伫内面，无要甲你算钱的吼，都。特别组吼，啊，德利人口证雪梨王吼，我老特别组加上一千块分，恁的 QMB 是加上千四块，诶，半罐分伫内面，活力民宿排便排甲足顺是家己排吼，主人家己排吼，活力民宿吼，都我那有特别组，我那感觉内面会加上一个千四块的分伫内面，特别组哈，一年多这边俩，我那渐渐比较买声啦吼，渐渐比较买声，唔是逐工送安尼吼，大家定安把握，啊，真系到阵结束。都结束都无上啊！吼，一定要把握哈。那报上地卡呢？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算做起来哈，伫屏东垦丁啊，这个虎头帮定死两个，哇，好佳哉！都其中一名女性姓张啦，我那55岁大姐级吧哈，这个姓张的女士哈，这真正救到好佳哉哈！本来想讲虎头帮定定哈，你虎头帮会当定到两个死哈，那重伤的哈，可能有那真歹好来救到，救到可以讲话啦。就讲东江迄个情形，真正会惊死。迄有当时啊吼，若无听现场吼，后壁救到人讲现场的情形吼，伊就讲，伊讲伊当时三个人行这所在，完全无看到虎头帮的手啦，完全无吼。伊讲因是登山协会的干部呢，对登山对什么话，因也足了解啦，毋是无了解。所以讲因是先来探路吼，伊先来探路，有甲协会讲。因就要先找路草啦，有诶无？啊，看对到对吼，对较危险的，伊就是要讲安尼啦，要串顺这个路线。伊这是古早路嘛，叫做古道啊，古早路已经完全无咧开放红出入吼。啊，就是因为因甲申请讲，因要做咧禁滩，就是讲海边啊啦，石头旁对阿仔要捡啦吼，是安尼。三人先探路，伊讲伊完全无看到虎头帮诶手啦吼，结果汹涌吼，惊咧。啊，都无虎头帮的手，无啥，都足放心嘛。唔知讲怎撞出来啦，好规定吼，像一片云呢。伊讲，迄大量的虎头帮像一片云吼，撞出来，因就开始走啊啦，开始走吼。一日看到虎头帮像一片云撞出来，开始走吼，就真正性命一线干啊啦哈。好啊，到尾就定迄两个查甫定两个装死嘛吼。好，安怎死呢？这个姓张的女士吼，伊当时。你讲，伊讲三个人到这个所在，叫做出风国的附近吼，来探路。无想到讲规定虎头帮像一片云状出来吼，开始家定，拢无讲无说，有诶讲要甲你通知，讲阿姐要甲定了。伊讲拢无丢地就状出来啦吼，好，上届带头到64个姓干啦，即个吼，伊状吼，啊伊秘伫石头架啦、石头帮啦吼嘛照定啦吼，伊甲另外一个姓张诶。有若较侪话，70岁安尼。另外，这姓张的男主吼，是70岁，算阿伯级吧吼。好，两个人吼，两个人是走同条路啦吼，一直向头前的因来路走转去嘛，走转吼，同款伊定来啦。当然无法度啦，你的速度甲迄芳的速度吼，无法度吼。好，伊拼命准，因为目睭小，我虽然定着，但是目睭会看吼。上乌迄边就是上最好道旁嘛吼，伊准。硬拼硬扛吼，都拼出去，就是较细、较散的所在吼，都真正无甲讲，我拢专门定迄两个啦，定迄两个吼。好啊，当时吼，伊敲电话互第一个，就是带上头前64岁这个吼，有接电话，第一通，敢若应一声就无伊啊啦，就是人挡袂掉迄个蜂毒啊，伤侪蜂毒吼，伊佫敲第二遍都无接啊，都无接吼。那么甲伊做伙走到山顶70岁这个嘛吼。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上头前面迄个所在吼，伊身躯甲算个煞几百针啦，上无几百针啦吼，当然伊是咧药啦，反正嘛较超过啦，几百针。结果两个本来想讲尽量会当爬出去，愈远愈好嘛吼，爬到一半尔，这个姓张的就甲伊上尾讲一句讲我不行了，都上落去啦。这个人好吼，你甲看，本来有讲有笑，大家食早顿啊，了有诶无来遮。探路了吼，人好势溜溜人吼，你安尼一秒钟安尼躲死伫你面头前啊！伊讲伊会惊死，你怎样样？迄人伫现场看这吼，真正诶像个战争啦吼！伊讲连续两个倒落了吼，伊讲伊可能有啦无望啊，伊剩上尾一口气啦，伊安尼一直诶嘛是继续爬出去啊，爬出去外口平了吼，看电话信号较好了吼，才开始联络消防队嘛。救护到现场，搜救队吼，安尼透明抢救吼，准保着一条性命啦！哇，阿弥陀佛，真正有影。本来第一时间长拢无消息，干那一个重伤，咱会想讲，两个查甫人都会定甲死啊！哥，你想看这个毛定着啊？吼，绝对真歹，好歹救有着呢。要台湾吼，这种医疗的这个团体是真厉害啦！吼，那么消防局。你讲，伊当时派出搜救人员，包括救护，那根据县长女士所讲，手机的定位吼，都先救了这个嘛，好，过来头前更两个嘛，到这个县长
较细眼的吼。好，到目前为止吼，到目前为止哦，到目前为止吼，还袂去有人接到线电话，就是可能虎头帮无线掉。大家听好吧，虎头帮，伊这等于我的地盘啦，我的地盘好，我定到这位置不要紧。你人就袂当家入来哦，所以讲哦，因数据就换作知，因即摆看讲可能哦袂当阁想我入面吼，所以反正各伫较内面，但是因到即摆阁找无迄个线电话诶所在吼，即个线眼诶阁入门讲，因为上头前就线眼啦，上头好头帮就线眼即个所在，阁入门讲吼，迄个所在吼攀阁愈侪，所以讲即摆即个数据队吼，都要阁另外换装备啦，就是换迄个肉酒肉爸爸。你好大本事清起来就无惊你迄种诶啦，伊只装备无啥着吼，所以讲因即摆甲看线电话，迄两个查甫甲线眼咧吼，定着所在好大帮绝对规定搁伫遐啦，伊是无飞出来，但是伫因诶势力诶范围吼，你所去另外毋敢入去啦，到即摆搁毋敢入去甲救，因为吼内面全放火，我讲迄个像咧攻城共款。恐怖你甲看，所以讲这野生动物咯，哇，真正恐怖噶吼，真正卖去当掉呢，当掉吼，还有当时啊，真正叫天天袂应呢，唔知要叫上救命啦，伊也不会插你啦，杀你一定一定吼，哇，啊这个大只然后个在真正好运啦吼，实在安尼两个查甫人吼，一个女性带伊爸有出来啦，当然是伊上少年啦，因为上少年吼，都一个64嘛，一个70嘛，伊55啦吼，这就做去13啦，13岁先伫屏东垦丁吼，本来讲明仔载要办这个活动，可能这无办啊啦，我咧想可能无办，这已经发生这个代志，可能这个活动取消啊吼，这个进摊活动会取消吼，即马。咧处理，连两个去有虎头帮定死伫内面，迄两个查甫人都唔敢入去救咧，因为你即马入面吼，规定搁伫遐，遐虎头帮绝对规定伫遐，你若搜救两入面吼，当然唔是讲袂当入去啦吼，得规身躯的装备全部齐全吼，你着固在旁定啦，有诶无吼，啊都外口边都全部封掉咧啦，都救完咧呐，都冰冻即件，哇恐怖！真正，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钟啦吼。
1: 看你哦。
0: 啊，我倒来，我就甲摕我看安尼啦吼。我讲吼，这吼，咁好安尼，我摕我看，讲哦阿桑，你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1: 啊，你哦。
0: 我讲，伊讲阿弟，问看我安怎食啦。
1: Q M B 哦。Q M B。
0: 要食两粒，暗时要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食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了，恁食这了，他不食他了，就会使食啦，安尼啊，
1: 是嘛是会使啦，嘛是保养保养，还是保养保养
0: 啦，嘿，伊讲阿桑，你食好呢，你食这好，
1: 安尼啦。美国进口的 Q M B 哈，
0: 嘿啊嘿啊，我食两三年啊嘛，我食两三年，加 Q M B， 啊加迄款的人参，啊去关药啊，啊去连五行我拢有咧食啦。
1: 谢谢啊、
0: 我想你摸一早倒来，搁较灵感，较搁来摸一
1: 下，安尼啊，好啊好啊好啊。
0: 我咧下，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原来无解好，我就是摕我看吼，
1: 安尼哈，
0: 啊别来个过问，因老爸食迄啦，
1: 安尼哈，
0: 嘿啦嘿啦，
1: 好好谢谢啦哈，
0: 别啦别啦，好，别拜啦，真别拜啦。
1: 美国警告。这款叫做 QMB， 你看咱这大兄大嫂阿伯阿姆吼，偌济人今日产品叫医生鉴定呢，迄种医生级别上内行啦。大家鉴定嘛，讲这好啦，这真正有够好哈。这若无进口的话，台湾买袂到啦。这个成分嘛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这部串这部八八杂战吼，啊人吼走路较早无同款，嘿，袂当行伤紧，行伤紧哦，串平平串平平吼，若无就。会呛啦，会断啦吼，啊人吼，佮像说石头白条条、短条条吼，迄叫做退化。阿伯阿姆大大说，人吼到这个岁啊吼，叫做退化。你也甲退化算作一个病啦。当然伊毋是病，但是叫做自然的退化。啊，咱人着甲以前无同款，袂感情，就是你欠足侪物件，家己袂产生啊。少年家吼，食啥生啥，大家想要讲一句，啊，事实有影是安尼，食啥生啥会靠身体。后壁病就无再调生，啊！这个物件是啥 ？QMB 就是让你的零件未生生的物件，这个物件，甲你磨练过，像我引领机械吼，你磨练过，伊阁继续会当运作呢，就是安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特别做，甲食愈长久啦，食愈长久，人的生物在补充愈用啊，吼，愈高愈用啦，啊，愈愈补充啦，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特别安尼平平转啦，吼啊。要爬去你拜香无代表，安尼较早都一楼到三楼就直接吼，即马无代表。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尤其什么时间上感觉暗时啊，搁倒落去困吼，嘿吼，拿咧穿安尼长吼，人都困袂起啊啦，无代表吼。在美国进口的 QMB， 甲要特别做诶，即马就特别做正常的时间，一年多一遍俩，一年多上一遍，这边特别做正常，贵都无啊吼，都要等明年啦哈。咱的 QMB 吼，都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两吼，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一个半罐分的，千四块要送互你的，这家己内面要送互你，就这个时间特别组正常买二送半，买二送半吼，唔通无彩，那无上一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就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哦，0800-868-999。

讲到嫁娶，要办到请人家吼，到婚礼啦吼，婚礼吼好，双方的家长见面吼，哦，未少人吼，都爸爸妈妈相平吼，啊，男女主角吼，迄、个做翁的啊，甲太太吼，佮边啊佮有一挂亲戚啦，好，开始讲了吼，准备做相拍，两个一个应该要安怎讲，叫做亲家。亲家啦，吼、哦，都查甫呀，查甫吼，啊，迄、那个、即、那个、即、那个，诶，租囡仔这边吼，诶，爸爸吼、哦，啊，迄、那个查甫迄边爸爸两个吼，相拍甲，啊，迄、那个租查甫迄边个爸爸，较武壮啦哈，啊，租囡仔这边吼，爸爸吼，总叫摔一个弄壁、弄玻璃受伤，为着啥？为着骗金啦。骗金伫咧讲袂好势吼，安尼，你讲偌济，我讲偌济，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哇，真害吼。那法官听讲吼，吐会害啦。啊，你慢慢仔讲，我慢慢仔听，这吼，像咧看八点档吼。好，姓张查甫啊，甲女朋友，就是太太啊，两个已经去登记了啦，都是两个人证人登好了吼，已经登记了伫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其实就翁仔某啦吼，但是补办。当然，家长会想讲，啊，你无办到请人家一个吼，这都无迄个礼啊，吼，对不对？都开始要讲迄个婚礼的代志吼，好。迄天暗时六点外，大家招来食一个饭，伫厝内食饭啦，伫查埔这边厝内食一个便菜饭了吼，啊，都大家准备要讲吼，那双方的父母嘛吼，包括两个男女主角啦吼，啊，甲两三个亲戚啦吼，好，都两边的爸爸啦。做囡仔爸爸，啊，甲迄个查甫的爸爸吼，都冤家，就为着骗金啦。我讲是嫌济啊，嫌少，一定是安尼啊。绝对一个嫌济，一个嫌少啊。啊，若无嫌，就拄好啊咧，就未着冤家安尼吼好。就是只意见未拄好了吼，包括啥咧？包括吼，都当代志都你讲对，我讲唔对，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吼，做爸母、做士大人的吼，囡仔的婚礼吼。顺就好啦，伊即马为骗金开始就袂爽啊，就伫遐讲袂拄好，无大劲。到时阵婚礼要办伫对正餐厅，虽然有虽然意见，无大劲。婚礼办当时几道嘛是拢袂合，有诶讲啊，该安尼啊，就是安尼，毋知爱讲，但是讲就是咧讨论，到尾做一个决定，毋是要叫你呾烧眉啦，真系你一句啦，我一句啦，过程当中吼，就即个爸爸啦。就查甫这边的爸爸吼，就开始起叛啦，可能脾气较歹，火危性啦。查甫这边吼，准挡袂掉了吼，伸手就位颔棍就甲缩了啦。我讲啊，这后盖变乱变啦，两个登记做阿个无安尼，婚礼这是补办尔呢，是后壁要补请亲戚朋友办到家人家吼好，颔棍缩了，缩了以后当然。做起来这边，爸爸有那无咧两个哦，赶紧要甲晾开，两个就伫遐弯啊啦吼哦。边个人要哪办？啊，就上者是要甲占者，也无多。啊，这个查甫这边个爸爸体格较好款吼，准按本缩了了吼，顺这个势为大底玻璃甲壁嘛，大底前古边个拢个塞个，拢弄一个吼，乌青烟灰啦吼啊，对吼，迄、个扯掉弄掉啦吼，双方吼顿倒就走啊啦。你转倒走，后盖就爱讲啦，嘛是爱出来讲，无变呐。恁查囝甲恁后生是已经结婚啊呢，唔是无结婚呢？因两个是娶去户政事务所，恁拢双方拢转因啊，就是已经登记做翁仔某啊呢。两个是翁仔某，是后壁要补办这个婚礼，到底对一个餐厅啊，要请几桌吼？啊，聘金偌济？啊，讲袂好势吼。哦，啊，就当然过嘛。啊，过当然是租囡仔这边先过，租囡仔这边的这个爸爸。受伤较大嘛，啊，查甫面个爸爸好，体格真好啦吼，颔棍缩了了，无但惊摔去弄壁弄玻璃啦吼，弄到呢，规个规完嘛，乌青烟灰，严伤，随严伤随过，过，查甫这边爸爸一个三讲，伊真正过，伊嘛甲过啦，伊讲我两个是小拍，伊要甲过，我嘛会当过掉啦，事实有影啦，唔是我甲拍尔呢，是小拍，但是我体格较好啦，是安尼吼，啊，当然这，检察官调查吼，伊个起因吼，看什么人先出手，啊，着查甫这边个爸爸先出手吼，着骗金讲白话啦吼，啊，有诶讲啊，用讲诶就好安尼。检察官咱
普通人绝对想讲，啊，你讲袂晓当，讲话看要偌济，无要加偌济，要减偌济，唔是一个配面讲为颔棍的话缩咧，缩对方迄个做囡仔诶亲家啦吼，诶颔棍吼，啊，阵塞落壁啦吼，啊受伤啦哈，啊查甫做囡仔这边爸爸先甲过嘛，伊受伤较济啊，过伊嘛甲你过啊，好，但是调查上先出手吼，都上先唔对啦吼，所以讲唔只。伊上法官、检察官有啦，简单讲吼，即简单判就好啊啦吼，啊，即也无啥物问题啦。法官甲看迄、那个调查结果吼，双方都是为着骗金到底偌济啦，啊，一寡结婚典礼，无就开始卖办啦。即个法官吼，可能头壳该想，无就卖办了，登记了啊，你登记了啊，都是难卖办，即卖足侪人嘛安尼呢。根本无咧办婚礼呢，无像较早讲在公开，因为即马咱诶结婚诶法律改啊嘛吼，较早在公开张明靠算结婚，即马毋是，即马你在户政事务所登记，就算结婚啊吼。骗金偌济，有诶讲，你茫看咧，戆型啊，骗金吼，就是婚礼内面到即马够即个例啦，吼，就是有可能吼，查甫查某结婚即个骗金是一个大问题啦，会发生冤家相拍就伤低啦。骗金吼，安尼啦吼，无你若讲要较济，我也袂要紧吼。啊，但是吼，你咧，我查甫是做一个艺术呢吼，我放一千万啦。我讲哦，一千万唔免哦，我是要用看一下吼，亲家。啊，看了吼，我收，你都要嫌我收倒转来吼。啊，我是用看一下。你即马租囡仔吼，迄边讲无喏，啊骗金来收伊，就是骗金啊，倒阮兜个啊，你。我一个查囝叫你讲安尼嘛无唔对啊！我一个查囝饲二三十岁，阿伯甲阮厝斗三工着，着嫁予恁兜呢。做囡仔是嫁去恁兜，我袂友好着爸母个呢。啊，事实就是讲，所以讲为虾米即个骗金即、這个代志吼，就是安尼啦。唔只讲哇，真系吼，有人讲吼，唔只人咧讲啊，人讲我娶某吼是用钱娶着骗金嘛，毋是用饼换呢。无大家食饼就好啊，无得娶某用饼碗就好啊吼，唔是，我是用钱娶啦吼。人讲啊，你无用钱共娶，人迄查囝自家大汉嫁去恁兜啦，无你就嫁来阮兜，查甫嫁来阮兜，看你看你买迄落买甲我公司啊，就是安尼哇，真好咯。为着骗金，两个查甫人吼，就查甫这边个爸爸啊，做囡仔这边个爸爸吼，蹲当场相拍。这后盖变哪办？你甲我讲，我甲你讲，这人阿某绝对动无啥个波头经，即嘛是当日恩爱，因为打开始结婚。好，你若过一阵仔吼，都大概想起啊啦，想起当时啊啦吼。恁爸爸对阮怎？阮爸爸，我甲你讲吼，这绝动无啥个波头经啦吼，绝对到尾惨，都除非是大人讲好啦，那无吼，都真惨。吃咯吼，这两天啊，这个法官讲啊靠，这个代志啦，即马这什么时代，佮为着骗金吼，而且毋是烧面来佮烧肉隆冬啦吼，吃咯，伫台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稍等开放，若有产品药房公司即马拄啊年度赠送吼，一个特别组吼，唔通无采哈，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稍等，咱再佮继续。

0: 得力深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咱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有产品有帮不上侪吼，拢当多多使用。今仔早起捷运阁发生客刀，哇，这吼、哦、真正恐怖，人客吼安尼诶清清白白吼，真正辛苦早早你唔知啦，属实有影吼。伫这一站呢，伫个台北新北啦，伊这算新北的这个台北台一站吼，都一个圣诞的，你甲看这种人吼，伊坐捷运辛苦排一个。这个背包，就像人迄、那个，人迄、那个迄种哇，迄种背包迄个物件吼，啊，可能吼，放伫条仔边咧等捷运啦，吼、哦，伫伫站嘛，伫个捷运站然后，结果一个爸爸妈妈牵囡仔吼，就一个四岁囡仔吼，行路可能无细气吼，去甲回掉，倒咧脚行路回掉吼，好，准出去都没得坐啊，哎，爸爸讲啊，你开始讲安尼，对。这囡仔咧行路，当然啦，我咧想啦，伊绝对甲讲，啊，你囡仔唔看到我咧踢到我的背包啦吼，这个背包贵重重啦吼，啊，囡仔好踢到吼，哦，啊，两个冤家，即个种牙刀出来，落地啊牙一支大支美工刀出来吼，哦，准备输赢，啊，这个爸爸当然看一个惊死嘛，赶紧。先保护囡仔较重要吼，四岁囡仔咧哈，哦，啊，着爸爸妈妈吼，准赶紧甲伊伫遐咧炸咧吼。即、這个爸爸可能有呾真病啦，十二月西当，我今仔日来甲无甲饲好，定甲聊掉吼，即个牙刀吼，我四岁囡仔咧吼，伊着咧骂即个四岁囡仔，你甲踢着背包啦哈，我讲嘿，因为啊，人对方是四岁囡仔咧，对，我咧讲人即种人吼好，人边个人赶紧着报警查啦。啊！就看到假刀啊！呢，关报警察，警察到位，当场抓到，开始调查新闻。这颗圣诞呢，吼，是一个通缉犯啦。就是进前，我那像安尼伤害，就是跟人冤家来小把讲伤害，向告，结果人要甲发班，要甲调来门外吼，准无来嘛，无来就通缉。你家己本身通缉犯，该这出代志，我讲人吼足奇怪。时间差不多要十点要我40分啊啦吼。这就报案。伫捷运站的台北大学吧，这站吼、哦、有名将牙刀啦，哦来检验吼，现场已经去用刺掉吼、哦，这个牙刀的男子吼，都去接爸爸，这囡、個、仔爸爸吼安尼为着要顾这个囡仔吼安尼加病，警察到位当然都警察处理啦。那经过警方问话，就是这个爸爸甲妈妈吼，带这个四岁囡仔吼安尼出来吼，结果要坐捷运，结果囡仔无细去行路。阿姨辛苦排这个背包，大家伫咧等捷运，伊可能怀这个背包吼，会甲放伫涂骹下款吼，准行路去甲毁掉啦，安尼袂顶呢。我讲行路去毁掉这个背包安尼，啊个尤其对方是一个四岁囡仔，哦，冤家准当然大人都一定甲会冤的啊，一定是啊，啊你甲会骂囡仔骂安尼，啊我囡仔无细去甲你毁掉，哦我着大人对大人啊啦，好好，那么警察到位做笔录，这个圣诞的夜到这个啦。就去用抓到这个吼，通缉犯这个先打话头讲吼，我看伊大声吼，想讲个想要对我不利啦，所以讲我个客都要防心就对啦吼。我讲都乱说讲啦，这种人吼可能定定去用告的款啦，真够打话头，一个看到警察到伊要个抓，无唔对我客刀，但是我客刀是要保护家己，因爸爸真歹，因爸爸吼个想要搞我气，要搞我拍感官啊，就是全部拢利呢。啊，真咯！那警方了解，就是圣诞的这个有刻刀出来吼，阮是啊个刺刀，个就是一刻刀啊！你无个刺好条，好手袂叮当，迄个刀啊啥都白花吼，迄条囡仔呢，我身躯边一个四岁囡仔呢，就是安尼。警察开始调查，询问之后讲，嘿，今年六月你有一件，我那像我那个人。小怕冤家伤害案件吼，人叫你出面，人检察官要甲你发办吼，结果你无出面就变通缉犯啦。那当然当场抓到啦吼。我讲打咧，你家己本身就是通缉犯，你就知。啊，你搁定定要甲人冤家，你都要用抓到你冤家啊，真好咯，你甲看。不时身躯那咧冤家，拢杀一支刀出来吼，你惊死有影，尤其是在。尤其是迄个公共的这个交通工具，公车啦，迄是阿伯入去公车是那个车内面呢，迄伫个捷运站呢，
现在你捷运内面都无得走啊呢，吼、哦，真正警察你到位嘛无，捷运都一直塞啊。所以讲，这真正有够恐怖。嘿，那你比捷运车厢内面都惨啊！哇，恐怖吼，爱在死啊！吼，诶，我那你也得啊，这个可能免出来啦。这个你进前都通知完，这边个这边个牙刀，而且你牙刀要对付什么人？当然，伊绝对不是对付囡仔。我咧想啦，就是后壁变都变作大人对大人吼。但是你上届起因就是个四岁囡仔，甲你踢掉你坑头家迄个背包。你那我头看到，你若讲真正大人，无你嘛念两句啊！哦。啊！都大人大正啊！啊！你走路走到踢到我背，一个四岁囡仔无说伊走路去揩到你的背包，安、啊、尼你有当大声骂迄个囡仔骂安尼，无怪人个爸爸甲伊生气吼，啊生气佫袂得，佫牙倒出来讲输赢啦。啊！你甲看人吼，这拢毋知食啥大，我都毋知啦。恐怖吼，到台北迄个捷运站啦吼，伫新北的迄、那个台北大学迄站嘛吼，今仔早起啊，好个在水气掉啦，水气掉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在 Q 之上，诶，心脏也
1: 出 Q 了哈。Q&B
0: 我食那个配金灵子，我食了拢足好诶。
1: 啊，足好哈。
0: 啊，我即嘛是要甲你请问讲，因为我本来阿袂食恁这时，我拢有搁食迄个钙吼。
1: 哦。
0: 啊，是毋是食 Q 都唔免食迄个钙？
1: 是啊，咱的 Q 里面有足济天然钙啊，咱 Q 里面都有钙，都有天然钙，都补会到啦。嘿嘿嘿。
0: 对，安尼，即系我医生检查甲讲，我本来有输骨。
1: 骨质疏松症，
0: 有有有啊！今嘛我三个月前过去检查，伊讲我拢无啊
1: 咧。哦，拍拍手，就好吼。
0: 食迄大组，食三组。
1: 是啊是啊，继续加食好不好？阿生哈，
0: 有啦有啦，我食迄个叫做啥？金灵
1: 啊，食了就好哦，食了就好。
0: 金灵哦，食了就好，我因贵吼，无安尼，诶，我是一个三高的人
1: 吼。好安尼吼吼。
0: 啊，佫无卡吼，啊，我就听到你个，啊，我叫人家买吼，啊，我行去买唔对，我拢去头前迄间吼，迄间买，啊，伊拢知影，啊，拢会摕帮我摕啦，啊，我吼已经食含今年第三年啊，
1: 安尼吼，
0: 我拢唔巴做做人讲，讲啊，帮我透你到你大音啦，
1: 安尼吼，
0: 啊，食到就好，我佫甲你讲一件神奇个代志，我有饲一只迄啰，迄个日本狗吼。
1: 哦哦，
0: 结果伊就要跳起，结果跳在连累。
1: 哦，
0: 啊，是毋是甲咱人共我去伤了两骨？
1: 哦哦哦，
0: 啊，带去有狗仔尿，狗仔尿超我这边，开万外可能不好，你知毋知？哎哎，叫我抓吼，啊好啊，喘啊个心脏一直喘，一只狗一直喘，啊好啊，我抓吼，隔离。
1: 居然比个今年我只安尼哦，吼。
0: 哎呦 ，Q 啊，先痛啦，唔敢痛今年啦，痛 Q， 咪个。酸的不对，
1: 哦，你哈哈，
0: 这顿个结酸的酸顿哦，
1: 哦，
0: 啊，比鸟我解过更好了。
1: 哦哦哦，那你美国进口的 QMB 拿来串来搏棒哈，啊，心肝头个像个呢，无定定咧跳，连咪紧连咪慢啦哈，啊，跳咧到第二段呢，皮薄症啦哈，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上后过只，过只条眼睛，过只条胸部啊，规身骨的树头哈，壮树林，到美国进口。QMB 比足平顺，袂安尼皮薄仔啦、喘平平啦吼，啊安尼改成清清清吼，啊人吼愈食这个货吼，都愈惊啦吼，卖好惊，咱吼逐工都顾仔仔吼，先把这个树头先顾咧，到美国进口 QMB 到规身骨的总数量吼，这所在呢一个吼，安尼平均拢安尼，也袂紧也袂慢，也袂大细啦，然后特别薄薄清啦，袂安尼喘平平啦哈。美国进口 QMB， 咱有特别做诶，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出两罐五千六个钱，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咱内面会加价一个半罐两个千四块。无要甲你客气，要送互你，就即马去到特别做清仓，一年多即边尔，已经渐渐要到尾声，大家一定爱把那波上者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永焕伊伫漳州个迄款吼，两条案件做一半，的刑事过强奸呐，叫做性侵吼，性侵过无成，过来阁换来过赔偿，就是讲啊，都刑事都性侵都过无成啊吼，想无嘛，我嘛真正叫困去啦吼，安尼要讨一个钱吼，嘛讨无成啦，有人讲唉。这法官判过来吼，都唔免想过搞怪吼。好，什么代志呢？都差不多三四年前，一个噪音啊吼，叫做小雨落雨雨啦吼。伫手机啊顶端熟悉一个姓杨的小人家啦。好，伫手机啊吼，总共讲差不多一年外啦，拢无见面，都网络都是安尼啊。伫手机啊互相会当拍字讲话啦吼，有诶无吼，拢无见面。好。已经过一年，我要两年啊！吼，两个人第一遍都约出来，讲要见面啦！吼，足侪安尼啦。伫手机啊，吼，定定拍机，从来冇见过面，叫做网友啊！吼，好，过来到尾挡袂掉，两个人就出来想要见一面。见面约伫在高雄啦，高雄见面吼好，而且约伫这个查甫因家啦，好。啊，这个做囡啦，伊在讲，伊讲吼，阮是先出去食饭、啉咖啡，拢足好咧，哦。就像正常诶男女同款咯好，伊讲啊无来刷单，买对刷单来阮兜刷单，啊刷单了吼，这个查甫当然有人讲，啊这查甫嘛真正真爱，甲做囡仔约出来就是要下钓啊，做生意做生意就是要赚啦，啊交女朋友就是要帮赚啦吼，啊这个查甫讲。去到因兜了，即做囡仔啦，伊讲讲到因兜了吼，伊讲刷单就是啉酒啊啦吼，啉酒即查甫讲一直甲灌酒，一直甲停，一直灌酒，灌酒灌了，两个伫眠床顶，啊讲甲我脱裤啦，脱裤无要脱袜仔，脱袜仔较袂打渣，毋是脱裤，啊即个做囡仔讲不要不要，伊讲又甲录音啦，所以讲即早都已经准备好啊啦，啥物人会先录音啦？伊讲法官啊。我甲伊讲不要不行，不要不要，讲六十几遍，为什么法官你才会甲我判无成啦？我这毋是信心就对啦，吼好。那么法官甲伊个手机啊，吼，甲这个起来听，伊是微头落到尾，就是里面引导要伊就甲录啊啦。两个人为迄个食饭、啉咖啡了吼，倒来厝开始啉酒，啉酒了吼，准伫眠床顶吼。底下咧烧香枕头，烧香棉罩被，就是讲，今年我加，迄年你困，迄年我加吼，啊讲，底下咧，人来人去，人差不多要三十分钟啦吼，安尼相当暧昧啦。啊，这个噪音啊，讲不要不要，虽然你有甲录录六十几遍的不要吼，但是迄像个塞奶啦，不要嘛，不要嘛，啊，你就阁叫较声咧，讲样，啊，伊就讲安尼，法官讲的啊，不要不要吼。讲六十几遍了吼，其中有一句，伊嘛先抓落来，家己落甲袂记哩。伊甲迄个查甫讲吼，你赶紧穿迄个细领号码保险套啦。法官听到讲，是你这个主因啊，主动甲迄个查甫讲吼，你吼紧去挂迄个保险套，就是你紧去挂迄个细领号码就对，紧去穿就对啦吼。好，代志办了，这个查甫佫载你去高铁坐车。专程买票，伊嘛替你买票吼，这就袂输红阿婆呢，这就袂输男女朋友。你讲讲强奸啦，吼好，伊即马知影讲，强奸这个个别性吼，伊即马想讲，啊无我困去吼，我迄天无准备，就要甲伊做迄个代志啊，啊都困到困去啊，吼好，想无我买当，甲等于甲，就是讲讨钱就对啦吼，讲啊你要赔偿，赔偿我身躯，互你使用哦，好，其中有一段阁听着。就是手机里面吼，伊唔知讲过关系，就是你过关系，人就甲你手机，唔是干那，你要听迄段啦。你有录到的人拢有在在甲你吹出来啦，佮互你删掉，我嘛有在吹出来呢。你知影讲证据，伫迄个法院接受的，人会找专家甲你，你干那到尾截取你想要录的迄段，佮想要做证据，但是你有删掉的部分，人嘛会当甲你吹出来。伊其中有一段吼，代志发生了，伊载伊坐车，伫车站这个所在高铁站，伊就随传了什么伊个男朋友啦，到这个周一来讲，个伊男朋友，唔是这个哦，这个是网络实在吼，伊交伊传了男朋友，伊传啥呢？伊跟男朋友讲吼，我吼，
去用做这个代志发生关系证据吼，我跟你讲，我已经确定啦。咱吼要按那个病都会使啦。我讲，哎呦，这你早都预谋啊啦，这种心态吼，所以那像这种真吼。你要讲过什么强奸啦、吼性侵啦、吼啊什么的，我身躯予伊强迫甲我使用吼，你个刑事过未成，要讨钱，结果两条拢过未成啦，你甲看，足假呢，所以讲我来讲吼，你莫讲桃花，嘿，我讲哎呦，我该遮好运，我生这年我买准吼，啊，该有个小弟主动爬过来，你较细意的啦，你规身躯用八角空空，你唔知啦，喂。你唔敢讲哦，戆人啊！你阿啲桃花运我都唔敢讲嘅，啲老船长拢未兴船吼。你今物做嘅真系足假。我今日你若素材你拢不要紧，我讲你要注意，我甲你录起来呢。我今日你若撞到较无明理嘅法官，伊就讲吼，你甲看，人甲你讲不要啊，你硬讲买，即安尼叫做性侵。迄若过来到地吼，到尾就素材在做伊那讲啊，无好啊，我原谅你啊吼，800万、820万啦吼，就安尼啦。像这在咧摕这個钱啊！你甲看，伊事后这条宗教法官甲找出来嘛，就是伊这件代志了了吼，伊甲再去高铁站的时候，伊伫高铁站就传一个简讯，互因男朋友讲吼，我摕到啊，我摕到证据啊吼，啊，我要安那甲，咱要安那甲用吼、哦，就是要安那甲伊摕钱啥拢会使就对啦，这个意思对啦吼。法官甲所有头尾到头来讲，你就是早就心这个心态。这我也无甲你，迄是因为你这查甫无甲你过呢。这当讲叫做啥？叫做人讲叫做迄个啥？迄个仙人跳啊嘞，对不对？那如果勉强讲啦，这本来就仙人跳。我今仔日调工甲你见面，啊，互你安那拢不要紧，但是我早都要甲你录起来吼，啊，甲你有诶无诶吼好，啊，即马甲你头尾加条，准存中一段啦。就是我甲你讲，不要好。嘿，那有诶，真正较无调查清楚哦。啊，你个官人就讲不要啊，你个硬讲痛苦哦。安尼就安那那好，啊就刑事要判偌济啦吼。啊，那无到即个啥即个若无爱刑事讲好啦，无我嘛甲告刑事不要紧啦吼。我甲叫伊赔钱，我就原谅伊啦吼。啊，就开除到120万、250万安尼啦。哇，你甲看吼，真咯，少年家啦，少年家囡仔吼，迄做囡仔无几岁呢？无超过22岁呢，差不多21岁尔吼。你甲看，见识拢歹步吼，足奇怪。啊，讲想这個，你有在调用家己的身躯用这個，有诶讲，就像我一个朋友咧讲啊，伊讲你甲看，伊拢安尼，四界甲查甫人在乱输来，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一个换做一个啦，迄组囡仔吼。啊，我即摆讲，个人这足足毋好啦吼。伊讲，你若要安尼开始谈，谈够有钱通谈，啊你安尼。我讲哦，这是做歹嗲，但是啊，不管人来讲哦，假的快做嘛啦，真正有影吼，各样爱注意啊。你茫定来里面讲家己做领导啊，哎，做伊那家己骂过来啦，吼，家己安尼，改成安尼好，足想要家己什么话哦？你想讲好，我家己较好安尼吼，好，你就知啦。哎，到时阵规身躯八卦空空，你都唔知讲掉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的河里女士的我头家吃吼，用笔尖吼，啊，吃两公三包的吼，啊，起来办公有顺啦，再搁点两包的。
1: 会使啊，较黏起来不要紧啦，那较顺啦。但是那卖伤早黏，好加只两公较黏啦，安尼啊吼。
0: 安尼哦。哎
1: 呀，较别个安尼，个。
0: 哦，伊都包每个营养料，我包只，我退去去有去帮人家吃吼。
1: 哦。
0: 吃两公三包的啦吼，啊，一只讲有顺啦，讲起来要黏两包
1: 安尼。哦，安尼哈，哇，安尼吃了有较顺啊啦吼。
0: 嘿，有放较好放啊，
1: 较。啊，无伊较早拢放伊我西。
0: 嘿，拢食一条，拢包一条，清早咧饿咧吼。
1: 安尼哦。哦，
0: 叫咩嘛唔敢咩，我去做三包，叫我今朝我起来俾等我食。
1: 都掂嘛，你包咁多，
0: 一两斤三包诶。
1: 安尼啊，哦。
0: 啊，今日就讲哦，即系我放诶，都放得地啊，你啦。
1: 好加载，好加载。
0: 诶，讲啊，我看那个点两包得啊咧。
1: 面嘛比较紧啦，但是我是讲免想三点，各个加吃即个两
0: 格加两斤啊，
1: 加个两下，对，好，好不好？
0: 啊，我问，啊，像我这吼，拢自己拢放几个便器来食晒未？
1: 诶，当然上好啊。咱这不是讲给他避开尔，你个一天放过来，变咧等下闺蜜嘛，该好呢。
0: 啊，还保养啊，一天食
1: 一包得。
0: 哦，一包算看分钱分啊，拢无要紧啊。
1: 不要紧，那一天固定拢个食一遍，安尼得安尼。
0: 我拢是顺食得就对啦。
1: 对。
0: 啊，算我头啊，我叫伊食三包哦，伊拢分钱食。
1: 安尼吼。好，接着婚礼民宿，那排便困难吼，一定爱食好用。哈！这国家甲咱认证吼，佮唔是讲迄种寒门国家，就是讲吼，对益生菌研究上啊，吼，美国啦、瑞士啦、德国啦、吼、日本、加拿大、吼、西班牙吼，这种是全世界对益生菌上高研究的国家，甲咱认证的啦吼，真正有效，够甲咱认证。等咱的活力民宿先，我那个贵宾的宾，食水素派白宾，等一下宾人讲唔好等，食咱的活力民宿袂危险哦吼，那无就食物件。一直咧装变数，装要几十遍咧，买活力民宿，物件变价，就安尼益生啦吼，肚肚啦吼，怕下啦吼，就活力民宿消化得就好，搁电管得，台湾人足侪，唱要几包卫生纸，逐工都唱要几包卫生纸，这种歹菌伤侪，赶紧甲赶走，人无在了赶伊，都爱用这好菌来做卫兵。加关照的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来来贵宾那边假熟的熟哈，搁在活力民宿哈。那么特别做活力民宿这個时间，特别做今年这边哈，都加上一个清洗过的粉，在内面要送给你哈，唔当无彩哈。这一年多一遍俩，都即马都多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哈，但是结束都无安尼哈，大家定下把握哈。那无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9，你出两块钱啦。咱的活力民宿一块两千八，两块五千六，你出两块钱吼，五千六会当买到两块半，加送一个清洗锅杯给你吼。到这个时间正常哈，那结束都无啊。无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哈。谢谢，以上广告。

今天第一回呢，昨啊，我那审判一件性侵哈案件，结果我那无成啦，无成，法官判这个查甫无罪，什么代志呢？啊，为那讲透机吼，目屎都飞袂离啦，即卖少人家吼好，这个噪音啊吼，都找这个查甫人是伊前的男朋友啦，正常男朋友啊，正常男朋友切啊。啊，这个男朋友都娶某啊呢，已经有娶某。好，啊，这个查某呢吼，就是迄一天拄拄甲男朋友现任这男朋友冤家啦，冤家三更半夜点外，准走来找这个进前的男朋友，到因厝嘛，啊，因厝因某嘛伫遐呢，当时咧困啊，点外嘛，吼好，啊，无啊多，大家咧熟悉吼，见面三分钟啦，吼，啊，到这个到困无了嘛，吼，因某吼嘛咧困，好，啊讲啊你。现在三个话讲，我无得困啦，哦，啊那样好，啊就入去三个人困同间啦，有啊，我来讲到这吼，有诶就咧海岛啊，好，这个查甫诶吼，就甲因太太困眠床嘛，啊这个查某呢，就进前这女朋友甲因即摆现任男朋友冤家吼，准走来找伊了吼，准困涂骹，到眠床边啊迄个涂骹诶所在，好好困到搁在三更半暝时吼，迄、那个查甫就溜落来啦。溜落来以后吼，就甲迄个前女朋友发生代志啦吼。啊，这个太太知唔知？太太当然知啊。因这查甫诶，甲太太问讲太太，伊个先有咧甲招啦，到迄个左边来甲醒吼。啊，我敢会当甲伊做迄个滴啦？太太讲无差啦，我吼足爱滚啊啦，啊真正准做落吼、哦，做落。这个左边吼未满18岁啦。十七岁，我未满18岁吼。伊虽然讲吼，我有甲讲不要呢，不要呢，啊不要都不要都，咪就陪看嘞吼，都两个人吼，都忽略啦哈，啊都开始做嘞代志，事后代志做了啊，啊这个做因啊，较去想到男朋友，本来冤家是甲男朋友冤家，走出来找正常个男朋友，结果去男朋友暗时啊吼，准两人好好困了吼，准伊即马佫甲迄个查甫讲，迄查甫就佫讲甲过啦。甲过吼，为什么你找伊？伊就甲你做了代志吼，有话讲，嘿，你甲看咧。你一个查某囡仔人三更半夜来找我，阮某伫厝，阮某伫眠床顶，你搁住伫边啊？尔，都住伫眠床脚，迄个涂盖所在吼。为什么过不成？法官甲所有代志全部拢了解清楚，甲问讲吼，嘿，这个查某囡仔哩啊，啊，因太太伫边啊，讲有啊。啊！你拄啊伫眠床边，因太太伫眠床顶，因翁要甲你做伙，你连出一个声都无嘛？伊讲有啦吼，啊！但是我无喊救命啦，我都互伊做。我讲吼，法官讲，你安尼个个会成呢？你安尼个在合意呢？就是讲，你答应伊做这个代志嘛？啊！因太太伫身躯边，有人讲啊，因太太伫身躯边，我唔敢爱敢正常嘛？反正有可能。但是问题伫法律上，你安尼行袂通。你像安尼，你伫法律上你就莫敢过啊啦。因为你想看，你今仔法官绝对会想讲奇怪咧。因某伫眠床顶，你讲因人是硬要甲你性侵，是你无爱嘛？你足拒绝，而且无大劲。查囡仔，你毋是戆嘟嘟，你虽然未满18岁，但是你17岁，你毋是无读册呢？你今仔三更半暝。去找恁前的男朋友，人是翁仔某呢，人是已经结婚的人，人佫甲你讲啊无，咱大家困同间，你佫讲好，啊这你是，如果你讲吼，迄话若讲透机，目屎就飞袂离啦。你较无代无志去找三更半夜去找一个进前的男朋友啦吼，啊事后这个查某囡仔吼，伊佫有若足大面性，佫敢甲男朋友讲吼，我去互强伊啦吼，啊男朋友。你任何查甫人听咧，讲一个目屎甲过，你都无了解当时的情形，你也无伫现场啦。现场就因三个人嘛，就即对翁仔某吼，迄、那个前男朋友翁仔某啊，甲伊吼，事后因某有若做证啦，就是因太太做证是上有力。伊讲我知啊，啊，迄、那个查某囡仔答应的啊，迄、那个查某囡仔吼，若要讲一个较歹听，就反正迄个查某囡仔甲阮翁醒的啦，啊，阮翁佫有甲我问咧，讲我敢会当甲伊做诶？我讲好啊，你做啊，哦，你甲做伙啊。有诶讲啊，真正做落呢，因某嘛无讲啥，啊，即做呢无讲啥，啊，着做落呀。啊，法官讲安尼是较有罪，你甲看即做呢吼，免哪讲人吼、哦，
得欢喜感恩就好啦吼。但是欢喜感恩事后吼，哇，一挂代志你唔忙迄个现迄个了啊较红看啦，啊定定现迄个尻川背生了啊红看，奇怪，你都家己愿意做这种歹代志吼，啊事后甲你四个也红知吼，足奇怪，佮敢甲你男朋友讲讲我吼。甲你冤家出来才找伊，伊甲我黑啦吼！啊，恁男朋友无甲你问讲，啊，你是哪开三更半夜找人，佮困房间，对啊？这男朋友嘛，我甲你讲，这大家头壳拢歹歹，足奇怪。即马少年家吼，来做这种糊涂代志啊，拢唔知食甚物物件，迄个白素唔好食，佮足奇怪。迄像咧办公会也同款吼，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的特别组有四季产品阿妈哈，唔是干那诶，活力民宿有特别组，活力民宿哈，特别组得五千六，一克两千八嘛。你出两克钱五千六，下当买一个特别组哈，内面会加加一个清洗膏，三十包给你哈，无要甲你客钱，叫做特别组。咱的美国进口 QM 密码同款，一克一罐啦，两千八哈，啊两罐。钱的五千六，下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的清洗膏的粉，要送给你哈。我拿 QMB 特别组哈，德利莲果精、德利雪莲，会加上一些膏粉在内面哈。你我来赶快出两组钱，就四千块，就当摕到两组半，就是加一个一千块。在咱的德利莲果精、雪莲的特别组哈，这四期产品唔当无在。一年多这边尔，我那渐渐买到买啥吼，特别多哈。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哈。听下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9: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分中位，这沈文成加陈英杰也是经典老歌哈，这一条手琴啊，我也是跟沈文成唱的哈。好，大家阿曼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你有平安无？有啦哈，这实在印尼今日地震大龙灾啊哈，哦七点七足恐怖，安尼又一分钟啊哈，天山天崩地裂安尼啦，山崩地裂安尼，七点七呢，十公里尔呢。即马目前是五到三十八，三十八归用去。知啊，即个三十八归用两个重伤啊，十一个轻伤。另外，阁有两千个人自行撤离哦。迄个要坐船的渡船头遐，迄渡船头船吼，安尼做规合落来安尼无吼，迄个足大个，迄个规船安尼合落来。印尼东部即巴厘岛以东边吼，即个城市。七点七哦，诶，强震造成的这灾情哦，持续扩大哦。即马知影着咱拄啊讲的哦，三十几个人遐归用去，六个受伤，啊，搁有人吼跌掉的，伊迄个放落来跌落啊，一分钟内底哦，吼，乒乒乓乓，嘿，啊，即个偏偏的镇央的附近有足侪条路，哦，啊，拄啊拄咱讲山崩地裂，怎切断去安尼？所以搜救人员要入去重灾区都无法度入去啊，啊，都无路，无卡路，无通入去啊，有足侪装备你安尼摕袂入去吼。另外这该话有了有这样讲了，但已经解除海啸了，这样讲呢。啊进前是不是日本游了的委内瑞拉拢七个吼，委内瑞拉也是来换哥伦比亚帮七点外吼，啊现在就换这印尼的这七点七的这哦，拢安尼连续这个哥伦比亚吼，现在死偌济？265个。嘿呀、啊，265个，啊，即马目前够496个，下落不明，嘿，即马还阁唔知啊，吼，人就对还在找，因为嘛是喺山崩地裂啊，迄足大个，迄只陷迄个啦足大个啊，安尼，伊人家摇一下，伊七点四，哥伦比亚是7.4，其他个印尼是7.7，你看偌恐怖，拢七级以上的起嚟吼，哎，因为这总统就讲哀悼吼。因咧哥伦比亚总统拄啊只上任三工几工尔，大地震吼，全国哀悼三工。即个搜救人员吼，就讲甲时间赛跑嘛，有无？嘿啊，因嘛希望讲会当阁加找寡人出来安尼啦吼。啊，咱台湾今仔日呢，今日台南即个严重的车祸吼，五台车弄做一弯，十个人送去病院安尼，好甲再送病院，无人安那去。即个高雄台南大来台北啊四线，然后要往桥镇方向吼。这条300公里遮，也着咧走尾路，这崩坑的附近遮吼，伫个今日下晡点外发生五台车弄做伙，为拢外围来，唔知影，起草不实，啊啥会动？因为要崩坑后就遐一支咧翕相的，一支翕相的吼，这条做走啊，这条大条车少啊，这条走尾路这条吼，这东西相信的这条无吼，嘿啊。这个警消接到这个通报吼，唔敢大意，马上出动6台救护车、4台吼，这个配备吼破坏器材，因为迄车明明慢慢爱破坏器材，去救我出来啊！迄铁板钢铁爱救啊，安尼救安尼吼，啊无迄人病未出来啦，5台车弄，啊这消防车把来到现场吼，初步知影造成10个人受伤啦吼，啊拢送去病院好加载，啊这个、救援的人员吼来到现场，发现到其中一台小客车。好、哦，有4个来对的来对吼，4个民众对的来对，吼、哦、啊，其他的车辆人员拢家己有爬出来啊，吼啊，较安全啊，啊，所以警消就不要用这破坏证啦，吼、哦，甲这受困的，甲因救出呢，吼、哦，甲这受伤的送去磨刀新楼吼，啊，留下机密，吼、哦、啊，肇事员啊，搁二车侪，啊，头前向个甲打动你就弄几摆，都爱红灯前灯卡啊，你哪摆走尾偌济啊？你也走这条伊。这红灯前动了，你爱右转，右转就是要对，就是要去走马路啊，吼、哦，走马来农场无吼，走马路，住伫你红灯前才弄啊。迄有单就是安那吼，有单伊看闪黄灯啊，伊不爱冲，伊本来大凶，速度快，好过吼、哦，结果头前大凶，恁爸无愿过，我想可能吼，袂爱过，伊怎紧停，后壁都挡袂住啊，都挤落啊，这种代志常常发生啊，常啦，车侪时常常发生吼，嘿呀、啊，出门出外吼。爱注意，啊！那即个今仔日吼，我嘛唔知伊对一党诶，我看麦哦，伊国民党诶，吼，勿紧啦哈，我也无党派啦哈。啊，拄啊，即个今仔日新闻啦吼，
规场拢惊着。哎，吴伯雄88岁啊呢，好个面山家呢，我甲应该无同款，应该大头大面吼。88岁吴伯雄吼，啊，咱要邀请伊去台顶的时候，向人搬落呢。啊，伊家己讲安内讲哦，伊家己自嘲啦吼，自我解嘲讲哦，唔知我搁当活偌久啦。哎呀，吴伯雄88岁吼，哎，吴伯雄伊今日出席这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哦，哎，周年庆啦。啊，想袂到要上台吼，要准备要致这个致辞的时阵。哎，竟然无说那跋了，规人拍了跋了啦！哦，现场惊一个，这工作人员竟然紧解扶起来吼。这台大病院院长吼，这个余宗仁吼，目来现场，甲协助伊。啊，落尾从椅啊吼，刷落台卡，或者吴伯雄伊免起来，伊站台卡坐咧讲得。啊，吴伯雄伊就讲哦，拄啊跋倒迄个，伊就做幽默，伊讲哦，啊，身体机能吼，还阁袂歹啦。啊，落尾做感性哦，表示讲哦。唔知家己搁当活偌久啦，但是会尽量甲活落去，吼、哦，继续贡献安尼。88岁，哎、欸，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哦，会周年庆安尼啦，嘿，啊，跋迄个落去吼、哦，侪伙人足惊跋，袂当跋，跋的话袂看见吼，安尼。啊，这吴伯雄伊咧讲哦，跟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哦，甲伊家己有一段吼、哦，足深厚吼、哦，而且渊源啦吼、哦，嗯，伊讲因为因姐夫。哦，甲基金会创始董事长吼，宋瑞龙。宋瑞龙就是应该迄个啊，迄、那个啥物女呀、啊？哦，我刚刚在个讲伊哈，吼、哦，迄就是迄、那个黄啥物雄啊，哦，因拢因讲安尼，一棒接一棒啊，哦吼吼、哦，黄昭雄啦、啊、吼，安、哦、尼啊，伊就是这个宋瑞龙，诶，这当年啊吼，拢。邀请伊来参与，佮加上伊家己本身吼、哦、有乙型肝炎，哦，所以多年来拢持续吼咧关注吼、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哦，所以伊由此来掌握着自身身体健康。咱台湾人即马目前为止吼、哦，三个都一个脂肪肝，三个都一个脂肪肝哦。啊，伊乙型肝炎坚持已经带源吼坚持32冬啊，哦，伊讲伊今年已经是家己连续32年吼、哦。来参加这个基金会周年的活动，啊，这把会感觉足骄傲，就是安那，他从来没有缺席哦。好、哦，伊咧笑讲，他拄啊家跋倒去吼，伊顶多幽默自嘲，伊认为这是一种考验，伊就笑笑讲哦，啊，这跋这个啦吼，甲看起来我家己的身体机能哦，应该阁袂偌歹啦，好、哦，阁爬起来呢吼，对无？落尾足感性诶，虽然唔知家己当活偌久啦，但是伊尽量吼，尽伊上阶段的力量努力，继续甲活落去安尼。所以嘛，希望咱持续为社会贡献，吼、哦，这个心力，吼、哦，面拢善呢，你看吼、哦，人会善呢，平安两字值千金，咱讲对唔对吼？嘿呀、啊，祝大家平安啊！咱我来唱听第二首歌，将我文唱歌，唱一首故乡的歌。

0: 唱一首故乡的月哈，咱来邀请郭伟廷医师。郭伟廷医师，伊即马搁伫漳州咧看病，吼，伊即马是在职医生吼，也搁咧做医生，还袂退休哦，也做少年的哈吼。伊来分享这歌，是你妈恁的重要性吼。因为咱台湾只三个就一个脂肪肝哦，咱2300万人有无？吼，还有700万人脂肪肝，是你妈恁一定爱食。爱食正经，唔通等下硬话起咧艰苦吼。咱来邀请郭婷医师来分享哦。啊，咱静静来听一下吼。啊，今日再次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威婷医师。
1: 哎，你好，各位亲爱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1: 比例真高。够一个更加恐怖的数字
0: 吼，
1: 咱台湾吼。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0: 哇，
1: 那就够麻烦了哈。对脂肪肝，哈，阿个 B 肝炎的带源，拢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
0: 就
1: 是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受失去就是宝贵的生命。
0: 哇，够不可惜的啦。
1: 你过肝真重要，
0: 真的
1: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0: 对，
1: 心脏也无爽快，心脏会痛。
0: 嘿，
1: 哦，那筋骨哈，这个髂骨无爽快，还拢会痛。
0: 对，
1: 肝未痛。
0: 哇，
1: 这个所在哈，咱的甲病顶管家无爽快是很大。好，咱可能捌听过大结石。
0: 对，
1: 大发炎哈，大啦发炎会真痛。肝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加工，好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才知影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跟治疗。
0: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1: 是，
0: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乙肝啦。
1: 是。
0: 啊，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咧先无做嘛，所以咱即马爱自费啊，吼，去做乙型肝炎的疫苗嘛。
1: 乙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做3剂，半年内底吼，第一剂、第二剂甲第三剂
0: 啊。对啊，啊，做者人唔知影啦。肝放在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去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0: 伊
1: 急诊界是真出名哈，权威。但是呢，伊到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120，结果呢，伊全所有工课死掉。好啊，起码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性。
0: 对啦。
1: 哦薪水一个月才100几万，伊来要做哈。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生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哈，无记得。
0: 真的，真的。
1: 所以，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痛，所以呢，有一肝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好、哦，你啊肝无好的人啊，刚刚呢头壳会光光啊，手机啊那酸痛，困到敢那饱吼，啊嘛讲啊无精彩吼，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那伤多，吼、哦，嘴苦、嘴大、嘴头暖、嘴干，好、哦，人肝那无好
0: 吼，
1: 哎、哦，吼，哎、哦，口气真大，
0: 吼、嗯，
1: 过、哦、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吼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遐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0: 哦，
1: 就是伊就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吼、
0: 哦。对。
1: 啊，如果你那遮的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吼，过来过落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讲碰肚，哇，碰肚，真正碰肚。啊，过来，目睭呢，啊，甲皮肤会变黄，
0: 哇，这明显
1: 叫黄疸。那阮伫个病院捌看过，真正肝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贵个黄疸呢？迄毋是小块黄尔，还是真正足黄嘞？啊，哪个无去个擦？哇！即声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隙，就一直后悔，因为啦，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隙可能就后悔，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若接近的时阵，迄种敢若阿摩尼啊，就是。一个气味真歹
0: 吼，
1: 迄肝若歹，人嘴是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未，一世人未放未记啊！好啊，伊迄个气味，敢若像迄个咱迄个 公共变数，超级高位无人拼吼，啊，你一门就怕开始装逼，哦，还是出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这些肝的问题吼，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肝
1: 养肝养啊，保养咱的肝，而且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过关真重要的一个好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我甲大家介绍一下吼，什么物件同外观两个物件，外观的物件一只酒，
0: 哦，酒啊，酒精肝，
1: 哦，酒精肝对吧？哈，酒外观这大家拢在这边解说，
0: 对对，
1: 药啊外观，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咧排药啊毒。就是肝甲咱的油脂，所以肝甲油脂一旦若受伤，咱先讲油脂。尤其那受伤无药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0: 洗油剂，
1: 对，啊那洗洗也无多，爱单人安怎
0: 换油剂，
1: 换油剂对吧？啊，肝嘛是同款，肝嘛使洗油剂，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吼。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刚讲，你那一天食超过三粒的药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药啊呢，就会对你的肝跟你的油剂三型诶三型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那慢性病药，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压的啦，药酸的啦，止疼啦，过敏的啦，吼，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十六粒的药啊。你啊，你这药啊，咱咧食吼，记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改，肝爱改。所以听到讲，你拄你肝先啊无药啊糖甲过，因为你若过用药啊类。一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哈，运动啦，哈，你其他呐，胃疼啦，哈，哈，观察骨头啊，哈，都会在加油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到边啊，爱靠干咯，
0: 肝结石，对对对。
1: 啊，所以大家想看肝呐，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这温的这些伊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杯剂。所以，伊这水杯剂这类物件呢，是温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药患者来吃。但是呢，这种水杯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同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0: 哦，是你妈哩。
1: 对，西尼玛尼，
0: 啊，
1: 这个西尼玛尼呢，嘿嘿就刚才讲，我拢会记着的哈。那什么，冒迄个一斤一千块，冒迄个一斤两百万的，哦，五个，那个千年那边老生哦，那个公司在，好，所以呢，西尼玛尼冒分后半。
0: 哦，对哈、
1: 啊。如果咱若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那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40，啊，我捌走到70几，啊，我就健保就使支付，我就开健保的是你妈领来吃，吃半当降无啥会落来，72降下到超5-60，啊，一直降未落来。
0: 啊，这是你妈领呢，啊，健保啊降这慢哦。
1: 你我转想讲，安尼想想吼，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好、哦，而且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煮的当然是较好啊，
0: 哦，对，煮的药啊，
1: 结果吃三个月，胃70几降来个27，
0: 哦，你看偌紧，
1: 是，哦，那三个月，我吃半当拢降无啥来，降无个十吼，
0: 哦，对对，
1: 吃这三个月，规拢感觉降落来了，第一个人吼袂亚生，
0: 嗯，
1: 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0: 哈，
1: 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黄吼，啊，过来常常拢啊上东上西吼，啊，摇来摇去，哎呦，拢加较轻松。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到100%，吼，我讲啦，充到120%，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进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连锁的生意转起真好。
0: 哦，好，
1: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哈，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哈，啊，对你开的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有一个真注意，一只呢过关哈，同要紧第一点，困了爱办关，每天的11点跟浪岗的3点，这是同好关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这个时阵同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哈啦，加啉滚水
0: 哦，开水，
1: 水分爱多，
0: 对，
1: 降肝火， 哦，所以真侪人水量了无够侪吼，
0: 啊，
1: 水量无够侪吼，啊，咱咧看到就讲哇，非常你这個水爱低啉，吼、嗯，因为水量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0: 吼，
1: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的习惯，
0: 嗯，
1: 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哦，唔通压力上大，吼、
0: 哦，
1: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种。做会到，啊，佫想要佫较好，就是头先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0: 好，
1: 就是讲这个，哦，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哈、
0: 嗯，
1: 就是德国的原料，
0: 哦，
1: 这，哦，德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以这个做药啊的这个生产线，
0: 哈，
1: 去生产就真好的这个，哈 ，GMP 的这个的标准，
0: 哦，
1: 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甲药品级的，是完全，
0: 哦，差足侪，
1: 迄差足侪，
0: 啊，佮健保佮自费佮差愈侪，
1: 迄健保吼，迄一点像两三角吼，因为这，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若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什么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嘅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西马林吼，但是真正甲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这抽血检查，
0: 啊
1: 那也就讲这个肝的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来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
0: 安
1: 尼养肝。用瓜嘛，
0: 好、
1: 哦，啊，那比较用瓜用个好些。你就要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乃在找着好的这个身体反应
0: 哈，可能
1: 做这个调用保养，哦，安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瓜是咧替咱呐排毒下火。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呛水哈，食、哦
0: 嗯、
1: 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讲，因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0: 對對
1: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
0: 哦，
1: 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西里马尼。啊，我家舅妈，逐天拢固定咧食，因为呐肝吼，你保养是爱长期。还持之以恒，
0: 还
1: 以上来保养。
0: 所以赶快你讲，哎，政府真正国家许可的，哦，有身份证号码，有咱卫生局的保许可，按一百万的心得，哦，这种较安心啦，吼。
1: 对。
0: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好啊，开始先，咱就爱个用这西里曼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百溜溜起起安尼啦。
1: 是，
0: 好，
1: 当肝那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哦，这个毛病造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住，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顾好你的肝，有闲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麦下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里马林，归师价有效，相信大家价拢会对咱的肝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0: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庭医师吼，来甲大家分享，啊，那过关用关，一个定时做检查啦。
1: 好、
0: 哦，啊，那要食肝药，哎，安心食了 GMP， 哎、欸，西里马林上盖站来过难关哈。再次谢谢郭伟庭医师，谢谢你。
1: 多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谢谢，
0: 谢谢大家来。今天好，谢谢郭伟庭医师哦。你话只用肝人真难济，拢是食落来哈。有的高中诶，有的高中诶，就开始咧只用肝。哦，咱到老囡仔住外口诶吼，你食头偌好啦哈，啊，是这囡仔大家啉凉诶，啉凉诶咧食凉诶吼。你想要是当诶，会接受到这个西里马林。哦，德国原装正啊，上佳赞啊，品质是上佳赞的，爱甘罗本啊，那唔甘罗本的，唔敢用德国的啦。阮当初定了甘罗本，伊敢用德国的啦，因为德国是你妈恁上佳好，应该吼，阿未甲这支产品引进来，因为伊去德国佚佗，伊去参观人个油厂，佮咱讲，阿恁那这支是你妈恁那遮尔好吼，而且这支是你妈恁佫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针对肝脏的落药。伊用黄大用大结焦啦，吼、哦！啊，个人你有止痒管，你更加用这德国西里马林来个搞。吼、哦，当初顶个新闻了，伊是准备引进入来先，已经开三百，要三届哦，一届拢三四十万哦，好伊上届好朋友食。吼、哦，当处长交当处长啊，企业家交企业家，或者咧当处长企业家互因去做使用，吼、哦，大家去检查了啊，三个月检查了，肝机能拢正常。叫做所以叫做伊新闻了，伊个引进入来台湾。 原汁原味，哦，原汁原味。所以是正德国神灵神灵马林吼，针对肝脏内有姜肝解毒，姜肝解毒上佳赞的一个成分吼。德国神灵马林会董事长的心愿，要谢谢听歌，爱情酿的酒，还是去饮酒。

0: 喝爱情酿的酒哈。好，来谢谢啊，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安吉，我个问你听，想好，你有要个食苹果汁无？没啦，讲到点头啦，啊，我拢个头泡下得晒，水滴往落，伊拢食未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1: 我
0: 从
1: 对面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事无啦？
1: 哦，足心事啦。
0: 心事，爱饲几冬安尼吼？你看，
1: 我食偌久啊？你看，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1: 我阿孙13岁啊，过年13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13岁安尼哦。系
1: 啊，伊阿未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算讲苹果精啦，地黄加银杏加 QMB 哈。
0: 你的 Q 过较早个呀？
1: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1: 那个爱光产品啦。
0: 真的啦，
1: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光分12罐43罐。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份的啦。
1: 嘿啦。
0: 我来大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1: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
0: 军
1: 中食。啊，
0: 军
1: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拢无啥呀。
0: 拢无安逸啦。
1: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的时，本土当拢差不多13、14罐。
0: 好，一担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1: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1: 我迄个人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兴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祖囝是就足欢喜的无啦。
1: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食，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安讲嘛足欢喜的哦，这囡仔会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雇佣囝，卖学爸，要咱会信任一个，所以我第一讲观念爱正确，生命就记得啦。
1: 对啊，我就是讲我拢无该甲你讲，就是讲我拢爱点点啊买，点点啊
0: 食。哎，落来哩。
2: 食果粉，阿哥食 Q， 阿食迄落金英，我食五行嘞啦。
0: 真好哦。
2: 阿哥食迄落维他干啦，好个啦。
0: 哦，维他干后咧过呢吼。
2: 系啦。
0: 谢谢你，阿甲家己顾我只勇敢哦。
2: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吼，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顾到最勇敢嘞，开到了你敢有像爱去输血啥物坏？敢有讲血无够安尼个？
2: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血做7档个嘞。
0: 好安尼嘞哦。
2: 几年啊，食两金星大星食，迄个水利旺，啊是李旺食了，较食三号个，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这 Q 啦，巴掌 Q 啊，过心中个呀。
2: 嘿嘿。
0: 总啊，一项一项来吼。
2: 嘿，
0: 讲爱着我呐吼，好，刚才开刀带人跟食雪梨旺啊，
2: 今麦都大行家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阿叫你继续用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
3: 人家天有去食食久啊呢，
0: 食食久啊，有解顾着无？
3: 有啦，
0: 有加减有啦吼。
3: 嘿，若无顾着紧就无直接参你讲话啊。
0: 哟，阿爸无他敲电话给我，遮厉害啊。
3: 参今天甲唔去做位，遮有关。

0: 要紧哦，过来就做我唔捌啊。
1: 做明显的好用。
0: 今日张县长就介好啦。
1: 做好啊，无你来报报恁囝食。
0: 系啊。
1: 真的啊。
0: 啊，我话阮乖乖，我来阮孙食呢。
1: 啊，恁孙食那要叫伊食肝药。
0: 啊，伊都迄阵那发他个啊发个贵个面安尼啦，我就讲啊，迄肝火就敢大了，我就肝一款了嘞，为他干啦。
1: 啊，有消费无？
0: 有啊，即卖计无啊啦，系啦，伊伫个餐厅伫个厨房吼。
1: 啊，
0: 系啦，24岁啊。
1: 哦，啊，这个消费就因斗干的呀。对不对吼？
0: 嘿，但是我那拢互人学得好滴
1: 啊！谢谢
0: 啦，谢谢你。恁的产品照顾甲身体介好啦。
1: 啊，不过好，你别管服务机会，谢谢你。
0: 好啦，谢谢。
1: 啊，来来这。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利旺，咱的八爪圆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果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啊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那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水疗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或者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等于买2组。哦，就是4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1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哦，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哦，咱这雪利旺，啊，摕4罐4000，加送1000，哦，这就一罐杯大概拢900cc，特别组特别包装，5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卖啦摕2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敏素，伊一克60包，2800，每2克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蹭蹭蹭，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蹭蹭蹭蹭蹭无停诶，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雄公格，好，谢谢哦。啊，咱这活动阁剩9天尔呢，好朋友，后礼拜如果你要出头的，那你都无伫厝，啊，你都爱紧的紧的，这礼拜紧啊订我起来，因为后礼拜一，哦，咱这个24号，24号。好，也是哦，咱就慢慢做十几号嘿，哟，啊，这那老朋友拢早做珍惜，拢几年份的款，迄几年份的款哦，你一罐买，啊，甲因买几组起来吼，差20000块，一单拢差20000块，哟，啊，健康爱用件，送健康送用件，好不哈？哟，啊，个健康要送去恁家啊，聊聊天，咱咧讲啊，电话爱多拨，好，看来0800-33-55-99，0800-33-55-99，爱国爱听，咱这哪来哪勇敢吼？那胃肠较无的，即摆囡仔听，今7月初3，对不对？目一个年就要8月中秋啊！8月中秋就咱规家伙啊吼，拢要登来佚佗吼。啊，登来就是要食嘛，你就当对人食，食少食冷，食甜食咸，你当对人食。好无像恁讲吞烂尔，唔敢食，食便所走袂离，是不是？国勇敢起来，吼，再次健康一摆，足简单。电话卡通到0800-33-55-99，爱健康爱勇敢，都固在你的观念，观念正确，生命活了简单吼。好，谢谢啊，阿爸的一生。

0: 这首歌阿爸一生，阿爸一生啊吼，嘿，我拢辛苦安尼，阿家尾啊一世人落苦啊，倒入蒙尘吼，阿家把酒客怎转去？伊这首歌就是唱安尼吼，唱老爸甲尾啊怎转去啊吼？嘿啦，啊勇敢都唔是用嘴讲的呢，有人足够先来，有人就是安那，白眉一台车咧驶吼，这人哦保修干。年轻一点，吃得金细细，吼、哦！啊，车外表来来外外，切啦揉啦，用手啊，手工啊，切安尼揉啊，啊，做薄底底，有个人买车买来吼，啊，车买来就要用个擦擦伊，哦，爸母也无咧切，也无咧清，内底也无咧清，也无咧切，两台车平平尼过，放做位，哇啦，差遮济，有保养甲无保养一定有差，安尼对无？嘿，有诶，甲车薄底底，伊个车就做勇行。就咱用你家己身体有保底底，你就给人做勇敢。那卖讲意外的话人吼，会顾身体较侪，未顾身体一定会顾身体，一定较勇敢，即个未顾身体吧？是不是？对啊。到迄个也无迄个永和豆浆的迄董事长，70岁尔，伊食道癌过用去，啊，所以医生就出来讲嘛吼，分酒不能这三拢有的人，你会得这食道癌吼，加人几啊百倍。你伊就是讲安尼嘛吼。而且这食道啊，就是啊，莫食伤烧，65度以上起来莫安啉。然后小惊熊熊惊大锤吼，遐个去伤脑这黏膜的话，伊就这黏膜叫受伤，你就可能就食道癌。而且食道癌吼，食道癌嘛吼，和你在讲讲歹吞的时阵，人个散的时阵拢袂记啊，袂咧甲你客气哈，拢袂记啊。尤其啉酒变的红的人，像我本来我就是啉酒变的红，我啉的0.5%的吼，0.5%迄种的吼，啊0.8%迄种的，迄我都变的红，所以我袂定啉酒嘛吼，袂定啉酒，就昨下开一罐干心不醉啉，迄是迄日本的吼，诶洛梨酒啦，落来了像咱罐头一开罐的像迄尔啦，啊就甲拿冰干吼，啊就两个咧啉啦吼，啊天顶个伊也要干杯哦，三个搭咧干杯安尼吼，啊食迄种食我面就红红啊。我都真正无法度，只有酒精的物件我无法度，啉烧酒解渴我无法度，迄条足红足重味的烧酒解渴我无法度，伊都爱让这挥发过了啊！吼，我来啉，我嘛是闽南讲，啊，阮祖囝甲我讲一模一样。迄按照老母啊，无法度伊的身，其实咱台湾人一半拢是这种人，迄是咱的体质，咱的这种种的人，咱台湾种的人啊，吼，正台湾种的人，有咩一半拢是袂当啉酒的，面会啉会面就红啊。这种人尽量较卖啉酒，啊，卖啉高酒。这种人会较高得食道癌。嗯，你知影？迄个医生出来讲的吼，讲就是你讲70岁尔，讲伊拍落来天黑，你看70岁。哦，啊，吴伯雄几岁？88岁。你啊差18岁伫遐呢，人生差18岁伫遐，对不对吼？嘿啦，那会当勇敢，大白要勇敢。所以有当即摆辛苦病啊，足严重，身体咧糟蹋哩的时阵，散尽家财，命救袂转来呢。所以是用酒精顾健康较重要，唔是是安那？提早去预防较重要，提早去做检查，像迄医生讲，爱去做吼，做这食道吼，胃肠镜，照胃肠镜一照，就知你食道问题无，你胃有问题无安尼？哦，个2单月去做一届，哦，啊个来个照大肠镜，身体家己有诶，你在哪里耕耘就在哪里收获啊！有人哦，我的身体比较水诶，好、哦，这皮肤保持啊水当当，无好，我爱保养啦。哦，安那来个保养哦，爱就水当当。这张花吼，安那个修正吼，安那个互伊肥，哦，安那去呛伊日头诶，啊，内面个葡萄等下咧，我啊穿一副，哦，啊都定规咧个保养，伊这张花就变出水，甲恁种诶水果一模一样。那卖讲风台诶话啦，恁种诶水果同款，好、哦，足水诶，哦。迄个皮肉足水，啊，逐日种了拢人啊面呢，因为恁是蔬果啊，蔬果爱加一个时间啊呢，爱煎煨嘛，即个火若洗长过，洗长过开始煎煨，煎煨内行知影，我煎地煨，吼地煨卖老，煎地煨，等下伊开火出来吼，迄个火出来了后吼，迄一瓣火出来，你这火这伤济，哦，伊甲煎了，过来伊变果啊，啊，佮甲蔬果，即煨啊留一粒桃。啊，留中用的呢，你莫甲中用加条留咧，迄个普龙果迄乖乖咧走呢，是不是？啊，因为你咧用心，一张山药当下生啊2-300粒呢，2-300粒、3-400粒，啊，你着你看用偌济精神伫遐，你的修行就是伫遐，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啦，吼，要在哪里无精哪有通修行，甲你的身体同款，啊，你若用心哦，去顾遮的哦水果，哦，啊去顾车，煞袂去顾你的身体，哦，对不对？现在用行，一切拢靠意义啦。 现在也无用惊哦，讲啥无效啦，是不是吼？好，来，咱这时要搞电台进广告呢，安尼搞完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俄人国俄人用家里个来知，哎呦，这简单哦，嘿，这简单，唔免食个一半斤，吸收无一汤匙吼。谢谢，进广告。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讲阿母的笑容永远伫心底啦，其实我叫后头厝啦，嘿嘿，嫁出去的查某囝唔是泼出去的水啦。嘿，这首歌是后头厝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爱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你买咱那别个爱囡仔出世吼，那有介大蛋大牛来的啦，有无？囡仔那出世吼，伊搞大牛来，哦，即嘛金鸡山金牛呢，金牛先生呢吼，金梁呢吼，金牛呢吼。咱囡仔搞大灾苦来，有无？咱是咪讲啊？囡仔搞大灾苦来，囡仔有大牛来，有无？嘿，啊那即个嘞，啊那辛苦的火发神，这篇在讲哦。哈，伊个火发神走去啊呢？哎，火发神爱走去哦。哟，有一个技师，伊平常时啊哦，做虔诚的信佛，哦，伊遵持五戒，所以伊个生活当中，不管遇到啥物种个代志，总是拢会当哦逢凶化吉。所以伊嘛定定做好奇哦，为啥物家己？总是如此的幸运啦，所以就向师父来请教哈。啊，师父怎解讲？因为你是持五戒，所以哦，你有25位的护神，吼，护法神来保护你哦。25位哦，嘿，你有25位的护法神来保护你。这个技师听过了后，哦，伊的心哦，就生这欢喜心出来。伊感觉家己身躯边有25个护法神在甲护佑，所以渐渐变傲慢，变了骄，嘿，变傲哥，嘿，变骄傲，认为家己哦无所畏惧呀，唔免惊，有25个护法神天神咧保护我呢。所以从此以后，伊怎减了这谦卑的心呐、啊？哟，谦卑的心，伊怎变骄傲的心？就会介搞安尼啦。所以伊时常哦，嗔怒待人，伊把甚至开始认为吼、哦，这个通达佛法了后吼、哦，何必执着呢？何必执着小节呢？所以哦，伊就放纵哦，口腹之欲。开始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所以就渐渐哦收腹哦，伊就收腹，这个乞丐，有一天伊饭食饱了后哦，会应该吃五戒呢，伊即马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呢，而且变傲慢呢，而且为家己无所惧啊，安尼啊，啊，所以讲伊渐渐怎疏于持戒呀、啊。有一天吃饭饱了后，他感觉人全很累的，就吃饱肚当眼睛皮啦，肚子啦安安吼，眼睛皮就松松的，他吃饱肚当肚就爱睡啦，他就坐在那个房间啊，体慢而已，体后体他就睡去，在睡去了后，他那流流吼，有听到护法神吼，25个护法神在议论纷纷。哎呦，你甲看伊安尼啦，身心拢无清净啊，也无修改的人，咱敢爱阁继续改修好吗？每一个护法神拢摇头，拢叹息。哎呦，我看慢呀啦，伊无达得到着咱甲保护甲修好啦。看伊这种的行为吼，哈，我甘愿放弃修好伊啊。哦，所以这五戒吼，这个的人。哦，哇，这真正无爱，所以每一个护法神拢摇头嘛。所以这五界的25位护法神，哦，拢伊把对不满，伊把对不满。这25个护法神拢对伊不满，
所以就决定哦，从此不再守护他，全部都要离开啊。伊哪像听到讲有人咧批评伊哦，伊知这就是伊的好发心，就是第一次我改了后，身躯边有出现这25个好发心，因咧讲话，因咧议论纷纷，因要离开伊啊。所以醒过来了后，伊感觉足惊吓的。伊讲我的护法神，敢真正拢无去啊吗？所以哦，伊个再次去请教师傅。师傅看到伊哦，唉，摇头，阿爸叹一口气呢。这师傅讲可笑啊，可笑！伊个计问师傅，师傅你咧可笑啥货啦？你若看到我害头叹息呀、啊？佮兼讲话可笑可笑啊！这个师傅佮讲可笑，可笑你的五戒一直咧损失。这个技师啊，伊就惊吓，伊佮问师傅啊，你哪知影咧？这个、师傅讲，因为看你的形式已经无像过去的光彩呀。你原本徛咧，你身躯边一个光彩呀。那无修行是无的光彩。过去，我若徛伫你的身躯边，你的心上吼，都有一种这斗气、斗气。那么如今，你的斗气拢完全消失了。这个技师听了师傅安尼解解说了后，哦，伊感觉足懊悔、足后悔。伊卡咪，进来请师傅甲问我，安尼我要安怎？会当个我应该25个护法神再多会来等在我的身躯边嘞。这个师父改告诫，改讲你唯一啊爱真心忏悔，忠心精进。这个技师就听了了后，听这个师父改教诲吼了后，伊马上当即吼，伊随时伫这佛像的头前啊虔诚忏悔，伊把法愿哦。从此啊，伊要勤修精进，不再懈怠啦。嘿啦，这也咧讲笑，甭讲笑。但是这个广清老和尚吼，伊算我活佛吧。哦，因为伊讲着做者代志预言吼，啊拢有成真。啊，广清老和尚吼。伊就进前，伊捌讲过吼，用你咧念佛的时阵，你想用一个计时器，就像我迄时阵还袂听广清老和尚告诉我，家己嘛安尼想呢。我有看到人吼，咧念念了，伊变一个计时器来试一下。我想你咧念啥物佛？你咧念计较的佛？因为你惊讲啊，你念无一千拜，佛祖会安那，都唔受你封吗？啊，你加念一千戒，吼、哦，怎啊一千戒你加念几啊？你加念一个，加念两个，啊，你敢有算？你去叫佛祖批你呢？啊，那么你是爱用计时器来算你一天念偌济佛回向？对哦，这都唔对啊！像广清老和尚伊故事较长，我嘛希望另外嘛赶紧来做分享，好不好？嘿，啊，这就是啊，每只拢是心啦。你的心哦，都是啊，我都是那迄个修心啊，修口啦，修咱的行为啦。这是很重要重要吼，唔用啊！你食菜拜佛的人哦，我都无病痛，我都无这厄运，无可能。因为记前世因啊，即世果啦。所以我明仔再来跟恁分享，明仔分享哦。世尊，嘿，普陀伊把一个宿病呢，宿世的病，伊爱得辛苦啦，佮安尼嘿。所以我明仔再讲迄个故事吼，明仔八点节目我再来讲吼。伊的脚仔变啥会疼？佛陀又有一个病痛啦，因你唔知哦，已经辛苦啦，那个会痛，唔是拢离苦得乐吗？无啦，迄一个因果病，佛陀叫做因果病，含佛陀都有因果病哦，啊无咧，啊无你讲拢离苦得乐，对唔对？你个宿世因缘拢该对调的，宿世因果该对调的啦，唔管你轮几回，你都爱行伊啦。所以我明仔再讲佛陀迄个故事。哦，佛陀啊，佛陀啊，都已经是佛陀啊呢，辛苦啦呢，还搁咧听哦，还搁咧听，你唔知哦吼，明仔再过来讲起咧哈。

迄无有诶佛教，讲倒来若要穿爱做衫，爱100万，寄付照去做衫穿我。迄是咧团聚，毋是毋是咱毋知影啦。好啊吼，嘿啦，佛地佛拢是个人好诶啦，你从今。迄无有震动诶，哇啊！讲玛利亚伊是代理孕母啊，啥物话？安尼念念话无，啊，甲出来回事咧。迄就是啊，笑啊，对嘴出去，无经过大脑思考，卜者安尼就出来。上单啊，要上别人，这个钱舍得当变上自己啦。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张蓉蓉来唱歌，一切随缘。电话咱继续敲，敲到咱的现场0800-33-55-99，0800-33-55-99。

0: 开我。
1: 好来，谢谢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你产品食偌久啊？
2: 我食两冬多，未像咧坐冬安尼，无坐马桶个坐椅啊吼。啊，坐伫桌面上，啊，拢像咧咧摇啦。啊，我讲，敢毋是坐人？啊，遐囡仔讲未无呢？啊，我头仔是起身哦，倒手个心肝头，拢安尼疼，小看尔啦。啊，总是用看吼，伊讲检查讲小有。三点买特小烧啊，咁要给他盛迄个啥物货啊？
1: 真紧啊啦！
2: 啊，我拄仔听着手，我讲嘛，我有咧食手，我食看嘛。我尽量甲只拢食三顿，含即个真凶诶。
1: 嘿，
2: 啊，食两顿啊，拄仔拢好伊啊。
1: 哦，有够好，谢谢你。
2: 我毋要讲吼，恁诶产品都好啊，我迄个人工精啦，啊，食你个嘛拢有咧食。
1: 哎呦，谢谢你，
2: 我食是四样啦。
1: 谢谢你，这个顾身体。有够
2: 好，我食几十万次啊呢。
1: 安尼咧吼，
2: 好，你
1: 谢谢，
2: 谢谢，
1: 拜拜。
3: 我甲讲，今摆有去活动吼，啊，我讲伊个 QMB 就去配金英，伊个有接收。
1: 哦，好加载。
3: 啊，叫我甲关五关，啊，多一组。
1: 啊，因为你食较足好啊，你都问你就知啊，伊就安心啊。
3: 对，啊，我去爬山，一个朋友吼，爬袂起哩。
1: 哇！
3: 我都有炸 QMB 甲金英。
1: 嘿。
3: 讲来，我有炸互你食。诶，伊真正，阮起哩足久，七度足久落来，伊可能无起来，阮都叫伊讲卖起来吼，都怕中蛋粉，因为到讲伊嘛客气哩呢，
1: 安尼哦，
3: 哦，食一个真正有效，我讲够差济吗？
1: 嘿，
3: 伊讲袂喘，啊，伊昨到尾啊，昨叫我甲挂产品啊，真正赞，
1: 主心呐，
3: 阮家离阮家一底啊，一个大桌哩，困困哩，巧哩呢，66岁尔呢，
1: 我
3: 伊个心脏麻痹，
1: 我。
3: 听
1: 咧，迄没有救啦，
3: 没有救，
1: 没有救。
3: 我甲教伊讲，嘛唔知，走了伤早嘛可怜。我拢会吹公德，我甲囡仔去做医生嘛，等下伫阮家去开诊所啊。
1: 家己开诊所啊呢？
3: 是啊。
1: 哦，你来看。
3: 开太久啊。
1: 今天嘛在食咱啥物，过个才好，你有看？
3: 是啊。
1: 对嘛。
3: 有替阮囝看，阮囝讲，这物件真正袂歹。
1: 最好个呀。
3: 爱就讲妈，你会当食。
1: 安尼吼。
3: 我要用啥物，我拢。哎，经过阮家，
1: 有影就对，愈来行愈好啦。
3: 是啊，
1: 啊不，个口水功德啦。
3: 是啊，是啊，
1: 有影，有影，
3: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今天好会上，
1: 叫金銮啊啦。
4: 我要甲伊讲哦，我以前是斗阵地，啊，今麦换一罐 Q 天食了哦。我半年减到一摆，半年拢未用到电。
1: 你也看，啊，你咧食 Q 天咧补充电啊啦，
4: 嘿啦，
1: 啊，未用到电池的电啦。
4: 无，
1: 嘿啦，看偌赞！
4: 讲我半年拢无用着电，
1: 真的吼，安尼做真正咧，食咱咧八兆元 QMB 是真正有电的啦，
4: 嗯啊，
1: 有够好，哎呦，啊金兰，我唔知你也斗电池呢？
4: 我斗足久的啊，
1: 斗足还是阵咧夜阵是艰苦啊哪样？
4: 都拢软胶胶啊，
1: 无电啦，都心脏啦，无 Q 电，无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4: 叫袂。开窗无啥会顺啦。
1: 有咧，有影有影。
4: 就讲人要翘伊啊，
1: 迄阵会感觉想要翘个电门要坏唔？
4: 啊，换一个电池怎个一暝啊？
1: 嘿，
4: 是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个毛啊凉伊呐。
1: 吼，食我坐会营养也无够，做够凉伊呢。
4: 啊，即摆我听在讲 Q 电好哦，阮头会去挂。真用点 Q 天灯我食啦，
1: 头个才对你才好哦。
4: 嗯，
1: 哎呦，这阿公婆做啥做爱有意义啊？你啊看，
4: 无意义无安
1: 尼。都对咩？就哎呦，阿公婆正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4: 阮过了60年，阮唔捌冤家呢。
1: 有够心善你，哎呦，早人变变，早某人领你，就是你啊。
4: 嘿啊，
1: 阿公婆们都爱唱安尼。
4: 伊拢去款拢款恁个，食食我食骨行嘞，我食肝油啊嘞。
1: 哦，我怎敢在食嘞啊？
4: 阮头的是生鲜袂好，
1: 嘿，
4: 啊，我叫伊洗三门，佮咸肝肝药来食，用还好，
1: 啊，好起啊吼，
4: 嗯，
1: 会讲迄鲜味对皮肉出来的呢，迄肝机能对皮肉出来，啊，你佮内外夹讲哦，肝药啊咧清内底，啊，阿仔再过面个清好掉，毒素排出来，啊，即个三门安尼，即美容皂安尼洗，讲好呀，你看偌赞哩话，迄无一大鲜袂好，偌糟蹋的呢。
4: 哦，尿干的哦，
1: 尿干的，啊，不是都尿完了，尿就尿，尿拢手拢无。
5: 钱币是十偌多
1: 啦，啊，你 QMB 给顾着无啦？
5: 我食心脏的啦，
1: 啊，心脏安怎样嘞？
5: 啊，我心脏是电池啊。
1: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充电。
5: 啊，医生拢定，我佮讲啊，我电池是爱换，伊讲 还阁足有力嘞，袂使换阁两年。
1: 哦，安尼哦，
5: 一届用要死，讲，我较紧骑骑去买两万外，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袂得，啊，用要穿袂起来变喏。
1: 嗯。
5: 去完比较真行，转来你敢知？好个嘞，你知无？就只怎啊穿会怎会起来，无用要穿袂起来。
1: 有够好，咱八仙去咪做好一支产品啦。
5: 哎呀，我拢食恁个药啊呢，我刚报一个啦，好人。
1: 好人知影
5: 哦。安尼啦，
1: 嘿啊。啊，心脏要挂医生，歹挂，甲甲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5: 啊，我就是拢用要穿，有时用要穿袂起来，你知？我
1: 咧家己穿这么体会，
5: 我心感觉拢会疼，
1: 嘿，对，
5: 心感觉拢会疼，我拢爱食去运动。
1: 今麦听你讲话嘛，做哪里呢？
5: 啊，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嘿啊，我唔捌，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些好心啊，
1: 感觉。有影，咱感觉过，咱感觉过。
5: 一边迄小人比我提起有心脏去看，
1: 嘿，
5: 伊讲迄足好个啦，啊，有影好啊。
1: 真个家己。
5: 伊讲大家讨价，我拢买几大万。
1: 是啊，用健康有意义啦，
5: 嘿，
1: 好嘛吼。
5: 不坑钱嘛，不好啦。
1: 有影啦，那咧穿衫足艰苦时，你就知影讲。
5: 我心感觉拢。听呢，啊，听嘛听，啊，够有时阵穿袂起。
1: 有影，咱即摆用电话落去吼。
5: 哎呀，
1: 啊，谢谢你哦，嘿，谢谢你。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得力的优良产品，得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得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得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得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来，以上广告。哦，这时间咧过足紧了，搁剩九天吼，这足有意义的活动剩九天，但是足侪人伫这20几天内底啊吼，啊真正找着健康咧，我啊好啊，咧办活动好，定定都咧想买，啊即马办活动咧该买，哦，赚着健康啦。赚着机会啦，健康也对啦，吼、哦、啊机会嘛赚着啊，因为我看台湾买几年份的，迄足下好的啦，迄省几啊万啦，干那一项产品都是当省几啊万，所以会用省会用伫个赚这时阵吼，佮高工佮高工佮高工，咱就要完完做杂志啊，买产品送产品上介下吼，谢谢大家敲电话哦，无方便出门送啊对恁兜去哦嘿吼。咱来病中病吼，要恢复起来啊，不是都安尼食这食迄拢食袂好势，用啉的。甲营养素甲啉落，伫咱体内生血、生肉、生骨髓，直接袂。所以你看有咧西游记的吼，一拜一开始啉，哦，啊拜三咧，去予医生检查，讲你免做生血啊，你血有够啊，是毋是？随啉随补素，啉偌济补素偌济，吼、哦，这就是咱要予咱的承诺，就是真哩好用吼。敲电话倒，身体还佫会顾者，爱甲顾勇行，吼、哦，会行爱甲顾会行，会佚佗爱甲顾会佚佗，会食顾会食。会放不过会放，会健康过健康，安尼好不好？哦，加电话来，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这间水果行哦，一天二十个相骗的。啊，这个水果行去有诈骗集团哦，套用因的名，好、哦、民众气个吼，安尼登门哦，吼来个厝哦，安尼来给因买个仔，哎呦，拢是受害者啦，嘿啦，哦，安尼啦，迄高雄这间水果行，即阵嘛叫诈骗集团哦盯上了。啊！伫个网络吼，无用着因个名，啊咧共骗，用足少钱个促销方式来吸引着消费者吼，甲买单。啊，怪先转账哦，你个钱先汇入来哦，想袂到钱入了个咧，拢安尼滴滴呀，收无回啦，吼、哦、滴滴叫迟迟，哎、欸，啊，久久拢收无回安尼啦吼、哦。啊，若无就来个现场甲伊问，才知啊，互骗呢，吼、哦。亲门大户，吼、哦，唔是去，伊来，啊！这店叫做无辜向骂呢。这头尾讲哦，上济一工有十个至二十个人客哦，来到现场啦，真正真无奈啦，是啊。迄摆无肉粽，坐高雄一查甫网骗几百万呢，吼、哦！荔枝的时阵，水蜜桃的时阵，讲啊，水蜜桃偌济哦，哦，几粒甲偌济钱呢？十二粒讲300块，搁免运费。你都莫用肚脐空想啦，你用脚头有想到，哪有可能水蜜桃才俗啦？对不对？十二粒300块，搁免运费呢。好，这也发多，安尼人嘛去用骗你，看伊偌嚣贪啦，贪袂讲伊看偌嚣贪啦。啊，高雄个查甫买肉粽去用骗你，看伊偌嚣贪啦。这当物件都咧起价，物主当了起价，原料当嘛咧起价，对不对？无起价，搁倒头要大家阿婆吹过倒头无？嗯。蒙遐探着，蒙遐嘛，搁会探着，蒙对，恁家己去蒙看，你要蒙对，对不对？哎，来到水果行哦，迄啥物种的水果应有尽有，像即马来啊，偌好食呢？还有青皮吼，啊，把上将来吼，咱的宜兰上将来有无吼？系啊，啊，咱嘛雪梨，啊，雪梨是雷山，吼，我捌去买过足大粒的吼，雪梨。啥物种的水果应有尽有啦吼，搁有高级的樱桃的阿爸啦，迄、那個、店家吼都严都保瓜保证吼，严选的啦。嘿，啊，足侪民众会买啦，嘿啊，啊，想袂到即马煞传出就安那，即间店面啦，开始伫网络吼咧做生意啊呢，结果去互诈骗集团提网络做生意啦。逐工都有民众来咧问啦，迄、那個、水果行的王头家讲哦，足侪民众拢走来遮呢，问我是毋是真正有即件代志呢？哦，比如因会讲网络啦，看到这假吼的贴文啦，5公斤的樱桃800块，安尼人嘛要信？恁真正是食米唔知米价呢啦？你是拢唔捌食过樱桃，唔捌食过水蜜桃，唔捌食过荔枝吗？啊，无你哪会即个5公斤的樱桃800块？拢伊个汇钱啊，吼汇800，搁免运费，摕五公斤，啊要来遮摕货。才发现安那去用骗呢？哎，人古早讲，食米唔知米价，即卖食水果嘛唔知水果会介绍，对不对？嘿呀、啊，即、这个水果行的店员讲哦，迄七早八早都有可能一工五六个民众要来提货啊，规工落来吼，可能十个二十个唔啊啦，大家拢发现去用骗你啊！你高雄做呀？即间水果行啊，平常时啊，伫咧菜市啊、市场哦，咧摆摊，小有名气。啊！年初开始经营店面，哦，啊，甲网络的这短影音啦，啊，想袂到煞叫诈骗集团哦，上着安尼啊，啊，民众就伫咧网络落单嘛，哦，哦，我袂讲我一个朋友，我讲伊最爱买网络的物件，因拢录手机啊，啊，就跳出到吼，就阮管阮这闲的吼，所以都个哄骗的面一定老人啊。哦，啊，伊嘛毋是贪俗啦，伊是叫一夜式的朋友，还有一个迄个影片吼。伊讲，甲迄个囡仔吼，伊卖迄影片吼，迄像咱咧放诶，咱咧算是咱咧叫幻灯片咯，有无？咱倒从一块白纸有无？吼，一块白布啊，投影机啦，投影机，啊，投影机甲捏入了，迄个白布是毋是会播电影？啊，即嘛免白布，你啊电话切落花，爱拍个电话，就哦，就迄落啊，海洋奇景啊，吼，还有海鸥啦、海豚啦、海底啦吼。啊，是风雨啦，吼，鱼啊，哎，游来游过去，海马有无？海龟安小过，安游哦，安尼讲哦，啊，这赞嘞，这边带孙啊，真好哦。啊，甲店咪讲好，啊，我从前伫咧目睭咧飞，啊，你当个掠，会当掠，啊，掠袂着嘛？哎，因为影吼，伊讲哦，哎，有够好，啊，讲足俗，
讲偌济我都未记，伊但伊讲伊讲卖买一台偌济钱，啊，但买第二台吼，甲千一二尔，讲哦，安尼做会好，伊怎买两台？啊，有寄来，有寄来，啊，有收，有收，啊，叫你俩我贵嘞。嘿哦，有一顿会走掉吼，因为伊录影互我看，啊，但迄鱼仔倒边个，我安尼碰到安尼，安尼冰刀安尼，规个鱼仔哦，有咧收着。但是无像迄影片做甲遮水哦，会当互你安尼三 D 立体，你望会着无？无，迄望袂着。嘿，迄阵呢，甲拍伊，伊无看就拍伊壁吼。啊，有足侪鱼仔着，有正足侪鱼仔着吼。啊，但伊个范围无介大。啊，迄鱼仔吼，拢倒变个，拢受伊个目骨蛋，受伊目骨蛋。我会大哩，你敢讲骗你个啊？伊甲查查只讲骗你，是安讲？伊到尾也找无迄个网站。我讲，爱看一个人会也是会看一，但是无像伊用个遮水安尼啦，吼啊袂当变换场景啦，有会当看海的吼，啊有当看山哩呢，啊有夜空，啊迄无迄个一项尔安尼啦，鱼仔走多变，我笑死，哦，即马啥物碗糕，古罗必索真正有，吼、哦，啊我哩贪上哩，我伊毋是贪上，伊是啊，迄落一夜市诶，一夜尔。迄一夜呐，我爱一夜，你安尼买，我阁无一夜呢。伊甲点落吼，还阁有网站呢，叫你汇，伊讲伊阁算货到付款呢，伊毋是讲先汇钱，货到付款的呢。啊，你目去买着山寨版，我问你看迄对做呀？伊讲迄目是山寨版呢，嘿嘿，结果毋是正品正货，惊死人！到你即马啥物咧流行哦，伊就诈骗就出来，足接地气啊！即马啥物水果出来哦，伊就甲你骗安尼啦，互你足俗大底啦。俗到无行情诶啦，人咧情讲免本钱哦、喔，对毋对？人讲免本钱哦、喔，也肥也拢要免本钱哦、喔。讲小面诶，五斤樱桃三五八百块，搁免运费，送啊对恁兜去，骗鬼袂食水。啊，即句即袂是袂当讲，吼、哦！啊，你甲看，曾经某一个民众吼、喔，看着安那，迄山啊一箱350啦，啊三箱1000啦。就感觉伤过俗吼，足俗伊要买啦。对方要求伊先转账200块啦，伊就甲转账啊。落尾甲感觉讲，哎，叫人骗你。三箱1000啊，免运费安尼。你啊看，啊，这水果行的头家讲哦，这诈骗集团利用哦，因这个水果店的店名，啊，佮住址啦，伫个网络做假的文章哦，讲诈骗啦。啊，账号哦，阁唔嘛加一个啦，已经有去派出所报案啦，证明真正都唔是阮啦。其他的民众讲吼，我嘛未凊彩相信网络的物件，迄店家去用冒用去，这嘛是做无奈。啊，诈骗集团做不应该啦吼。而咱台湾今仔日哦，迄个变形要公投吼，贵啊，所以咱即摆要公投啊。哦，变形要公投，哦，这点已经贵啊。落尾就开始要公投啊，吼、哦，公投哦，安尼要来真正来实施鞭刑，安尼好不？安，啊，这已经过啊，吼、哦，立法院已经过啊，吼、哦，已经过这个鞭刑，吼、哦，要来进行公投啊，吼、哦，啊，即嘛看当时要公投，嘿，安尼鞭刑安尼哈，所以这种无讲袂惊，无说袂惊，啊，这种的吼，伊明明知影要做诈骗呢，你像今仔一个查甫囡仔网络你，今仔新闻有报无？伊讲啊，迄个是用骗你啦，迄个是要去做翻译的啦。啊，共讲是迄个泰国啊，啊去泰国哦，主要载去对，防载柬埔寨啊，啊柬埔寨要怎啊？嗯啊，结果你毋是要欠翻译，无啦，阮欠诈骗的啦。啊，你若毋骗毋啥哦，伊就甲你拍，迄网拍规身躯咧，尾啊要阁用啊，叫恁大人，你要等会使，叫恁大人摕钱来放人。啊，你等来，啊无即摆嘛一个囝，一个囡仔等来，因爸因老母爱走床有无？走床尾啊，因个囝是毋是等来？哦，一定拍干咧，真干咧呢，你毋知影？卖甲想外国月娘较圆啦。你若伫个讲啊，来泰国做工课，内面甲伊载金边，啊无甲伊载柬埔寨，啊无甲伊载缅甸，我随安那来啊，随啊一世人去可怜，我甲你讲，伊用拍干那低个呢，真咧想着遐有康无顺。

0: 无烟灰哈、哦。这首歌吧是江惠做经典的一首歌，来安琪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嘿，你着先报查你的肝骨啊，做迄个啊。
1: 对对对。
0: 哎，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昨
0: 天做护士的迄个啦，
1: 加食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现在搞分享，先三四年，我今麦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哦。
0: 好，啊，继续个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工食细汉乖，搁食迄个银杏，
0: 啊，搁
1: 食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变化啦，已经紧歹去啊啦。
0: 歹去啊啦，医生讲。
1: 我得带啊床卡嘛，啊细汉足瘦的。啊，搁迄个隔岸搁只岸这边搁足瘦的。
0: 哇。
1: 啊，拢无。月啦，也无坐，拢迄落一个小只头壳无盖好，啊，什么物件拢互伊食，我干那泡滚水，食饭啊，啊，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啊，顾啊，天光破病啊，啊，我交伊住，住十几年啊，啊，咱想讲，迄大家完啊，足足艰苦过啦，四十五岁都，阮迄个大哥都无滴啊，
0: 哦，辛苦，
1: 啊，都安足可怜，
0: 有影有影。
1: 趁的钱拢改用的，二啊十一年啊。
0: 安尼哦。
1: 是啊。
0: 啊，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1: 迄阵啊，啊少年。
0: 哦，少年。
1: 知啊。
0: 哎呦，啊顾家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尾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傻面汤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着。
1: 我已经都无效啊啦。
0: 哎，
1: 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敢讲我。嗯，是啊，这摆再见啦，
0: 好好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就大家惊着，迄面色足歹看，都黄色的。
0: 有呀，
1: 嗯，足可怜。啊，我今麦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对对。
1: 啊，有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嗯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啊好啊啦，
0: 谢谢你。
1: 讲遐济啊。
0: 有够好啦，安尼，迄时来做见证，今麦搁三五档啊呢。
1: 哎，是，差不多。
0: 啊，加外几啊档啊嘞？
1: 是啊，哎，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嘛七十六啊，讲是讲七十，
0: 安尼，
1: 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啊，你敢
1: 承认？这按期时间啊，阮家己的小妹啊，我嘛七十几岁啦。
0: 安尼嘞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座头门哦。
1: 啊，是加减啦，打发时间啊，无我一个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罔做好啦。
1: 哎，那我等下去恰碰说，啊，送人啊，恰迄个小孩子背心啦，
0: 哦，
1: 下面我就加减做，干那做志工啊。
0: 你做猪逼啦，你做猪逼啦。
1: 哎呐，
0: 啊，我是得到福报啦。
1: 细汉我都安尼性地啦，无法度。
0: 啊，
1: 拢为别人想。
0: 安弟啊，你是
1: 我干那个小妹，我跟你讲，祝你身体健康，
0: 子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安尼好，
0: 啊，可比予你，赶快了，祝福你哦嘿。
1: 啊，感谢啊，
0: 谢谢。
1: 我那个加食三年，我这个卡电话你。
0: 好，我等你，当。
1: 我是客人。
0: 嘿，你叫我加油听，我等下播你广告，大家听哈。
1: 啊，
0: 好啊，祝福你哦嘿。
1: 啊，谢谢你。
2: 马爸爸，乌拉拉，三吉林哥。
0: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林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林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林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林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个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一首公歌。哎呀，顾养家嘞快乐啊，是不是？啊，祝大家。 哦，趁这个时阵吼，你若即马开始甲讲，老朋友说说你，吼，老朋友都免讲，老朋友知影讲啊，当时要办活动哦，老朋友即马看起了后，哪只哪听，伊就咧等过年这栋，吼、哦，过年迄栋吼，啊，若新朋友趁这栋建起来，有买就有精神，吼、哦，趁着机会，搁趁着健康啊，一年个咱即届上届站，甲把握机会，搁交工吼，搁把握这机会，你开始听，你开始咧期待，哎呦，安尼我要等过年，看要送啥物货，是啦，无唔对啦，祝你用行货，空八空空。3355599，空八空空3355599，学人听学人讲，哪讲哪听哪用行嘿，电话卡通，身体就健康。

0: 嗯，也非常谢谢咱的听众好朋友，明仔是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啊。在咱即马所收听会到调频，拢收听会到明仔载啊八点的节目嘿。谢谢大家吼，啊，咱时间已经来到尾声，电话记下卡，咱来0800-333-5599，更加来祝福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3-5599，0800-3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小姐，
0: 来讲重点嘿。
3: 哎，食三鲜金宝吼，长期以来我的血压加这个糖分吼，拢控制了足好诶，嘿，大概拢过关，
0: 拢过关哦，哇！啊，咱即摆咧有台仔吼，好，过上今日榜关哈，好，感谢你，谢谢。好来，李慧你好，
4: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4: 啊，我食三鲜金宝哈，啊，食
0: 三片，
4: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4: 哎，
0: 好，阿哥呐，
4: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5: 哎，
0: 哎，恰公嘿，
5: 哎，
0: 哎，恰公啊，
5: 啊，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嘿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5: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5: 加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好，阿那咱即摆咧有台仔吼，过个房个关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届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恁提早去关。啊，那么想无你至少呢爱关，你有够价量，有够价啦。无等到两天后，犹太个两当半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加码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卡里贝。
0: 哦，好，谢谢。好，来接电话，来，谢谢。邓姐，等一下，谢谢。好，来，谢谢，感谢。来，我秀爽小王，你好，你好。
7: 嗯，小郑了。
0: 嘿，要听什么歌？嘿，
7: 悲情的城市。
0: 悲情的城市哦。
7: 我有过去买两组。
0: 哦，好，好，好，感谢阿妹，好，感恩哦，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话。
8: 喂，秀爽弟啊。
0: 哦，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老师。
0: 唔好安尼讲啦，啊，李先生，李先生，唔好安尼讲啦，我唔是老师啦，不要叫我。
8: 你们教我太多了，
0: 啊！你莫讲我老师，我受当不起啊！莫来讲，
8: 嘿嘿，来。啊！就讲我，就讲我，我去几个月来报告我
0: 讲。啊！你讲贵有房挂，咱今麦咧有台。
8: 我今麦因为我出来发生大事。
0: 哦哦，
8: 啊！
0: 不要紧，
8: 我养过，我养过贵些年。
0: 好，好，好，你先等一下来，接接三线来，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9: 哎，秀爽啊！
0: 哎，
9: 我给你探两千五啊。
0: 他两千五就是关系关的是两周啦。
9: 该过节。
0: 哦，产品的名卖讲。安尼丢，安尼丢，安尼丢。
9: 啊，我
0: 有咧叫咱这个改姓起来。
9: 一些点子的歌无。
0: 啊，咱贵姓，咱贵姓。
9: 诶，我姓王。啊，大弟。王王，
0: 要听什么歌来？
9: 诶，秋夏秋冬。
0: 不是，是春夏秋冬。
9: 春夏秋冬。
0: 诶，好，带两百。
9: 我赚两千五了呢。
0: 对了，我被赌谈，你看麦。
9: 嘿，无简单呢。
0: 对呀，神爱姓爱姓啦哈。
9: 好，谢
0: 谢
9: 哦，
0: 好，拜拜。那李哥你好。
10: 诶，你好。
0: 还是咱的几位？
10: 啊，我喺度南投，喺度圣诞。
0: 要听什么歌？
10: 嘿，我要听《甘愿》。
0: 好，带两百哈。
10: 哦，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嗨，谢谢。哪里你好？
11: 啊，先生啊，
0: 还是你好？
11: 哎，我那个妹的。
0: 好，我个妹妹，你来接接哦，上线哦。嗨，邓姐，等一下，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2: 先生，我给你买两组呢。
0: 啊，
1: 我给你买两组啦，我给你砍啦。哦，啊，我刚放歌，你都也无跟我唱。
0: 我有跟你报，你家己无听到。
1: 你后白讲，我逐天都听你的节目，听到十点到困。
0: 啊，所以你讲，你讲话唔要口气，安尼卖讲。
1: 无啦，我都全部大坑食，你的产品食甲大人坑，甲你同款。
0: 无啦，你大声。你讲的歌，我有跟你报呢。
1: 因为我甲你讲。
0: 嘿啦，我真正有甲你报咧。
1: 我看你用做生意，我唔敢卡甲你讲点歌。
0: 唔是啦，你讲点的歌，你讲点的歌，我有甲你报，那会无报有啊？我有搞起来啊，系啊。
1: 我讲我讲人，我的人吼。
0: 你咧讲话口气就歹嘿。
1: 头我讲话口气歹，我就成本大拿空食你的产品无啊多啊。
0: 大拿空甲口气歹无同款。
1: 啊，就成本讲话大声，我讲你无甲我报安尼尔，安尼头我敢有甲你砍，甲你买两。两组嘞呀，
0: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嘿啦？
1: 我要听红背山诶。
0: 好，再见，拜拜。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啊，
0: 啊，
2: 我要给你去叫话，叫那个我老老朋友真好用嘞。
0: 来，接来，接接来，是二线接接来，嗨，小姐，谢谢。我遐阿生有够怕的啦，大概卡起来拢切切，哎，这个接接接来，派清清啦，我是欠你花钱呢啦，吼，你大刚的派清清嘿。来，你好，你好。
6: 哎、欸，我要叫会。
0: 好了，接接来二线喽，嗨，谢谢。那因为咱要点歌哦，咱的和平呢，那是我找无，我第二线电工我找无。啊，那无，那有我的，我那是无，我叫你去改歌。来，你好，你好。
12: 哎，你好，
0: 你打打就上大声，打就上大声。你打就关起来，打就拜托你。嘿，
12: 会、啊，秀华你好，
0: 你好，嘿。
12: 哎、欸，你讲大埔咧科技，我个叫大埔吼，
0: 是大埔啦，是大户啦，
12: 系啦，大户啦，
0: 系啦，
12: 大户啊，伊吼，
0: 伊即马准备科技啦，无时间嘿。
12: 马到成功，
0: 好好，谢谢。
12: 拜托你甲我传条歌。
0: 咱对住咧，咱几岁？
12: 我千岁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喔。
12: 嘿啊，
0: 你讲你唱什么歌？
12: 我就是。古佩秀的流浪里，
0: 好，大蓝白，好，再见了，拜拜，谢谢你，嗨，来，你好，你好，
13: 小山你好，
0: 哎、欸，啊，五四阿伯呐，我要刷卡，你等下来接接哦，嗨，哦，咱的五四阿伯够照顾人吼，感谢你哈，咱的好朋友，咱点歌我拢，什么人点歌对我来讲拢同款，因为我是两点钟就是安尼，那个歌个播完就是安尼尔，所以呢，我无咧分工什么人跟什么人，但是问题是安尼啦吼，啊那找无我就伫线顶跟你讲，拜托你起来改歌吼。来，李妈妈你好，
14: 哎呦，你那搞在我李妈妈是吗？
0: 李二你好，
14: 我要买两组吼，
0: 买个两组呢，好，
14: 你点一条歌
0: 咧，要听什么歌嘿？你
14: 点一条嘞，小路新鲜的日记哦。
0: 好路的心声，
14: 调路心声，
0: 一个一爱讲好路，好路的心声、啊。我爱找哦、喔，我找看有日记的无哈。好啦，啊、你电话咩？我找看有日记的无哈。
14: 好，
0: 你稍等一下，来接进来，一线接接，嗨，谢谢。来那边点歌，先听见，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较近的哦，咱要加恁呗。咱的好朋友要加嘛，人较近吼，因为呢，我拢讲过啊，咱加工血管的到时那无够，血管的那是无，当然咱的变成无犹太啊，无促销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两张注文哦，啊那无你得先登记呢，先登记，哎、欸，当然都好啊吼，啊看咱。你家己想看你即届咱犹太，你想要准备几组？看是要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呢？你家己决定，因为咧经济吼，你要家己衡量啦吼。咱袂使讲借钱的呗，袂使借钱哦。爱有咱有零用钱，要来照顾身体，安尼咱再来买哦哈。哎，欢迎好朋友咧，甲咱先登记嘛，不要紧，会当登记到28号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5: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我知，我知，你等下，我叫人来听来。一线哥接着哦。阿妈等下哈，谢谢。来，我先来讲，咱那边讲的这个是哪里呀、啊？这个气象。全台湾拢会落雨，全台湾拢落雨。今仔日开始呢，讲到后礼拜吼，下个礼拜都还是一样，全台湾都会下雨。后礼拜呢，台湾的进入了低压的环境呢，落雨会愈来愈侪，不管是吼新竹以南还是新竹以北，全部都会下雨哈。那么当然山区。 山谷落雨的机会更愈悬，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唔贪袂记哈，这个咱一般来讲起来，那是种落雨的时阵呢，我拢会建议咱的好朋友不要去山谷，唔去山谷啊，去山谷呢，当然诶，这个危险呐、啊，危险呐、啊、哈，所以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阿达阿里个多。哪里啊？你好。
15: 嘿，卡里喂。
0: 好好，谢谢阿伯，等一下我给他找歌姐，等一下来，谢谢。来，那你现场困着，那继续开哦。我咧甲咱讲到这个气象吼，当然咧，希望好朋友该注意啥呢？咱即马 COVID-19 呢，一个在流行起来了，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你那是该去注疫苗的人，那么你得紧去做哈。你敢知咱今年多真正是天公伯啊，你生气啊！日本的7.2嘛哈。再来的话，哥伦比亚或者7.4，而且哥伦比亚目前差不多将近要三百人啦，不是三百万，是三百人哦，吼，287人无救到吼。那么即马今日去今年透早5点，我是对一下印尼安东阿维印尼呢，或者7.7呢，吼，啊那一个比一个搁较强，你要看阮的7.2。过来的玻利维亚7.4，哥伦比亚，过来的印尼7.7，安东阿维，伊本来有宣布海啸哦，哦，好个在哦，已经是这个圣公哦，解除了，没有海啸，我看到海啸成日本的3.11哦，那就惨了嘞，真的是完蛋了哈、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哦，人讲哦，咱人做人爱这个敬地的啊，天哦。天较袂生气啦，这天咧生气啊！讲哦，讲起来应该是天咧生气啦吼。现在希望好朋友咧，大家拢爱做好代志，哎，存好心，阿公好话哦。来，谢谢。来，咱们拄只那是一开始电话来看袂意外，啊，咱即马要教咱买咖喱面，也是咱要加码好朋友咧，即马拢会当咖喱面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来，你好，师傅，我来叫。
0: 好，来。哎，等者，我先来个找过来，一线哦。我先来个报告一下，甘愿来稍等一下，这个甘愿我过来人唱的，咱来个报什么人唱的？叶启田的，来谢谢。

0: 好来，谢谢感恩。那么这是业界电说，请问是咱这位陈大姐都陈大姐南投陈大姐说电没来，谢谢你。
1: 我有去的时候呢，我有去的时候检查呢。
0: 哦，你吃了哪好？吃讲点点
1: 嘿。检查哦，嘿，啊腰子也改好。
0: 哦，啊，佮有甚物嘿？
1: 啊，肝也改好。
0: 哦，检查数字拢好呢。
1: 啊，我是欠血欠一注啊，安尼呀。
0: 哦，
1: 啊，迄个胆固醇，
0: 嘿，
1: 讲较悬一注啊。
0: 哦，好，安尼不要紧啦，你。安尼医生啦，讲不要紧啦，好啊，阿桑，嘿，保重哦，好，啊，咱即摆有台哦，贵有膀胱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来，请讲，你好，
2: 小爽，
0: 嘿是嘿，
2: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2: 我食十罐钙固质，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哦，
2: 加三罐哦，
0: 加三罐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哦，咱今毛在犹太哦，贵有膀胱好，谢谢。哪天你好，
3: 就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3: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因为
0: 附近上近，嘿，上近关系来，请讲嘿。
3: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3: 食食暗时再困，也搁较未晓搞油啦。
0: 哦，较未搞油啦。哎，安尼好，阿妹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真正是上一个人家上一个人饿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都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哎，当然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真正是你免食个规身骨安尼过透透，拢给你过着，免食个瓶瓶罐罐。咱来食一罐，滴咧五罐嘛。你看免食个，我食一罐，遐一罐免呢。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嘞，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你要多多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个药，侬也可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当然嘞，咱来后边来当个教咱的钙固质。哎，咱即摆有咧犹太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呢，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所以咱拢无甲你含，去在你搭配，去在你甲拢总会当，看你要换什么，看你要送什么，都可以的哦。当然你也该算啊。如果那是咱这个犹太，你是怕什么犹太啊？你要就买偌济起来扛呢？当然啦，看你要半当还是一当呢，通通都可以的哈。买愈济送愈济，上个是愈早管愈好，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无够回哦哈，所以用早注文哦。要加码的人，还是要跟咱登记到28号让我当卡个哈。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4: 你是谁啊？
0: 哎。
4: 我没个叫三品的，
0: 我可不叫你来接招，加码来先哦。嗨，谢谢。咱三重的李妈妈，你要点的歌是《小路的愿望》吗？无这首俚语呢，有小路的心声，小路的心声叫托马俚语哈。你是不是要点这首歌？啊，你呐唔对，你要卡起改。啊，那无我是给你，会给你唱这首托马俚语《小路的心声》，唔是小路的。愿望哈，来，那个边呢？听了不详细，咱个卡礼拜哦，咱个别来跟咱讲了什么样子？当然，咱的好朋友呢，有一寡生活常识呢，咱一定要多多了解哈。啊，咱一般人拢干嘛讲？因为咱这边目睭不好，人愈来愈侪嘛，对不对哈？来，我是小李贺，你好，你好，嗨，
5: 喂，
0: 小李贺，你好，
5: 小雪，你好，
0: 你来就会记哦，嘿，李贺，你好。
5: 啊，你那个是不是秀耍的麦？
0: 哎，我秀耍掉嘿，你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我住在桃园芦竹，要买。
0: 哦，好，等下来，宪哥姐姐，嗨，谢谢。来，如果你心知有帮的人，再看你要跟咱问一下，我叫助理跟你讲个详细哦，哈。啊，咱即卖人大部分拢会认为讲啊，目睭无好，咱咧多多看那个绿色植物，干咧干掉。不是啦，唔是干咧叫你徛树啊头前，干看树啊就好，唔是安尼啦，是要希望好别人来去。请绿地的环，拢绿色的环境呢？迄、那个环境多多看，迄、那个看较侪种，较侪种绿色的，会当减是减少，唔定定长时间介近的距离的用目睭啦，得看迄个平板啦、啊、手机啦、啊，意思是安尼啦。目睭啊，你要看一下外靠，一下看一下绿色的环境，一下安尼啦，唔是叫你看一张树啊就好啊，无啦，就是讲唔固定看一个点，盯落来目睭。这个看一个物件，比如讲看平板、看手机啊、看电视，种点点无叮当一直看， 啊，你当然目睭会出问题呀、啊，对不对呀、啊？像我从我住的环境就是规个四周拢绿色的、啊，我就可以看到很多啊，对不对呀、啊？所以呢，要多看看外面的环境，不是叫你目睭啊固定定掉的，拢无咧刷叮当。当然，安尼目睭一定会啥会出问题，感恩报告。来哟，那么大家好朋友，这个。我外道有讲，我今麦去甲人讲一摆吼。我要进，其实我进前都捌讲过啊。咱人的大颗拢是伫对中颗啊，中颗就是脂肪有最高的地方上侪。因咱拢一般拢是坐咧比徛咧较侪啊。咱若只要坐较久的人哦，你敢知影咱坐，你敢有可能坐到足正，拢很直，无可能。咱咧坐一定慢慢一定坐到变变巴都推，一种吐掉诶，一种推出来。所以呢，变成咱的皮下脂肪。的蹲下的啥皮下组织的蹲下的脂肪，可是有一种动物咯，伊就是无皮下脂肪，所以吼伊无这种困扰，嘿嘿，所以也当食真济高级的、高等的诶海产，比如讲啊海胆啦、螃蟹啦、乌贼啦、鲍鱼啊，或者有啥物人海獭，海獭的是啊，这个海獭有够厉害哦，伊无皮下脂肪哦。但是为什么要伊爱食哈尼一高档的海产的物件？因为伊保持体重加20%到30%，利用热天的时阵，寒天才有法度冻得啥，外靠哈尼冷。但是海獭吼、哦，伊的毛有够长，你敢知规身躯的毛偌济？长到偌济？偌济几乎恁有8亿至10亿，呜、哦！而且伊的毛足特殊哦，伊内底会当蹲积着空气，会当御寒。会特别寒，而且可以帮助伊当浮在水面、啊、所以你去看哦，这海獭呢，食饱了拢做什么？穿伊毛呢？哦，要困以前来穿啦，食饱伊买穿啦。难怪拢食好料的，你唔知？而且它都浮在水面上啊，很厉害的。为什么？那边沉落去啊？呢？原来是伊毛啊，伊毛啦，伊龟身躯的毛啦，拢总都是会当哈。浮在水面呐、啊，这个是大自然的可贵的地方哦，可能不个。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6: 啊，你好。
0: 是。
6: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好，好，丹姐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恁有过家吗？有过有房官无？啊，那过有房官来，再看要不要跟咱讲一下哈？我替恁看伊，那我你讲，我恁来跟我讲哦，我精神就来啊。我就精神百倍了，不是讲你无讲，我都无精神啊。但是你若讲讲啊，我去得关，我一定会看欢喜啊。表示你拢有咧用心，表示你有咧用心保养的身体啊，对不对哈？恁就是要顾身体，恁才会去关，对不对啊？无你关还要创啊？爱食啦，关了就是爱食。咱就是啊，要食要保养身体，趁这个时阵有咧犹太呢，这个时阵上升。对不对啊？上届好啊，所以咱来加关关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哈，春夏秋冬，这是咱的这个王阿姆说点名来，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来稍等我一下呢，我来这个来，咱来个唱歌一下哦，春夏秋冬，谢谢。

0: 秋当，哎、欸，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嗯，喂，你好，
1: 喂，
0: 哎呦，嘿，你好，
1: 你是秀山吗？
0: 嘿，我秀山，你好呢，嘿，
1: 哦，我甲你买，我细罐的买六罐啊，
0: 哦啊、哦，我六组，六组，六组，
1: 嘿，无六干有迄空鸭都换啦，我今日今晚甲你换，甲你换三遍啊，四遍啊咧，我甲你十几句啊，
0: 感谢你，
1: 啊，我是吼，八十外，我无我多好，
0: 八十几岁哦，
1: 我八十。一二岁啊，啊我较含慢讲话，我无啥爱卡电话去咧。
0: 哦哦，谢谢谢谢。
1: 我含慢讲话啦。
0: 哦，不要紧啦，不要紧，什么代志呢？
1: 啊，你是讲会使或者搁再，如果我想要搁甲你订两组。
0: 好，你稍等一下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阿姆，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2: 喂。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2: 哎，秀山你好，赶紧买哈。
0: 我刚买哦，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没有，为什么他们顾身体？因为咱拢会老，咱拢会老，所以就是为了预防老呢。身体唔要落坎，为着安尼，咱就是爱保养。啊，咱拢会老，无骨头会老袂矮，啊，你脚路会无力袂矮，所以你得爱保养无矮。所以咱的骨头方面咧，补充啥钙质啊？无呢？你讲是关节啦、疼啦、啊无力啦、爬楼梯点然后。爬不起你啦，啊那无就是啥，哎呦，啊惊到路顶来跌倒啦，安尼免咯啊，安尼当然袂使，不可以。所以咱平常时就是爱保养，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骨头啥，一定爱补充钙质咯。对，就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话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像个气象台呢，有这个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干嘛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别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只。假的人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滴一根啊，那拔倒呢，安东啊话髋关骨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测复健，伊即马过来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佫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嗯，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呐，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会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会当出院了，脚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啊哪安尼？腱子吧，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吧，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你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敢知？那么讲过一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卡腿无叮当哦，咱的卡在那里降低十档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卡腿的腱子吧减四分之一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吧嘛更重要，虽然腱子吧需要的什么？你敢知？咱的腱子吧需要是。需要两倍质，优质的两倍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更重要，配合运动。 伊这当形成的腱肌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肌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腱肌吧低度的发炎。因为呢，咱人那是哦，常常慢性啊发炎嘛，腱肌吧发炎呢，到时啊，你真的是无咱呢。所以呢，不只是安尼个应用的啥油脂，哈。腱肌嘛，甲油脂有关系，有啦。虽然我拢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唔好讲哦，咱的脚腿也好，咱规身躯腱肌嘛。男性体重有45%是腱肌嘛，咱女性是36%。这腱肌嘛，唔是干那肉呢？迄无呢？这种佮油脂有关系呢。啊，你慢慢啊，定定慢性发炎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油脂的发炎，而且佮会造成啥？你后摆将来呢，更走路更跌倒会安尼。所以呢，鼓励好朋友呢，咱对只讲的需要遐啊。比如讲油脂的蛋白质啦，就是豆腐啦、鸡肉啦，过来个鱼啊啦，啊过来啥蛋。那么各个牛奶，这物件当然你来平常时咱来爱吃一个啊，但是不要忘记了，钙质上钙重要，钙质啦啊个 D 哦，比这边 D 以外，过来咱都在讲的上重要是运动。你有逆卡背无？哎呦，我拢叫恁大家逆卡背，为人拢三坐四休困啊，有够平淡啦！你拢无骨力啦，啊！你要健康阁袂骨力，免有可能个用感觉的健康吗？啊，拢用想的健康吗？还是用听的？啊，我讲个你听，你的健康安尼哦，嗯，有可能。啊，那呢，我就算了录一块大给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实际。爱是者爱靠咱家己保养，虽然平时的保养介重要，补充介质愈早是愈好。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姐，我请教一下，
0: 好呗。
3: 咱迄、那个想做够救筋吼，
0: 哦，你拢半暝啊去洗，
3: 半暝啊嘛是爱去洗嘛是。
0: 安尼就是有欠介质，那干那半暝啊就是爱注意肝。来，医生接招，嗨，谢谢。

0: 是这里毕竟的香气，那么这是王一峰老师说起没有啊，那你小我们说店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啊。
0: 喂，
1: 哦，那个三品赞
0: 赞，三品的不解赞啊，那赞
1: 那个盖过去啦
0: 哈。
1: 卡无力啊，即卖吼继续有力嘞。
0: 哦，好棒好棒。
1: 阿哥本来嘛，安尼比较叫安尼，即卖拢袂啊。
0: 哦，好赞。
1: 阿舅嘛较袂酸。
0: 哦，安尼赞。
1: 赞
0: 赞赞，真正是赞。安尼继续看嘞，大嫂谢谢。啊，咱即卖咧有台赞哦。好，谢谢。啊，来，我小傻，你好，你好。嗨。
2: 小傻你好。
0: 谢谢你好。
2: 哎，该见证啊！
0: 我来三遍都不接，谢谢你，感谢你。
2: 我逐天你听个，拢袂记得要见证啊！听人去见证，我
0: 那个
2: 下头做兵哈，根基拢会生啦哈。
0: 好
2: 。啊，正脚的脚盘、脚筋哈，行路像人安尼斜地无力，你知无？
0: 嘿嘿嘿嘿。
2: 啊，我昨下是阮八折这新保修有帮哈。
0: 好。
2: 啊，我昨八折是八折新保修啦哈，感受咯。啊，我关一关脚未完哈。啊，这两项拢未听，啊，我拢未晓要见证，啊，逐工八点就准时。
0: 马紧，大哥，你食健康就好啊。啊，咱即摆有台在吼，好，贵有帮官哈，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3: 啥？你好。
0: 老姐，机械，你好，你好。
3: 我爱早吼，去甲你灌两罐，哎呀，倒那个灌一罐钙固醇。
0: 三片都不记得。
3: 钙固醇才十罐啊。
0: 哦，谢谢。
3: 感恩。脚拢好呀，但是钙固醇去食我十几年有较慢呐。我食两罐去安尼，
0: 啊！你今麦食了哪？
3: 食了啊，无讲感觉足好困安尼。
0: 无呢，我讲你钙固醇呢？
3: 哦，钙固醇咯，钙固醇食十罐安尼，
0: 啊，食了
3: 脚拢好呀，都软拢好呀，拢今麦吃保养的呀。
0: 哦，啊！你无你原地脚是安那？
3: 哎，好脚哦，
0: 好，
3: 当时脚爱揪直直，啊无那去坐车嘛揪直直，啊起来啪啪再行咯。啊！叫你困啊！哦，脚。
0: 为什么揪滴滴的？
3: 啊，唔知啊，都揪滴滴，脚都冻一条。
0: 好安尼哦，
3: 啊，即摆只脚拢好，啊，咱你困嘛袂听啦。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好，有咧有台在吼，有。

0: 哈，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1: 哎呦，
2: 我嘛脚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
1: 哎，
2: 手拢袂，拢会压足悬咯。
1: 好，安尼好，压压悬较好，还谢谢。没有。你好朋友你走路孙无你哭的落不去你哭的落不去你手也会管不去你好朋友这些动作都没法度表示你一定要补充钙质因为呢我们人爱吃爱保养一定要靠我们这个嘴把它吃进去我们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你骨头如果没烂你要走路我们就变不自由要靠别人给我们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越早是越好最好是40岁开始呢我们就要保养了再来要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要有低酸再来加上了运动我们的健肌要有烂将来我们比较不走路没烂比较变成啥会肌少症所以补充钙质吃我们的钙固质那么我们现在在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这样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我们一罐四罐的送你可以送钙固质啦你才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越多是送越多呢我们若是买两罐我们买两罐就是一组就送半罐送会省1250块呢所以我们继续会好我们真紧会帮关啦不了解这开起来当然如果是当然吃嘛又更加如何我们给我们需要量呢我们这个犹太你要需要多少量都给加码给关起来买到就是省到这样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让我们大准力讲谢谢来等下我小帅你好你好
3: 你好小帅啊
1: 还是嘿
3: 我要给你我新朋友啦
1: 好你好什么贵族
3: 我有开过刀
1: 啊是是怎么开刀啊
3: 两骨啦
1: 两骨哦我来接一线哦嗨小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就算你好
1: 还是嘿
4: 我新朋友啦
1: 你好什么贵族
4: 我拿手指靠的阿小公买来买来
1: 好好我叫人听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大的三重的李妈妈你不去来改歌我就给你唱你这首台语歌叫小路的心声啦那么日本歌叫托马里吉我来给你唱这首歌齁来咱继续卡卡空白空空469那么咖喱妹咱这边的感恩的舞台买任何三品两罐的上半罐哈咱那边要吃嘛人要登记到28号的人这边两张卡起来哦来谢谢我来给你唱歌谢谢

0: 跳入的心声，日本歌的歌名叫《托马的伊》，托马的伊哈啊，台语歌是叫做《笑入的心声》。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你有贵有帮歌无？你有加吗无？我拢最希望好朋友呢啊，恁有贵有帮加吗？甲咱歌人，咱的好朋友在卡里白甲咱讲一下哈，来谢谢。哎，你好，你好，哎，你好，
1: 哎，小帅，
0: 来来。讲重点
1: 诶！哦，我食你诶三星香宝，心脏上好呢。
0: 啥物上好啊？心脏哦。
1: 心脏甲目睭。
0: 啊，心脏是好安怎呢？
1: 心脏较袂一直跳安尼啦。
0: 较袂清啦吼。
1: 诶、欸、啦，哦、啊目睭较明啦。
0: 哦，较明哦。哦，安尼好啊。
1: 哦。
0: 安尼甲看咧看咧啊！啊，咱咧有台你知吼。好，阿妹过过有旁观哈，谢谢。你听讲系讲到
2: 啲，个心脏实有够好，
0: 我今下好。三线肩膊吗？
2: 嘿，电脑卡吼，背到了电脑，心脏都喘啦。
0: 哦，
2: 我今食你嘢，过来，我想食你嘢食都久啊啦。
0: 我请你老朋友啊，老朋友
2: 系。食了有够好，啊，个尿泡尿尿吼有气泡，啊，食了就好。
0: 气泡放尿气泡也好，
2: 哇，
0: 哎呦，好好好。
2: 哎，转到呼。故事的呢？
0: 是啊，是啊，哦，
2: 啊，解解过去啦。
0: 哦，故事有够悬的呢，你敢知嘿？
2: 啊，准备会行路啊？
0: 是是是，
2: 怎啊？
0: 啊，解解过去有差啦哈。
2: 有哦，都好，好。
0: 好，安尼，贾律师哦，贾律师，十几档的老朋友，谢谢。呵呵呵，感谢你好，好，谢谢你，贾律师，谢谢。哎，三片都不接，请讲起来。
3: 吃三星煎包的啦。
0: 哦，啊，吃啦，那好。
3: 你都第三关啦！
0: 我今仔食啦，那好。
3: 我都弄小便吼，进前啊，你食唔三四遍，
0: 吼，
3: 今麦食唔只一遍尔。
0: 哦，进步。
3: 啊，要大便，大便叫做好用呀，叫做好好大便啦。
0: 较顺啦，吼。
3: 叫做顺了。
0: 哦，哎呦，好好。
3: 对啊，无安尼足艰苦啊，你足一工安尼拢无啥困着，啊，咱做咧起房
0: 哦。哦，对的，对啊。好，安尼继续甲看呢，阿伯，谢谢你，谢谢。那因为我咧个听，大家拢食了，食好拢无敢补，拢是食咱这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啦。我都讲过，食这罐真啊，节奏会好，而且哦，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那么食三片就是爱食这种诶，食这罐三线金宝才会，和咱龟仙姑家的照顾着，食这罐低劣个罐，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所以呢，那么龟仙姑家的照顾食三线金宝，那骨头关节筋都给咱照顾食钙过去，睡眠无好，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纳，那这三大产品联合两罐呢？啊，咱买两罐就送啥？送一罐半罐的，去在你健康不给你限咯吼，所以买愈济就送愈济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那你好，你好。
4: 哎，小三呀、
0: 啊！哎，你好！
4: 哎，你好！你拄啊讲去药房关，我关好啊。
0: 哦，你关几罐呢？
4: 哦，我关两关。
0: 哦，安尼好好，
4: 有关两关。哎呀，多那个感情进步。
0: 好，安尼有关就好哈。
4: 哎，好，谢谢啊，
0: 祝你成功啊，谢谢，
4: 啊，谢谢，
0: 谢谢啊。我来感谢我们的卡友啊，跟人讲啊嘞，谢谢你哈。那哟，如果呢，喜欢的好朋友呢，哎，这个等一下的，我稍等我下来，谢谢。来，那么我听讲过，咱这睡眠啊，介重要。哎呀，你那睡眠无，咱人你会惊脑神经衰弱呗？会啦，咱的脑神经衰弱无大根，而且吼，咱个会造成了什么问题？你们知？咱人的记忆愈来愈无好，脑会无好哦。跟咱建议好朋友哈。最近有真正拢问我的什么呢？尤其是老大人，我所听到的，然后当然，那么真少年的嘛有呢，严哥啊，大部分拢是阿妈。阿公阿嬷哦，阿嬷上济啊吼，啊所以呢，拢是咧问什么困眠。其实呢，我感觉老大人咱就是爱有快乐，人讲食老爱健康个快乐。啊，如果是未快乐呢，当然咱一定会艰苦嘛吼。那么对一个人艰苦未急，一定会急的啦。啊，咱人啊愈急得愈烦，啊那么愈烦，咱人咧啊到暗时咱就困未起，愈困未起，人就愈惊火气啊，啊愈想得愈生气安尼，所以真变成咧。因为困不起，那么咱就从我听讲的烟火气啊，啊来的人了，愈高油啊，你有感觉无？愈困不起，愈高油呢？啊奇怪，个放啊无油，放一点点啊，啊奇怪啊无起个感觉怪怪呢？可是要感觉错油的感觉吼，所以困眠不好会造成，从我对只讲哦，也不只是烟火气呢，重点的是呢，会造成压着引起的啥？ 咱的免疫系统的不好哦。什么叫做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就是咱人的抗体里面，咱的血里面有白血球加的淋巴。那么如果是有困难有病毒进来，就是咱这个血里面这两个就是要对抗它。咱的症水哦，咱就变成咱的困难进来，咱的感冒然后发烧，然后有人的淋巴发炎干咳，然后再来有人的感冒就这样。所以如果是睡眠不好，它的问题不是只简单说睡眠不好而已，表面的问题才是原来没有那么严重的病会变严重。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小三你好呢，
5: 小三呀，
0: 有阿桑你好，
5: 那个国家健身台，
0: 感谢姐，等姐，我讲听哈，等姐，谢谢。所以你看见啦，困眠对咱有重要无？太重要啦！啊，你敢会惊？惊什么？哎呦，长期定啦，困眠无好吼，腰会气啊，脑神经衰弱拢会催你袂会啦，会找你的，一定会哦吼。慢慢你记得哪来哪无好的腰会气啊，啊，血压高啊，心跳紧啊，佮加上嘞，啥物啊，血压降袂落啊，血糖啊降袂落来啊，甚至定啦，感觉人奇怪，连咪遮疼，连咪遐疼，啊那检查拢无病安尼啦。哎呦呀，你老将军你要注意啥？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人吼一定要至少一天困6点钟到8点钟。从我来讲，我是拢困7点钟。小够眠呢，我这样做重眠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困未起吼，你下晡是4点要咖啡、茶、酒，唔好啉。咱要困的时阵，唔好看连续剧；咱要困的时阵，唔好食宵夜；要困的时阵。唔通开电话，那么个恁建议恁来要困的时阵呢，你会当起，上好是起正边。啊，你个揽一粒枕头，尤其是打呼的人哦，会咕咕叫的人呢，你来要困哦，困正边，搁揽一粒枕头呢，你个试看麦啊，真正较袂打呼。啊，咱人若袂打呼，咱得较好入眠啊。哦，你会当试看麦哈。啊，当然困眠啊，困了饱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小段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试试红杯刷。那么这陈英姐说，请为咱的陈大姐说点没？陈大姐，我有给你玻璃关，你忙个大概卡起来，搞我没讲我无玻璃关，我有给你玻璃关哈。
1: 我只要来半关尔呢。
0: 哎呀，等啦，阿姐无半关，有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安尼烧酒呢，想买两顿的阿妹，妹呐，好，你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芬，你好。
0: 你好。
2: 我今仔日哦，去大都别安挂住。
0: 谢谢。
2: 莫一条点数过灯啊，过挂几关？
0: 三瓶了不接。
2: 哪里也得啦。
0: 好啊，哟，谢谢你，感谢。
2: 我拢点了，加点点啊，听呢。
0: 我拢希望你身体健康。
2: 阿毛，我。我过一支增加钱啦！
0: 哎呦，谢谢大姐，感恩感恩，谢谢
2: 啊，食了真正袂歹呢。
0: 哦，谢谢哦，你食了那好嘿，
2: 食了真好困啊，较好困啊。
0: 哎呀，得那好困啊你。
2: 嘿嘿嘿，阿三精神不好，阿食了好元气。
0: 哎呀好啊，人精神还好啊吼。阿你看嘞看嘞，阿咱家里有台会记过房间哦。好，谢谢。
2: 得那我食过一罐啊，
0: 好困。哎呦，好棒！
3: 得那
0: 好。
3: 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哦，哎呀，对啦，叫我赢。
4: 睡得本来睡得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呀，感谢你！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是的，你好朋友，你有安上这个咱犹太，你要管几组呢？你有想好无？你要管几组才有够堂个建议？咱犹太拢是两当半，才有一概念，两当半呢？啊，你无加管管，你变闹搞，你变闹搞，你变成你都无性掉啊！咱犹太就是要希望恁性掉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啊，所以你算一下哦，你到底爱几组呢？哪里啊？你好，
5: 哎，秀芳，
0: 喂，
5: 哎，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5: 哇，迄个孙哥讲暗棍啊，紧
0: 你先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三线来，因到三线接接来。好，你讲啦嘿。
5: 我讲暗棍啊，紧拢硬壳壳啊。
0: 哦，啊，你讲高血压？
5: 无呢。
0: 困眠咁好？
5: 拜
0: 拜，安尼无怪。来接接先啦哈，嗨，谢谢。
4: 喂喂，
0: 海西你好。
4: 就是。
0: 海西。
4: 哇。
0: 嘿。
4: 第三哦，做两门两。
0: 两门就是两。一组就对了吼，我来二线接接哦。嗨，大哥，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加码无？我那拢无啥听到大家在加码呢，爱加码要加码吼，因为咱咧家己算咧，你要算讲咱的钱用来使吼，啊，咱的这个犹太的，咱犹太的是要希望恁省钱。啊，我要互恁省，恁得爱加管管，因为虾米呢？啊，你有咧食，咱有咧食，大家身体够好啊，咱的士大人也要食，恁岛人拢要食呢，所以当然看你是要省。要刮刮是一个刮半当分，还是一当分？刮一当分能刮一组呢？是十二组呢？会当啥？你会当省万五块。啊，你来刮两当分，会当省三万块。你要对汤会当省这么好？当然嘛，是咱即马有犹太时阵啊，吼，所以咱得爱加码。买起来就是你省掉吼，唔是你赚，就是省掉。而且呢，会当扛三当。那你产品的当坑三当拢无问题哦，所以阿伯关人，阿是新朋友，阿是咱那边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用咱卡里边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人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哦哈，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我要大家讲哦，有一个。这个出版社的总编，出版社的总编要做总编不简单呢。伊有一个朋友啊，吼，已经超过六十岁啊。然后呢，这个总编马小姐的家门啊，家门讲哦，啊，你今麦有啥物改变无？你已经六十岁，你有啥物改变无？安尼啦吼。伊这个朋友就甲讲，有，我有改变。较早我真爱我的爸爸妈妈、甲我的兄弟姊妹、甲我的某、甲我的囝、甲我的朋友。也毋过今麦开始我六十岁啊，我要开始爱我家己。 啊，我有改变哦，我了解到啥？我唔是上帝呀、啊，我已经六十岁啊，我无得跟着全世界啦，无得讲所有责任拢我担啦，无法度，好，所以我有改变。啊，我真正有改变哦，我无爱甲人爱卖菜，我来去买菜啦，买水果呢，我过去讲杀价、讨价还价，我即马唔买，我要叫冤家改买，为什么？嗯，安尼给咱给个一点仔钱个买啊，无定这卖菜的人也当欠钱哦，伊后生查某囝学费啊，所以我即马有改变啊。我即马有改变是啥呢？我若坐警车过去吼，我拢会等司机找南山的好啊。我即马无爱等，就给他小费。那么当然呢，这个司机会跟我笑一下呗。毕竟啊，伊是为了生活，伊嘛介辛苦，伊个比我较辛苦，所以我有改变。我要给人家司机呢，零钱，要给他小费。那么我有改变哦，我袂阁对别人讲，比如讲哦，我的朋友老啊，还是长辈啊，经讲拢讲过去啊，啊，较讲嘛讲遐故事啊，较早我拢会甲讲一句话，我即马无爱讲啊，为什么？啊，回味一下啊，啊，咱加听一下，不要紧啊，对不对？因为我嘛会老啊，人拢会老啊，所以听因讲话嘛是后摆无定，我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即马有改变啊。我有改变哦，我学会向哦，过去我拢会甲人讲人唔对的所在，也去甲人纠正。其实呢，伊若有唔对，毕竟啊，大家人拢无一百趴完美啦。要讲我嘛无够完美呀、啊，对唔对吼、哦？啊，所以该纠正唔是我的责任，咱应该和伊教我呢。我该纠正也无欢喜呀，对唔对？啊，咱得爱和代志啥，和伊教我相处愉快较重要啦。更懂得，更值得珍惜啦。所以咱免得常常给人纠正别人的错误啦。你得改的无，咱改的都无改完美啊，对不对？吼、哦，所以我有改变无？有，我阁有改变。过去啊，我拢袂讲娱乐，也袂给人赞美。我即马袂啊，我即马要讲娱乐，人真正好，我要讲娱乐。安尼有啥物好处？好处足济，对方会欢喜，心情会变好，我嘛欢喜，我嘛心情变好，所以我有改变。我个耳啥呢？我今毛改变啥？嘿哟，迄过去吼，我穿迄衬衫好，一点乌干呢，我到乌干呢，平平平啦。啊，那小我摇摇，我都袂痛啊啦。啊，我今毛袂啊，我袂个为了这代志烦，一直烦啊。过去我也烦，我今毛袂啊。做人的人格哦，较重要。毕竟今毛已经六十岁啊嘛，对不对？所以我今毛改变啦，我不爱个穿过去安尼啊，迄个看你古毛，我不要了。啊，我嘛是有改变哦，我即马有咧改变哦。啊，我要改变啥？现在过去看袂起我的人，我要远离他，因为啊，因唔知我的价值伫倒，那我不需要去跟他表示啊，所以唔免他看不起我，没有关系啊。啊，你看不起我就不跟你做朋友啊，就这样子而已，这样就好了啊。所以呢，我有咧改变哦，我等咧改变哦，我会向过去我拢因为我的意见。别人，我的朋友若听袂了，我会生气。我即马袂，我袂坚持我的意见。毕竟啊，吼啊，大家相处呢，哎呦，我家己人讲个欢喜快乐，倒不如大家拢快乐，唔是较好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所以我即马改变啊！啊，我阁有改变的啥呢？我学会向，甲逐工每一工拢当作最后一工。啊，毕竟呢，即马已经六十岁的以后呢，有一工嘛是最后一工啊。所以我唔爱家想这个问题啊。那么我有改变哦，我有当咧改变啊呐。我要让家己快乐，因为我让家己快乐呢，这是我对我家己上界大的负责，对我上界大的责任。所以我要让我家己改变。哦，这个人讲完了呢，这个马总编呐、啊，伊就讲了文绉绉的话：青丝已去，白发染头，过去是又。乌心心的头毛已经无啊，即马换白头毛、泥头毛啊。回想的人生的路呢，过去是少年的时阵满腔热血啊，啊即马哦，真有的阿伯退休啦，阿伯为人的是安尼呢，阿伯退休哦，上帝就甲撮起安尼，啊有人退休无偌久，就倒伫眠床安尼，倒个爱人照顾呢，吼、哦。咱是何等的幸运，会当四界行，四界浓流连，对不对？不是浓流连啊，四界散步啊。无论同学，还是朋友，还是大官，还是小官呢？无论安尼呢，咱拢爱感恩啊啦。 咱已经很健康，咱就是爱健康，会当四界行、四界佚佗，咱的感觉真快乐，爱向前行。虽然即卖咱已经失去了无唔对、无青春的激情啊，不要紧，咱的中年哦，淡化咱的中年，咱的人生的该行、行过、该啉的乌目水、该啉的人间的啥冷暖，已经拢啉过啊。虽然应该就是爱呵呵快乐，要问心无愧，快乐的。快乐啊，向前行，安尼就对啊哩。啊，来，这是一个六十岁以上的人，一个马，系马总编吼，系一个这个总编吼，这不简单呢，真的呢。这总编嘛是不容易的吼。那这个说，他说说，也朋友说讲的话呢，安尼我感觉有理无？有，我觉得很有道理吼。所以咱人哦，到这年纪到六十岁，人生的改变啊，所以当然啊，唔茫用用过去的观念啊，我的个性就安尼啊。哦，你个性就安尼，那你就抱着你的个性走到那个再见吧。不要，咱唔要把过去无好的个性吼，当作借口啊。我的个性就安尼，啊拢无爱改。这就是不爱进步、不爱改人的个性，安尼唔好，咱来改，唔对，咱就是爱改哦，哈！来，谢谢。来，丁你好。喂，喂喂喂喂，请讲喂。
6: 喂，
0: 请讲喂。
6: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哦，我在阿妈被感染病呢，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哟。要吃嘛无？那要吃嘛？要加恁妹，咱的今麦在创啊？做什么动作？咱今麦在犹太啦，咱的感恩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安尼啦。啊，你买愈济，你就是省愈济，因为我惊讲到是细罐的啦，无的时阵，咱就无法做犹太啊。所以要两扎注文，两扎登记，两扎吃嘛。啊，那我来个唱一个轻松的歌哈。啊，咱来唱这首歌，我敢那足久唔捌唱吼。一串心，嘿嘿，听我唱快乐的歌来，谢谢。

0: 串串，不是，是一串心。咱人呢有几个心脏？咱人有两个心脏啊。来，李哥你好。
1: 哎，你好。
0: 还是
1: 你是秀贤那边吗？
0: 嘿，是嘿。
1: 我想要买三。
0: 好喝，那端妹，哎，接专线哦。来，要跟我买无？要加恁买？啊，来，当然，我这句话我想要听咱个卡咧。加恁买，但你好朋友为什么？因咱即马咧犹太吼，啊，你若无紧赶紧注文、紧登记呢？我惊讲咱社管的到时无货啊，所以你来两扎注文哦。咱你好朋友免得等啦，免得等个月底啦，即马嘛听个注文都可以的吼。那么咱即马要来加讲的就是心脏、心跳。啊，咱人就是生命偌长，三分钟啦，三分钟，那无跳的再见啦。所以当然，咱人就是这个心跳是三分钟尔吼。所以呢，当然咱就是爱注意啥心脏的问题哟。那么咱人拢查过，咱一分钟是跳心跳72个，对不对？好，啊，我捌讲过哦，咱不管什么种的动物，那是跳个7亿个，7亿呀，迄个就是再见啦。比如讲，咱人72个。虽然两个生命差不多70到80站，啊，尿出啊几分钟跳600，所以生命较短，差不多2冬。但是佫有一种的鱼啊，哦，安东啊为那有哈尼慢呐、啊？你敢知有种做大只做大只，金鱼大寸金呐、啊？伊心跳偌济呢？几分钟跳几个？5至6个呢？哈？那安尼啊，所以他动作很慢 ，slow motion 安尼吼。啊，咱人哦。心中，咱这根基吧是一万一万的心肌呢，形成一个心脏，差不多比拳头骨较大粒。那么你敢知有人的这种情形？那你般拢会认为讲啊，心肌梗塞吼，就是爱有一种胸腔白白啦，胸腔会疼的前兆，对不对？可是不见得，有人并无这种情形，嘛是心肌梗塞。哎呦，为什么？因为咱认为讲心肌梗塞是真简单啊，就是咱的大动脉。会更成个水管的会更呢？结果呢，又塌掉，怎么变成通玫瑰的心肌梗塞啊？对不对？其实不一定呢。那为人是什么原因？你们知？为人是因为不是胆固醇高，嘛不是什么原因呢？嘛不是一种的糖尿病加高血管哦。为人是什么原因？因为就是咱的会更来对斑块，这种斑块是安尼哦。斑块咱咧讲叫做啥呢？一吨堆积的一种会有会带。就是三酸甘油甲胆固醇一点滴咱的血管壁，迄长期会造成一个慢性的伤口。所以咱捌讲过哦，三酸甘油会乎咱人的身体会哈啦慢性发炎。但是咱的血管内底面有一层哦，血管的保护内膜啊，迄种叫做内皮细胞，伊平常时就是咧帮助乎咱的血上了骨流啊。会减少的血会更脱掉血栓，会降低的发炎，和咱的血更的弹性会当好。啊，就是咱的内膜啊，你就是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咱的内膜因为长期定定血更有空脆，整定定个摩擦嘛，啊有空脆了呢，佮脱掉这斑块呢，怎变成啥会通玫瑰？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一旦咱的血吼。咱的血有一种个啥，各有一种保护咱的叫做免疫系统的清洁队，一旦氧化咱的胆固醇上侪所在呢，一旦帮助咱呐、啊，这个斑块呢，较袂堆积掉诶。所以咱人吼，其实呢，上最重要咱就是一定按我那有够三酸甘油，当帮助咱晚上的血啊，胆固醇呢，当帮助咱细胞呢，或咱形成细胞呢，外靠一点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讲哦，你常常哦。血糖高啦、啊，是起起落落啦，吼，啊，血压嘛高呢，你胆固醇嘛高呢，也过来，其他原因嘛介重要啊，比如讲，你定定熬夜，压力过大，去食薰呐，啊，去定定啥啊，人哦，心情无好的关系呢，这种这卖造成了咱的血管啥，咱的血管诶，种这个斑块也增加，然后伊就脱掉啊，脱伫咱这血管壁。到时会透玫瑰，哇，咱就是会中风。所以咱的这个斑块哦，个斑块哦，有啥物坏处？哦，迄斑块就是胆固醇安尼哦，伊胆固醇甲脱伫咱这血管壁，有时会落来了呢，会走来走去。啊，蹲这愈侪时阵，那袂输咱的血水管哦，咱的水沟啊了，无甲清一种愈塌愈侪，塌到尾怎变成淹水安尼？会安尼吼？ 所以呢，咱人绝对爱水爱牛啦，还上个时安尼，咱的会有三升甘油，从百五以来来打过存了点两百以来，啊，过来啊，我提到是安尼水，咱的会要买六十到百十以来，啊，个有哦，哎，当然咱水那点无够，也过来呢，当然你得注意你的心情、脾气、个性，唔急，唔脾气不好，脾气那不好人哦，人讲气个喘疼脑筋对安尼哦，所以个人建议你来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那紧的安尼人呢，爱注意你的心，你的心。调干了啥？干的隔夜不？你好，你好。
1: 哎，你姓啥？
0: 嘿，我姓啥？你好呢？嘿，
1: 我要请问你啊。
0: 好好。
1: 讲那个，我今仔日去哦医生看。
0: 嗯。
1: 哎，讲那头壳戆戆的，就是那个做耳康无平衡啊。
0: 哦，安尼在加油啊！
1: 加那个做贿赂循环。
0: 贿赂循环无好哦。哦，我来先去接接，嘿，谢谢。

0: 啊，来古配什么流浪里？这什么人唱的？它上面是写真心美，我不知道哈。啊，来谢谢啊，这是那么这是咱的陈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律师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秀好，
0: 哟。
1: 我给你鼓励好了，
0: 谢谢。来三片了，不记得。
1: 在开心中的。
0: 好、哦、对对对对，阿舅妈呢？
1: 我吃了两单啊。
0: 啊，现在怎么样？
1: 我感觉阿舅妈做好个啊。
0: 哦。
1: 我听你的建议，还佫兼运动啊呢。
0: 嗯。
1: 蛮足正常的，人血压嘛拢足正常。
0: 阿妈免开心中啊呢？
1: 唔免。阿妈人血压拢一切都很正常，都感恩的。
0: 哎呦，好棒哦！
1: 阿舅妈想讲啊，无免啦，咱阿舅妈。
0: 啊、你该兼顾家庭啊，你啊，辛苦了，辛苦了大姐辛苦了，好保重哦，好谢谢。
2: 好、
0: 哦、来，来、欸
2: 啊，我家要三肾金宝，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0: 我较袂，较袂那，较袂喘
2: 咯。袂喘嘿，袂喘。
0: 哦，
2: 一早就喘嘞，一早我那里跳土黄舞哦，哦就喘嘞。
0: 哦，啊你今麦查出者吼？
2: 诶，查出者，我只给你吃头仔几十
0: 个。我紧啦，啊咱今麦有咧犹太，所以你较省啦。嘿啦，啊去贵有膀胱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3: 谢谢谢谢。
0: 喂，哟。
3: 我听到了，我给你鼓励一下。
0: 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哦，谢谢。来，请讲。
3: 哎，三斤金宝也好用。
0: 真的好，嗯。
3: 因为我那规身躯吼，拢无烧伤，
0: 无烧伤哦。
3: 安尼擦个胃啊吼，
0: 会擦哦。
3: 啊，拢那是无元气的骨骨片。
0: 哦，无元气啦吼。
3: 系、
0: 哦、
3: 啊，
0: 嗯。
3: 啊，直接嘞吼，即卖人作在啊，擦个拢袂戆，啊，
0: 无
3: 不是跋倒呢。
0: 哎呦呀，哦哦，
3: 食了、啊、有效呢。
0: 好、哦，阿三，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好，
4: 就算。
0: 哎呦。
4: 哦，我姓王啊，
0: 哎，请讲下来。
4: 哦，我食迄米产品吼，
0: 多只啊。
4: 哦，迄酸性真补吼，
0: 嗯，
4: 足好用。我一年检查一届吼，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4: 迄胆固醇219尔，剩个哦，拢足水个，
0: 剩个拢乌哩哦。
4: 嘿，
0: 哦，
4: 啊，胆固醇219嘛是要紧啊。
0: 219别啦，还好啦，
4: 嘿啦，
0: 我那么介好嘞吼。好，大姐，啊，你即摆犹太你有肝无？好好好，贵有膀胱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先生你好。
0: 哦，阿三你好。
5: 我先搞一下。
0: 阿那嘿。
5: 你，我甲你讲，你这血压血压吼，啊，食了稳定了哈。
0: 好。
5: 我这分段拢会做，拢食做两顿，拢就变食三粒。
0: 不要紧啊。
5: 会使哈。会
0: 啦，会当。不要紧，不要紧。
5: 食三粒啊，会
0: 不要紧吗？不要紧，调了出安尼嘛，适当嘞。嘿，阿那那犹太你知吼？好好好，不要紧，贵有膀胱哈，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俄勒达拢赶快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一人一罐你没烦恼，因咱一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啦，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咧五罐哦，你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吃个哦，哇，吃个重复着，所以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钟的蛋糕，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你红旗纳豆可是美国进口的哦，有经过检验，你放心哦，安心啊吃。啊，咱这边有咧犹太啦，看这边有咧犹太，咱的鸡瓜瓜、鸡壳瓜，因为咱这个省啊，每两罐就上半罐了呢。等于你每两罐就省1250块，啊，你那边四罐就省2500，省一罐个，省盖过去一罐的个呢。啊，咱那边愈济就省较济。啊，咱这边有咧犹太哦，而且咱去加四罐。也上无啊，所以你要两扎注文哦。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
0: 哦这个，哦，心脏无力哦，来一线接接哦，来讲得力哦，等一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你好。
0: 喂，我是传你好。
7: 我太健康了。
0: 好呗。
7: 我是。车祸啊，中风啦吼！
0: 啊，车祸个中风哦！
7: 啊，下手安拢……
0: 啊，那你最好见了呗。然后先去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8: 你是谁？哎，好，我给你买啦。
0: 好，三线接接。阿妈，等下我叫来听。好，谢谢。来哟，跳上水无？咱要跟咱问药房，咱的那边呢？因为我拢无咧报药房啦，歹势哈。啊，你若跟我问讲哦，这个药房伫对呢？我的助理会当给你啊，给你报告。 啊，如果那是呢，讲立信哦，有啊，立信有人咧问诶，立信伫咱咧湾里面中山路一段遐大叔个加油站的对面啦吼。那么咱咧这个到那个武店，武店伫中华路161号，有人咧问哦吼。伫咱咧到那个斗六信用合作社的隔壁，所以你来打电话来问，因为我拢无伫电台咧报咱咧经销药房，所以麻烦好朋友开个双联给咱问哦。来，谢谢。我来个唱歌啊！人生800款，什么种人拢有，叫做人世一路一路来听我唱歌呢。啊，莫干那听你啦，还唱我叮当一个，要加咱买，加恁买，继续卡，谢谢。空八空空，469，469，谢谢。

好朋友，我拢讲个，咱人的心灵代谢拢是靠啥？靠咱的肝甲油脂。心灵代谢，咱一般拢是几岁开始无好？40岁。所以恁讲感觉人食物件哦，安那食得袂大，可能是几岁？40岁以前。40岁以后呢，就比较起来，食啥物的，啉茶嘛大苦啦，睏眠无饱大苦啦，啊，凊彩食大苦安尼啦，哎哦。那么更有人是安尼哦，咱那一般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爱吼，脚会肿肿，啊我吼啊放无油，这是油脂有问题，敢是安尼吗？无呢。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的那么这就是表示什么呢？咱的讲是讲叫做油脂。那么咱的油脂呢，老化老化，咱油脂有两粒啊，哦，一粒有100万的油脂单位嘛，吼。当然，咱那是曾经一个新闻曝光，一个先生40几岁油脂就出问题，洗油脂，因老婆哦，看伊安尼足可怜的，关一粒油脂互伊。除非有人关乎你，啊，若无洗油脂，就是爱洗一世人。讲有一个58岁先生哦，伊嘛无腰痛，脚嘛无肿哦，迄机关啊，巴肚愈来愈大粒啦。暗时真正有够高油，啊！一个检查身体哦，身体检查，哎哇，那安尼血压欠管呐吼，啊！医生讲啊，年岁有啊，50几要60岁啊，吼，应该是正常的啦。但是啊，医生个检查的是啥？尿蛋白，而且哦，这个人啊、已经有5个症状是啥？巴肚变大，暗时高油，血压欠管。上个重要的是伊哦，伊无去注意啥，放药起泡30分钟阁未消，而且放药阁啥白了尿蛋白，所以呢，结果伊拢感觉讲啊，我都无其他的症状啊，吼、哦，唔是爱有其他什么人的疲劳啦、会破心吗？无呢，伊无哦，但是一个检查啥，肾丝球过滤率降低，已经变成第4期的哦，尤其有问题。原来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伊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伊家己拢无咧尿，伊嘛无咧身体检查，迄是因为感觉讲奇怪的人呢，奇怪的人神神安尼，无干那无精神，无介好，才去身体检查，才查出来。哈，原来是本身有高血压哦，所以咱那个病例看了是有糖尿病人，咱长期食食药啊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出侪嘛，好、包括心脏的人，心脏不好啦，有出侪慢性病人啦。那么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尤其病人偌济人，200几万人，所以你若一旦放药无500cc 一天哦，无500cc。你鼻啊鼻的阿摩利亚味哦，皮肤拢点的会痒啊，会破心的想要吐的感觉。迄尾啊嘛，5点到7点的时间呢，恁近迄个时间拢血液欠管呢，安尼你得注意啥？尿毒症、尿毒症。那这有可能已经进入到慢性尤其病第4期，甚至有可能进入到第5期、第5期啊！哎呦喂啊，安尼那严重爱啥？西药剂啦，啊你又无西嘞？袂使呢，迄咱人啦，一旦吼，像咱咧讲，成瘾者就好啊，伊若糖尿病，伊本

0: 照规矩来，一公斤的体重就是要啉30cc的水，你一定要啉有够遐量。啊，你而且咱定讲过，咱尤其若无好人，一定要啉温的茶，而且哦，一定要慢慢啊啉。那么如果是膀胱跟尿道常常发炎的人呢，尤其是女性哦，吼，那么你一定要改变啥，啉茶啉慢慢啊啉以外呢，你还要兼做提肛法，卖坐伤过久哦，吼，啊，然后佫要兼做打卡底。打卡底对咱男性、女性拢有一个好处，咱的卡底有60个穴道，会当帮助咱啊，甲咱的内脏的疏通以外，佮对膀胱更佮好。虽然当然啦，咱虽然唔是医生，无你嘛会用照顾家己啊。啊，家己的照顾袂好，照顾佮变西游记，安尼你就是食食有问题，你就是无关心着你的身体嘛。咱咧甲家己关心嘛，无你要叫谁来关心？你要倒伫眠床互人照顾？安尼当然是不好啦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如果是你已经有像咱讲的情形，而且你个有糖分，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大部分哦高血压的机会呢改管啊，高血压机会改管的啥？因为你会排不出去啊，你本身的尿毒、尿毒的关系引起的啥？血压高，血压会管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药剂的问题哦。来，谢谢。
1: 秀爽，
0: 喂。
1: 哎、欸，要跟你问讲诶，迄款啊，痛风哦，在咱来过介绍。
0: 哎呦，这股，哦，这股收客来接接来，哎、欸，听姐听姐，谢谢。
2: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呐，啊，裙都穿啊尼短，起换一领啦，以后是免来嫁人啦。

0: 你是我的宝贝，不是这首歌叫做《麦哥给》，是蔡依德跟的蔡依涵，因爸仔囝吼，妇女呢，两个收起没有？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先生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嗯，我这不得卡电话你咯。
0: 哦，你好，啥贵事嘞？
1: 我跟你讲吼，我食你的产品一件，开始食到今都无见过。
0: 哎呦，谢谢，感恩哦，感恩嘿，谢谢。
1: 啊，我旁边食了未歹。
0: 产品也不错，啊，食了安那好嘞。
1: 哦，伊本来拢。想去帮几下拜啊！
0: 前面去帮过盖安尼哦，吼！
1: 啊，我平常在这些拜干杯哦。
0: 好，啊，上金瓜，咱即摆咧犹太啊，好啊，啊，过上金要帮瓜啦。好，大嫂，安尼感谢你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2: 先生，
0: 还是嘿？
2: 嘿，我讲，我系最近啊，你咧上
0: 三片，
2: 我上咧讲要食过油鸡，啊，就算是用不上好啊。伊就安那啦，食吼，
0: 暗暝吼，
2: 我林伯吼一直吃放尿，我只就当食，唔再开一盖尔。
0: 好，啊我得袂使安尼讲哎呀。
2: 哎呀，我有这样知影。
0: 梁大姐，梁大姐保重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梁大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是啥呢？哪
0: 里好？什么贵叔？
3: 哎，三片红布子嘞。
0: 哎，三片红布子嘞，谢谢。来，请讲
3: 下。那三片真多，真好啊。
0: 好嘞，吼。
3: 哎。我那个膀胱发炎嘛，我是讲无，我唔敢去医生看啊。加食一摆，加一天食三顿，啊，食食都好呀。
0: 哦，是哦，哦，好好好好好好。
3: 我给你食三顿，我管啦。
0: 好，啊，咱今仔日有台仔吼。好，阿贵有膀胱哈。好，哎，这是赖太太啦，啊，高太太啦哈。好，谢谢。
4: 哎，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药拢做有破，啊，今嘛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我食哎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药拢做有破，啊，今嘛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安尼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5: 暗时较袂晓搞了，
0: 安尼好啊，好好谢谢你大姐，感谢哈，谢谢。
6: 三省新报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6: 我
0: 好，安尼去继续甲看咧哦。好，谢谢。哎嘿，
7: 我食三省新报吼，哎暗时放几落解尿，拢起码拢好去
0: 啊。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哎，谢谢，感谢大姐，谢谢。
8: 分分钟尿酸吼。本来七点几哦，食今嘛是六点几。
9: 我下昼吼，我有食恁个三全新补啦，肉也好呀，肝功也好呀。
0: 头壳功也好去哦。
9: 哎呀，有暗时也较袂晓搞去哦，我有。
0: 好，不要紧，阿桑阿继续看你哦。好，谢谢你。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省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就是三省金宝加钙固质加三省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呢，你也当上钙固质嘛，钙合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咱好朋友咱上金的房瓜，或者是咱去商店给咱注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哈。啊，来赶快加码，因为咱的公我加上面的加咱的血管的上。上完就无安尼吼，所以咱那边经过有房价嘛，也是开开山顶哟。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多存一杠，谢谢。哎，你好，你好。
10: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
10: 哎，我这边请教你哦。
0: 好呗。
10: 那个放了放，放了放。
0: 好好，我等下呗，我今天来先咯。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0: 是啊，你好。
0: 好，你好，嘿。
10: 哎，请问吼，尿蛋白相关啊，要安怎？
0: 哎，食食来注意啊，啊，过油脂啊，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那边给咱订产品，你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 8888，啊，若要跟我找我手上那个卡的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9点到中到11点才卡哈，叫嘛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合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呢，吃机会、学机会，唔对的所在，咱都要改变。那么说，囡仔的大汉，机会机会大，鞋啊机会机会换，为什么啊？都别穿鞋在换，啊不，你要叫穿细双鞋哦。既然人是安呢，自细汉咱就是按细领衫慢慢穿，换大领衫慢慢穿，就是改变爱换。所以咱的个性嘛是爱穿囡仔同款，咱的把咱的无好的个性甲淡掉。哎，爱穿新的衫，就是换好的个性。啊，忙无一句跟他讲啊，我个性个安尼啦，啊，无是变孬，变孬，你领导的代志啊，变孬。所以你家己唔改啊，所以咱的个性来做暖，为人先做暖性的。吼、哦，还叫伊做代志哦，啊三折四退安尼啦，啊不要紧啦，明仔啦，啊明仔啦，我做退啊这种人，明日复明日，达工的明仔，啊工课拢做袂好势，啊不只是安尼哦，还厝内底物件拢无款，啊明仔再款呐，啊永远那一间厝那低调的，这种人免了有上进的心嘛，根本都拢无。那么你免了靠有好家己心情的好别。不好啦，迄逐天干啦看厝内底乱糟糟嘛不好，所以咱人爱改变，不好所在爱改变咯、哦、吼。那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我买只鱼啊！哦，
1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8: 耶、阿妈100分，
1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今明在报，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8月16日，礼拜日。啊，咱中台湾是好天侪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3度。旧历7月17日，明仔日无适合嫁娶富人入合。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经济成长什么款哈？啊，咧今日的新闻内底有真侪真侪这方面的数字啊，经济成长什么款呐？哈，家庭收入什么款呐？哦，未来的出口啦，各方面的数字哈。好，咱先来讲的是针对咱台湾这么 AI 呀，啊，生意真好嘛，出口真大嘛，啊，赚真侪钱嘛，啊，所以咱出口好，包括讲啊，投资。啊、你要赚钱，你要投资啊，投资厂房啦，投资什么，投资什么样的时候，佮加上呢民间的消费啊，啊嘛转强起来。啊，但讲呢，前一段时间呐、啊，吼、哦，大家就借钱啦、啊、穷钱啦、啊、买股票啦，啊买什么哈、啊？有赚到钱的嘛有影啦。啊，赚到钱呢，吃较好的嘛，啊，吃吃青草嘛，啊，吃吃以前呢较袂遐大开销的，吃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啊买车嘛。啊，等等啊，就是较无咧买厝是有影哈。好啦，所以呢，个多方面的消费嘛较强呢。所以租界总处呢，修正了咱今年经济成长率是11.05%呢。啊，这不得了！这个全世界呢，这些国家经济成长呢，会当超过10%，已经真歹找哈。好啦，咱的经济成长呢是11.05%。啊，这当我是为1988年以来啊，啊，这个让39年来一个新冠的记录。好、啊，阿南的马尼呢？哦，今年已经较好啊，有马尼呢，一个成长6.04%。哦、啊，出口的规模诶，超过1兆的美金，安尼是哈。不过呢，这个物件大家咧消费消费哈，包括讲啊，世界局势拢有影响。啊，就是讲咱今麦的 CPI 有较悬一点 ，CPI 就是消费价物价指数啊，你买物件啦，啊，这 CPI 呢是2.07%，啊，所以呢超过2%，就表示讲这物价啊，啊有较悬呢，啊，这是当时通膨的一个境界线啊，物价啊，有较悬一寡哈，所以主计长是安尼讲。因为 AI 的需求这么大嘛，虽然带动咱台湾的经济哦，一直成长啊。去年的经济成长率已经达到8.68%，今年呢，阁成长，阁成长哈。但是伊嘛提醒大家啦哈、啊、，AI 的发展嘛有伊的不确定性啊。譬如讲呢，一个厂商呢去美国投资，投资了会赚钱啊，未赚钱呢啊？美国毕竟甲台湾无同款嘛。或者是讲水啦电的问题，哈、哦，是不是拢会当解决？这当然嘛是真要紧的哈、哦，所以这就是不确定性。哦啊，总处是安尼讲哈，用 AI 运用呢，由过去啊、哦、是云端训练，即马已经来到呢代理啊，来到终端专制啊，所以呢本身这呢拢爱学嘛，爱学啊。学电脑啦，学设备啦，还学真侪物件的是吼，啊，这钱是要开落去啊，所以咱台湾来讲，嘛接到真侪种生意啊。啊，那呢，今年的出口呢，用今年的出口呢，那这方面啊 ，AI 的供应啊，会来到9036亿的美金，比顶一年超过40%以上啊，好厉害！好、啊，所以出口的这个增加率创下了。50年来上大的增加，哦，所以咱今年呢，当讲经济成长率每一季啊，每一季啊，成长率即马呢拢有数字出来哈。不过即较意外啦，咱都无讲起哈。好啦，所以主计总处是咧讲啊，顶半年的出口啊，比咱想的也更加好。啊，民间的投资呢啊，嘛是个增加。啊，那是吼，所以呢，每年出口的规模呢，伊讲啊，每年出口的规模咧预测啦哈。会来到1兆725亿美金，
啊，这数字拢是，当然你看了你会真欢喜安尼是啦，啊，梦里也会笑，啊，但是呢，你看食多一头路咧，吼，就是讲你的行业是虾米型？啊，头拄啊讲的 AI 啊，当然拢会真赚钱嘛。不过咧，做这道的来讲，啊，因媒体是写讲，可能无超过100万名啦。啊，100万名真多啊，但是咱台湾的劳工啊。超过1000万啊，是不是啊？好，所以100万人呢，等于讲啊，赚了呢，诶，真欢喜哈。所以好业善就愈叫愈快乐啊。数字来啊，哈，主计总处呢，你昨公布了咱台湾一个家庭，伊个收入支出，伊个一个数字是虾米款哈？好啦，那是以114年来讲，家庭呢一档的支配。上好的那20%，哦，跟上下面的20%呢，差别6倍以上，哦，比呢113年高又快，哦，佮增加0.03倍，安尼是吼，所以这嘛一定吧，吼，因为生意真好，唔是大家拢生意好啊，啊，113年咱家庭的收支呢6.14倍呢。啊，本来呢比112年就增加0.02倍啊，啊，即卖等于讲各增加0.03倍啊，那是哈。我来咱去年啊，伊咧列，伊讲去年的成长呢是8.76%嘛，啊，失业率呢，用失业率呢，差不多是3.35%啊，那是。伊讲其实呢，他都阿人讲，规个收入啊，分作呢5个阶段。其实每一个阶段呢，拢有增加，哈，拢有增加哦。安尼新也未歹啊，哈啊！但是呢，上头前的20%呢，增加更加多嘛。啊，上后边的增加嘛是有，但是增加卡无遐尼多嘛。哦，所以讲主要都是 AI 的影响，哦，啊，个咧半导体啦、科技啊这方面，哦，所以高所得的家庭啊，伊的收入呢，哦，更加明显。规个就个扭开啊，你就丢了哈。用卡叔讲吼，卡叔讲哈，去年若无发起个10万块啊，咱即马所讲的数字会压扭国卡，哦，国卡大个鼓励就丢了哈。啊，10万块开落去，哦，大家卖好业散财啊，你做哈。啊，那你真简单嘛，今年的10万块来赶紧发，啊是讲2万块，哦，是不是呢？好业善都袂差个遐尼多安尼吼，这应该我感觉会思考哦。今年要发钱嘛，是已经咧想安尼是吼。后来因为今年选举年嘛，卖想早发啊嘛可能安尼吼。后来所以即马咧一讲啊，卡叔讲不动产啦、股票啦、保险啦，哦，即个呢那是加加入去食，安尼感觉呐6.17倍尔。可能就不止了吧，是不是？好，咱呢，某大学的教授啊，做一个分析，有咱今年顶半年，咱吃头路的人啦，哈，每个月啊，其实经常性的薪水啊是49000块嘛，啊，一年领14个月好啦，哦，啊，最安尼上悬的迄20%，哦，所累积的，都累积的，哦，当然啦，不断的增加嘛，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你个想看嘛？只要去年底啦，去年底你1400块买一支啊，台积电哦，对咱轻轻松松的赚100万的差价呢？哦，伊讲的是股票啦。伊讲啊，好嘢人伊无欠钱嘛，所以你买股票，伊也袂讲赶紧买，赶紧买嘛。哦，颠倒这种诶，颠倒开赚到钱啊，你是哈？所以这个大学的教授伊咧分析，伊讲啊，其实呢，台湾即嘛那是以。天平的两边啊，已经是两个无同的世界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伊讲啊，咱将呢一个家庭的收入分作5分，上悬的迄分的20%呢，一年伊的家庭会当支配呢是24.49万，哦，比顶一年个增加超3.9%。啊，那是上后面的这20%呢，伊这个家庭会当支配呢。啊，是39.7万，哦，差真多嘛，是不是啊？差超6倍以上啊，那是哈。阿亮阿伯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哈。
就是咱台湾呢，你这家庭的资产有偌济，会当摆咧头前的二十趴。哦，大家当想看卖，和咱厝内偌济人啊，你赚偌济钱啊？吼、哦，啊，咱有啥物房地产啦、股票啦、等等安尼先吼。确实讲，你若掠起有3981万。哦，咱掠4000万好啦，吼、哦，就是讲，那一当来到3900几万，要到4000万的这种资产呢，安尼你就是摆咧咱台湾呢头前20%安尼先吼，所以有一个数字呢，大家靠一个概念啦，哦，原来是安尼先吼，我那边怎呢？社会福利、税金制度的调整，对，包括咱头拄啊讲的。哦，政府税金的收入啊增加了，有一个收支啊、哦，一个移转，移转就是讲钱花落去嘛。好、哦，老百姓来10万块，哦，大家拢要领到安尼先哈。这呢拢是一挂手段，会当来做一挂这方面的一个改变哈、哦。所以呢，今年呢，当时要发偌侪钱哈，那、啊、是10万块只，一挂制度啦。哦，处理方式过去啊，拢真有经验嘛，哈，会当呢较快速将钱发落来安尼样。过来，咱来讲的是嘛是钱。哦，115年，中央预算啊，已经呢卡一段时间啦。哈、哦，今年就是115年嘛。哎呦，今年115年对啊，啊8月呢啊对啊，啊预算呢也咧立法院。哦，所以立法院长呢3读通过。国家支出、税出，本来你的预算是3,349亿，啊，即卖呢，当然爱感动啊，感动这条钱也开无，那条钱也开无，那条钱也开无哈，结果呢，3减480亿，哦，三度率1.689%。哦，实际上无够2%啦，哈，但讲是小三一下，啊，比顶一边三度了6%，哦，哦，那边较强哈，啊，这边是1.689%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里就算讲是通过咯，哦，所以赖总统呢，咧站，啊，透过脸书咧表示讲呢，今年度预算呢，啊，但讲是完成了3读。但是较遗憾的是，审议的过程当中，即总统讲的哈，较遗憾的是有真侪无合理的三读啊，加冻结，包括政府宣传费用哦，删减遐侪，嘛冻结到呢行政首长的薪水，因为咱的行政院长的薪水嘛比冻结安尼是无薪水当了哦，或者是讲啊宣传费用，因为在野党是认为讲。你政府咧拢提钱，哦，去饲一挂支持你的电视台啦，啊，一挂什么名嘴啦，哦，一挂什么媒体啦，哦，是一挂网军啦，哦，啊，你一挂这种钱，哦，拢算咧，啊，一挂呢，咱的预算内面，哦，所以在亚东人讲，哦，迄对袂用的哈，所以都要三读这個、三读迄、三读迄哈，尤其文化部，哦，电视台嘛，公视啊，等等啊，你哈，好啦，所以呢，在亚东呢，针对这方面的出手，这嘛无什么太奇怪。啊，但总统希望讲呢，国会要赶紧呢，啊，咱回到咱专业的心脏，卖因为政治上的一寡呢意见无同，影响到国家正常的运作。好、啊，那行政院是啊，以7项唔是理性的决议。哦，来做出一个回应安尼先哈。好啦，总统是安尼讲哈，用希望国会啊、哦，你看这边的预算时间呢，已经是351天的这种拖刷呢。啊、哦，满尼多预算呢，希望讲呢，上来立法院了，会当照着法定的时间来完成啊审查，完成审查哈。当然，大家有一寡较注重的焦点在倒位呢。就是有一挂公道案，公道案呢，咧这边的年底选举，把咧夹落去啊，和大家来登票，啊，登票哦，我都一挂公道，咱公道案你们只讲哈，因为有一挂公道案呢，嘛是大家较讨论的重点啦，
啊，譬如讲啊，鞭刑，恶人，好不？恶人抓到，脚掌给你摔落去，脚掌会开花哟。哦，啊，摔几下了，脚掌烂去啊。哦，这鞭刑，好、哦、啊，啊是安乐死，哦，安乐死呢是无通过啦，是无通过哈。好、哦、啊，所以咱下面呢，佮针对着一挂公道议题啊，佮大家做报告，有会给啦，有会无给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呢，在阿东是认为讲啊，你一个行政院长，一挂呢，你欢迎通过法案啊，你也袂签名，也袂变医生，哦，安尼你领什么薪水？啊、所以呢，咱的行政院长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啊，啊，薪水的被冻结。冻结的意思是啥物？你应该做的那做落啊，薪水才发合理，是这意思啊。啊，那总统会啊，国务机要费呢，啊嘛是冻结啊。即嘛就看你总统，你都安怎安怎啊，才会当来用这条钱啊。你好，好啦，这个后续呢，即嘛大多数啊，大多数已经冻结啊。啊，这后生呢有一挂钱项的出入，应该都会加真顺啦哈。啊，所以呢，这会当讲结论出来啊，本来要总支出349亿，啊，即马删除了410亿，哦，就无个三条咯，哦，无个三条哈。啊，那支出偌济啦，收入偌济啦哈，就照着本来的计划去进行呢。啊，这当中呢，当然还有一条医生，就是针对无人机。这无人机啊，哦，咱两面也讲哈，这无人机的即卖这个、社会上啊，这国际社会上啊，这无人机嘛非常要紧，卖讲战争啦，其他的范围嘛非常之要紧哈、哦，所以这条医生呢，整个都拢过关啦，哇、哦，过关的钱啊，哦，对，对，拨落来嘛啊、哦，所以咧做无人机的这公司，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嘛，所以你看涨的股市，只要看下的无人机。啊，像这个汉翔啦，有无？哦，股票呢，就大起安尼是嘛，吼。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啊，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粉。
1: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粉呀，坐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粉，阮阿孙呢吼，哎，家里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粉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说吼，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欸、哦，阿亮啊，你好，
0: 嗨，请讲来。
5: 请问我有骨质疏松负4.1，
0: 哦，真严重呢。
5: 哎呀、啊，啊，是不是那只三椒钙好？
0: 对，
5: 对症。
0: 三顿加一顿两粒，慢慢加加，你就照安尼起工来补充就好。
5: 三顿加一顿两粒，
0: 对。哦，爱活动爱拍日头，好冇？
5: 嘿嘿，啊、哦，我背部吼，
0: 系
5: 就腰骨骼起来，即有时那暗时啊，还是暗头会感觉起安尼，敢那小可疼疼安尼。
0: 你迄就是啊，骨头怕袂止啦，解就软骨啦嘛，哦、你活骨加来食嘛，吼、
5: 哦。安尼哦。
0: 三椒两粒，活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先食。
5: 我来讲听哦，你讲三椒钙好，就是主要迄、那个。补钙进嘛，
0: 因为你马拉斯是点味，你啊有可能发生啊，咱讲压迫性骨折啊，
5: 嗯嗯
0: 哦，所以你三招你就是要交三顿食、
5: 哦，
0: 啊，你就是骨头拢爬拢袂直啦，所以跌到软骨啦，软骨啦，即马你也开始反应啊，你发炎嘛，
5: 哦，
0: 哦所以你话骨加咧食，安尼就丢啊，
5: 哦，
0: 好不好哈、
5: 哦？好，
0: 谢谢，
5: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
0: 啊，这啊，咱特别提醒哈，阿亮啊，最近嘛接到一位逆商，拢查甫哟。好、哦，咱拢女工啊，哎呀，这个女性啦、阿姨阿妈啦，骨头较怕啦，吼、哦，因为因呢，逐个月来咧睡啦，啊、哦、啊，就有新生囡仔啦，啊，骨质较歹安尼先，哦，所以查甫人呢，敢那较无啥物骨质疏松的问题，哦，敢问啊安尼先，啊、哦，就他多咱听这位听众呢。马拉斯的4.1，咱只要马拉斯的2.5，你骨头就怕去了。那来到马拉斯的3.0呢，你啊真有可能就产生咱讲的叫做压迫性骨折呢。什么叫压迫性的骨折呢？我讲一个例给大家听。有一位呢，逆商，还未70岁，跟因太太呢去台中这宜家，好、哦，迄、那个卖一挂家具的有无、啊、去宜家买。哦，啊，买什么呢？买一个屏风啦。啊，就想讲呢，阿爷也无介当。啊，我是查甫人啊。哦，你若叫这个人家你送的，搁带偌济钱就对啦。敢那600块还是800块啊？哎，免啦，免啦。哦，咱家己啊，连咪车堵的载上来就好。啊好。哦，啊，就跟因太太两个人，对不对？啊，就先搬去，讲是咧地下室一楼遐嘛，遐停车的嘛，哈。啊，就车开起来。开起来呢，迄个刀啊，伊就拆开的啦，规箱的拆开的，等于才家己做起来就对。吼、哦，爱、啊、就要摸嘛，阿咪摸呢，因某甲倒摸者呢，爱就按落来摸，按落来摸，而且按落来了啊嗨啊！伊讲我听到我有只骨只啪一声，哦啊一开始嘛还好哦，就感觉迄淡薄啊怪怪的先，啊然后佫搬哦。我穷这个买这刀啊，我搬到厝去。第二天、第三天开始害啊，艰苦啊，艰苦啊，买啊呢，就看医生啊嘛。啊，看医生就知影讲啊，出代志啊。 啊，不只是骨头支起，这叫做压迫性骨折。伊个腰脊骨的第五、第七的所在，能过来突了后边，哦，去啊照神经内科，照落去了后呢，迄规个内底骨髓吼，挤在外面，你看严重不？哦，啊，伊嘛是拢运动的呢，啊，有运动的，有咧跑步的安尼是哦，哦，所以呢，这骨质受伤呢，一点点啊来，你唔知影。但你发觉到讲压迫性的骨折的时候，啊嗨呀，代志大条啊！后来呢，当然后来呢，一直在福建啊，一直在什么戏哈，咩啊去做微创，做手术啦，做微创，甲我讲呢，一开十来万，啊，这都是现实发生的，咱来听着。爱补充什么？三焦外骨啦，甲芝麻麻骨来吃。哦，固掉的安尼是吼、哦，所以有倒呢，咱这骨头怕呢，你感觉了啊、这个无重要，或者是你本来唔知呀，但是你的骨质就一直流失嘞，就是安尼是吼、哦，所以咱希望讲呢，这个三焦的补充啊，三焦的补充呢，咱应该是中年以后啊、哦，男生女生拢爱补充啦，无一个发生代志，你甲看，吼、哦，无遮久的呢，无两三年的呢，好、哦、啊，咱三焦的补充真好。你只要讲你拍日头，啊活动，哦，伊就会当百分之百去收你。好、哦、啊，你嘛唔免加食。哎呦，娘啊，我这样的四点日啊，啊不管你一顿食三粒、食四粒，好唔好？较紧好，无影，无影较紧好。你一顿食两粒、三顿食，安尼来补充就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即嘛油的问题哈。因为中年呐、啊，中年这油啊出问题啊，这沙拉油嘛，哦，所以刷到咱即嘛中元啦、啊、中秋节啦、啊、开学啦、啊、哈、哦。听讲咧，台中的一挂呢业者、团散业者，讲买袂到油哦，安尼是吗？啊，路段一百趟，讲干呐，上五趟来。啊，目前呢，18公升呢，每一趟讲700块至800块。哦，啊，即马呢，即马讲900多块，我嘛都要买。啊，讲以前呢唔免，啊，以前炒700块，啊，即马讲900多块，啊嘛都要买啊呢哈。所以业者咧讲是安怎，即马要大家食较清的少，啊，要来煮这个素食健康餐吗？哇，安尼先哈，这是台中的团散业者咧讲啦哈，用过去哈，咱买这沙拉油啊，咱是大众咧买对不对哈？每一趟咧700块，啊，上最嘛袂超过800块啦，18公升的这個，用起码咧吼900多块，你啉听嘛都要买落去啊！哎，讲以前采讲的就是中油的啊，中年的油啦，啊，起码咧无法改买大统一的。但大统一啊，人伊本身毛伊本来客户啊，哦，所以咧，当提供给咱的业绩的数量呢，是比较有限啊。所以虽然是900多块，你嘛都要买丢了头球啊，讲安尼。啊，即马要开学啊，用开学呢，有一挂业绩就想讲，无我买啥物，买芥花油啦。啊，芥花油一趟个哦，1000块至1200块，用更加呢吃不消。好啦，所以这个量贩店这边是安尼改税了哈。一共这個通路方面啊，那零售这個、沙拉油目前坦白讲吼，沙拉油目前讲啊，无咧欠气啊，那有咧欠气啊，甚至来买沙拉油的这人客差不多减少要到两成啦。哦，啊两成不人客买啥物？讲人客即马买这个纯芥花油啊、橄榄油啊、玄米油啊，安尼是。哦，所以沙拉油欠的，对阮零售的通路来讲，伊讲啊，影响无讲介大哈。但影响大的，咱讲另外一个行业，国光客运。国光客运的经营困难，但是更加困难的是什么？欠司机啊。哦，国光客运，哦，伊有做一寡的瘦身的改善哈。去年啊，南部这边有14条路线是话题。啊，那减班呢？行，车班减班呢？有9条路线。今年到8月底呢，一共呢8条呢个减班，包括台北到新店、到苗栗、到台中、到南投、到嘉义，哇，咱家都拢有啊呢，是不是啊？哦，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哈，这边呢拢有所调整。啊，记者就叫访问啊，啊是真真奈安尼是吼，因为无司机啊，啊无司机啊，啊无你介绍，哦、啊、甚至有奖金呢，你介绍人来有奖金，啊希望讲年底上少要来补60个司机安尼是吼、啊，好啦，国光客运是去年8月至9月，啊一寡呢，路线就停起来啦。啊，包括多伊到多伊啦，包括像台北到高雄啊。哦，有真侪路线呢，伊就是停起来，啊，有诶就是无遐侪班呐、啊。哦，阿边怎呢？伊讲即个无驾驶啊。哦，所以调度呢真难呐、啊。哦，啊无你加班，你加班即嘛唔加呢啊？即唔加，一直叫人加班啊，就是哈。伊讲啊，尤其啊，新德者欠人上介侪。啊、哦，我即嘛呢，阮公司有640名诶驾驶，阮甚至啊咧即个月吼。有一个叫做呢激励奖金，哦，你来做司机，3个月、7个月、12个月，拢个奖金给你，哦，拢个20000块，哦，安尼嘛袂歹呢，讲实在，哦，但是嘛请无人啦，啊，无你介绍，你介绍司机来，嘛，给你20000块奖金，安尼是哈，伊讲有啊，安尼来有，伊讲有加减有，哦，啊，那你8个月来偌济人，伊讲20多个。啊，有咧训练，啊，有的是过去就是阮这司机啦，
哦，佮伊联络一下，啊，无等来，等来到哪，等来佮做啦。

你呢出风骨、出风鼻加热水啊，叫一个叫做生态保育教育活动。啊，咱呢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嘛，该核准啊。哦，你办活动，啊，你总是这路线经过呢，爱个探一遍呐、啊，巡一遍呐、啊，好、哦、了解一遍安心好。所以呢，高雄市协会呢，55岁就位啊，张女士；69岁就位张先生；各一位64岁颜先生，三个人。在咧12迄一天，因为咱温州，离外山区，哦，先来安尼探勘这路线嘛。但是后来呢，联络袂到人。啊，即嘛知影，三位呢，哇，拄着虎头蜂，两名张先生甲严先生，啊，查甫死亡。张女士呢，昨上午，哦，来到信号的啊所在，因为会当靠手机啊嘛，信号所在求救，外界才知这三个人出代志。两个已经死亡了呢，啊！搜救的人员呢，就是赶紧要来救人嘛，是不是啊？啊，接受到张女士，但幸村呢是哦，落雨落真大，啊，要救啊较困难哈、啊，所以今日呢继续啊，设定呢啊在救人啊的时候，这真正伤脑筋。你上午9:40的时候，啊，因就是接到什么？接到这张女士的。诶，电话搜救队哦，接到电话安尼先吼。啊，但其实感觉都伊怪怪呢。13下晡7外，咱温州遮个村长发觉就讲，这协会去探勘的人，迄车辆奈还阁停了遐，迄台车奈阁停了遐，安奈停安尼久，伊就感觉怪怪。哦，所以甲这南仁山的管理处要通报一下，啊，通报一下管理站的人，才看迄车牌，才联络到家属。我就讲啊，安尼唔对，赶紧通报失联。啊，昨昏上午8:50，救难协会甲咱温州的消防队，哦，就开始要来搜救嘛。啊，就是甲9:40才接到这位张女士的电话安尼先啦哈。好啦，这個、过程呢，咱无遐侪时间讲。不过咱个要提醒的是啥物呢？哦，咱来到山区，尽量呢，你要穿长的，爱低帽啊。哦，过来呢，有的啊，要出外嘛，对不对啊？吼、哦，穿爬哩爬哩，搁喷芳水，你千万唔当喷芳水。你喷芳水呢，你是要引起啊虎头蜂来找你吗？是不是啊？够有哦。伊讲啊，咱咧山内，你也发觉着讲，一两只、两三只，哦，迄虎头蜂，你都要注意啊。迄啊虎头蜂啊，有一种啊。诶，警戒，就刚才讲咱桥尾边迄种诶哦，警戒风。那我咧你啊咧，身躯边咧飞咧飞诶时阵呢，你提高警觉，你千万唔通去拍，唔通去干扰。你出手呢，要甲拍诶时阵呢，产生气流，颠倒呢，也俩讲，会增加更加侪。过来就是讲啊，最近啊，你甲看，哇，落雨，啊落雨呢，这芳呢，拢钱诶芳香来对。哦啊，就比真侪拢开来对，对不对？伊个本身呐、啊，哦，迄种，敢若讲哦，人的性地，而且虎头蜂啊，迄种会比较暴躁，攻击性就比较强。哦，所以这呢，请大家较注意。哦，啊那呢，你讲啊，拄着两三只，你啊咧飞咧飞咧，要安怎呢？哈，正确的处理方式，你啊速速用衫裤呢，将你头壳呢，安尼按你，啊，身躯呢压较低呢。慢慢啊离开现场，你慢慢用重呢，慢慢啊离开现场，安尼是哈，这也非常之要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这段时间我讲的烤地油哈，烤地油佫查了第八斤啊，伊内底检验出来的 VAP 啊，就是咱讲的苯并芘啊，这有毒的物件呢，超过标准呢。这是台北市的卫生局，10时迄一天。接到桃园的卫生局，甲通报，这间公司咧叫做统购，统购所提供的啊，这烤地油呢，伊的苯并芘是2.1，是袂讲超过2.0啊，爱2.1，哦，所以当然来查啦，来了解哈。啊，即马烤地油这地感的烤地油呢，早前
咱有讲了七经啊，啊，包括连静、元春、龙七十、德昌、元发、新龙发、翰林等等。啊，今嘛进入第八经啊。哦，啊，那这较无听了，讲你这方面呢，较一个什么全面性的处理吼，可能较无听到呢。好，好啦，这一站过来，咱讲的是台中捷运。哦，台中捷运呢，即马载人客有载较侪无？有啦。去年哦，台中捷运的偌侪人坐呢？1722万人次。啊，但是也阁是了钱。哦，这一定会了钱啦。安怎讲呢？因为你一条线尔。哦，这那两条线、三条线，哦，像高雄迄阵啊，哈、哦，阮公司咧高雄嘛，哦，所以呢，过去阿良啊，等于。高雄开会，好、哦、啊！就车头啊，就坐高雄捷运。迄阵啊，坐台高雄捷运吼，迄、哦、规个车厢干那我一个，无啥人咧坐，无啥人咧坐啊！哎呀，所以坐要食轻松哈。啊，即马呢，即马呢，你无位通坐。伊一条线呢，刷了两条线，好、哦、啊，刷了哦，伊后来个几啊条轻轨啥物落去了呢？满满满。哦，这位都无通坐，哦，所以这交通网为什么叫做交通网？啊，你就比作一个网嘛，网路嘛，哦，你干那一个交通线，啊、哦，你讲安尼这条就来赚多少钱？啊、哦，卖讲赚多少钱，这条就卖了钱，困难啦，真的啊、哦。虽然安尼先台中捷运呢，这超我五年来干那安尼了钱啊，超过35亿嘛。啊、哦，所以今日媒体啊，你个写讲啦，安尼先落去讲。哦，这条台中捷运2028年就破产了，啊，所以台中市的议员咧检讨，啊，这边安怎？啊，啊，一开始大家会记得，头一年台中捷运再运偌侪人客，418万人次年年，去年呢1720万人次，增加遐尼侪啊。哦，所以其实呢，当然有真侪其他因素啦，哈、哦，无这个捷运呢，这款的速度，哦，呵呵你送件啦，你新扎啦，哦，你兴建啦，这效率呢，效率实在有够两公的啦，讲实在有够慢的哈。哦

0: 得利连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也真口水，汤温嘛，喜欢的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放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会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肥胖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听众的问题哈，咱这边来统一回答哈。灵果精加雪梨旺到店家，哦，到店家真好，哦，到店家真好哈。因为呢，咱人就是爱气血充充嘛。哦，啊，你要血足、血旺，我食雪梨旺嘛。但你血骨较旺，你嘛得要有力，将伊塞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吧。敢毋是？哦，所以中医咧讲啊。肺呢无气呀，不能主旺。无你肺真旺，你无都上个头壳顶起来啊！伊效率效果当然呢都无遐尼理想，所以灵果精甲雪梨旺呢相补气血，到店家当然是上好呀！啊，只是讲因为雪梨旺要甲咱生肺、补肺、造肺，伊个原料当中呢一定要有铁质。啊，铁质呢有一寡咱的听众胃气较大呢。哦，所以呢，哎呀，啉雪梨旺感觉嘴较大有哦，哦，安尼是吼，所以咱来讲啊，靠胃气胃的问题啊，咱就啉雪梨旺呢，就泡个玻璃，然后食饭吧，啊，咱再来啉雪梨旺，哦、啊，当然嘛是灵果精加雪梨旺，到店来吃安尼是就可以啊，哈，啊，即嘛大组呢，雪梨旺来对是五罐哦。哦，四千块，灵果精呢？伊嘛是两阿个加三十包，嘛是四千块。哦，这就是咱八八节活动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等来，咱再来讲到呢啊，公道的一挂议题哈。待会见。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德国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奥利库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福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哈！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好啦，咱先来讲到这个福建病房呢，啊，一些启用哈，这是咱健保署推出的，啊，就是健保福建病房的计划，为7月17日呢，有开始来试办哈，你个听嘛，福建，啊，来做福建，啊，什么情况做福建，啊，今麦的行动。啊，不是讲介顺嘛，来做福建安尼先好，好，所以呢，伊即马锁定的中风，哦，中风啊，哦，中风发作啊，一个月来，经过医生呢评估，哦，这福建应该当啊，发挥啊，真好的一个效能出来，啊，这种的患者，透过的每一工，每一工哦，2点钟至5点钟。这不是说我们来做一个而已，这是高强度的复健、哦、因为你我评估了，而且医生啦，医生这评估这个人、哦、应该是好好的复健的，他日后他的生活照顾自己、哦、真有可能会当真好的恢复，后来锁定这种的患者高强度的复健，八合到的你也知道了，八合就是头前啊这3个月至6个月嘛，哈、啊，所以咱把握到6个月，帮助这个患者哈恢复，啊，以自理生活。啊，这福建不是像咱一般所想的迄个福建，当然一般福建的遐拢会做。过来是啥物呢？针对你的厝内，哦，你可能的厝内，你的厝内你要煮饭、爱洗衫，哦，爱家己爱便所，哦，你这方面呢？拢家己咧非常密集的训练，煮饭、洗衫，哦，做福建当然爱，哦，主要是安怎，就是家己训练，甲互你登到厝的，你家己会当啊，家己生活，安尼先好，这是真好的一个一个做法安尼先哈。啊，即马头一波呢，有10间的病院先来做，厉害就是讲每一年会当照顾1600名的患者。哦，总统马来西亚也表示吼，伊讲这针对患者呢，会当重新登到家己的生活，甚至来上班。哦，这是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哦，所以针对这代志，当然咱个肯定来按一个赞，对不对？哈、哦，但是安怎呢？伤少，伤少，10间几个人呢？哦，所以呢，这可能爱个呢，医生爱个拨落来啦哈，啊，较侪经验的时候，好啦，所以过去啊，过去健保呢，当然资源有限啦哈，所以中风的患者过去是安尼哦，你中风啊，哦，大医啊，一礼拜后就出院出院，有无？哦，啊，但即嘛呢，伊出院了，伊生活伊也无法度自理啊，哦，所以厝内你看造成一个家庭的厝内爱个过啊面。有的人无法度去上班啦、啊，有爱请假啦、啊，有安怎开销啦、啊、支出啦、啊，等等安尼先，甚至产生家庭纠纷呢，那也无，对不对？啊，这是要后生顾啊，查某囝顾啊，新妇顾，啊是无人要顾。哦，这家庭的纠纷咪出来呢？哦，因为伊生活无法度自理嘛，哦，家庭有真大真大压力，是不是？好、哦，所以健保署长呢也表示啊，用咱国内吼、哦，一年。增加种中风的患者呢，3万人至5万人，这真正。所以我头拄仔讲，哎，伤少啦。哦，你一年会照顾1600名呢？哦，啊，书长就讲，一年3万人至5万人，当然不是讲每一个人伊拢按你家己来甲你顾。哦，针对医生的做些评估嘛，啊，评估这个人，应该爱好啊甲顾，可以恢复，会当家己啊照顾家己，自理生活。哦，安尼先当然上好哈、哦，所以总统长来咱中华，来圆国医院呐、啊，哦，来出席的这個记者会。总统过去是医生啊，哦，所以一寡呢，咱这个刚才讲健保各方面呢，实际上啊，伊当然医生啊，嘛想较周全的这方面哈、哦，所以这嘛是非常好哈、哦。啊，这个计划哈，那是参考什么？参考日本小仓医院模式。哦，啊，日本这小仓医院，伊是啥物模型呢？就是讲，我今物给你做福建，我所有福建的基本的概念，就是你咧厝内生活，哦，所需要的我给你密集的一个训练，哦，所以伊的特色就是讲，咱在家情境的迄个模拟，就他多少人所讲的，你咧厝内，你可能煮一下啥物食，
哦，你家己爱穿只衫啦，哦，啊，便所什么洗身躯什么吼，即各方面的训练，互你登到厝诶，来，你会当然有生活能力，生活能力哈。啊，当然这需要啊，真侪医生、福建师、心理师各方面的配合。哦，所以有人讲啊，这就敢那一个福建的补习班呐，哈，福建科医生爱阿面，护士爱阿面，物理治疗师。哦、啊，职能治疗师，好、哦、啊，为爱讲话训练有哦，啊，营养师，这拢爱拢爱夹到底来啊，哦，所以针对一个患者来讲，唔是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咧处理，他都要讲个这点人，针对这类的中风的人，哦，咱那个计划什么，爱吃什么，爱训练多几项，我偌侪时间，等等安尼是吼、哦，所以福建治疗师甲患者的比例呢，爱达到1:8，啊，即嘛就是10间病院。啊，未来呢？未来可能会更加增加嘛？嘛不排除呢，要扩大到其他神经系统的疾病，嘛用这个方式啊、哦、来给过户安尼是哈、哦。所以有人咧侮辱咱台湾呢，这种啊医疗啦、福建啦，实在是太好太好诶，太好太好。安怎讲呢？你那咧欧美国家啦，你敢那破病你就烦恼啊，破病要看医生啊，看医生会用的呀、啊。哦，来。先安排半个月后，一个月后，对不对？你可能已经安怎起来呀？你好，另外咱来讲的是一个追溯期，这件代志犯罪代志发生啊，但被害者呢可能是囡啊，啊可能是啊少年迄、那个时阵，哦啊经过相当的时间，追溯期就过去了嘛。哦，所以针对讲儿少哦囡啊啊，这个迄、那个时阵。被性侵害啦，吼、哦，被这种方面的犯难呢，咱提告的时间，那是以前的规定是20年的追溯期啦。啊，迄阵你只囡仔呢，啊，20年的过去啊，啊，过去啊，就无代志啊呢，是不是？啊，这当然安尼不对，哦，啊，宪法法庭呢，昨有一个115号的一个判决，哦，认定就是讲。过去刑法第80条，迄、那个追溯期啊，20年迄种的处理呢，是违反宪法的啊，袂当安尼是，袂当安尼是哈啊，所以迄阵啊呢，就是讲，那么追溯是，这个囡仔一大汉啊，20岁啊，才开始算这个追溯期。哇、啊，但是今嘛呢，有一个讨论的就是讲，那过去已经发生的，更要新啊！不是咱今嘛呢，已经新的规定出来啊呢。哦，新法开始进行，过去发生追溯期嘛，已经开始进行的。啊，但是要未完成的案件，当然是适合新的规定。但是呢，已经是安怎呢？已经是处理过的呢。啊，安尼法律是不溯及既往，过去的就过去啊。啊，未当阁提出来，但是过去发生啊，也未啊，超过种追溯期的，咱就以新的追溯期咧来做这个适用案的事就对了哈。过来来讲的嘛是跟法律的关系哈，咱、啊、的年底一个公道哈、啊，因为在亚东咧有提出一挂公道的议题啊，譬如讲啊，是不是啊，飞鹤家园啊，一个咧飞鹤家园哈，即嘛咱的台湾欠电呐。欠电呢，即嘛包括呢，即政党本来飞鹤家园呢，即嘛嘛咧做调整啊嘛。当然伊袂当讲我过去做都唔对，但即嘛呢真现实，就是袂当欠电嘛。啊，袂当欠电呢，咱用即个风发电啊、日头发电啊、水发电啊，种种拢已经尽量落去做。绿电当然上好啦哈，但不足的时阵呢，哦，咱管理委啊，核几厂。毛拢准备啊嘛，咁是哈啊。不过呢，当你们选举啊，有一挂议题呢，也当佫提出来哈，佫人者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个公道的飞鹤家园啊，来，你有赞成废除过去的飞鹤家园无？啊，有赞成废除无？啊，好你啊，登一只公道票安尼是哈。或者是讲鞭刑啊，鞭刑有诶呢，犯罪是有够恶者，有够恶者啊，未唔惊啦。唔惊啦，真诶，哦，安尼好，用鞭刑，摔落去，尻川开花，哦，根据新加坡迄种鞭刑吼，
唔免三个啦，一个落去啊，就敢那痛彻心扉。摔一个，那个摔三个，脚掌烂。啊，佮有迄个摔十个、二十个，你佮想看卖讲吼，真正你会喘死哈，也袂摔，你就软去啊，为了昏去啊，我袂摔的，真正诶，唔知吼惊到什么情形，哎呦好，来大家来公道嘛，大家公道嘛哈，就是讲啊，鞭刑入法。啊，过来是交通罚款，交通罚款应该因为交通建设方面吧，好、哦，你这方面一挂议题安尼先哈。本来冇一个议题就是安乐死，安乐死，而、啊、且安乐死呢，这个公道，后来呢，这个执政党、民进党这边讲，这都免公道嘛，啊，免公道，安怎讲呢？哦，安、啊、咱就立法就好啊嘛，哦，依法律。好、哦、来做一个规定就好了嘛，这那就公道。好、哦，这嘛是一个思考啦，这嘛思考哈。但是安乐死呢，咩啊呢？有在亚党呢这边呢，林立功来播声音无同，哈、哦，所以这安乐死这方面呢，并无统计。好、哦、啊，所以这嘛就是讲到时，那呢你对，啊你对呢？这个跟他讲，在选举的当中，公道呢，你嘛来登一下，来发表到你的看法跟意见，好。

啊，咧昨呢嘛，搁一个法律问题，大家咧做一个讨论。啊，主讲呢是阿扁啊，前总统伊个千金和陈信宇，陈信宇甲伊昂婿赵建明是已经啊，一个跟他讲分开啊嘛，离开了嘛哈。啊，离婚呢，即嘛了解这赵建明呢，啊，跟他甲几位好叔呢。啊，靠！这个什么过去啊？哈、啊，安怎呢？是哈、啊，但起码个进一步了解呢。啊，迄位护士呢的名啊，怎样？哦，阿妈刚才有看到相片。啊，听讲迄个护士起码呢，并无甲赵建明的斗阵啊。人迄个护士人起码结婚啊啦。啊，结婚啊！啊，个有呢，讲赵建明呢，啊，讲要出国。哦，出国呢，会带这个女朋友。嗯，啊，人迄个结婚啊呢，哈、啊，听讲呢，起码赵建明是交一个大学生，要咧读书哦，大学生安尼是哈、哦。当然，啊，咱你当讲啊，这是人道的代志嘛。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呢？有这个新闻呢，啊，这大条啊，一开始个陈信宇讲出来呢，啊，其实陈信宇这个个性哈，伊才低的啦，啊，才低的哈，这个性呢，其实。很耿直啊，那是呢哈。不过大家讨论的是什么事呢？就是讲陈信宇讲啊，一种价值6000万，就是赵建明迄个金锁迄个店面，是陈信宇呢这边送给赵建明，卖讲送讲警务啦，阿伯之间会当警务啊，阿伯之间的警务是免税金的哦。啊！但是这店面呢，当初时啊，哦，这那处理起来要6000万呢，啊，6000万那还多钱啊？所以用贷款呢，哦，所以贷款呢，向你打陈信宇的打呢，好、哦、啊，陈信宇哎，打你离婚的时候，你准要安怎处理啊？伊讲警务呢是无法度来处理，变作是翁某的剩余财产分配，你就警务好伊啊，啊，就是伊的。不是讲啊，咱两个阿阿婆的财产呢，会当分配一人，你离婚分配一人一半呢？不是安尼是的，政府都无去啊。哦，所以呢，陈信宇讲，我真正我，哦，错就讲做这种代志啊，真是要抬死家己安尼，犯这错误。哦，伊特别讲啊，希望大家卖犯介同款的错误。大家昨昏颠倒是咧讨论这啊。就阿伯好的时阵，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啊，这种咱的安尼是。但是一旦甲一个程度啊要离婚啊，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当然结婚前有的财产，这不是共有财产啦，吼，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迄无问题。但结婚后呢，哦，就讲阿伯这店面来开诊所6000万。啊，本来呢，陈信宇这边才法律处理的贷款呢，但是啊，你政务呢，和恁安塞啊呢，好啊，今嘛呢，今嘛要分配，无多，袂当安尼先，啊，过来做这财产分配，哦，所以这呢，有道咱无了解吼，无了解，唔知讲哦，哦，那安尼啊，陈信宇嘛无了解啊，所以咩啊，唔知讲哦，犯这错误，我真想要提醒家己，希望大家唔当搞我赶快。啊，犯这种错误的时候，啊，即马了解起来哈，这间诊所即马目前无任何贷款呐。啊，过户登记，原因呢是写讲配偶赠与，这名过户是配偶赠与，就是我送给你的啊。啊，你办理这赠与，噶即马已经5年啊呢。哦，这几个遗转已经是完整效力啊啦。啊，所以你讲陈信宇要主张啊，当初是贷款啊，当初是安怎安怎，迄即卖呢，一定已经袂赴啊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行呢？三个不盖户，除了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我讲话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公会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二张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些老肺破了，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啊，你亮哥哈，
0: 嗨，
10: 我要甲你请教问一下，
0: 请讲啊。
10: 迄低密度伤高，啊，要食恁的什么药啊？
0: 食灵果精，食一项灵果精，
10: 一项就好啊，吓。
0: 爱记啊，三顿食哈。
10: 低密度的呢，像啊，亮哥，我话这你敢知呢？
0: 低密度的呢？低密度胆固醇伤高哈，人会产生心脏啦、中风啦这些问题啊。
10: 啊，就是啊，吼！
0: 哎，
10: 今仔日拢去看报告回来啊，吼！
0: 听
10: 者，我惊着啊！
0: 你
10: 打电话给你问啊！
0: 啊，
10: 我吼，我是你的客户，我有给你接话过。
0: 你今年几岁？敢有65岁？
10: 唔啦啦，70多啊啦！
0: 哎，阿姨，我给你建议吼，你灵果精加雪梨旺加一个。
10: 雪梨旺甜也是无甜的。
0: 雪梨旺拢总无甜的，咱无咧买迄个甜的。
10: 雪梨旺唔是爱泡水？
0: 嘿，雪梨旺是水的。
10: 啊，就是一杯一泡的，看下杯子安尼。
0: 对，咱呢来对水底熬啊，半熬就好，半熬就好，哦，一顿半熬就好，啊，三顿安尼泡来啉，甲灵果精斗阵食。
10: 啊，我问你咧，
0: 系，
10: 哎，看下水是一泡偌济？
0: 啊，抓杯啊，烧七分甜。
10: 七分
0: 甜
10: 就好啊。
0: 你即马吼灵果精雪梨旺，你好好啊食一个月哈，过去验好唔好？
10: 我即马吼今日然后去。处方签回来哈，医生甲讲诶，叫我明仔才开始食，有条处方签两条啦。啊，我是讲吼，
0: 使
10: 咧，我吼加食药我嘛未使，我一定要甲你问诶安尼啊。啊，你讲，
0: 你诶，雪梨旺，你这两项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哦哈。
10: 迄款拢知，迄款诶常识我拢知。
0: 好，啊，刷到你一个月后，佮检查数字以后，我再甲讲一下哈。
10: 伊甲我排10月1号呢。
0: 好，无要紧，哈，检验就知影数字哈。
10: 安尼我，我在度啊，叫华生甲我送来啊。
0: 无问题，你卡电话伊就甲你送来哈。
10: 因为我嘛是个客户啊，因为我拢替你，你个外国的。
0: 谢谢你哦，哈。
10: 好，
0: 好，拜拜。
10: 先果精、雪梨旺，
0: 嘿，就这两项对啊，哈。啊，雪梨旺、灵果精斗阵食。
10: 啊，我咧食外国，安尼免来用啊。
0: 外国斗阵食无要紧。
10: 哦，佮香菇
0: 精。嘿，你即马食外骨的时间，就灵菇精、雪梨旺斗阵食就好啊。
10: 哦，这两个用，
0: 做
10: 来食外骨啊。
0: 袂冲突，安心食哈。
10: 但是啊，我阿袂敲电话开始阵啊，我拢有叫你物件啊，但是这外骨啊哈，
0: 系
10: 我拢是透早爬起来吹洗好，
0: 系
10: 我就紧来先食两粒。
0: 哦，安尼你外骨照你本来食法。啊，咱灵果精、雪梨旺哦，本精加本奥加拢无要紧，
10: 好，
0: 好，谢谢，拜拜，
10: 拜拜，再见，再见。
11: 那灵果精吼，那不能平时，他这片拢无听。
12: 我辛苦上弄了，灵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位要做正啊，不交那。
13: 温差偏大，喘袂声会起，灵果精三顿吃，真好。
14: 这里灵果精成功弄上去。
13: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4: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5: 我心中吼，才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两样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这个低密度啊，低密度的胆固醇呢，就是咱讲的歹胆固醇啊。啊，咱的身躯呢有这个好的胆固醇啊，叫做高密度的。啊，好的胆固醇呢，当然较悬的啊。啊，歹的当然唔通悬。啊，尤其啊，唔能超过啊百三以上。哦，所以阿姨咧讲伊百倍哦，阿你唔好呢危险呢哈。啊，那卡叔讲，你个其他呢高血压啦、心脏病啦、糖尿病啦，其他只，阿你的低密度的呢建议你啊，上好卖超过七百以上，哦，甚至较严格，希望讲卖超过七十。哦，阿你是呢，你有真大的空间呢，必须要将你低密度的个。降落来，降落来，降落来，降落来，安尼是呢哈？为什么呢？因为造成你血管的硬化啊，血油的增加啊，然后呢，你中风啦、啊，其他的问题都拢来啊，啊，拢来哈、啊。所以呢，低密度的是卖胆固醇就是安尼。啊，咱要安怎呢？咱来增加你好的胆固醇。所以为什么讲咱食人工精、食雪梨旺呢？啊，就是会当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啊，好的胆固醇有什么款的作用？好的胆固醇呢，伊啊会将歹胆固醇呐，干哪呢，甲带走。来来来，你卖卡你吃啊！所以好的胆固醇呢，将歹胆固醇甲带去倒呢，带你的肝脏去代谢。所以咱必须要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所以为什么食咱的人工精醇分的较好呢？血液较清呢？啊，这嘛是作用之一。哦，所以检查上好，数你的岗位。啊，要增加好的胆固醇，咱人工精、咱雪梨旺呢，安尼来较高。哦，啊，你检查上准呐，吼、哦，你讲你要偌好偌好，检查数字的岗位，你看到数字就讲，阿亮啊，安尼讲呢，真正会当安尼先，好、哦，这点真要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日本啊，日本北边呢有一个北方四岛啊，甲俄罗斯呢真哇咯啊。结果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即几天来到呢，即、这个北方四岛这边来到呢，即、这个处诶，泽桌岛啊，泽桌岛就是咧日本。较北边、东北边迄个所在，哦，这啊当然引起了呢，日本甲俄罗斯之间呢外交冲突会升高哦。哦，日本的外交部长呢13暗时召见了俄罗斯派咧日本的大使，表示伊强烈的抗议。哦，但俄罗斯是表示讲，恁日本所讲的完全无根据。哦，这是阮呢俄罗斯的。所以这当然是有争议的所在啦。好、哦、啊，今嘛呢？今嘛当然，中国跟俄罗斯是夹到底呢，哈、啊，今嘛是美国跟乌克兰跳出来呢支持日本。哦啊，中国俄罗斯因为驻日大使呢是联手发表了呢对日本安怎哈，进、哦、入意见就对了哈。所以呢，这当中是有过一个所在呢。靠可能有一挂争议，啊，普丁呢来到这个普丁来到呢泽桌岛了呢，日本的首相无可能点点嘛，哈、哦，所以日本首相呢高市呢就马上强烈的抗议，表示讲你安尼先做，对咱两个国家的关系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哦，哦，你嘛伤害到阮日本的国民的感情哦，哦，这是无得容忍的。哦，这讲话是真重哦，啊，讲话真重好啊，所以呢，即马呢，日本这边啊，除了召见到呢俄罗斯的大使以外，啊，嘛要求呢，这北方四岛呢是日本啊本来有的一个领土，哦、啊，你俄罗斯安怎呢是呢？好，啊，俄罗斯是讲你日本讲迄个讲法根本就完全无根据，哦、啊，这种的所在啊，是阮国家呢。不可分割一部分啊！这句话呢，咱定来听到啊，因为中国定来讲呢，台湾是阮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啊。这俄罗斯嘛讲，嘿，是阮不可分割啊，是安尼哈。好啦，所以这个、感觉上呢，啊，没话哈、啊。所以这个所在呢，阿未说啊，后续啊，绝对要个一个动作哈，啊，真奇怪呢。哦，这个时阵，那是这个时阵，你普丁。都要来到这个所在呢，啊，不是真单纯讲啊，这个所在是阮的，绝对还有后边面的故事的嘛。好，后来讲日本的最近啊，哦，实在是落起了大雨呢，真正真恐怖呢哈。这是这个千叶县啊，千叶县是关东千叶县遐哈，13日黄昏时啊，哦，一直落啊，拍记录，落起大雨。造成严重的灾害，甚至造成呢，即马知影是八个人的死亡哦，30几个人的轻重伤哦。伊这个雨是安怎呢？就烧空气、烧气流哦，你空中冷空气啊，一个烧一个冷空气，一个交接了，哇，雨水落来。为13日下晡呢，开始安怎呢？

交流等等安尼是吼，所以呢，这落来了后，都造成一寡呢，灾情就来啊嘛，灾情来，起码呢讲避难人数哈，避难人数呢来到3855户工，人数呢7000多人，我落来了后，当然造成啊机场啦、啊，交通啦、啊，哦，就成田机场，成田机场对外铁路也好，巴士也好，拢中断嘛，吼，真侪真侪人客准啊，踮咧机场的，包括台湾人。好、哦，7000名的旅客被逼踮咧机场呢，碎碎带啊，安尼是吼。我啦，这个真罕见啊，真罕见哦，这么严重安尼是吼。啊，讲到日本哈，咱、啊、们来讲呢，咱台湾相关的，这影响到咱未？应该会啦哈，但是影响别人会过来做哈，就是美国呢，白宫贸易制造业。有一个政策的办公室啊，又公布一个数字出来，而且呢，伊甚至讲这个报告呢是针对的是专门的大骗局，什么人给伊骗？啊，就是一挂产品为中国出来，然后呢，套价到呢台湾，套价日本，套价韩国，啊，然后呢，销毁到一起呢，啊，销毁美国去。就是咱过去讲的水产地啦，刚来这呢洗一个，哦，清洗一个，洗出去安尼是好。后来伊讲啊，这都是存在非法专运到中国的物件，哦，即个国家即个地区咧做即个代志，啊、哦，伊即马说列出来即个国家呢分做三大类，其中第一类呢包括咱台湾，好、哦、用台湾、韩国、加拿大、欧盟、印度、以色列、日本。包括墨西哥，啊、哦，是第一类的。哦，恁这的产品跟中国大陆有相关，而且呢数量这么大，啊，包括产业的基础呢多元化，啊，包括安怎安怎，反正呢就是非法转运呢，登记啊啊，未到美国去安尼是啦哈。所以呢，这报告内都有写到，哦，伊讲每一年透过种水产地。来相骗美国税金的一挂商品的规模呢，甚至达到呢上最高3030亿的美金。哦，这金额当然真大。好、哦，伊是讲超342亿的美金至3000几亿。哦，这成就嘛太大吧？啊、哦，300几亿到3000几亿的当中，好啦，你讲先，先个俩中啊啦吼。伊讲啊，那是中间推估值是750亿美金。那伊750亿的美金呢？那代票嘛，差不多呗，超过2条呢。啊，你这侪物件套价就恁家的所在礼拜阮家，伊是唔当相骗真侪税金呢？哦，和阮美国减收差不多数百亿的美金的关税安尼是。哦，所以这办公室的主管是安尼讲哈，用中国长期间就是套价这套。哦，真复杂的水产地骗局，然后呢，套价到40多个国家，包括地区，去啊包装，还是去啊呢啊组装，然后呢啊，然后才销来咱美国，就是要相骗咱美国对中国税金这方面的征收安尼先啦哈。这当然是不是属实呢？啊，应该是吧，啊，应该是吧，啊，所以这条呢，看后续你是安怎处理哈？不过针对啊物件要销给美国，即马川普总统啊，针对无人机，包括无人机相关的这些零件，伊进口呢要给你扣，哦，扣较高的税金，哦，甚至来到呢100%的关税。伊这目标就是讲要来降低美国。对外国供应商的一个依赖啦，好、哦，所以白宫呢13日就刚宣布哈，卡出讲重量呢超过25公斤，或者是讲这无人机有特定的功能，安尼是呢，要适用100%的关税，100%就加一倍安尼。哦，啊，那是讲伊唔是有国安敏感性的，较细只无人机呢？安尼，咱扣的是25%的关税啊，这对咱台湾当然有影响啊。但是，哈、啊，但是，伊讲啊，
那是台湾啦、欧盟啦、日本啦、韩国啦、瑞士啦，这跟我们美国呢已经有讲好贸易协定的这些麦子，哦，讲到伙伴，哎，咱就较安心了。因为嘛，只要讲相关的议题，还是技术，是为你本国或者是美国来，安尼是唔免，唔免什么25%啦，更加唔免100%啦，像这种的呢，麦子的呢，15%就好啊，安尼是啦哈，哦，安尼是咱就较安心了哈。啊，以这条这条无人机关税。啊，是有根据的哦。哦，根据1962年啊，有一个叫做《贸易扩展法》来对，嘛不止无人机啦，包括讲啊啊钢铁啦、阿鲁米啦、啊铜啦、汽车啦等等呢，伊嘛会当用这条安尼是哈。所以中国无人机出口给美国呢，其实今年的顶半年哈，嘛已经啊超减少要加50%的是。但是美国无人机即嘛是非常强哦。哦，有一个数字出来哈，啊，就是讲啊，为着要甲伊朗安尼战哈，美国无人机这死神无人机啊，损失真多，用真多去安尼。其实咧，这种无人机死神无人机哈，伊这无人机的名叫做死神呐、啊，死神呐、啊，死亡的死哈，伊是较贵的，较贵的，啊，较贵的呢，你即马呢，遐侪怕掉，就是你损失遐尼多嘛，四分之一的。上少超45架的死神无人机被打掉，啊！你讲像乌克兰即马做的无人机，伊袂用遮贵，即马甚至乌克兰的无人机一架吼，会当超20,000块，诶，美金就做起来呢。啊，无亲像呢过去哈，佮开大条哈，所以即马呢是乌克兰这边啊啊，真正是上介厉害哈。不过乌克兰即马嘛真头壳疼，因为即马呢。北韩派兵呢来替俄罗斯战争，啊，北韩派来不是阿里不达的部队哦，是真正呢，嘛是啊，一战的哦，哦是安尼先吼，所以乌克兰后续呢，就看安怎哈，跟俄罗斯呢继续来战，基本不是跟俄罗斯战尔，北韩也来啊呢，哦，等于讲乌克兰来对付俄罗斯，过来对付北韩的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行呢？三天不干，我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安尼就讲会喘啊，啊，即个东西啊，都肥，
7: 特别食喙齿疼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三招盖好那是。一年份啦，哈，咱三顿食一年份呢，是拢总爱摕十大桌嘛，十桌嘛，哈，啊，一桌是3000块，哦，十桌就是30000块安尼先哈。不过咱就是先摕五桌顿来啦，啊，月底呢，咱只请药房呢，佮你送五桌去，哦，头一点你厝内唔免一边呢，囥较侪桌。第二点呢，咱嘛较袂欠气啦，因为呢，十组提，十组提，十组提哈，咱出去呢，有倒呢，有房遐接袂着气，所以等于有诶，咱诶消费者呢，要买三招大组诶呢，哦，有房呢，气也袂来，也袂补足啊，呢是哈，后来个了解起来呢，大家十组十组提呢，啊，所以呢，较袂负假气。哦，所以你要买十组无问题，好，哦，咱先提五组转来去，有房这边呢。月底了呢，另外五组才给你送去。好，安尼先呢，咱唔免讲啊，一堆物件，哈，囤咧厝诶，哈。啊，阮咧出去买卡，卡袂讲欠到去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是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秋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健康嘛哈。啊，因为呢，假日呢，阿亮啊，下晡四点半呢，都无来接接电话，但是同款的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啊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您收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八月八号迄天吼，就是咱的八八节迄天吼。哎呦，竟然呢在网络上传出讲，葡萄牙足球巨星 C 罗甲伊的未婚妻 Georgina 哈乔治娜哦，因两个人哈咧办结婚呐、啊，而且哈哦这个结婚的地点就是 C 罗的故乡马德拉首府丰沙尔哈，哎、那办一间教堂哈、一间教堂，哇，结果呢？这网络传出来之后，那一天真正就是咱这个八月八号一天，迄、那个教堂安尼涌入来自各地的人，有够多啦！大家拢想要来看 C 罗结婚呐、啊。哦，哎呦，哎，网络破这个消息出来了，我就想讲奇怪，哦 ，C 罗还很神秘呢，吼、哦，啊，都没有听说，好像迄阵那世足赛的时阵，有公公可能他踢完这个啊这一届的世足赛了。他可能会结婚，哦，虽然一届一届女朋友究竟已经生两个囡仔、三个囡仔、啊、也在一起很久了，但是也去年也给他挂上那个结婚戒指、哦啊、但是一直拢无正式办婚礼、哦啊、因为有传出讲世足赛了，伊可能都会办婚礼、啊、所以呢，八月八号一讲，哇，有人讲这么低调啦、哦，所以就这人就跑到那个、哦啊马德拉首府丰沙尔一间教堂哈，有人主要原因就是讲，因为网络盛传啊，这个C 罗跟他的未婚妻究竟啊，伫这个教堂的所在，伫咧秘密结婚哈、嗯哦，秘密结婚，嗯，好哦，很多人真正足侪人哇，结果后来发现。结婚的人并不是 C 罗，
1: 嗯，万岁，
0: 哎呀，嗯，就别人啊、嗯，哦，就是别人啊，哦，好、哦，就是另外一对情侣的丢了、嗯，所以讲整个哦，这个现场哦骚动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大乌龙哈。好嘞，主要就是有人用迄、那个，所以讲哦，网络哦，跟你讲这 AI 用 AI 的假影片哦，哦，这 AI 假影片哦，先用一个影片讲哦 ，C 罗求甲究竟啊求婚啊呢？嗯哦啊、然后呢、啊、就说哦 ,C 罗要结婚在哪个齁、哦、啊现齁、哦、这影片都有弄出来，但是也是 AI 齁、哦、假的合成的齁、哦嗯哦、包括有什么梅西啦齁姆巴佩啦齁、哦、哇这齁、哦、名单的齁、哦、这宾客的名单齁、哦、难怪就这样要去看一边看一旦看 C 罗的结婚礼个一旦看的这么多齁、哦、足球明星齁、啊。Be driving me crazy, that's my hope.好来哦，所以讲网络就先丢出这种造假的 AI 的影片哦、啊、所以呢就这样子呢，大家都冲起啊！八月八号哈，落尾这间教堂的新妇甲教堂，好、哦、啊甲 C 罗、嗯、哦，弄出来亲身留言回应，讲没有这一回事，都好、嗯哦、不是那一天教堂的确有一场婚礼，但是别人啊。哦

0: 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哦，还是要有点那个，尤其现在 AI 很这个、哦、越来越厉害了，每个人都可以哦 P 图干嘛做假新闻，所以大家去查证一下啦，不太合理的事情，对啊，你如果说那个 C 罗要结婚了，然后那个这么大的事情啊，怎么会突然才发表，而且还梅西什么什么，而且你拿高黑的告等，那这种名人结婚绝对是有媒体啦、管制啦，还是说所谓的维安呐、啊、都没有的话，应该都不是真的啦。
1: 哎、嗯，老公被秘密结婚那呢哈。好了，所以朱瑶还是因为这个网路线散播这个假的消息哈、啊、然后又有一些AI 合成的影片呐、啊、哈，先有散播几挂这影片出来哈，所以诱导很多人误信以为是真的哈，啊，都冲啊哈，都冲啊。

0: 资讯爆炸时代哦，有过几年讲啊，资讯不对称嘛，现在是资讯太多啊，一真一假哦，大概现在一开哦，过去是转开电视看报纸得到资讯，今麦每天手机哦，这些海量的资讯在轰炸你，尤其今麦AI 有这种哦，很多包括包括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专刊专栏，甚至比如说粉丝社群媒体也写的文章，其实全部几乎都是用 AI 去帮他去把它生成出来，然后他可能自己要修正一下啦，可是绝大部分的这个文章都是农场文章啦，提供生成文章，你快啦，快乐等啊，我要帮你整理一点一点吼，这个绝大多数都是 AI 的文章啊，有没有多少自己这个创作的这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看起来就越来越少了，所以
1: 糟糕，嗯，
0: 也不是糟糕啦，因为这你他如果这样有流量的话，那他大家还是会去看嘛，就是变得说咱金马郎是真的比较辛苦，因为被陈亮海量的资讯给轰炸。啊，过去讲我唔知，金马是你知影伤济啊，但是你知影物件吼一真一假，而再加上咱头头讲，请问所有戏。一罗又有哎，怎么梅西哦？
1: 巴佩，
0: 巴佩
1: 哦，拢没来参加。
0: 以前只是可以乱讲，可现在都可以弄的影片跟真的一样哈。而且往往靠自然可以用自己的脸跟哦跟名人合照啊。过去你讲哦跟谁名人合照，你还可以去蹭一下。现在不用啊，根本不用去跟真本人蹭，你在网络上合成，然后再写一篇故事，人家就买单了。
1: 好来哟。美国纽约皇后区有一栋吼，看起来就是普通普通啊的住宅吼，就是那种在地面上的吼，地面上的咱讲的讲套厅的住宅吼，伫美国纽约皇后区吼。那么这间厝呢是三年前有一个华裔吼64岁的屋主，他把它买下来吼，买下来的吼，好在英格拉姆街20号皇后区的英格拉姆街20号，一当时买这间厝的时阵，伊完全唔知道这间厝的来历，反正他就是买下来，而且伊这间厝的周围都是那种种很多的树，所以呢这一带叫做森林小丘，丘陵的丘哈。来，64岁的华裔美国人买下来，买下来到今嘛3年
0: 呀，
1: 他现在才知道问题都在他买下来之后，伊讲常常有人寄足侪物件来，啊，无得啦是来因兜的门口，底下一堆人底下起不处处吼，啊，底下咧拍照，要不然就常常会收到很多很多的信件，哦，什么礼物、什么糖都有啦、批啦吼，后来吼啊寄收件人写的都是谁呢？
0: 是啊，
1: 不是那个都不是寄给他的。啊，头啊伊嘛感觉足奇怪，奈足侪人拢会来到我伫阮兜门口，刚伫阮兜门口拍翕相，根本因为温到门口的树啊，也那个树木种的很多，就像一个森林小丘啊呢。哦，可能是观光客觉得这个房子这样哦很漂亮，绿意盎然哈。但是寄到他家的这些信件呢，有的是写蜘蛛人收，有的是写那个 Peter Park 收，有的人是写那个 Aunt Mary 收。其实他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买的这一间房子呢，是电影蜘蛛人的也的
0: 拍摄场景，
1: 就一个因阿静哦，应该叫阿静哦，吼，因阿麦阿静有没有？
0: 他叔叔的老婆了，
1: 就是
0: Uncle Ben 的，
1: 叫 Mason 啦 ，Mason 啦，
0: 阿静啦
1: ，Aunt Mary 啊 ，Aunt May 啦，不是 Mary 啊 ，Aunt 吼，一只 May 吼，阿静吼，因住迄间厝，其实就是啊，这个华裔这个美国人哦，伊其实伊讲伊三年前买是，根本唔知这间厝是安怎，
0: 不是蜘蛛人，
1: 他不知道嘿，他不知道哈，啊，所以讲哦，是入住之后呢，不断有各国粉丝来上门拍照，世界各地孩子把信件、把画作、把生日邀请函都寄到他家，说希望蜘蛛人可以收到这一封他寄的信啊呢，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买到的是电影《蜘蛛人》
0: 对，阿妈加困觉。
1: Peter Park 甲伊拉进美神，然后大一间厝哦。
0: 阿家物件要安怎
1: 啊？无来拍片的，迄时迄个卖时阵人 就其实已经出，其实也是普通普通。
0: 不然我的意思是说他，他收到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怎么办？
1: 哎、欸，对啊，
0: 对啊，这那不是被寄吼，也被退等你嘛，买、欸、拒收，这很麻烦、
1: 欸，这是麻烦。
0: 对啊，真的很麻烦。
1: 人啊，足趣味的吼，你看电影啊，你就是讲，你就是讲啊，已经出啊，其实迄厝是拍电影内底厝啊，你真正得甲被拢夹夹去呀，哎呀、啊。纽约皇后区、哦、叫做英格拉姆街二十号，可能等下来都有讲吧、哦、所以讲、哦哦、大家就、哦、都把、哦、小朋友会过生日、啊、就 寄信过去、哦、希望蜘蛛人可以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哦。
0: 其实蛮类似、哦、我有一个有很有著名的这个小说叫福尔摩斯嘛，哦、福尔摩斯跟他这个伙伴华生哦，一点点这些小说来的东西啊，讲因到底对，英国伦敦的贝克街二十一号，啊，结果哦，221号，不是二十二二二一号 B 啦，啊，结果马上赶快了，一堆人写信说，哎呀，福尔摩斯啊，你帮我去哦，那个有个案子哦，你帮我侦破一下，而且黑东西虚构的嘛，啊，根本对这个邮政系统来说嘛这样困境，
1: 对啊，对啊，对，
0: 而且他还有名，就是指名道姓贝克街二二一号，
1: 啊，人家就不是对啊，哎呀，啊，人家有真正屋主啊，那就是
0: 哎，大家困境哈，
1: 应该都是退回吧，就是退回嘛，啊不就困觉哎哈啊，而且根据这一个现在这个屋主的咧讲，伊讲哦，每常常很多人在边拍照，而且不知美国人啊，什么来自爱尔兰、英国啦，来自意大利的啦，来自日本的，这世界各国的都有哈，大家都是要来拍蜘蛛人的家。
0: 你我这讲出名吼，我倒要讲这个那个柯南道尔笔下这个福尔摩斯侦探是19世纪末吼以伦敦为背景的侦探小说啦啊一段吼，这个福尔摩斯引导的是贝克街221号。B 哈，啊，所以打了夸张，看了小说话就赶快了，哇，写信去啊，写明信片去啊，寄礼物去啊，因为真的是哦不生其扰，所以干脆哈，在这个哈1990年哦，干脆在这个地址成立了一个叫做福尔摩斯的博物馆，所有你寄去的破哦都被收进这个博物馆里面，所以这个太有名，其实也是蛮困扰的。
1: 对啊，咱那是去迄个德维亚，我们去意大利哦。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罗密欧朱丽叶，朱丽叶的家有没有？好，都会去参观的哦。
0: 对啊，对
1: 啊，其实
0: 卡萨蒂朱丽叶达，
1: 对，就朱丽
0: 叶之家。
1: 对，阿耀杰朱丽叶的雕像，那就是卡萨。好，这罗密欧朱丽叶那个是只是电影吧？可能是
0: 那那个就莎翁莎士比亚
1: 笔下
0: 那个小说嘛，不虚哎呀
1: 啊，就是说以前可能罗密欧跟朱丽叶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什么啊朱罗密欧去啊朱丽叶的楼顶啊，第一嘞
0: 基本没一个所在啦，
1: 的拍电影哎，
0: 你真的是以这个这个所谓莎士比亚下虚构的人物嘛，啊以背景的就是意大利中世纪意大利维罗纳的这个两家的哈这个。斗争里面啊，朱丽叶跟罗密欧他们就是两家死对头的男女，但是就爱上对方哦，所以你去维罗纳，维罗纳就看到很著名的卡萨迪朱丽叶达，朱丽叶之家，
1: 啊，朱丽叶的家，我啊，一到我要抖劫朱丽叶的雕像有没有？哦啊，其实那个朱丽叶雕像吼，我刚难讲，其实那的那用咱家的这个环境来讲，那根本就伫行啊底啦。就是巷啊，你啊啦，一路安尼细细条啊，啊，伫个巷啊底安尼，巷子底啊，窄窄的一条巷弄路安尼的对。啊，伊做迄个朱丽叶雕像，哦，足侪观光客哦去啊，一定拢会去啊，哦，看朱哦拍拍朱丽叶的雕像啊，要不然就摸，尤其诶朱丽叶的奶奶呀，哦，伊跟他是古铜诶吼，他那个雕像是古铜的，蒙个迄个奶奶呀，拢鬼拢光亮亮的。金细细哦，吼啊一样啊，嘛是诶，拢有足侪人拢寄批啊，要寄互朱丽叶，拢寄遐去啊，哇，问一挂爱情问题什么啊，所以在那附近就成立一个朱丽叶的家，吼，嘛是等于是啊，有一挂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志工啦，吼，他们就在那边啊，帮他收信有没有？吼，收批，世界各地到现在哦，都还是会有人寄信寄到那里要给朱丽叶，好啊，志工就会把这些信整理，有时候他们也会回复哈，帮他们回信的对啊哈。 真的是很有趣哈。你看到现在，有时候一个电影故事，而且电影的景点哦，你看就是万年不败啊，万年不败哈。
0: 对啊，所以光头之后，我刚刚想到咱台湾哦，这个哈主持人呐，徐乃麟过去也是歌手，有几条歌叫《75339 67》，就印象很深。其实那一这几条爱唱爱情的歌嘛，但是伊的这类歌名就是这个等为何吧哈。然后自从这条歌红了之后，都原来好像这一个四化的画组就不生气，然后大家都有卡等的哦，去说啊，我的罗密欧啊，我的朱丽叶啊，你有没有听到我对你的呼唤？好，来听看嘛，好，这条这徐乃麟的《75339 67》。
1: 好。
0: 你看，这条歌的这个副标题写“深情的男人，深情的专线”，呵呵，加醋音。

0: 533-9-6-7、
1: 哦、这个电话很高雄、欸、因为现在双北跟台中的电话都8码嘛、欸、前面都有2码、欸啊、但是高雄的这个等位、欸、电话号码开头还是有7，还是有7开头，而且才7码、哦欸、对，所以、哦、
0: 七
1: 不要乱打、啊、这个电话不要乱打、这是一条挂挂名啦、753-9-6-7、嗯、
0: 徐乃麟67岁啦、哦嗯、8月7号那一天就有民众看到他在那个内湖三军总医院大肠直肠科看到他、哦哦、所以说、哦、哇马上就有人就马上你也知道现在在网络、哦、有当时就在找就分享出来、啊、就说、哦、我今天在、哦、这个内湖三军总医院大肠直肠科看到徐乃麟，他怎么了，他到底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啊嗯、人都很那个，结果呢徐乃麟他可能也被引出来了，他就回答了，他说我没事啦，我身体好得很啦，
1: 复检而已吧，检查
0: 我就平常我就有在定期就医啦、
1: 啊啊、
0: 抽血检查的习惯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他说我刚是拿到报告啦，抽血的报告、啊、去请一个熟悉医生给我确认一下，就是看那个报告帮他确认、嗯、所以强调说他这边去病院主要是例行的检查、嗯哦、请大家好、嗯、这个不用太惊慌，一共、嗯、我身体、哦哎、好得很呢，就这样、嗯、我明
1: 白我有颗不知，所以、哦、现在网络的东西、哦、真的看一看就好了、嗯、你看一只手机一个账号、嗯、然后可能看到一个你认为熟悉名，也得让编一个故事，那那人说人逃到地里讲，你管他西罗，那根本都是假的啊、嗯、然后徐乃麟人家也出来澄清啊、嗯、所以网络上消息有时候、哦、看看就好了啦，
0: 不过你这嘛不是说假消息啦，只是有听说有民众说啊就在医院，
1: 没有就言之凿凿嘛，哎呀、对不对，
0: 是真的他去那个地方啊，啊人就想说哎他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哦、而且他讲得那么清楚、哦、哪一家医院的大肠直肠科啊呢、哦

0: 再来哦，咱广告的这个产品内底这个舒鹏哈，舒鹏就针对男性哈，而且到了中年哈，这个中晚年了后呢，这个排尿障碍哈，尿尿不顺畅障碍，男性荷尔蒙指数降低，好，男性雄风啊这个衰退啊等等啊，生活造成的不便哈。其实男性这个问题哦，尤其你开始有这个排尿不好棒不顺畅这个问题，真的要很注重，
1: 没有错、
0: 而且麦当糕有安尼只注重，你四十岁过，你都爱注重你这个问题。
1: 对啊、
0: 包括现在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还有美国卸任的总统拜登。其实拜登啊，这两天我才看到拜登的，好像是他儿子自己讲啊，拜登啊，他的个他应该就是这一方面的哈，射护腺癌哦，射护腺癌，而且这两天啊，他儿子出来证实说，他爸爸哈，拜登的啊，这个癌症已经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头。哦，扩散到骨头，所以讲拜登可能啊，这个状况目前不太好。那查尔斯国王最近好像也好、哦，他当然他从一年多以前的开始发现之后，一直治疗底疗哈、哦，但是最近好像被证实说他这一方面的疾病好像已经是无法挽回啦，就无法挽回，就是讲拖较久安尼年年哈，就是也没办法完全根治的掉哈。所以你看，两个，一个英国国王，一个是美国卸任的总统哈，都为了这种问题啊，真的到了上年纪哈，好，这个问题真的是影响健康非常的大哈。所以讲，男性朋友提早哈四十岁过，你家己哈加减舒鹏爱食哈。
1: 对啊，那马上学这个所谓的徐乃麟哦，徐乃麟他不是公司这届大灯吼，就定期检查嘛。其实咱对于针对咱男性的射护腺吼，有一个叫做 PSA 的检查 ，PSA 检查这个中文叫做射护腺特异抗原检查哦。你啊，男性朋友对你如果是有家族吼尿泡酸感的病史吼，建议我们男性朋友从40到45岁吼。好，去检查这个一年呐、啊，一年哈到至两年去检查一次所谓的 PSA 哈这个检查啊。如果说没有家族病史的话哈，你过50岁，你哦定期做一个所谓的射护腺 PSA 的检查，完全你的检查嘛，我都得问题来处理嘛。上家了干嘛讲啊？没啦，跟我没关系，我在用。尤其有家族病史的，来讲您祖先有，还是讲您爸有，您阿公有哈，中奖几率就是这么大，这个就是医学，就是生物，就是几率的问题。但是一般的男性也会遇得到，所以咱提早保养嘛，咱一直在倡导所谓叫预防医学。男性过40岁，好，开始波澜哦，好，尿泡酸啦，还是讲呢这个所谓的男性的雄激素的补充，其实过了40岁之后，就用咱舒鹏来补充，对咱查甫人哈，不管是自信、骄傲，还是讲尿泡酸，都有好处。
0: 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南瓜籽油，这个南瓜籽素哈，都、就是咱的苏鹏。好，另外还有很多成分，包括其中还有一个叫茄红素。大家都知道茄红素一些强效的抗氧化，好，的东西也当清除的咱体内的自由基，啊，可以当保护心血管，以及的射护腺跟男性健康，提升免疫力啊，并且帮助皮肤抗老，哈。所以讲呢，多数的茄红素都存在于番茄当中啊，你要吃，所以难怪很多人要常吃番茄。其实番石榴也有哈、甚至呢西瓜也有啊，但是茄红素哈，像番茄里面的茄红素，但是要去改啊，经过烹饪煮过哈，它才会比较释放它的茄红素啊。那这个苏鹏来对，它就是直接有摄取哈的精华，茄红素的精华就含在咱这南瓜。籽油来里面啊，就有丰富的南瓜籽素，再加上有茄红素的抗氧化，对男性这一方面的保健呢很好。40岁开始，你若要保养哦，男性这方面呢，提早买舒鹏来这做照顾，身体的保养照顾。
1: 我们保护射护腺呢六个原则来的，多吃蔬果跟含锌食物，包括让他讲的茄红素跟南瓜籽嘛。养成运动习惯，避免久坐。还有一个重点，不要。憋尿，然后维持稳定的情绪，减少刺激性。 酒跟烟的摄取。嗯哦，
0: 嘿，苏鹏嘿，好来苏鹏，苏鹏，
1: 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由此一说啊，哈、哦，由此一说哈、哦，讲即嘛现代人愈来拢愈无咧讲话啊，听众朋友，感觉有没有？
1: 嗯，
0: 有啦，真的是有啦，这不用讲啊，哦。讲即卖人愈来拢愈无咧讲话，这是一个上新的研究，讲即卖人每天开口讲话的字数，吼，甲二十年前比起来，差不多减30%。
1: 嗯，
0: 哎，二十年前你一讲啦，讲100句，即马是差不多讲70句尔，安尼就对。
1: 嗯，
0: 专家警告哦，讲大家为了图方便，即马拢减少跟他人面对面交流，安尼不但吼让闲话家常几乎绝迹，
1: 嗯，
0: 也有可能会助长一种叫做孤独的流行病的蔓延。
1: 嗯。
0: 恭维真的要讲话，人真的要讲话，跟人讲话，好，跟朋友讲话，跟家人讲话，跟不认识的陌生人讲话。现在人都不讲话啊！较早无，咱嘛讲加减安尼，无住无共所在嘛，敲一下电话吼，啊，逐工安尼啊，电话安尼挂落去啊，讲者啊，现在唔是啦，赖来赖去，吼啊，到尾啊拢愈来啊，含赖嘛变多赖啊吼，所以就人就一整天下来就没什么讲话的机会。真的没什么讲话机会啊，啊，所以啊，个人现在都透过网络联络啊，也不几乎不见面啊，哦，所以说，啊，那就越来越没有讲话的这种讲话的那个就愈来愈久哈，这样会好不好？真的不好，咱都要讲会造成孤独流行病的蔓延啊，甚至呢，哈，这个闲话家常，其实闲话家常也是很有生活乐趣的啦，哈，只是现在人讲实在，因为拢住大楼啦。吼、哦，啊！你无除非你大楼，啊！即卖人佫有个人佫介无爱甲人安尼伫咧交流，嘛介无爱去红刀吼，咧亲门打吼。啊！较早人毋是，大家拢住喺哦，比如讲住喺巷仔厝啊，还是吼砖卡厝啊，对唔对？啊！咱出来的吼、哦，看到哦，吼、哦、啊！啥物白啊？你食饱哦？啊！你要顺餐水哦？哦，嘿，对哇！哦，这个出来就看到人啊！哦，啊，隔壁落个就落过人刀去啊！哦，即卖人拢住大楼，你要人刀，我即楼都袂当去咧你迄楼咧。啊，去到个甲你叮咚嘞吼，要去到一个先吼，你也吼啊，请求你的允准啊，无电梯今嘛就这哦，比较那个高档的大楼，它其实它都会锁楼吼，锁楼，对，你这楼你袂当去别楼安尼，除非就是讲你要去迄楼的人甲你允准安尼吼，帮你按上去，还是按下来吼。所以人跟人的哈这种闲话家常越来越少了哈。
2: 不是，可是这换一个嘛，谁要听你闲话家常？
0: 哎、欸，
2: 对啊，
0: 你看嘛，就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
2: 没有啦，你刚刚讲领导像、嗯，现在人时间都那么宝贵、
0: 欸，
2: 我觉得啦，你把其实人要孤独的其实是无聊啦。
0: 嗯，
2: 啊，你哪无聊？我觉得最重要你是要去人要懂得去培养自己的兴趣、嗯，花钱去学一个兴趣。总比你每天找人去讲你家的，
0: 你去学习。
2: 没有，我觉得很多人你跟我、
0: 嗯、不管去学习或者是去参与什么活动、嗯啊哦，那个你就可以跟人有接触。
2: 对啊，对啊，你而且就是要好好做，我们是个搭接搭接搭接，你搭接搭接，你永远都是搭接搭接的、嗯。好好做的话，你有练习有进步、哦、然后有学习，还跟人家同学去讨论嘛，还是说共同兴趣的伙伴讨论啊，不你。本来拢要讲领导啥金箔吼，然后现在不现，我就说现在人资讯都爆炸，每一天的、欸、过去为什么会这样闲话家常？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无聊啊，听领导新妇啦，恁上啦，香哥安暖安暖，哎，过去光就送他。现在大家手机一开，你要看霸总吼，霸总还是要看这个什么这个宫廷剧，什么都有，那就你的闲话家常就又没有人家。那个手机里面的来的精
0: 彩，因为透过网络哦，去买
2: 对啊，取得娱乐简单嘛。
0: 不认识的人，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就可以沟通哦啊，但是网络的是用。用那个文字的嘛，吼，所以讲，所以即卖人就是较无讲话的机会。人个调查讲，即卖现代人平均每一天讲话讲几字呢？一天哦，一天讲话讲几字哈？ 12792粒，每天呐、啊、吼、哦，好好，这个一年诶、平均吼、哦，伊讲哦，这一年从2005年开始，即嘛平均每一个人哦，每一年讲话一年拢减几啊百粒，哦，一年减哦400粒，啊，两年就800粒，一直减一直减，哦，所以当然。对啦，有的有的人讲啊，这就是科技，
2: 而且还科技还有互相啊、嗯。你每天要跟人家讲三姑六婆的事情，嗯、人家在跟你讲三姑六婆的事情，嗯、你也要耐得性、嗯、耐得下心去听他讲课、嗯，因为但是时间一久了，
0: 为什么聊天就一定是三姑六婆？
2: 每天要聊找人讲话讲什么？
0: 不是一定要刻意的，我是说你就像你哪有去外面参与活动，因为现在人都是、
2: 有目的性，
0: 有一只手机的什么都不用那个、对吧，不用出去啊，不在冲啊、北加人跟朋友甚至跟原地熟悉朋友亲戚朋友联络也都用手机，也就是、LINE, 用 LINE 来传讯息，也 不需要开口讲话、对吧，现在人家里电话都都没有，没家里的电话要打什么电话，他就说我怎么打电话，我现在都有赖啊，我甲传赖就好啊，吼！我逐工嘛咧甲伊讲话啊，逐工早上起来就传一个图片，早安啊，就这样啊，但是没有真的讲话啦，吼、哦！欸、所以讲，
2: 找一个周期性的东西吼、去完成，我刚买卡好，比如说啊，你去学习啦，啊，做志工啦，参加读书会啦，哦，会有一个比较共同一个目的啊，不，我感觉真的，即嘛即个社会，你逐工吼。被吹的几类人跟你恭维，愿意花时间跟你讲话、其实难度蛮高的，就除非超商店员嘛，要微波吗？要刷载具吗？对啊，
0: 好，就这两天吼，那个高雄那个较早咧修理代替火车的那个台铁机场机场吼，已经嘛改做亲子乐园嘛，吼，要用开放式的，哇，占地面积很大，啊，爸爸节一刚开幕嘛，
2: 就呀，
0: 这个周末吓死人，一共两天吼，总共涌进65000人，
2: 嗯嗯，没有错，
0: 一个亲子乐园两天涌入65000，
2: 因为那么很大了，其实跨开嘛没足侪人，
0: 大人小朋友年轻人，好、啊个大人，大概拢有，你去去
2: 啊
0: 吼，
2: 每个老少咸宜，
0: 都有地方让你迄落安尼底下咧迄落消遣透气的对、哦，我看足侪人拍片分享，大家囡仔咧欢喜噶吼，有诶在底下咧攀岩啦，有诶在底下咧吼咧，我骑喺咧蹦蹦车啦，哦，有诶在底下咧荡秋千啦吼，啊有诶人哦，其中一个足受欢迎诶，叫做云朵弹跳床，云朵。一个云朵，我本来个唔知讲啊，弹跳床的弹跳床，下面叫云朵弹跳床，好、哦，就是这个台铁这个亲子乐园开幕了，我才知讲哦，云朵弹跳床的是安，一直在那砰砰跟他叫，哈、哦、啊这样爆。爆底的脱开啊，就是跟他一粒圆圆的山安尼啊，但是他那个是一个球体吼，就跟他一个啊球体啊这样哇，足大粒的啊，囡仔都啊肿起啊，烫鞋啊吼啊，个肿起了啊，他到上面就会端端端端啊，因为伊也是半圆球形的吼，都跟他云朵那个，所以叫云朵弹跳床啊，所以讲你若卡不好，卡不在时阵吼，他就很容易就会嘟就摔下来，
2: 危险哦。
0: 那个云朵弹跳床非常受欢迎。欢迎，非常之受欢迎，所以第一天俩，人家讲一边用15个去咧跳，结果囡仔规定都跳去30-40个拢会，所以讲哦，一天就讲跳到拢消耗去
2: 啊，
0: 所以哦，大家拢足开心的啦，你看囡仔大家拢跳，底下咧跳迄拢足开心的啊，摔下来也开心哦，啊，得个爬上去啊，啊，我就看到，因为那个现场都有很多底下咧维持秩序的啊，这个广播嘛吼，啊，得其中有一个找囡仔吼，一个女的啦吼。你的广播，阿姨的底下嘞，的嘞，因为这个云朵弹跳床玩的人特别多，
2: 对啊对啊，
0: 阿姨伊就夹麦克风底下讲。好，讲噶拢烧声，伊讲我甲恁拜托啦，我甲恁拜托啦，吼、你们一个人跳10下就下来换人啊，不好， 一个人，因为很多人都想要起来，啊，你又不能上面又不能挤那么多人，你像这人你就会一直滑下来摔下来。伊讲哦，我来甲恁拜托吼，啊，恁一个人跳十下吼，啊，就落来啊，换别人起来跳，吼，啊，才较加你才阁起来跳，啊，一个人我跳十下，一个人跳十，本来迄弹跳床一次最多只是15个人，你看我在听无嘛？迄囡仔大家看伊，我妈咪妈妈，我妈咪算这冲来就起来啊！伊个来甲你算讲。起码这有超过15个无，因为刚开始真的很夯吼，很夯哦，小朋友就啊欢乐，真的很欢乐吼，大人小孩那个欢乐笑声哦，真的充满了整个这个这个高雄机场的那个亲子乐园啊。阿姨的广播，阿姨的阿姨伊就讲哦，你拢我咧讲，你拢无去甲我听咧，我拢讲我烧声吼，我甲恁拜托拜托啦，我拢烧声吼，阿托你甲恁拜托一下啦，一个人。跳十下就下来换别人跳了哈。
2: 对啊，所以今年刚好涌入6.5万人，其实马其赫啦，对、嗯、对这个高、嗯、那个台铁机场这边做一个压力测试、嗯，因为哇，困好来这些啦、嗯，而且又是免费，等量又免费哈、嗯，你不要让呵呵啊，感觉的动线呐、啊、了，突然到要讲那个什么
0: 云朵弹跳床，
2: 云朵弹跳床
0: 很受欢迎、嗯、
2: 对啊，你不可能嘛，你要叫一个囡仔跳十下，你可能
0: 你讲
2: 啊想要去算跳十下。啊，对不？我这个都是后续可能还面临到的问题啊呀！
0: 啊，都各凭本事啊，对不对？
2: 哎呀，
0: 啊，都变成组长弄的冲起来啊！啊，你讲一次上面只能15人，谁会理你？
2: 对啊，
0: 就大家都被挤起来啊！
2: 所以你免费，你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管谁谁要你管的人，他是代表什么单位去管？
0: 哎、啊，不要紧啦吼，反正开心就好了、嗯。一刚得个跳个站个小风去啊！哦，不要紧，还好小风那个充气得啊！哦，都就可见多受欢迎啊！大家也很开心啊！看了小峰嘛，大家足开心的哈，就是太好笑了哈。啊，各有几种会两个人的那种，有一点在回转、嗯、啊，囡仔掉掉嘞哈，就不啊这样扭掉啊伊会摔啊呢，跟那些单杠会摔啊呢啊，因为有些家长都会帮小朋友嘛，会帮小朋友啊，家长会先帮你摔，好、嗯、啊你摔的时阵，他就会啊转那爸爸转了好几次要，然后放手，他变成会飞很快哈。啊，飞很快，小朋友的扭的，伊的手的拉得不高的飞出去，所以家长让小朋友跟你体验得啊，哦，这种就是、哦、
2: 现在叫拍溜蛋哦，那、嗯、刚到时候，嗯，就难免，因为我看那些东西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动态的嘛，够、嗯、所谓的跑酷嘛，嗯、跑酷的这个体验、嗯、啊，陶兰兰讲的就云朵弹跳床，还、嗯、有、那个
0: 骑蹦蹦车的
2: 旋转、嗯、啊、嗯，没有一个。人在管理秩序或维持这个人流的话，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蛮容易受伤，而且可以在看得到的未来，因为囡仔一算起来，伊袂管你大人安怎嘛，啊啦，人一坐又没有秩序的话，哇，那可能大人就会吵架了。
0: 所以大人也自己要看好啦，吼，看好。如果那是你家的小孩不适合玩的，吼，那个吼，但是
2: 大人就是带小孩在放电的，他根本都不管，都不会想要管、啊。
0: 哎、欸，开幕一刚都要爸爸节、欸、啊，我就讲。讲很有趣哦，哦，阿囡仔在边耍啊，啊，有诶足侪爸爸吼，一顶爸爸全部都是爸爸，都坐底下开杠，
2: 底下
0: 咧开杠，
2: 伊要放电呐、啊，伊要大人来都无想要，无想要唱，你搁底下看，哎呀，
0: 生家囡仔真会对伊都唔知，
2: 对啊，吓到，
0: 因为那个范围很大，
2: 对，
0: 设施很多，30行诶，设施的咧，
2: 所以还是很多细节要调整啊、嗯，尤其是管制人流、嗯、这类部分哦，就是很夯的这个，
0: 嗯，
2: 我卖讲囡仔啦，大人嘛，无一定大人嘛，
0: 也有。一些大人都可以玩的，
2: 对啊，那个沉重啊，那如果、如果坏掉了，谁要来赔？那责任要算谁？
0: 大家的反应都很不错啦，我刚刚那个看起来、哦、大人小孩呀，一男生个龟仙姑瓜呢哈，好玩啊，刺激啊！你最喜欢哪一个？我喜欢那个刺激的那个。
2: 因为在刚刚这里歌咏，这之前呢，那国林公园比较不一样，国林公园是比较静态的啊，你要去这边露营啦、啊，不是露营，
0: 就是野餐呐、
2: 啊，要野餐呐、啊嗯，然后去散步啦，嗯、
0: 啊，
2: 几公有
0: 啊，底下跑跳跳
2: 都比较没有，嗯、但是这个台铁机场这个是有比较多的器具，嗯、而且又比较相对是比较很动态的、嗯
0: 哦、然后在展览馆哈，高雄展览馆这边就有玩水的哈、嗯，这个玩水的也是很好玩的，尤其是夏天，哎、嗯，真的。 的。
2: 那公共安全的部分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觉得以台湾人的这个尿险，迟早会遇到。对对对，就
0: 咱都咱今嘛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传那个简讯来嘛哈。伊讲昨天呐哈，伊讲昨天我反而跟朋友带四个小孩去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科公馆的对啦，高雄科公馆的九如路的科公馆，伊讲等到伊长是带小朋友去遐耍，耍六点钟哈，伊讲耍六点钟都还没逛完，科公馆里面都还没有逛完，啊，有内底有足侪设备是很多小朋友可以互动的装置哈，也可以给小朋友自己动手玩，所以觉得科公馆也很适合
2: 在室内嘛，
0: 室内
2: 比较凉，
0: 有冷气，
2: 可能有些我不知道，因为科馆有时是免费区，有些售票区，如果有售票区又冷气，而且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动态的话，其实是还好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好，真的是哈，咱这是咱听众啊哈，伊讲就昨天他。可能也认为刚
2: 逆向操作嘛，
0: 刚开幕可能会人很多，
2: 一定的啊。到暑假结束前，我相信几乎每天都会很多人慕名而来嘛。啊，加上一些网红，如果要来拍片干嘛干嘛的话，这短期间到月底之前我干嘛人就贼。对，就前阵子那个亚湾区的好事多，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有没有那么多人去排队。台湾人就这样了，三个礼拜至一个月的硬处处，
0: 太空舱有没有人买啦？
2: 五郎跨是被不见的啦，不知道是展示卖走了，还是就说啊厂商干嘛啊展示结束要休等呀？三星三进公告，米雷林星得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干苏鹏。还有护理严肃进广告，来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Super，
1: 我头家吼，就是有那些开刀吼，啊，开一嘛排药，第一排你我啦，买两罐 Super 吼，好吃。啊，食了过来，咱主任一放药，咱就拔起来了，
0: 救了老公。
1: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我听上听点吼，较有信心通食。
0: 是，对。
3: 你买迄个舒鹏哦，我咧食，真好用。
0: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啊盖啊。
0: 煮对的。
3: 食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4: 在迄舒鹏哦，还有较好，头样放药，就暝样几十遍的啦。哦，较好啊啦！
2: 赞呐，听众朋友哦，男朋友哦，保养。

体重要维持住，腰围要维持住，所以那就会有一个人生精彩的下半场哈。阿哥嘎兰嘎雄兰的苏鹏苏鹏鹏来叫过哈，哎，查波兰哥哎呢，苏鹏苏鹏苏鹏鹏，一盒千八块六十粒，去这个牛房门看麦，还有没有优惠组？今天刚就得听众朋友打电话，尤其是父亲节期间，吼、哦，阿公，不给啦，我跟你讲哦，我今仔个买到两组两装吼，这个大组的苏鹏又够开心的啦，恭喜哈！我们全天下辛苦的爸爸们有吃到苏鹏，而且又能够买到特惠组的，恭喜你们！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B

0: 出国的朋友注意啦，
1: 哎，要注意什么呢？
0: 哦，这最近全球最夯的话题的，中国开始锁国了哈，所以中国人今嘛要出国可能较难啦。哎呀、啊，有很多人可能他本来准备要出国的，现在大概也就是打退堂鼓啦、哦、听说有当时你机票买下去、你饭店订下去，结果去到机场他就三骑四骑没当给你去，所以干脆有的人变成说可能 你并不是那种他说是说这样啦，但是大概一般人也就是不想去惹这个麻烦啦、哦、就怕你真的去到机场他才不让你出去的时候、你的饭店你的机票呢整个也是都没去了泡汤啊、好来、啊、还有在海外的华人，如果你要、回去中国、哦、那有没有可能就回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哦、这个东西、最近在国际上、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台湾人也常常有去台湾的、哦、大家就评估啦。不过呢、这个有一个国家又有一个国家对咱台湾呢、这个护照拒绝入境、咱之前说的就是摩洛哥嘛，摩洛哥已经确定啊，哈，第七月底时阵已经公布啊，哈，就是摩洛哥现在呢持台湾护照是不得入境，他不接受你啦，哦，甘南贡，因为他就是不给你进去啦，哈，现在又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非洲，
1: 哪一个国家
0: 也是拒绝台湾护照入境，叫做乌干达。我看网络就这样讲，谁啊？哪里呀、啊？谁要去这个国家？我的嘞，会去的还是会去啦，不会去的就不会去啦。我就这样讲，乌干达谁去这个国家？不去更不让我们去正好哈。好来，乌干达是非洲国家嘛哈？啊，为什么乌干达也传出哈？特别记得吉哥维公哈，就是有台湾的民众呢，去乌干达时阵被扣留护照，还有被拒绝入境哈。后尾，咱的外交部有去了解这件代志哈。目前咱这个跟乌干达方面的一些业务哈，我们都是透过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哈。好，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啊、去了解，去啊、跟乌干达、这个交涉哈、这个交涉当中，啊个了解起来，竟然是为什么原因啥？很多不让我们去、不承认我们护照的，很多都是因为亲中的关系哈、但是乌干达基本这乌干达是有一点呵呵有一点没安那讲，你要讲趣味好笑，还是要以牙还牙？因为六月份的时阵，六月份的时阵，迄阵不是有传出讲非洲有伊波拉病毒。有没有？啊，伊波拉病毒那个时候，乌干达也是这个病毒哈，这个疫情的这个有相关的所在的掉啊，所以迄阵啊，咱都有啊，这个好有管制工哦，希望咱国人就尽量不要去这个地方哈，好，就是说不要入境乌干达，怕惊讲。你去遐，你然后迄个病毒哈，所以虽然那个病毒不一定是哈跟那个人会，动物跟人会直接传染，但是还是有那个风险嘛哈。啊，所以的可能是因为安尼哈，今嘛咱透过驻索马利兰啊这个办事处去跟乌干达交涉了，伊就讲。啊，伊毋是迄落台湾就禁止啊，吼，就禁止讲哦，啥物未当来乌干达，所以你未当来，你禁止我禁止你啊，有啥唔对？都以牙还牙呢，都对啊。啊，咱迄阵禁止的原因是安呢，吼，好就这样子。啊，伊即马就是无理由啊，伊就讲，那我就卡你一下嘛，吼。
1: 我们比较一下啦，吼，我们这个中国，台湾。

0: 包含跟乌干达之间的双边贸易哈，跟乌干达一年他们两个国家双边的贸易差不多是13到15亿美元哦。乌干达今年最高高的中国的哈，这里金额差不多1亿到1.5亿美金，但是乌干达从中国进口的这个东西哦，有达到14亿美金哦。那乌干达出口到中国是什么东西呢？啊，咖啡啦、木材啦、油啦、芝麻、鱼类哈，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农产品或者是木材这样子。啊，乌干达从中国进口的东西10几亿美金进口什么呢？电信、通信设备，包括丘吉亚大型机械、钢铁跟原料。好，这是中国跟乌干达之间。那中国把乌干达跟台湾呢，其实几乎是没有。乌干达出口来台湾的一年只有220万美金啊，我们出口到乌干达的一年不到2000万美金，所以就这个
1: 贸易上生意上是
0: 对啦，所以就是跟所以乌干达不要我们入境，其实也想当然，因为我们根本对他们
1: 也不会困扰啦，我们
0: 都相互都不困扰啦。
1: 要去乌干达的人应该都是为了要去观光啦，哎呀，
0: 所以台湾有时候听到说我们要跟谁断交或什么，人家不拒绝我们，我说不要那么玻璃心啦，我们到时候去看一下说。为什么他们会跟中国？因为十几亿的贸易量，我们贸易量差几嘛。如果从钱啊、金钱啊，去跟乌干达也有接受很多中国“一带一路”，绝对是这样子。一带
1: 非洲国家，
0: 对啊，对啊，非洲国家啊，你看，最近跟我们这都不让我们入境的，都是这些非洲国家。我们也不用去跟中国去比这种说啊，用钱去搞朋友，那最后损失的都是我们嘛。所以财政啊，是讲金钱外交，还是要选择啦。啊不，乌干达，
1: 不管你基本是以什么原因拒绝，但台湾人护照入境了哈，不管是说啊是过中国的关系，或者是如因所讲的讲，啊，咱迄阵6月的不是禁止国人去吗？哈，啊，其实去的又有多少呢？本来咱国人去乌干达也很少啦。
0: 我们在彼此两个国家在彼此的心中都没有那么重要。我们那他乌干达对我们台湾也不重要嘛。今年出靠无靠两千万美
1: 金，可能做给中国看呀。
0: 然后那个乌干达，从我们台湾，我们买东西也没有很多，我们一年去乌干达的可能是，可能不到，可能不到一个学校一个国小的人的人数啊，对啊，
1: 好
0: 啊，都彼此都不。

0: 咱都要讲的其实咱国内的，咱台湾人去乌干达的人数相当稀少，嗯、啊，咱国家跟乌干达一些贸易往来也很稀少哈。
1: 对啊，那
0: 根据观光业的评估统计，每一年咱台湾到乌干达会去的哈，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观光，一种是考察。
1: 对啦，做生意啦。
0: 考察哦、
1: 嗯。对 对,
0: 對。一年大概啦，六百到。200到600多人次，
1: 对、啊，我觉得根本不到一间学校的，
0: 属于非常冷门而小众的非洲旅游国家。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很能够理解啦。嗯，对啊、
0: 好啊，有人就说啊，那如果乌干达不旅游不去的话，替代旅游的国家有哪些？嗯，肯尼亚、坦桑尼亚，但是请注意，肯尼亚现在也是对我们。台湾护照哈，所以肯尼亚也是哦，哈，所以讲这你今晚哪位非洲国家都要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为邦不入嘛，哈，反正非洲本来，我有看过很多网红去那边，当地一些条条客客比较多啦，尤其有时候当地警察进来看你阿舅人，的客里面给你勒啊。
0: 嗯，
1: 说实在的，亚洲人在非洲哈，黄讲中文人在非洲，你说你是中国人，比讲自己台湾人。比较更有用，好感度也会有差，这是事实上是没有做，因为中国砸太多钱替非洲哦交这些非洲的朋友，呵呵呵，对，不用去跟中国比这些了。嗯嗯。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这是南洋野风舞曲的。
1: Yes。
0: 最近大家拢在讨论讲，慈济迄阵啊买 BNT 的时阵，去和迄个那个哦，在咱啊上个礼拜爆发的一个女律师嘛，哈，诈骗了10亿多，竟然都闷不吭声，哈。后来哦，这件代志大家都开始伫咧讨论讲啊，租借这10亿外，那无看在眼内呢，哈，啊，点足准呢，哈，啊，遮侪年啊，哈，啊，都有人开始讨论租借，哦，足有钱的，大家。讲了租借了，讲足有钱的啊！租借，咱大家知影讲，其实咱国内有足侪一挂这宗教团体哦，很多都是信众的这个捐款啊，募款的都有啦哈啊！大家拢讲哇，这有一挂宗教真正是足有钱的哦，那更加免讲规模庞大的慈济，咱今天来讲慈济到底有多有钱哦，还是讲好也资产呐哈？咱讲人迄种有数字的啦哈，好来看看他的。慈济的资产哈，来你好，好来电话断掉哈，我们等一下再接哈。可能有很多人他本身也是慈济的啊，咱啊，怎样讲慈济有很多东西，每个月，那有的人有加入的，每个月都缴个多少钱，不多啦哈啊，但是就是成为慈济的，跟他会员安尼哈啊，很多人应该拢有，今嘛可能啊有咧缴啊，是讲以前有，现在没有都有可能哈。好来慈济哈，来你好 ，Hello，
1: 你好，小公伯克，
2: 小哥你好，
0: 嘿来嘿，请讲。
2: 我诶，顶礼拜哦，有甲你订迄落，
0: 迄落
2: 怎做啥迄落？
0: 好，安怎？
2: 钙粉搁一项，搁过迄项。
0: 钙油
2: 哟。
0: 哎，哟。
2: 我有甲你订诶，你还未寄来的。
0: 哦，顶礼拜你是拜六才订诶，吼。好，我紧。
2: 我拜一咯。
0: 顶礼拜一订诶，到即马还未收到。
2: 对。
1: 那不要紧。
0: 对，来，我甲你，你诶电话就是这支吗？
2: 嗯，
0: 好好，
2: 你甲看，
1: 好好，
0: 我会甲，我甲你查。
2: 你记得我讲老大组甲甲挂大组的。
0: 哦，好，来，无我是讲你还袂收到，你确定是顶礼拜一叫的吗？
2: 对。
0: 嗯，好，我甲你查哈，好。
2: 老大组甲甲大组的。
0: 好，啊你好，我甲你查，再个甲你回答啦，吼，好，谢谢。

0: 给听众朋友报告，这是慈济的慈善事业基金会最新的就是去年2025年的财务报告，最新的就是去年，今年 还没嘛。好，来，那在这份这个财务报告里面，慈济慈善基金会的账列总资产，总资产啊，达到1288亿，1288亿，超过高雄，超过高雄拢是台股公司、台股公司哈。其中土地甲不动产的价值都破800亿，好800亿哦。土地跟不动产就是他到处也这全国各地拢有迄、个什么净思堂有没有哈？好来，我甲听众朋友讲，所以讲不动产、厂房啊，够设备啦哈。账面上哈，账面上就总额达到816亿哈，810亿当中土地差不多占563亿哦，到处因为到处都有慈济的这个净思堂啊，有几块土地，有几块厂房，哦，有几块也嘛，有几块上面的回收上面哈，好来土地就占了563亿。啊，房屋跟建物呢，加起来大概也有223亿哈，占总资产超过60%。哦啊，另外啊，个吼包括遍布全台湾甲海外净思堂、环保站、环保站甲回收等等啊。那慈济呢，伊个主要的现金流，慈济主要的现金流是捐赠收入，捐赠收入。2025年呢，多吼，这个账列都有列销出来，关键的收入，就去年捐赠人关键的收入达到72亿5400万，72亿5400万，这种人关键的，好，主要包括有捐赠收入啊，慈善的占32.39亿啊，捐助收入的啊，个国际的哈，国际18.82亿，另外个有专案收入20.87亿哈，另外啊个有关键物品的收入的是4600万哈啊，所以讲那个观察最近这五年的慈济的财报，慈济年平均捐赠收入稳定。每一年稳定人关键的收入大概落在70亿，一年70亿到75亿哈。好，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哈。
2: 哎，
1: 来，你好。
2: 老板啊。
1: 哎，来，你好哈。哎，请说。
2: 你好，我听到
0: 你好。你电话那里噗噗。
2: 在问了
0: 哈。哎，线下哈，线下来哈，来，好，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1: 你讲啊，该问啊哈。
0: 喂，你好。
2: 好啊。
0: 收音机关掉，收音机关掉，回音差不多哈。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多谢，好谢谢啦吼。啊，来，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哦，口音电话你，比如你要问产品的，你有产品的问题，食产品要分享的，啊，问指定药房的，啊，是要主文叫上的，吼、哦，拢直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好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都要讲慈济嘛吼，伊的这个去年以去年统计总资产是1288亿哈，超过高雄是代购公司，其中土地甲不动产的价值都超过800亿，关键的收入呢是70亿哈，这是去年啊，咱都叫讲嘛，那叫每一年每一年哦，人捐赠的收入很稳定，拢是落在70亿到75亿。啊，每一年干那靠这个银行的利息，哈，就是银行有钱跟加的银行的利息，利息每一年大概利息的收入就达到6亿6千万，啊，6亿6千万。
1: 哎，你好，小坤 ，OK。
0: 来，你好。
2: 你好，朱启
1: 林，你好。哎，你好，海星。
2: 我的改分呢，一天呢，吃两遍呢，烧酒。
1: 两遍。
0: 有交文较重要。
1: 对啦，对，持续啦，持续比较重要。
0: 一遍吃偌济？
2: 我一遍。
1: 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了，
0: 可以了，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可以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哈，祝福你身体健康。
0: OK， 谢谢，哈。但是哦，去年因为国际甲国内的慈善救助的规模双双扩大，所以去年慈济竟然出现的罕见的什么？叫做本期短拙啦，齁、哦。简单讲的叫做入不敷出，齁、哦。入不敷出，齁、哦。去年入不敷出就是出现的173,700万的那个套机就对啦，齁、哦。简单讲的是套机、入不敷出嘛，齁、哦。好来。啊那么前一遍有这种的情形呢，就是在2021年，就是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有采购哦，有采购物件哦，比如说可能疫苗个啥哈。2021年那一次呢，哦，也是出现入不敷出啊，那一年短缺的是4620万啊，4620万。那去年是短缺173,700万，哦，主要是国内甲国际哇，你啊，慈济有拄到这有一寡这急难救助什么什么，好，可能就是有那个支出哦，比较庞大哦，所以造成短缺哦，就是安尼哦。

0: 对哦，雌性哦，真的在我们台湾哦，这种很多出现大灾难的时候，包括当初的说921大地震嘛，然后还有当年这高雄的气爆哦，已经是2013了，十几年前高雄气爆，还有所谓的南股去年吧，应该是去年那个花莲哦。大地震，花莲那个淹水那个，很多铲子超人那一次嘛，我相信很多的慈济的所谓的他们这叫师兄师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哦，包括你的物资啦，去帮助，这个没有话讲，因为一起抵挡台湾很大的一个慈善的团体。我干嘛这一次争议性比较大的，其实还是在所谓的内部的所谓的财务的不透明啦，造成哦少数人能够去控制，还是讲哦跟内外的人的财务不透明，然后这么大笔的金额哦，我会被，尤其是这些，咱讲的嘛，70%拢是大概吼，也辛辛苦苦，可能你一个月可能内都吼啊有关机器吼，慢慢累积出这么大的金钱啊，被人家人谋不臧，我觉得这次是让社会比较感到震撼跟痛心的，应该是这一件事情了。不然，我相信我身边，我得把最近这个新闻分享给我一个亲戚嘛，啊，因爸爸吼，他爸爸参当慈济人三十年啊，我就问他说，那你们家人有慈济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如何？因为其实他们还蛮简单的哦，因为因爸爸吼过去做慈济做30几年哦，然后尤其是他爸爸退休之后呢，哦，都一直在做这个志工哦啊。有几次哈，有一次哦，因爸爸的是安怎呢？心脏出问题了哦，有点不太舒服啊。就是他这一些慈济的师兄师姐们，然后叫他说啊，你要紧去开刀，你要紧要一定是心态。然后他真的后来因爸爸的发生所谓的心肌梗塞哦，然后去开刀去住院啊。因为他我这个亲戚他人在外地工作嘛啊，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回去看爸爸啊，而且公长期去照顾他们住在外县市，所以这段时间因爸爸断饮食，准东西所谓的这些他们慈济的这些志工朋友们去探望我觉得。这个是很温暖的事情啊，那当然出现这些财务被人谋不臧哈，我觉得是不是咱政府也顺便可以检讨说，宗教这么大，咱台湾有很多嘛，包括佛光山啊、慈济的，还有所谓台中中台禅寺这些宗教团体的这个金流是不是要透明？因为他们这些团体最主要的收入不是应该你摊来是大概小有点像小额捐赠嘛，小额捐赠出去，所以应该是不是政府也要替我们这些捐赠人做一个把关，而不要卡在说好像宗教就不能够被这样摊在阳光下，其实这样也不好，久了之后还是会像这次慈济一样出问题啊。
1: 好哈，不可能今天呢，在每一次有大灾难的现场，只要看到
0: 没有错，
1: 就这穿着蓝色制服的慈济人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温馨。
0: 对啊，一个稳定的力量啦，我们这个真的还是一个台湾一个稳定的力量
1: 啊，也的确嘛，咱都要讲慈济所有迄个几乎啦哈，它的总资产里面九成是台股公司嘛，所以说咱台湾人几乎呢，你大概几户里面就有慈济人啦，
0: 有啦，
1: 他们就是自愿这样子奉献，所以为的是说他去收集那个回收物，
0: 没有错，
1: 回收物然后就卖了之后这个钱，或者是说把回收物就是交给慈济统筹，然后卖了这个钱也都就是等于也是慈济的一个经费里面，
0: 对啊，对啊，
1: 都感觉说我有很多人是不为名不为利，只是觉得说我在做我这个是做义工，或者是说我的付出只要能够这个赞助这一个慈善团体能够帮助更多人
0: 就是因为很多千万的这种普通人我的工坎等那种嘛，包括可以回收去捐赠，所以他们捐赠出了这个金钱跟他们心意更要被好好的把关。我觉得是这一次慈济这个11元案子的重点。
1: 好嘞，谢谢，咱call in等为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西哥、墨西哥真正是一个啊娘喂哈，真的是有给他恐怖啦哈。
1: 嗯，没有错。
0: 最近七月份哈，七月中旬的时阵来先接电话。
1: 哎，你好，
2: 小坤。哎，小坤 OK 啦。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嗯，
2: 我是我那瓷器的诶嘞，迄落啦哈。
1: 嗯嗯嗯。
2: 我知影因瓷器所做的回收的对啊，所。因所做回收所收以外的钱，
1: 嗯，
2: 拢是慈济大爱台你的专款专用，
1: 嗯，
2: 因来这费用他们没有新闻，没有广播，上面都没有广告了，
1: 嗯嗯，
2: 他们所收的钱，
1: 嗯，
2: 那些所有慈源全台湾的慈济，一类回收站收起的钱拢是按大爱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相信啊，
2: 用大爱台作为费用，他们请的演员上面会黑东西按现在的一。你资源都用等于清流，花一股清流的第二，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2: 到全世界了。
1: 嗯嗯，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好，
1: 相信好，谢谢哦。就是很多人都有在做，一定是很清楚啊。所以我的攻击本哦，其实就是里面的内部的一些这些。人的问题啦，齁，其实是整个事，这个整个方向其实是对的啊，但是这个你辛辛苦苦大概捐赠出去的钱齁，要好好的被齁他们内部去把关啊，这样这次十亿元就是有人谋不张嘛，
0: 嗯
1: 嗯。
0: 墨西哥的这个萨卡特卡斯州，嗯，来了，
1: 嘿，你好你好你好，
3: 喂吧，
0: 来，请讲。来，请讲。
3: 小军呀，
0: 小军不见。哎，
3: 对，啊，我要问你，哎，钙粉一钙食几汤匙？

0: 墨西哥的这个哈萨卡特卡斯州哈，这几年来呢哈，饱受毒品的暴力蹂躏。你连讲墨西哥哪个地方不是啊？当然有些地方没那么严重，有些地方就真的哈，也讲饱受毒品暴力的蹂躏安尼哈。啊，这几年以来，好不容易迎来难得的平静哦。好，这几年有较平静哦，有较平静哈。来，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是，我线下。
1: 好，赵康。哎，

0: 啊，来，好不容易呢，墨西哥这个所在呢，哈，平静几年，哈，平静几年，没想到就在上个月，顶个月七月十八号这天，当地的居民呢，哈，难得几年的清静。七月十八号一天，当地有很多居民一早醒来，哈。竟然发现他们当地有一座桥，桥上挂着五具尸体，五具的尸体挂在桥顶，其中包括有一个是前当地的市长，就是卡萨卡特卡斯州的市长，前市长，好来，所以说哥还有呢，另外也有啊，这个其他有的是公务人员啊的这个故事体哈，前市长啊，个公务人员啊，难得几年比较平静呢，竟然又出现这种血腥暴力哈，所以啊，尤其是连包括这位市长的都是赶快尸体用挂的桥顶哦。来这件代志呢，真的让当地人又开始感觉非常的不安呐，非常的不安哦。咱都话讲这个卡斯啊，萨卡特卡斯州这个所在，其实也人口才五千人呢，五千人啊，这大部家一用的是种稻啊文明，种豆文明啊。啊，这个
1: 咖啡豆嘛，
0: 他没有说是咖啡豆，可能有可能哈。只不过是事代志发生迄一天，当地居民大家都很害怕，所以到迄天哦，就是看桥顶有挂尸体，迄天天那小花咧乌的时阵，所有人都拢街下头拢无半人啊，大家都很害怕吼，就是天一黑呢，就没有人敢外出，
1: 没有错，
0: 而且嘛无嘛，大家唔敢去讨论迄天那个发现尸体一件代志，连讨论嘛唔敢讨论。哎呦吼，听讲一个是因的前市长，啊，另外个有一个公务人员，另外个有一个是来自州内的其他地区的商人，港吉冈镇上吼，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另外五具尸体，拢安尼。咱来查讲墨西哥因的台西人了吼，因为反正就是毒枭的丢啦吼，他们喜欢，要不然就是把头砍掉，要不然就是把那个尸体呢吼，这是吼，这个啊展现出来啊呢吼，就啊抛在
1: 虐杀啦，
0: 对，抛在路边啊，或者挂在树上，挂在桥上，
1: 对啊，
0: 其实也的是警告作用啊，吼恁家的人杀刚那一路吼，你甲看恁的下场都是安尼吼。
1: 太可以搞搞啊！
0: 这个卡萨特卡斯州呢，伊是墨西哥中部、跟北部、跟西部地区，好，有足侪这个毒品的招数的路线，好，所以讲有足侪 cocaine 啊、古柯碱的毒品被运去美国，哈，要运到美国关键地区东西底价，哈，整个州因间隔州有160万人，哈，啊，咱都话讲迄个小镇是人口才5000人。几乎天天都有尸体发现呐，这个州啦，这个所在啦，吼啊吼，失踪人口更加是不计其数啦，人失踪无去啊，真正因的人因无咧找啦，哦，大概因都可想而知啦，唔是去贩毒啊，去安怎啊，是无就食毒枭去啊，无就是去跟人冤家相拍哦，毒品暴力死掉，反正天天呐，天天都有尸体被发现哈。其实这几年啊，经济哦，本来有一点啊好转呐，吼，那一过去那2022年的时阵，哈，2022年的时阵，他们一年哦，一年大概那个被发现的尸体大概有1300个，一年1300宗的尸体，哈，你看看哦，这个，所以后来有减少到去年。到去年的时阵，一整年144个，安尼的圣公袂歹啊，就是曝尸街头这种的情况哈。去年只有剩144个，还是很惊人呐、啊。但是对人来讲，他们就觉得已经哦，这个真的有差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平静的日子呢，就又被打破了。一天之内，这里五个啊，那个好，可几公里过来所在也有五个 主要拢是登记这些毒枭呢争夺哈这个啊这个当地的毒品的控制权哦，拢是要争取这哦啊该地啊对通往美国的毒品走私的路线哦都有等于是非常有战略价值的对啦哈。而且大家知道他们在杀人不需要理由啊，杀人不需要理由。

0: 这里墨西哥毒枭哈，来
1: 除不完呢、
0: 啊。对啊，除不完，而且哦，他们真的是哦，手段很残忍啊，极其残忍哦。为什么呢？因为哦，因想要把这个哦暴力给舞台化，用这个哦恐怖的手段哦。摧反啊，摧毁这个反抗意志，但他的共为嘛，就是公开的将这类受害者哈，给他斩首、肢解哈，甚至是悬挂于大桥上面，然后在尸体旁边放什么啊，毒枭的字条啊，来警告什么竞争对手的帮派，还是说过去有些这个公权力挑战嘛，大家在说这个你墨西哥哦，毒枭逼这个更惨哦，各个派哦，所以我说他们警告这个丹桃公园那个前市长就被杀掉了，他可能扫毒啦，而且反毒啦，然后说谁敢再反毒，谁敢再扫毒，下场就跟这些人一样，所以他们的手段都是很可怕，而且因为怎样呢，他们会残酷的虐杀。讲虐杀哦，伊去把这个虐杀贵点哦，用这即马咱手机啊，镜头不用讲，甲翕起来，然后把它po上网去哦，警告对手啊，是讲警告那些想要去扫毒的这些官方，在地的这个军警等等，所以真的很可怕。咱台湾无法度想象，虽然哦，黑道比政府还要凶，没错，在墨西哥，尤其是比较乡下的地方，他们真的是。毒枭比警察都还要凶，警察都不敢管事啊！而且他们早就很多地方的警察都这样，早就被收买了啦。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
1: 要不然就是也是被干掉啊！哎呀，你哪个对孔都可能也会那干掉啊，七定的教台啊！哎呀，甚至之前不是有那个市长，好像本身也就是毒枭嘛，哎呀，也就是集团来的，所以很可怕啦，这目屎哥。

0: 个上世纪哦，最有名的大毒枭的是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大毒枭嘛，帕布罗 Escobar 艾斯科巴哦，伊其实他讲过最有名的一句话哈、哦，用西班牙文是 Plata o Plomo， 那什么意思呢？你要 Plata 就是钱呐、啊，你要钱，你要选择钱还是选择子弹？吼、哦，伊拢安尼甲当地的警察讲啊，我那个要钱还是要命？哦，就是这样子，很可怕。
1: 要钱，我可以用钱收买。
0: 对啊，你的钱能买的，毒枭有钱吗？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对啊，当我的眼线、
1: 啊。啊，所以不要跟钱过不去，无良的安尼、啊，要不然你就会吃子弹呐、啊。哦，这个毒枭都行。啊，毒枭也火力拢就强大哎、欸嗯，对吧？
0: 因为我们是用上帝视角来看毒枭贩毒这件事情，但是你看，你回到哦这些哦，毒枭出生的地方啊，像那个 Escobar 艾斯科巴他出生的地方，哎、欸，一东德人把他奉作什么叫圣人呢？为什么？因为一他的所在的修散了啦。太穷了，穷到哦，大家都是哦一翻两瞪眼，所以 Escobar 艾斯科巴在他们故乡哦，可能盖学校啦、捐钱啦、免费的营养午餐等等啦，所以你敢讲哦啊，这里、個、哦艾斯科巴哦一起哦大毒枭，当地人不你给他信道，乱讲啥，他们是我们当地的圣人，对啊，所以。太穷了啦，真的，真是尤其是哈这些墨西哥、哥伦比亚像那地方，过去真的就是穷到哈，你不贩毒的话，根本没有工作可以做。
1: 所以哈，整个地方都是靠这些毒枭在养活嘛。
0: 哎，对啊。
1: 所以所有当地人啊，为这个时阵的拢效忠于毒枭。
0: 对啊。
1: 有当叫你去上毒品，有当叫你去把风啊，上面都有啊。哎呀，他们就可以拿到钱呐、啊。他们怎么会跟毒枭过不去？
0: 大家记不记得
1: 从小就毒枭养大的？
0: 上个世纪哦，哥伦比亚的足球在世界杯几乎快要可以夺冠，很强哦。因为其实后面呢，刚好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足球的豪门啊，在当地豪门后面最强的两支球队啊，不要弄错啊，都清楚都不是毒枭。然后呢，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上个世纪说有一球哥伦比亚的国家代表队，因为乌龙球，门将啊还是谁的一个自己的乌龙球踢进去之后输掉，导致一个国家代表队输掉。等一回国之后，不拉古董 ，biang 掉。其实那个也是跟毒枭赌博有关系啊，书籍没送啊，连这么大胆，连自己国家队的队员哦，都敢拿 biang 把他干掉。
1: 输球我就
0: 对啊，对啊，你输球还输，还输急嘛？你来跟我对方踢进啊，那就算了啊，你实力不够啊，你乌龙球，
1: 等于请你吃清净、啊，
0: 哎、欸，没有错。

0: 好了，谢谢哦。这地中海老式情歌
1: ，Yes，
0: 哎，我也感觉讲，哎，这英语一句一句哈，足清楚的哈，要练习英文哈，就先来练唱地中海老式情歌哈。好来，咱可以定位
1: 0800-7599-0000-7755-99。
0: 185哈，这个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登记志愿哈，第前两天哈，就上个周末的时阵哈，已经截止啊。
1: 是，
0: 大家科旗入学分发诶，这个委员会通给哈，总共今年33071人完成登记 ，B 股你减少662人。嗯，等一下再说。
1: 好。来，你好，做广播嘅，啊，刷卡，
0: 刷卡，吼，后来今年总共就是有32494个招生嘅名额，会当分发，吼，预计8月17号上午9点放榜，每一个科生，吼。每一个考生至多哈，至多最最哈，录取一个校系哈，人人都有得念呐，是看你背阿伯安尼吼，来了好。
2: 哦，那个就不了。
0: 哎，是了，哎。
2: 我呢，我借问一下，那个苏鹏南路拢会当好用哦？
0: 哎，对，啊，南路拢可以好用，哎。
2: 哎，
0: 对，
2: 我呢，我了解，我现在已经明白了。
0: 哦，好，都会使，真好哈。好，谢谢。
2: 啊，好，谢谢。
0: 好来，登记是33071人啦。啊，招生的名额呢是32494人。等于哈，每要哪讲？等于可能差不多是500人无登记袂记袂，你若讲啊，大家都选，都是吼，都拢要平均，大家拢登记的，拢无强迫吼，会当迄落大概有500人是无法度登记的，有学校吼，有校系可以念，只有500个人，上榜率就是九成多的对啊，
1: 哦，就是只要。五百多个人哦，
0: 但是不一定你是满意，你登记哎对啦，录取到你、哦
1: 啊、没关系啦，到时候不足额一个吹，应该都还是找到。现在是那个周多生少啦，好贼哦，啊这学生少啊，一年一年会更严重。
0: 对啊，所以讲你哪要用边关级的学生最多啦，就是可以有录取一个校系哈、嗯，但是大。改啦，你若讲啊，边军安尼，边军啊，计超过500也是无法度的，吼、嗯，挤、嗯、不上去的，安尼超500人而已啦，哎、嗯、呀、嗯，啊，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也因啊，伊就是讲本来伊迄个啊做啥，好本来好像是有一种叫做提增什么，吼啊，他又不满意啊，不满意这个参加科旗啊，科旗了，伊家己怎分手，也预计也分发不到伊家己想要的诶，这个学校啦哈，所以讲啊，得咧讲啊，他今年可能就是要再重考了啦，今年就不要了哈，冇人安尼放弃啊，吼，好进不到自己想要的这个校系哦，就重考哈。啊，其实哦，伊讲哦，现在很竞争啊。我讲你这囡仔是伊是要考啥？伊讲主要还是就是在理工嘛，哈、嗯。现在科技的哈、嗯，理工对
1: AI 半导体哈，
0: 对
1: 相关。
0: 而且学校就在高雄哦，就在高雄。伊讲以前哦，以前或许还有机会，因为是安那有人也难被读理工，有些他可能会去啊别就是讲啊别的学校哈，比如说外地的哈啊台北、新北、台中哈或台南。然后啊，伊讲哦，现在因为可能高雄也有很多科技公司的哈，这包括台积电哈，所以伊讲哦，高雄这些理工科的学校今年都拢弯弯弯呐哈。哦，他的成绩如果照往年可能可以进，今年就没有，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我在高雄念啊，我就高雄念毕业，今嘛高雄一嘛，我为了什么成大、交大哈、哦、那个硕士班呢，对吧？哦，理工的哈、哦、 啊，所以讲就很多高雄的子弟觉得我何必去外地读呢？哎呀，我这在高雄念啊，所以讲就变得很抢手，一些理工高雄的理工的好学校的校系啊，都被很抢手啦。嗯，
1: 跟着产业走了，其实大家哦，这个在地好好这落地之后哈，啊，还是要看产业嘛。你的学校毕业之后，最重要的还是就业啊。我觉得三个懂了这科系就会很夯啊，但都是以钱为导向，这没有错。
0: 嗯，
1: 但是我真的很可怕哦。我被这个朋友对于美国东岸，我们去外面几个朋友去吃饭哦，他在说他观察到的这个哦，现在哦美国科技业的情势，就是大公司哦，那个 Big Seven 哦，就七大巨头，美国七大巨头，尤其是软体公司，咱今嘛手机啊，刚才使用的这个不管是 Twitter 啦，是 IG 啦，是公这类 Facebook， 他们公司是 Meta 嘛，叫 Meta Meta。我们讲 Meta 现在哈，每一季哦，每三个都要固定要裁员多少人，然后尤其是啊，基础的这种 Meta 的工程师哦，哎 ，Meta 工程师都很优秀啊，各个全世界顶尖大学、美国顶尖大学的优秀人才进去就没多久，不是他们不够优秀，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都被这个所谓的 AI 给取代了。好，那是这个是基础了。然后啊，他资深呢，比较资深，比较有能力。他们现在怎样了 ？Meta 怎么做了？很可怕。他们这些资深的工程师还是需要他们，可是呢，他们要签一个协议的时候，他们在上网在写程式的所有的你的记录，公司都要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为什么？这后面这是什么原因呢？它背后就是要 training 嘛，然后 AI 是训练嘛，这些中间的工程师的，包括他们写程式的能力之后，他们就训练他们自己的 AI 的这个所谓的伺服器 AI 的这个人工智慧，到时候接下来要裁掉什么？就是裁掉所谓的中间的工程师。所以很可怕。我觉得哈，最新的这个那个 Google 的财报 ，Google 的自有现金流了，什么一个自有现金流？就讲这间公司手头的哈，现金零呢？零呢？
0: 没有现金，
1: 没有
0: 零现金
1: 啊 ！Google 几弄开一开对，他们就是在买这些 AI 的设备嘛，投资到公司的自有现金流为零，那什么意思？那。一定哦，那样这样 ，Google 这大个人公司未来一定要从他投资的 AI 的基础建设回收回来。那没有那么快嘛，大概被开机可以用 AI， 就嘛大概免费的能用就尽量去用。所以他们第一步会做什么？
0: 裁员。
1: 对啊，砍工程师啊。不是你不够优秀，是因为你 AI 比你更优秀，而不会抱怨，不用付钱给 AI，好吧，提早付钱已经付钱给 AI 了，而且二十四小时
0: on air
1: 365天。美国软体比较竞争啊，台湾只要这一波 AI 的热潮还有哈基建还在的话哈，那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然后下一波啦哈，这一第一波的 AI 的这个所谓的受惠基础建设受惠是我们台湾嘛，然后日本。还有韩国吧，台湾跟韩国，那台湾的这个机柜的制造、晶圆的制造啊，韩国是记忆体的制造嘛啊，接下来呢 ，AI 如果基础建设做完之后的是所谓的 AI 的应用、软体应用啊，这边接下来可能就是日本、新加坡啊，虽然呢，光新加坡股市这一年也涨了很多、啊，可是新加坡没有跟 AI 有扯上什么关系，有他们未来是 A 那个新加坡的所谓的软体的人才多嘛啊，下一步可能就是 AI 应用的软体，那现在新加坡是在做这个事情的，
0: 对啊。好嘞。日本人来咱台湾哦，咱去台湾，咱去日本啊，就爱买日本的一寡物件，对
1: 不？哦，
0: 大东西、小东西都买，
1: 买。
0: 日本人来我们台湾呢，哦，还有韩国人呢来咱台湾，其实啊，伊嘛是同款啦，要回去的是哦，一样啦，大家也是会买很多啦，买最多的是零食啦、饼干啦、小吃啦、罐头，甚至罐头、
1: 牙膏嘛，正常韩国人很喜欢买我们台湾的黑人牙膏，
0: 调味料啊，
1: 咱当然去日本买。 牙膏，韩国买美妆、欸、啊，韩国人来台湾、
0: 啊，大家互相都用看买下买。
1: 还有韩国人很爱台湾买台湾的那个伽马兰、伽马兰的威士忌、
0: 威士忌啊，格马兰威士忌哈，
1: 很夯。
0: 啊，咱进前冇讲啊，讲哎，有人是个，这是较奇特的啦哈，比较特奇特。有冇日本人来咱台湾哦？哎，买扫货扫很多那个什么，咱咧拜拜，哎、欸，拜拜咧用诶红色诶塑胶片啦，有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那你疼下嘛？
1: 哎，
0: 对对对对，灰矮灰矮，刚刚我
1: 从哇，
0: 这不是铁的啦，灰矮啦，瓷的啦，哎、啊哦，那种汤匙也有人会买的、哦、啊，有的人会买铁的，就是剃疼西亚一种哎、嗯，个人那种，好、哦，这个是比较奇特的啦哈、哦，比较特别啦哈，不、哦、一般都是拢买一挂小吃啦，泡面啦、啊、也会有调味料哈，哎、哦欸，最近竟然有那个日本人他回到台湾之后，哎、欸，回去日本之后，伊的抛出台湾的

0: 有当下在修道路啊啥啊，就会踩
1: 打扫中，请问
0: 哎，对对对对，请嘿，
1: 就日本没有吗？有吧，这种东西
0: 就有人买台湾的这个啊，
1: 还是他要中文字的？
0: 对他可能吧。哎、哦，讲啊，有人的问讲你为什么会买这个？嘿，这是一个跟他讲哎。咱后，比如警告牌啦，吼，还是讲伊一个阻隔牌的，对啊。咱修理马路，有当马路那咧修理路是也是会啊，都安尼哈黄色的哇，迄警告牌牌
1: 是那个打扫中，
0: 对对对，
1: 厕所
0: 哦，还是讲哦，这个什么修工当中啊，吼，这个哦，这个道路修工当中啊，所以就叫你不要靠近啊，我这个给你阻隔。竟然日本人竟然买那个。啊，问伊讲你为什么会买这个呢？你买这等的是要创啥？你这边等的是要创啥？伊讲他觉得在台湾到处看到这个，他觉得好温馨，很温暖。好，不管是讲啊，伫个厕所啦，人咧打扫时惊人骨倒啊，都看到有彩色的白呀。啊，头啊，伊嘛唔知迄字的意思，后来他去问了，知道讲上面的问哈，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了？伊就干嘛讲很温馨，这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哈，温馨的关怀的一个白呀。哎、所以干嘛很好，所以他就觉得，伊讲我那登咧厝，我当时啊讲啊，我厝的家都啊有积水，啊是我的油头卡啊有啥，啊是讲有垃圾啊，我得甲拆咧吼，啊好厝的人怎讲？哎、欸，这个地方你先不要过吼，去到家今嘛你卖个大鬼吼安尼。伊要提灯的是，买灯的是买出来提家己用的。伊讲那是一种很温馨哦，哦，就温馨就温暖的一个提醒的告示牌，他觉得很赞哦。所以你们日本人哦，也煞是哦，也煞是哦，好，
1: 对啊，对啊。臭皮囊可能到处都有啊，这些东西哦。可是日本没有，这有也有吧？这个
0: 不知道，他可能觉得那个黄色牌子，而且他
1: 还我猜他是上面
0: 修起来，
1: 上面的这个中文字
0: 是
1: 哎，我干嘛记的啊？我这里明明啊，不知道不知道。臭皮哈，小物哈，而且这边还要去准备啊，你到底
0: 是丢嘞？嗯，所以东西我看下面就讲留言工。哦，我怎么不知道台湾这个东西可以买的？是日本人竟然，哎呀，对啊，那队伍也当被丢。

0: 那呢，这个美国小帮手回来过暑假嘛，他昨天才搭这个晚班机
1: 回美国了，
0: 回美国，嗯，然后回美国回家，然后到家了肚子饿，点个东西吃哦，然后他就
1: 到哪里？回到哪里？
0: 回家，回到他家啦，
1: 哦，我听到加拿大，
0: 回到他家哦，啊，回家就点东西吃嘛，然后就啊，来叫了 Uber，然后打开哦，他点水饺哦，水饺打开，一个小时水饺怎么够量啊？结果哈，只有十颗水饺，然后他在问群主，你们问我们说哈，啊，十颗水饺哦，
1: 在美国，叫 Uber 外送，猜猜看多少钱？
0: 对哈。十颗水饺，然后他说他写 blow his mind， 他就震惊了他的三观，因为怎么会回来台湾一阵子啦，
1: 刚刚才
0: 习惯台湾的物价哈，啊，我的有十颗水饺十块美金，我差不多嘛，然后说被震惊三观，十颗美饺十块美金，就一颗就一块美金，三十块台币，几条水饺呢三十块台币哈，我们台湾人已经受不了，结果他说十颗水饺，
1: 嗯。应该一粒差不多五十块代表吧，
0: 十五块美金，而且要补充最新，他是自己去拿的哦，不是叫Uber，
1: 四百，今嘛差不多四百六十块，一粒四块哇，哎呀，
0: 哦，没啦，
1: 一粒四十六块啦，不是
0: 一粒五水饺要五十块，你四块嘛，
1: 咱五十块，咱五十块会当买两粒。这么大的包子啊，好不好？也是几条水饺，
0: 所以他就是 blow his mind 哈。他回来台湾这
1: 震撼教育哈，
0: 这几个
1: 震撼教育，
0: 到处去吃吃喝喝都很开心，都金喝油。一到回到美国，回到现实世界，哇，十颗水饺十五块美金，
1: 我看两个哈。两个住在咱台湾哦，已经住几啊年的，迄个外国人，一个是法国的女生，啊，一个是美国的男生，啊，因就底下咧讲吼，然后他们讲到说吼，哦，他们最近回去因家己的国家的时阵吼，伊讲很不受欢迎，嗯，好，一个迄个法国的查某囡仔讲，伊登个法国很不受欢迎，啊，迄个美国的查甫嘛，伊讲，哎，我跟你一样哦，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即马登个因的国家很不受欢迎诶？伊讲安那？伊讲不管食饭啦，不管创啥，这啥代志，伊拢会讲啊，人家台湾这个怎样，哦，台湾这个多少钱，哦，台湾什么很好吃，哦，台湾什么很方便，台湾，规一缸的把台湾挂在嘴边。那个法国女生伊讲引导的人，个亲朋好友拢改讲，你等你等你等你等，很讨厌，不喜欢你，这一整天都讲台湾，回去台湾，滚回去台湾。结果那个美国男生说，对，我也是这样呢，也是说啊，你不要都老是讲台湾好，台湾有这么好吗？这个美国人伊安那讲，伊讲在我们美国人的因的思想来对是，全世界哪有比美国好的地方啦？美国人有足侪人的想法是安尼啦，啊，你安尼去台湾待偌久呢？等下你就一直讲台湾哪好，台湾啥物好的，的确哦，因家己的国人或者是家人真的会听得不爽，真正，也讲等下。等台湾，那个法国女生哦，听这个美国男生这样讲，哎呦，对，就是有很多我们法国也是很多这种人，就是觉得自己法国什么都最好，所以讲别人别的地方好，他们就很不爽，所以他都会一共一登去法国就变得很不受欢迎，好，就是安
0: 尼。有优缺点的啊，就光在物价体感物价方面，你两个地方待过的话，体感物价你就真的会差很多了哦。
1: 对
0: 了，尤其是美国啊，美国这几年真的是贵到真的是哦。
1: 哎，你哪卡小？你哪卡小？你也欢喜，你的哇，喜欢哦，这样啊。但是你哪变为小的变较贵的时阵吼，你就是感觉讲哇难以接受吼，就
0: 这样。尤其是如果有同样的东西来做比较，啊，你讲这物件跟咱迄个国家有，那就没话讲。啊，水饺，尤其水饺咱台湾有嘛，比如我一粒水饺要50块，哇，要求哦，真正就要求的啊。对啊，而且他才刚昨天哦，今天才刚到美国回到家啊，点个东西吃，
1: 而且一十粒是伊家己一个人。 的吗？吃十粒，那我十粒，我就自己一个人吃呢，对不？一个人吃十粒水饺，啊，你一全家呢？
0: 先不管啦，反正就一份这样的水饺，
1: 还吃不饱呢。啊，那全家拢一个人拢吃十粒，安尼都爱吃几千块啊！
0: 马上，嗯，美金回美国就不太好用。
1: 来，你好，你好，你好，嘿，
2: 小坤啊，
1: 嘿。
2: 小坤，我你的听众那个，起码不是那个哈，你没有上线哦，讲没关系，盖粉很好。
1: 来公格哦，嗯，怎么好？嗯，怎么好？
2: 哎、欸，我最近我做啥呢？我翁拢无趁钱好玩，啊，我最近听买看医生，起码有钱要看，讲要办几啊去。
1: 哦，
2: 我真正心狠了哈，心狠去买那个，那大个无？
1: 大中。
2: 五方观天药房，
1: 好、欸、
2: 无？
1: 好。
2: 哎、嗯，食了。我本来是嘴的老会金嘛不啊，因为你身上我怕会影响你啦，就问，啊，我说跟你讲，你刚讲的领那个什么，哎，我的娘，我的娘，我安爷，领那个抚恤金、退休金那个吼，你知道不？因为我安吃王先生，这你记下，我跟你讲我的娘。
1: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
1: 以上广告，你的功德
0: 分。好，谢谢哦。
1: 好，谢谢。
0: 感谢你的分享，
1: 时间够啊。
0: 好，谢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1: 伊会当哦，公家呢随个转一下吼。好了，谢谢，多谢啦。好了，那我才从别人传简讯来，伊讲吼，我们刚刚播的那个。哦，传简讯，一共
0: 我在猜南洋那个吧，他问要问
1: 不是，他说那个地中海老式情歌，他听了很陶醉哈。好、哦哦，地中海老式情歌哈、哦，好，谢谢，
0: 好了，来了，
1: 嗯，
0: 有机会我们会再播的哈。
1: 嗯，
0: 今天选的这部是 B 类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尖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做恶不接受，如令即成怒，又非复灰熊，以假勤多志。世间啊，有人感叹，是安那有个人做歹事，毋过却是无受到报应。俗语讲，善恶到头终有报，之前来早，已来迟。报应啊，就那亲像政治共款，时到才会成色，甚至时到才会当应验。人生在世啊，真侪人做善事，无得到善报；做恶事，无得到恶报。毋是报应无来，是时候还未到。那亲像磨豆奶，慢慢啊磨，慢慢啊磨，最后才会因缘具足，豆奶才会完成。善恶因果啊，毋是无报，只是时候还未到。那亲像这个火烧到了啊，看起来顶管那就无火啊，毋过拄到纸，伊就阁烧起来。人世间啊，卖少讲恶人无报应，善人无善报，这啊，拢那亲像人生的存款同款。伊啊，要用的时阵，慢慢啊累积，到时阵就会用的。人生在世啊，咱袂当无小心，袂当无注意。只有戆的人，就是作恶多端不要紧；只有愚痴的人，就是做善事无回报。人世间啊，咱做啥物代志，冥冥之中拢有因缘。善恶的因果，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俗语讲：举头三尺有神明。生活当中，因果交连。人的起心动念拢爱小心，做好事有好报，做恶事有恶果，咱啊袂当无注意，你讲是毋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正当咧活动头家咯，碰好康的爱赶紧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在咱屏东啊，有一个旭海，在咱牡丹乡的东边，这个旭海呢，依山傍海，真水真漂亮。伊不单单的有真水真美的诶美丽渔村，而且伊着旭海大草原、旭海温泉、个阿朗伊古道啊，非常的出名。那个家不单单保留着咱原始的自然海岸生态，个有真水真漂亮的山林风光，互你享受着天涯海角慢活的好气息哈。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丹尼尔叔吼，咱来到屏东牡丹乡哦，哈，牡丹乡的东边有一个依山傍海的，这个啊那真水真漂亮的所在，就是屏东的旭海。旭海内底咧，不单单的有美的渔村哈，这个所在伊咧是一个慢活，诶，真舒服、真自在的所在，而且咧，伊个有三大这个真有名诶，这个景点哈，就是旭海大草原、旭海温泉。也够阿郎伊古道吼，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当然丹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大只来看卖哦吼。第一个，咱咧得来到旭海大草原，哇！这大草原真水呢，规个大草原竟然会当看到规大片的绿地，加上着规大片的太平洋海景，哦，真水真赞呢！有影吼，大个大只啊，这个大草原吼，会当讲是依山面海。在咱牡丹吼，牡丹鼻山吼，这个所在的平缓坡地，所以不单单当时你会当看到规大片的绿草，甚至个当看到规个蔚蓝太平洋。而且咧，这个咱这个旭海大草原吼，加有健行步道，健行步道边缘你会当远眺到牡丹湾，会当恭喜享受恒春半岛，做原始生态的一个看海好去处哈。咱知影吼，咱台湾诶下边啊，咱台湾下卡尖尖，对不？啊，沿着这个步道，你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 V 字形山谷，看到海岸线的美景。伊咧不单单咧保留着伊足原始的风貌，而且这个所在，你阁会当看到真侪恒春半岛特有的动植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吼，系啊，家伊个你。收一个停车费哦，既然屏东牡丹乡旭海村，吼、哦，收一个停车费50块，而且你得当入去内底哦，自由散步，不单单的，当中的时阵哦，行到这个旭海的健行步道吼、哦，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而且咧，享受了一真舒服、真自在的氛围吼。过、哦、来进一步出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到旭海温泉哦，旭海温泉伫咱牡丹乡。咱牡丹乡旭海村，啊，伊是一处水质非常清、无色无味，甚至咧，当中咧，传说中是会当泡温泉，阁会当啉的温泉水吼。啊，伫这个所在，大哥大姐来，你甲看卖来，哦，啊，这旭海温泉哦，有大众池跟泡脚池呢，伊提供着户外露天的泡脚吼，含着大众泡汤的空间，所以咧。平常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吃的时阵吼，你要先即个注意一下吼，先卡伫咧门口买块有开放无吼。啊，这所在咧不单单咧有家庭汤屋，啊，而且咧有公共浴室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旭海温泉的时阵吼，伊咧是咱在地民众，伫即个传统公共澡堂吼。泡汤交流一个好所在，吼，有机会你拢会当来感受一下哦，吼。过来最有名的就是阿朗伊古道，吼，阿朗伊古道，吼，会当讲是横跨着咱屏东，看着台东，台湾少数没有公路开通的原始海岸线。大哥大姐啊，这条吼，伊保持甲真好，伊就是咱台湾少数没有公路的原始海岸线。所以咧，来到这段咧，伊不单单咧，伊咧有南田十里滩吼，哎呀，够丰富的生态，专长8公里。进入这个区域，你要首先透过着屏东县政府旭海观音鼻自然保留区来申请，吼、哦，然后过来由着专业解说员来带领，吼、哦，这当中咧开当进入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咱会发现着哦，这阿朗伊古道你爱申请哦，吼、哦，阿个导览员吼，专业解说带领哦，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你也经过着南田立滩哦，规个嘞，拢是圆润的南田石呢，海浪拍打的时阵呢，发出着奇特的响声，真特别。啊，过来观音鼻山吼，伊、哦、是咱规个阿朗伊古道的制高点，会当眺望着太平洋，看着海岸的原始森林。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呢，你不单单来预约申请吼，你袂当家己入去吼，而且阁有合格诶解说员陪同吼，即系当入去内底，即个先进一步甲你导览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爱小心注意，就是讲当中的时阵呢，有当时啊气候变化，啊，常常风台，
所以要注意气候的现象。啊，不然来到这个所在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好所在。哇，陈老师，哦，来到屏东旭海，哦，欸，非常特别的这个风景，看到非常特别的氛围呢，无唔对吼，找机会来到咱这个南台湾的当中，屏东旭海是一个依山傍海、足水足漂亮的所在。你咧有机会咧，拢会当来看卖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哦，我今日请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丹尼斯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德销售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回馈哦你。哇，丹尼斯啊，啊这礼啊做吼真会好呢，有影吼，不但呢加量不加价，两大送一小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碰卡真欢喜，真正我哎呦丹尼斯啊，哦安尼继续做这呢，保证是今年为一档上俗的活动，大哥大姐啊。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俗啊！这栋活动抢无到真歹势，到时阵你都爱原价来买吼。但你说送我听众朋友听，到底有偌优惠吼？平常时食三里德酵素一罐就是2200块，啊，咱今年就是当咧活动，所以两罐做伙叫，咱诶搁加上一罐细罐诶。哦，啊，这细罐诶三里德酵素计达1100块，1100块你也拆做两罐，等于咧每一罐搁加赚550块吼。哦，安尼真诶好呢，2200加赚550，等于你每一个月食丹尼斯介绍三里德酵素，只存1650。哇，安尼哦，加续足济呢，等于拍1500吼，大哥大姐啊，一个月本来三里德酵素你爱开2200，真诶加赚550，等于咧诶1650，哦，等于1500足诶好呢。你咧，这个时阵来碰到你亚洲，不但加量不加价，加上加赚的，等于1500加省足侪钱。大哥大姐也买着赚着，爱赶紧爱小抢，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先抢先赢。东部咱的新界球大三通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抢着拢是赚着，全面的诶，等于是1500，咱你亚洲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哈。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机会，丹尼斯介绍的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感恩回馈你阿祖，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哈，这吼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块你就加赚25000。平常时有咧食丹尼斯介绍产品的人，趁这个机会，咱一年份甲碰起来，三里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爱球一年份4组都够啊！抢到的拢等于是1500个礼亚组，做个好哦！电话赶紧卡，因为礼亚组抢了都无啊，到时阵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啊，抓卡加派人手助理咧，家己服务当中，爱赶紧来小手，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给了，养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琴所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你陈药师这部起头我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件事，因为最近其实新闻媒体你都常常看到很多人心肌梗塞，心脏会更卡掉的，而且台湾心肌梗塞是啊，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的这个就是几率跟年龄的，年龄越来越少年，而且几率越来越大。是怎么这样？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你敢知道，我来举一个听众朋友听啊，这最近发生的事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最近有一名男士，那个男士，46岁，本身有吃荤的习惯，最近先看闻闻，最近嘛天气热，天气热，咱火就容易落，加上着你长期有食薰，所以火更容易硬化。就是男士伊一开始伊感觉讲先看闻闻，伊嘛无差别，结果咧洗身躯的时阵，突然间咧感觉咧真无爽快，用袂袂喘气，甚至怎昏倒伫下间啊，太太看到送去病院。结果咧，检查的时阵，伊的右冠状动脉已经99%塌掉诶。期间吼，两度堪死神拔河，因为已经昏去啊嘛，就是血管塌掉诶，塌到昏去啊嘛，血管塌掉，塌到昏去啊，昏倒伫下间啊呀。太太发现的时阵已经有一段时间去啊，吼，太太发现的时阵已经有一段时间去啊，所以咧，二度堪死神拔河。好不容易救回来，不过身体大脑都受到损害，因为你心肌梗塞啊，会怕不起来了嘛，发现了晚了嘛，所以呢，这伴随着呢，咱大脑的神经呢都受到损害啊。这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得来了解吼，这位男主伊46岁，伊食薰已经食20年啊，46岁呢，食薰食20年啊，少年就开始吃，少年就开始吃。头先先看闷闷啊，因为咱知影心脏是迷走神经，所以心脏未疼，会感觉咧闷闷，那就未喘气，胃那有嘟嘟吊吊，闷闷那有未喘气安尼。一开始伊感觉讲是不是伤忝，伊千想万想嘛想未到吼，因为那咧洗身躯的时阵，咱咧洗身躯，对无？因为热天有个人感觉天气也变热时，我得洗冷水嘛，对无？有当时冷水较冷小块的时阵呢，会更得收缩。因为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吼，一般人咱热天洗冷水无问题哦。不过咧，有当时咧冷水，有当时也较冷小块。冷水一呛下就开始冷冷嘛，凉凉做舒服嘛。冷水一呛下会更收缩，因为你呛冷水时血管的收缩，所以你也看讲，大哥大姐听著咪，你也看讲是安怎？比如讲，SPA温泉。SPA 啦，温泉啦，咧泡汤啦，游泳池啦，伊拢写有心脏血管问题的人，你卖来泡哦，你卖来泡汤哦，是安那？你泡烧烧，但一个拄着练血管一受伤哦，哇，血管塌掉的。所以你也看一寡泡汤的啦 ，SPA 的啦，拢会提醒你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家己爱斟酌，家你提醒啦，是安那？因为你血管已经无好啊。所以你还没泡烧，你还没个泡冷吼，一个啊可能会更的塌掉出问题。你用超市搞这么严重，大哥大姐，陈老师今仔要来跟你探讨吼。这位先生呢，伊就是安怎，伊吼持续胸痛嘛。其实先看闷闷啊，感觉人用要袂喘气也无差别。想讲去洗身躯，洗身躯天气热，伊个呛冷水，冷水是呛落嘞，冷水是呛落冷冷嘛，会更是收缩嘛，会更的塌掉呀。抓马上昏你，吼，系啊，所以你得了解着讲，哇，真正呢，送去病院的时阵吼，已经无意识去啊，监视器内底已经发出着病危通知，心室颤动啊，所以咧，病院的急诊团队马上改执行着心脏电极去颤，就是你电影常常看的较电啊，电心脏啊。搁甲电心脏搁可以跳动来，跳动来了吼，送入去心导管室，
因为血管太掉了嘛，对不？马上要做手术嘛，对不？先改心脏电脑回来嘛，啊，电脑回来要过去做手术的时阵吼，哇，心跳搁降落来，一分钟剩四十个。所以房室传导阻塞，马上医生搁赶紧的改装这个啥心脏节律器。所以呢，差一点啊嘞，都救无回来。结果医生吼、哦，一做导管落去一看，是拢夭寿，血管完全拢塌掉的，血管完全拢塌掉的。所以呢，马上呢，用着这个导管吼、哦，进行着血栓在抽吸，然后气球的扩张，啊，搁装入着涂药支架，吼、哦，将伊的血管拍开。好，家在救的一命，不过陈律师相信讲，身体已经伤害着，身体已经伤害着。啊，这个时阵，我要提醒你的，就是有一挂心肺更疾病，因为电刚刚多少听众朋友问讲，陈老师，热天洗冷水会冻未？不是未冻啦，不过有当时啊，你有一挂心肺更疾病，你要注意水温呐。像陈老师跟您讲的，水温呢上下五度还可以接受啦，上下五度啦，哦，所以你也就讲好，外靠温度出来，哦，外靠温度出来，啊，我的水未盖冷，未盖凉，哦，安尼我洗是无问题。有当时啊，有的人暗时啊，较洗身躯啊。啊！你像这位先生，伊就是暗时啊，洗身躯啊，啊暗时啊，外口水台水温已经降落来，水温降落来，有当时啊，你呛落伤凉啊，啊伤凉的时阵，血管就收缩嘞，就马上嘞，就这个啥，血管就塌掉的。龙超市，哎呦，啊，这么严重哦，足济哎，四十六岁年嘞，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四十六岁年嘞。平常时你血流啦，胆固醇过悬啦，血管卡又卡伤啊，你拢想讲啊？可能不要紧，我来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你来思考。有这嘛是拢真实的代志吼，有一位先生七十岁，结果伊发生着严重的心肌梗塞，七十岁，吼、哦，为生死的关头吼，好家在讲救回来，系啊，救回来时阵吼，系啊，救回来时阵啊，伊吼透过着伊真虚弱的口气，因为。好家在救回来嘛，救回一命，急性的心肌梗塞嘛，系啊。伊甲医生讲一句话，这句话真值得咱的深思。这位七十岁的大哥啊，你敢来伊讲啥？伊讲医生啊，我当年吼、哦，拢做健康检查，我的健康报告一点啊红字都无，我无食薰。是安怎我的血管会塌掉诶？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他拄啊头一个案例，四十六岁先生，伊食薰，食一二十年啊，吼、哦，所以血管过程血管收缩，这就是一个现象。因为陈老师咧甲恁讲，血管塌掉的血管阻塞，有各种的原因，含各种的环境，各种的状况。啊，那呢，我另外来含你探讨这个原因吼、哦，七十岁的大哥。急性的心肌梗塞，为生死关头救回来，生死关头救回来哦，系啊，当中呢，伊嘛是昏迷吼，生死关头救回来，吼、哦，啊，救回来了，伊透出着虚弱的身体，伊问医生一句话，医生啊，我当年拢做健康检查，我的健康检查一条红字都无，我嘛无食薰，是安那我的心肌梗塞。大哥啊，大姐啊，是安怎？对啊，先生也无食薰，对不？伊的健康报告检查一张红字都无，一点啊红字都无。所以咧，伊连食药啊都无，啊是安那伊的血管会塌掉的。来，等你说我今仔日就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吼。咱拢知影胆固醇，对不？胆固醇敢会溶伫水？没吼，胆固醇没用的水，吼、哦。较早过去检查一个叫做总胆固醇，对不？大哥大姐，咱拢了解。较早检查一个叫做总胆固醇，吼、哦。唔过到尾啊，咱的健康检查发现着检查总胆固醇是无够的，因为胆固醇内底有好的胆固醇，冇歹的胆固醇。所以好的胆固醇就是伊袂卡伫血管壁。哦，那呢，这胆固醇呢，当作为的咱身体营养做使用。啊，歹的胆固醇呢，
就是咱体内胆固醇伊产生着变化，变成着容易卡伫血管的胆固醇。啊，是安那会变成歹的胆固醇？比如讲，你身躯咱的身体有一寡刺激，比如你食薰、你啉酒，对无？啊，是你生活当中食着一寡即个毒素？啥物叫做毒素？就进咱迄个新闻媒体咧报的毒油。对无，啊，毒素拢会刺激到你的血管氧化。你食到一寡加工再济油、无好的油，吼、哦，变质的油，吼、哦，这个就是化学的油，吼、哦。这物件就反式脂肪，有无？这物件有可能拢会导致到你的胆固醇呢，变成歹的胆固醇，对无？所以胆固醇伊是不溶于水哦。你把胆固醇落伫水，落伫水伊袂溶。那呢，咱呢，身躯呢，胆固醇的移动，移动伊需要脂蛋白，吼、哦，伊需要脂蛋白。所以呢，当中的是一个重点来啊，吼、哦，这个脂蛋白，如果伊这个当中伊变质去，伊造成着胆固醇变歹的胆固醇去，那呢？这个胆固醇伊都会卡伫血管壁卡掉的，长期的阻塞你的血管，所以你的血管内底都会卡油卡伤，血管内底都会卡这个胆固醇抓塞掉的，对不？所以真咱拢知影，你咧检查健康检查的时阵，伊有一个名词叫做歹的胆固醇，好、哦，拢歹单位叫 LDL 咯，对不？啊，通常歹的胆固醇，咱看标准就是130以下，130以下，这大家拢知影哦。歹的胆固醇的130以下，啊，130以下是一个建议值。所以，比如讲，我来记咧，你的歹的胆固醇有120，爱是青衣啊，正常啊。对不？因为伊是标准值建议值尔嘛，标准值尔嘛，是不是？唔过你买的胆固醇有120呢，120是多啊少？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来等老师进一步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哈，哎呀，这个正常人买的胆固醇低于160，就是130到86，医生会叫你健康饮食。对，讲你买的胆固醇伫86以下。因为标准是83嘛，伫86以下，医生会讲啊，你健康饮食、生活调养。如果你的歹的胆固醇超过86，医生会建议你爱食药啊，降落，无会降会脱掉的。因为你歹的胆固醇伤高，体内歹的胆固醇伤济，吼、哦。啊，唔过像我拄啊讲的，正常人我标准130，啊，我的歹的胆固醇100、101、102，啊，你想要是安尼，敢无要紧？够要紧，一般来讲就是养生保养嘛。因为民众咱知影药有副作用，所以咱无想要就是讲哦，即、這个乌白食药啊，吼、哦。所以除非有必要，啊，像我拄啊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啥物状况是有必要的。如果你买胆固醇超过86，医生可能会建议，可能会建议你食药啊，因为你买的胆固醇超过86。啊，不过正常人伫83以下咧。医生就叫你养生保养，啊，无代表着你的血管内底无卡油无卡伤呢，因为你内底体内你嘛是够有歹的胆固醇啊，你的歹多，你歹的胆固醇有偌济？100、101、102，无一定，哦，有人100、101、102，啊，100、101、102够有要紧，这叫做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来讲，虽然较少，伊赶快来卡血管，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你就了解一下哈，歹的胆固醇就是。愈少愈好嘛，因为伊就是会卡血管的无好的胆固醇嘛，对不？所以当然歹的胆固醇是愈少愈好。啊，一般咱健康检查只是一个参考值嘛。啊，你身躯歹胆固醇伫83以下，你青衣无唔对，唔过无代表着你身躯你的血管袂卡油卡伤咧，因为你嘛是有歹的胆固醇啊。哦，安尼我讲遮你就听，听众朋友你就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吼。好，那呢？听众朋友已经知影这个
重要的一个概念吗？吼，那呢，我阁要进一步讲给你听。有的人心中有龙过经啊，心中有支架，做过支架，是不是？所以心中做过支架的人，医生感觉你是高风险群，高风险群。所以你心中有做过支架的人，你更加爱控制歹的胆固醇，愈低愈好，愈低愈好。吼、哦，我计可能医生的建议你，你要控制在70以下，因为正常人血管无发炎，所以因歹的胆固醇100、80、120的标准内底，可能呢，这个安尼当中呢，这个身体健康保养，可能呢，要搁伫安全的环境。唔过戴德帅讲过啊。坏的胆固醇就是坏的胆固醇，不好的胆固醇就是不好的胆固醇。虽然你的标准以下，无代表着你的血管没卡掉的，对不？虽然你标准以下，无代表着你的血管没卡掉的。后来，哪呢问题来？等着说讲你听哦。哪呢？如果你血管曾经有做过支架的人，血管有做过支架的人，伫这个高风险群的病人。医生的建议你上少要控制在70以下，标准是130哦。啊，坏的胆固醇建议你控制在70以下，因为安那，这毕竟伊就是坏的胆固醇嘛。好、哦，啊，梁小子，哦，啊，别安那，我减袂落来，啊，你就靠食药啊。如果你健康饮食减袂落来，你就是靠食药啊控制，好、哦，靠食药啊控制这第一点，好、哦。啊，那呢？尤其是高风险的，就是你心中已经踢过两道啊，进前做过支架，搞不要搁踢掉，你这叫做超高风险的。就是讲，你心中已经踢过两道啊，那呢？这种的，因为大哥大姐在像李登辉先生，李登辉先生啊，像这个宏基电脑诶，当属叫施正荣先生，因的心中拢过。拢过足侪支十几支镜啊，十几支呢，十几支的支架呢，伊拢做过心脏手术，做过两道以上啊。啊，这种的高风险的，啊，超高风险的，这种超高风险的，歹的胆固醇甚至伫欧洲的标准、欧洲的标准，希望你歹的胆固醇控制伫40以下。啊，我问你标准偌济？标准83，标准83。所以你真已经渐渐了解到一个重点啊，了解到什么重点？哈多啊，我这个讲的听众朋友听下，就讲老大哥70岁，结果伊当年健康检查拢是青衣，拢无红衣，啊是安那伊的心肌梗塞，伊感觉做完弄的，我当年检查健康检查无咧检查假的，医生啊，我健康检查无咧检查趣味的。啊，当年健康检查拢青衣呢，啊，是那我个严重的心肌梗塞，是那会昏呢？什么原因？赶快会更会卡掉的吼！啊，你讲哦，陈老师，啊，今仔听你讲啊，知影原来这歹的胆固醇，就算讲伊伫标准以下，伊嘛是个会卡会更。啊，如果但有时候甲你提醒，如果你心中有做过支架，还是你中风过，你有做过支架，你有中风过。你心中循环歹，你血管有塌过，那安尼拢建议伫70以下，标准是130哦。甚至咧，你是即个就是高危险群、高风险群的人，甚至建议你伫40以下。安尼我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致拢了解啊吼。后来第二，够一个名，够一个物件叫做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咱一般讲的会有，对吧？系啊，啊，三酸甘油酯嘛爱控制。因为三酸甘油酯同款，伊容易和你的血流。胆固醇伊会卡伫血管壁，啊，三酸甘油酯会和你的血变流。三酸甘油酯你的血油嘛，血油嘛，啊，你的血变流，血氧气无够，和你的血容易塌掉的。所以咧。胆固醇伊就是容易卡坏的胆固醇，伊就容易卡伫血管的物件。那呢，三酸甘油酯就是有你的血变弱的物件。啊，这两个呢互相影响。我呢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啦吼。
你今仔真难得啊，因为医生无这个阳光，慢慢啊讲我你听。陈老师当这部讲我听众朋友听，原因伫遮，所以你得了解着讲，我当拢请伊。

吼，唔过咧，可能咧，我进一步因为伊家即个太太问的时阵，就讲大哥平常时食食啦，吼，哎呀，食食啦，养生啦，保养啦，做了无够，比如讲运动较少，吼，啊，生活当中压力较大，常常高超完困未好，啊，即个问题血管拢会发炎，困未好，血管会发炎，甚至运动无够，咱身躯氧气无够，血管嘛容易发炎，所以大哥。伊虽然伊卖个胆，伊卖个胆固醇吼标准，唔过咧当中的时阵咧嘛是超过100以上，啊加上着伊长期歹困，啊加上着伊运动无够，吼啊养生保养做无好，所以伊个血管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啊嘛是脱掉的。我搁个听众朋友讲一道，卖个胆固醇，伊就是卖个。所以虽然你伫标准以下，同款的导致着你的血管脱掉的。我阁讲一个听众朋友听，李登辉先生、施正荣先生、宏基董事长、施正荣，伊拢当过十几支的经啊，太侪名人，因做过足侪支架，做一道、做两道、做三道钱啊。因为这人，因呢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因想讲啊，我都看医生都食药啊，系啊，啊是不是我都免用先保养啊？哪里进？陈律师，甲你探讨一个足重要的问题。梁超市，哪里我买胆固醇啊？管我来食药啊，对不？我来食药啊，安内当啊呗，安内当啊呗，会当啊。好，来，陈律师问你，你食药啊？你控制伫70啊？你控制伫70啊？安内是不是我的血管袂脱掉的？你感官有70的，你感官有70卖的胆固醇啊？如果你生活当中你的血管内底自由基制，你的血管同款的发炎，同款吃70的胆固醇，同款的卡条的啊。虽然你吃药啊降落来啊，啊药啊无多过啊你降啊，因为剩下歹的胆固醇的，你身躯刺激的因素真多，比如讲你饮食无控制，啊你睡眠拢无好，啊你压力拢伤大，啊你运动拢无够，所以你虽然靠药啊把歹的胆固醇降落来到70啊。唔过你同款有70的歹的胆固醇，同款可以脱掉的。所以即个有食药的人，伊血管会阁脱掉的袂？会是安那？你生活无改善，饮食无改善，运动健康无改善，养生无改善，你无食一寡身躯较抗氧化、抗老化、清除自由基、减少血管刺激的健康元素，甚至你无甲你血管过好软球，互伊弹性好。所以你的血管拢定的拢硬，虽然靠药啊，无法度你的血管恢复弹性。你靠药啊，无法度清除你的自由基。你靠药啊，血管壁只的卡油卡上，无法度增加伊的代谢。伊只是降低着你血管当中只的胆固醇含三酸甘油脂。唔过咧，伊咧唔是完全甲消毒，伊只是降低而已。所以像是讲我家里就知道，现在有足侪人做过支架，搁会做；做过支架，搁会做。所以足侪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心中有做过支架哦，啊，所以我有在食药啊，哦，所以我未搁脱掉呀呢。那呢，你看这个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你看迄个宏基董事长施正荣，因现在拢做过几下道啊？搁足侪人诶，但是说讲未了，足侪人诶拢做过几下道啊？是安那？啊，不是有在食药啊吗？对，唔过你赶快也搁有卖胆固醇。所以生活当中，我食一寡用心保养的，清除自由基，增加着我血管的软球，增加着我血管的弹性，减少着我血管硬化刺激，和我血路循环的较通。那呢，这就是减少着刺激，和我身躯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歹增加甚至也减少。简单来讲，要预防血管阻塞，就是减少着这歹的胆固醇，和咱的血管愈健康，和咱的刺激愈少。和咱的血管歹的胆固醇愈少，就是减少着伊血管卡油卡上重要一个关键，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家大致报告。后来何青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真侪人讲青老师，阮一百分哦，阮健康检查无问题哦，阮健康检查吼拢是青衣哦，青衣无代表着血管袂脱掉的。好，我已经讲个听众朋友听。事实上，伫临床上拢同款，所以陈律师虽然讲过啊，你坏的胆固醇标准是百三，
真侪人一百摆、一百二，你想讲不要紧呢？我今日讲你听，七十岁大哥感官会更脱掉，有影无？有影，检查拢成疑，当年检查拢成疑，感官会更拢脱掉。所以呢，咱生活当中养生保养嘛是真重要。阿亮超市阿贝安呐，搁好我卖的蛋糕准搁较少。免老你卖，轻度自由基，自由基就是刺激咱的血管，刺激咱胆固醇变成歹胆固醇的这个一个自由基，自由基会导致到好的胆固醇变歹的胆固醇。所以这个自由基这个物件是真重要，伊得刺激。下面也三型自由基，空气 PM 2.5， 空气作歹，咱先过自由基。过来吃荤饮酒拢会造成到咱自由基压力大，造成到自由基，甚至吃到无健康的物件，比如油煎的，吼，比如高温烹调的物件，比如咧加工再造物件，拢有可能会造成到你身躯产生自由基。阁有就是你药啊吃伤济，药啊咧嘛容易咧可能和你的身躯产生到自由基。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自由基这物件就是有你的血管发炎。好，你好的胆固醇变歹的胆固醇，一个重要的元凶。像丹尼所来讲的，空气嘛，饮食嘛，压力嘛，啊，这类拢是你爱注意的重要原因。啊，到什么物件会当帮助我，和我体内自由基，这类刺激自由基减少有，吼、哦，就是健康的抗氧化元素。那咧丹尼所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足珍贵的，一件物件叫做甘蔗元素。甘蔗元素，甘蔗顶管即个拉皮脆脆的，伊咧会当吼歹的变成好的，吼、哦、我讲你了解，来伊来得个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所以丹尼斯的大三通来得维生素 A、C、E， 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伊个十足的体质，增加着你红血球的生成，帮助你有满满的氧气，吼、哦、红血球会当输送和利用。好，你有氧气充足，过来大三通内底一个有丰富的 B 群，加上着卵磷脂，卵磷脂伊咧就是帮助你吼、哦、提升好诶，好你好诶会当把这歹诶卡掉。所以单纯说大三通前啊，大个大只食了真健康，好你诶公路内底未卡油未卡上，好你诶公路内底未刺激，好你诶公路内底会变清，未变油，未变苦，未变热。大三通有足侪健康元素，这是你市面上找袂到的。其实，虽然咱甲你讲，你市面上有诶咧，你食纳豆激酶，有诶你食欧米伽三，有诶你食即个银杏精华，有诶你食即个啥，迄个磷虾油、虾红素，但你有所有大三通拢有。大三通内底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也够有虾红素，拢有。毋过伊够健康元素是别人对袂到的。加健康元素，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维生素 A、C、E、专业的 B 群、十足的体质，啥物人对得够新。所以现在等于说，大三通大哥大姐食了足好，和你只公路内底会清，和你只公路内底袂卡油、袂卡伤，和你人精神体力会好，和你即个身体会健康，咱只公路袂脱条的，即款大三通真好用。那呢，平常时供电介绍一克啊1200块。进丹尼斯等你活动，两客啊，做位叫，佮加上一客啊，四客啊，来照顾你的先生，照顾你的家人，照顾你的爸爸妈妈，吃这款大三通，请你会记哩。活动进上俗，错过这个活动，你爱加开足侪钱。你啊，做等于1500，电话赶紧卡找助理，抢了就无啊。大三通每一年拢提早听众朋友抢了去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恁热烈支持啊！刷卡拢满线，助力咧解服务，吼、哦！身体爱营养，身体爱保养，咱时间先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100%
8: FM 100.7。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啊，拄啊，这帮哦，这个第一阶段吼，陈律师感觉这个观念足重要，因为吼，陈老师今仔先啊特别记这个两个案例，有听众朋友听就讲，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咱了解到，生活当中你亲戚朋友，甚至你家己，咱拢知影，台湾足侪人血管脱掉的，心肌梗塞中风。对不？真侪人叫是讲啊，我都好好啊，陈老师我都好好啊，够要紧。因为坏的胆固醇就是坏的，坏的胆固醇就是坏的。所以近在医学上，现在在医学上，虽然咱一般的建议标准是130，甚至医生会感觉讲你超过160才来吃药啊，超过160才来吃药啊。好、哦，160以下的建议你就是养生保养。问题是真的现代人歹困、搞操烦、压力大、无运动、饮食阁无健康。大哥大姐啊，我捌一个朋友，我讲互你听，我捌一个朋友，伊身高吼170，伊身高170，啊，伊加大箍我吼，伊加大箍我差不多5-6公斤。5-6公斤，吼、哦，5-6公斤哦，哎呀、啊，啊，唔过伊健康标查拢是健康检查拢是青衣，我讲哦，你无简单呢，啊，你这个血油吼、哦，胆固醇吼、哦，拢正常呢，拢正常啊，吼、哦，哎呀、啊，啊，超市的标准标准啊，我也是标准标准啊，啊，伊的吼、哦，拢正常，嘛是标准的，嘛是标准的，唔过我详细个了解，有一道健康检查去，我看的时阵拢啉啉嘛。另外嘛，就是伊个血脂肪、伊个胆固醇、脉的胆固醇，多好120几，接近130，120几，接近130，那嘛是青衣，哎嘛无问题，嘛无问题哦，系啊，所以检查健康检查拢无问题。结果顶两年啊，嘛是心肌梗塞去装支架，心肌梗塞去装支架，啊是安那，因为过了50岁，加脉的胆固醇，伊就是脉的，伊就是会卡伫血管壁。所以过去咱少年的时阵可能无代志，少年我有荷尔蒙保护，50岁之前我有荷尔蒙保护，可能无代志。唔过真侪人，你的指数也无改观，啊，我胆固醇、脉的胆固醇，也是血脂肪管一丝啊，尔啊，够要紧。医生叫我用心保健，对啊，医生叫你用心保健。像我拄啊讲的，你脉的胆固醇。比如讲标准是130，可能你150啊，150，脉的胆固醇 HDL 就是 HDL， 脉的胆固醇150，医生会讲啊，无先运动保养看卖，对不？所以咧，虽然关出一出来，医生咪叫你运动保养超过80才来吃药啊，敢是？问题是，你可能你脉的胆固醇伫130、150已经超过标准啦，唔过咧，你就是降袂落来，你靠。运动啦、啊、饮食啦、啊，这个控制啦、啊，你就是减袂落来。啊，你卖看一年一年哦，你卖看一年一年过哦，一年一年过，一年一年过。较早少年你血管有荷尔蒙保护，所以咱的荷尔蒙会保护咱的血管嘛，吼、哦，减少着血管的自由基，减少着咱血管的氧化硬化，吼、哦、啊，减少着血管发炎，因为血管只要是发炎。即个胆固醇的马上去卡掉的，是啊，那我讲哦，听众朋友听，因为这观念咱今仔日咱听众朋友听话的时阵，有当时啊，你生活当中你会加足者保障，因为你就知影讲哦，原来今仔像陈老师讲，比如讲你住所在空气做歹，啊，你会更得发炎嘛，因为 PM2.5 嘛，对不？所以妇女朋友，你常常咧鼻油烟。妇女朋友，你逐工炒菜、炒菜、炒菜、炒菜煮饭，少年炒无代志，少年啊炒菜煮饭无代志，你真一工煮三顿，逐工油烟你一片，油烟你一片，即油烟有 PM2.5，伊走入你的细胞，走入你的血管，你血管就发炎。所以真侪妇女朋友50岁血管开始血压开始悬，血糖开始悬，血油开始悬，是安那？你身躯脉的胆固醇一直咧增加，是安那？你脉的胆固醇因为脉的胆固醇的三型的自由基刺激到你好的胆固醇变成脉，
吼、哦，安尼我讲听这朋友就听，卖当我阵增加，你就容易脱掉的卡会更，对吧？你就容易卡会更。啊，妇女朋友，你千想万想，开始想讲啊，我擦擦 U N 尔靠要紧，结果造成着会更恶化。所以是那 U N P M 2.5 会造成着血管硬化，什么原因？造成着你卖当我阵增加，什么原因？因为伊就是刺激的 P M 2.5。伊会增加着你血管内底自由基。后来我阁讲你听，这伫冥冥之中啊吼，像我都要讲诶，妇女朋友你唔知影讲，原来我的生活真健康，我有咧运动，啊我生活我食食嘛真健康，吼、哦，啊是安那，我血管会脱掉，我脉动脉存会增加，因为像我讲诶 UN 吼、哦、来得你，有诶人压力足大，有诶中年朋友五六十岁还未退休，逐工想要退休，想甲足艰苦，啊压力拢真大。吼、哦，啊，精神体力拢开始败，因为五十岁过，你荷尔蒙下降，荷尔蒙下降了，佮加上你压力大、歹困，你的自由基佮增加，所以你最近你脉动脉存一直咧欠管，脉动啊，你佮代谢变慢，你的血油嘛咧欠管，代谢变慢，啊，自由基增加，所以你的脉动脉存咧欠管。真正个超市还不要紧啊，我来食药啊就好啊。大哥大姐啊，药啊只会当降一厘一两成，药啊也当帮助你甲血管加脉胆固醇降低差不多一两成，所以你会发现着讲脉胆固醇要降落来，也是爱靠养生保养，食寡清毒自由基的抗氧化，帮助你血管壁卡有卡上。那咧伫医学上有一个物件叫甘蔗元素，甘蔗顶端的搭配，结果科学家发现着将甘蔗顶端的蜡皮，伊有健康的元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管胆固醇较袂变成坏的胆固醇，和你胆固醇较袂变成坏的胆固醇。好、哦，所以生活上有很多健康的元素，会当帮助你减少坏的胆固醇。因为我跟你讲啊，就算讲健康的人，坏的胆固醇赶快的卡血管壁，啊，什么时阵来卡你血管壁？就是你血管发炎的时阵。啊，血管什么时阵会发炎？你压力大，你有油烟，你吃着一挂加工再者刺激的物件，产生自由基，血管就会发炎，血管自由基就得到你好的胆固醇变成坏，自由基就造成着你的血管发炎，卡伫血管。安尼，今仔陈老师甲这个前因后果拢讲互你听，你就了解着讲哦。来啊，我阁讲互你听。我今仔是不是记得有听到没有听？我讲李登辉先生，伊支架增十几斤呢，增十几斤呢。这个宏基电脑的施正荣董事长，伊嘛做过几啊道的支架呢，做过几啊道呢。我跟你讲，足侪名人拢做过心肌梗塞，拢做过几啊道，拢做过几啊道的这个心脏支架，一道做了又搁脱掉又搁做。你想，因有可能无食药啊吗？一旦做过支架，你可能一世人拢爱食药啊，是不是？一旦你做过支架，一世人拢爱控制血油，控制食药啊。啊，因有咧控制降血脂的药啊，因有咧食抗凝血剂啊，是安那伊会更过卡掉的。因为药啊，伊会当降低脉的胆固醇，无唔对。唔过药啊降低脉的胆固醇，伊无法度降到真低，没有办法降得很低。所以伫这种的环境之下呢，当然呢，都无法度，剩下的就是靠自己的用心保养。

好来，哦，陈老师哦，今仔日因为讲实在哦，我要把这个观念和听众朋友的时阵是足重要的一个观念。台湾人心血管的问题足多，台湾人心血管足多人，血压、血油、血糖，你有高血压，你有高血脂，你有高糖尿病，你的血管更加容易产生自由基发炎，因为你高血压、高血脂，还是那个高血糖，血管更加容易发炎嘛，这拢会产生血管伊也容易卡到歹的胆固醇，好、哦，伊拢会卡成歹的胆固醇，所以血管阻塞伊的原因真多。平常时陈药师如果要甲听众朋友厘清，要甲讲啊，是安那台湾心血管的问题，真侪每一样的医面拢无共，像我拄仔讲的，我的妇女朋友。伊较知影讲五十岁过，我油烟偏济，我血管会发炎，歹的胆固醇会增加，你唔知道，对无？你讲啊，我食食真健康啊，对啊，你食真健康啊，你嘛有咧运动啊，啊是啊，那你的血管佫会发炎，你的歹的胆固醇会增加，虾米原因？因为油烟、空气。中年朋友，你就讲啊，我有咧运动，我饮食嘛真健康，你压力大，你嘛产生自由基，对无？啊，更加何况是一挂饮食无健康诶，更加何况是一挂饮食无健康诶，身体无保养诶，哪咧咧，得个更加害啊！你讲是不是？

来哈，拍摄。我安尼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这个概念吼，系啊。所以你个请陈老师，请你一点，请你个把你的健康报告摕出来看。好、哦，正常人，咱 HDL 就是肺的胆固醇 ，HDL 正常建议值是伫130以下。就算讲你130、140、150，医生嘛建议讲养生保养就好。养生保养就是讲唔免食药啊，养生保养，对不？唔过一旦你是高风险群，比如讲你有食薰，你有饮酒，还是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那呢你应该伫70以下，因为歹嘅胆固醇真容易卡伫你嘅血管壁。好、哦，啊，如果你有做过心脏支架，你有做过心脏支架，那呢希望你会当控制伫40以下。你有中风过，你有心脏支架，希望你控制在40以下。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一下，好不好？我甲听众朋友报告，歹的胆固醇，你要靠食药啊，你要靠食药啊，降落到40以下真困难。是安那？歹的胆固醇伫生活当中，就是咱的胆固醇歹去，氧化去，变成着这个，一变成着唔是身体营养。变成着容易卡伫血管壁忧伤，因为伊得脂质嘛，对不？伊变成着卡伫血管壁忧伤。简单来讲，这种歹的，伊就是愈少愈好。歹的胆固醇就愈少愈好。不过你家想看卖，是安怎做者心脏做过支架的人，因为个第二次去做支架，第三次去做支架，第四次去做支架，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是安怎心脏支架增几啊支？因为就是歹的胆固醇要降，无好降，无好降，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爱心爱人，你今仔日如果你是一个压力大，还是你环境刺激多，还是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听陈老师一句话，除了看医生吃药啊以外，你吃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让你血清，减少着你未来中风甚至梗塞的机会。用心保养，对讲，经常讲，陈老师，我踏着食什么保养品，我踏着什么保养，这保养品你开钱的目的是伫对，就是帮助你会更加的刺激，加自由基，加自由基，卖将你身躯好的胆固醇变成歹，卖何你会更容易发炎，何你的会更减少着卡油卡伤脱掉的风险，啊，医生的药啊是咧控制你的血油。控制你的血压，控制你的血糖，啊，健康的因素要清除自由基，食药伊无法度。要清除自由基，就是爱靠健康养生保养、运动、心情、环境，搁食食。运动、心情、环境，搁食食，对不？啊，其中食的这部分，咱三顿食无够，一挂健康的抗氧化元素，健康的抗氧化元素食无够。我来吃一挂保养品，会当帮助我清除自由基，帮助我歹的胆固醇清掉，和我血管壁卡有卡伤清掉，和我血管较能抽，安尼是不是较好？对不？所以你压力大，你环境刺激多，吼，包括着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把你的血管循环健康沟通，用一挂保养营养来对着你血管的保养。这是你食老的保障，就是意思话你食老较袂中风、失智、失灵、心肌梗塞。啊，你讲是毋是？哦，但这机会含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先我陈律师广告者来广告诶。大哥啊，大姐啊，哦，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这道的活动吼、哦，再一次破纪录。所以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大三通、善立德酵素，咱再一次破纪录啊！创下着历史的纪录高峰，因为陈律师相信讲好的物件，好的物件，伊经得起考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用陈律师介绍的产品，用陈老师真正比较过足侪种啊。大哥讲陈老师，我吼、哦、不会言甲你讲，你的产品哦，我拢摕含我较早食过的保养品比较过。我讲大哥比较好，啊大哥比较了，那你甲我讲的，伊讲陈律师。你的上赞，不管是成分、配方、含量、价钱，拢真公道，真正你的上好。陈老师嘛，甲大哥大姐报告，
像是介绍产品，讲实在，不但品质好，价钱足公道，人人食了真欢乐，而且咱的品质、咱的成分拢非常的稳定。所以大哥大姐，你难得的好机会，像今仔陈律师来讲的，你趁这个机会，陈律师的大三通、新界 Q， 咱的善立德酵素，趁着进陈律师活动的时阵，你做一位啊碰上俗，因为等于千五千呢，起有做呢，你加省足侪钱。加省足侪钱啊！你买什么时阵靠谈好陈律师的产品拍千五千，平常时拢是原价，平常时拢是原价，开发票哩，规年趟底拢是原价，只有这个时阵等于千五千的机会，你等于要赶紧卡吼！你讲啊，有影像陈律师跟他讲的，会更健康，平常时都要保养。近年代人压力大，环境空气歹，啊，生活困眠阁无正常，啊，阁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会更真容易卡油卡烧，你袂当无用是无保养，是不是？啊，足侪人心脏歹，心脏无力，心脏袂求，骨头关节袂求，你嘛爱保养。足侪人胃肠歹，消化歹，大便袂顺，你嘛爱保养。你讲是不是？那你赶紧，因为你亚做抢了就无啊，等你啊赶紧卡找助理哦，抢了就无啊，等你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山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接通在山哈，全面在山当中，爱赶紧来小唱，因为咧，省钱就是趁钱，身体就是爱保养，卖想讲啊，我吼连工吼，身体也无爽快，卡来调养，卡来保养，拢上班啊，莫等家你只公路卡油卡上脱掉呀，你卡要来改疏通，你趁平常时食一寡健康营养保养，这拢真重要，好不好？刷卡拢满刷哈，咱加派人手在解服务，电话挂紧卡找助理，因为抢了都无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会记哈，今仔陈律师甲恁提醒的，恁后一道健康检查的时阵，恁呢进健康检查胆固醇这个物件，有一个好的胆固醇叫这个 HDL， 歹的胆固醇叫做 LDL， 歹的胆固醇，这歹的胆固醇愈低愈好，因为伊就是歹的。伊就是无好诶，伊就是会卡里会更诶，吼、哦，所以咧虽然少，有诶人讲啊，我都标准以来无唔对，唔过嘛是会卡会更，吼、哦，你袂当无小心，好不吼？安、哦、尼简单个大个大只报告，后来赶紧咧，陈老师吼、哦，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诶问题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任何医药相关诶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诶，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但你说赶紧的，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后来前阵的陈大姐咧问一个问题，前阵的陈大姐伊讲，陈老师，迄、那个肝无好，吼、哦，陈大姐肝无好，啊，长期有发炎的现象，吼、哦，皮肤会痒。有咧食过敏的药啊，吼、哦，那呢长期个有咧食姜黄，啊，唔过感觉食姜黄那就无啥物效果，吼、哦，啊，那呢平常时要如何来调养？后来我赶紧来甲前阵的陈大姐报告一下吼，哎、哦、呀，真济人就是肝无好，皮肤就歹，唔是安尼讲哦，吼、哦，但是苏家头，如果肝无好，引起着皮肤歹，那你的肝已经真严重啊！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哦。肝无好，无好，甲会引起着皮肤痒，那你的真严重啊！所以你也看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你看这陈大姐，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哦，咱听众朋友来思考，健康的观念会乎你的身体愈来愈好。好、哦，来，你看陈大姐就是伊肝无好，对不？好、哦，啊，长期。吼、哦，肝的发炎，啊，所以伊就是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咁对，唔对，是安那？真侪听众朋友话就是讲，陈老师我肝无好，我得引起皮肤痒，唔是，就算讲你肝发炎嘛，无一定会引起皮肤痒，除非足严重，吼、哦，系啊，所以一般人嘅叫讲啊，我肝无好，我得皮肤痒，还是过敏错误啊？你嘅皮肤痒是因为肠啊歹。肠啊无好，肠啊伊开影响到你的皮肤干、皮肤痒、皮肤发炎，所以但是说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前阵的陈大姐你要注意，第一你是肠啊歹引起的皮肤痒，好、哦，啊你的肝炎啊长期发炎，你也去了解是不是你脂肪肝，好、哦，是不是你病毒性肝炎，好、哦，是不是你肝够其他特殊的问题？所以引起到你的肝长期的发炎，如果是病毒性肝炎，来针对病毒来做处理，爱配合医生的治疗。吼、哦，如果是酒精性的肝炎，你酒都袂当啉。吼、哦，啊，如果是你长期的肝包油，那呢你都爱减肥，你都爱减肥，减轻到身躯的血油。吼、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肝发炎唔是肝紧的，要食什么消炎的？肝发炎是爱先找出。病因的对，所以大姐可能想讲肝发炎，伊就长期一直食姜黄，姜黄会当治疗肝炎哦，袂当吼，因为我也讲过啊，姜黄无多台死病毒，姜黄嘛无多对抗酒精引起着肝发炎的状况，所以酒精性肝炎姜黄食咧嘛无法多，啊长期脂肪肝姜黄嘛无多消除掉你的血油。所以唔是肝发炎，我来消炎这第一点。第二，一般你食姜黄，
伊要食到有消炎的效果，伊爱经过着严格的萃取。所以一般你食姜黄，比如讲你外口姜黄粉，你加的粉，就那像你食咖喱粉，就是咧食健康、食好食。伊无法度发挥着消炎的帮助，是安那？你食咖喱粉，咖喱你有食过无？咖喱饭、咖喱粉，咱食过咖喱饭、咖喱饭，是不是？咖喱饭真好食，对不？啊，咖喱饭内底有姜黄，啊，食了就会消炎呢，食了未消炎。而且我跟你讲，你足侪人平常时你食迄姜黄粉，有无？迄姜黄去加粉的，含你食咖喱，含你食咖喱饭有啥咪无同？伊就是咖喱粉，你个咖，你咧煮咖喱饭的时阵，内底咖喱粉伊淋一匙啊，淋两匙啊，含你食姜黄拢同款啊。伊就是姜黄粉啊，伊就是咧食好食、食健康的啊。伊无法多发挥着消炎的效果，所以真侪人逐工都一直吃姜黄，一直食、一直食。你姜黄无经过着萃取浓缩，伊无法多达到着伊的药效。所以生活当中有真侪人听人报讲哦，姜黄偌好拄偌好，但是说来讲，姜黄有伊的科学根据无唔对，唔过但是说来讲。还是要经过着浓缩萃取，才会当发挥伊药效。你一般食姜黄粉，但是苏甲恁讲，你一般食姜黄粉，伊根本就是含你咖喱粉同款。你咖喱粉毋是淋一匙啊，淋两匙啊，那淋吗？对不？所以大姐讲，伊讲伊长期食姜黄，拢感觉无啥物帮助，因为咧，迄就是像你食咖喱粉同款。印度人毋是逐工拢食咖喱，对不？印度人毋是逐工拢食咖喱，印度人逐工拢食咖喱粉啊。哎、啊、呢，逐工冒姜黄，啊毋是逐工咧食，有啥物帮助？就是食健康、食好食诶尔嘛，对无？印度人毋是逐工拢食咖喱，哎、啊，逐工嘛内底啊拢嘛拢有姜黄粉，对无？啊，就是安尼尔嘛。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吼。所以陈大姐来，请说简单诶，甲你诶问题吼，我即个赶紧做出，因为我时间有限，我讲重点。第一，肝发炎爱找原因，是安那肝发炎病毒性肝炎。啊是挂包油，吼、哦，啊是酒精性肝炎，爱配合医生做治疗，吼、哦，挂包油爱减肥，吼、哦，了解吼，爱、哦、减肥。来第二皮肤就是你肠的问题，所以你爱食挂益生菌消素，甲你皮肤就唔是食，一直食抗组织胺，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的竞争，抗组织胺治疗过敏的竞争，过敏的体质是爱靠你调整胃肠，肠啊益生菌消素爱食有够。无你著常常咧食抗组织胺、食类固醇，是毋是？所以常常过敏的人，我常常过敏，我常常食过敏药啊。我讲过啊，我一个朋友你阿妈啦，伊去买迄几克啊过敏药啊，几克啊，一克啊500粒的。我讲夭壽，伊讲啊，我常常咧过敏啊，所以几乎逐工咧食过敏药啊。我讲你食几年啊？伊讲食2年啊。啊，我讲你过敏有较好无？足严重，所以。伊过敏，我的朋友，我讲你听，伊过敏，啊，伊逐工过敏，所以伊唔只系去买500粒的，规克啊，对不？伊唔只系去买500粒的，对不？啊，500粒伊才食几年，对不？食几年，啊，你现在买到这么多，啊，因为都逐工咧过敏，啊，表示你过敏拢无好嘛，对不？你过敏也好，你食一礼拜你就好呀，是不是？食三天你就好呀。你根本就无好，你唔只系买500粒嘅，长期咧过敏嘛，长期咧食药啊狂啊咩？因为你过敏嘅体质你无调整，啊你长期咧食过敏药安尼对，无怪食甲肝拢害，是唔是？所以长期过敏嘅人唔是一直食过敏药啊，是甲体质调整哦好。过敏是竞争，伊唔是病，吼、哦。所以陈大姐，你三个观念，等下苏甲你提醒，三个观念，第一。肝发炎爱找原因，唔是肝紧要食消炎。第二，皮肤痒唔是肝的问题，是肠的问题。你肠啊顾无好，了解吼。第三，姜黄伊是食品，就是健康的。你要食甲有效果真困难，吼、哦，伊爱经过着萃取含浓缩。安尼我讲了解吼，吼、哦，安尼跟那个即个大姐报告一下。后来我赶紧来下，甲恁的问题回答咪来。主要是吼，因为。电话作贼，我甲您回答无对，陈老师甲您回一个拍摄，您唔免客气，您来继续卡。陈老师甲您的问题回答无对，您来继续卡，一直找助理。我讲了解吼，是安那？因为你陈老师问题
听众朋友的问题太侪去啊，太侪，我逐天实在是回未了，啊回未了，赶紧回无到，恁甲助理讲，啊你免客气，讲过一道阁讲，讲过两道讲，讲到你有听到为止。因为有的大哥大姐，你多少有代志无用，你听无到啊，唔是单有事无讲，啊有的是即、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你来的时候有当时啊问题伤侪，像是闹交去，所以你也听无到，你就继续卡，你就免拍摄，单有事免付费的专线，就是要恁用的。你就一直卡卡卡，陈老师甲你回答到你听有到为止。但陈老师算讲我已经有讲过啊，恁够有问我会阁讲，我会阁讲，讲到恁有听到为止。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后来新北三重的于大姐咧问吼，杨老师心脏无好腰肌歹，所以食有 Q 天有钙质的安尼对当啊，对，就是安尼。因为心脏无好腰肌无好，除了配合医生长期检查，吼、哦，长期检查治疗配合医生。用药，医生啊，讲你爱食药啊，你有药啊控制，吼、哦、啊药啊控制，啊配合医生长期检查以外，咱食寡心脏药剂需要的 Q 天、钙质、微群、胶原蛋白，啊这真好，吼、哦、尤其 Q 天这个物件，伊就是防，因为你知影心脏药剂伊拢无可能再生啊，心脏药剂未再生，所以心脏药剂只会愈来愈歹，伊未愈来愈好，而且一旦心脏歹，药剂就对你歹。所以你想要把腰子顾好，肾脏顾好，你就是顾心脏。心脏顾好，腰子的负担就减轻，腰子就较袂退化，伊就较袂衰败。所以一寡足侪大哥大姐惊洗肾的哟，小子，我肾衰竭过利率吼，剩三十、剩五十尔，用要洗肾啊？要安怎？你都爱顾啊！啊，你顾要哪顾 ？Q Ten， 因为除了配合医生长期检查治疗、食药啊以外，应用就是靠家己食。啊 ，Q 电就是抗氧化，让你的肾脏的细胞较袂老化，让你的心脏较袂老化。啊，心脏药剂较袂老化，你就好。所以真正讲，像是我药剂歹要食啥？药剂歹上重要就是帮助药剂歹阁继续歹。比如讲，你药剂功能剩30%，对不？可能你降到15%，你就要洗肾啊，对不？啊，你已经渐渐咧接近啊，好、哦，啊，这时阵要安怎？要帮助你的药剂卖继续卖，你咧就是帮助药剂的功能细胞卖老化，帮助细胞卖老化 ，Q10 就是上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应用，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心脏药剂伊拢未再生，伊拢无多个恢复啊。心脏药剂一旦卖，伊就是卖呀。所以你药剂可能剩30%，够可能恢复100%，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伊无法度阁恢复啊！啊，你为就是卖30%变20%，是毋是？啊，你食寡伊需要营养保养，伊就较袂歹，唔敢讲袂歹，唔过就较袂歹，较袂歹。伊就讲可能药剂恶化，伊就变慢，啊，甚至会拖愈长愈久，你药剂就用愈久。但是，请问恁一句话：药剂，比如讲大哥药剂存30%，好、哦，大哥药剂存30%。15% 的洗肾的位啊，好，如果15%的洗肾的位，伊剩30%，啊，30%的公交车啊，我有这边哪个？王大哥啊，你进70岁，对不？你70岁，如果你进30%，吼、哦，剩30%哦，吼、哦，一年呀，给你减3%，减5%，可能你3年5年，你有记得无？都判呀，都要剩15%呢呀，有有。但你说用药剂功能可能会随着年龄慢慢减少嘛，所以你进30%，啊一年减3%减5%，你可能3当5当，你的药剂可能都要洗肾啊，对不？啊，我进70岁，我想要我药剂功能慢较慢的，恶化较慢的，好，我食我药剂伊需要的 Q 天钙质、吼、哦、B 群各种的营养，我食有够，我一年可能买1%，所以30%一年29%，28%。27%，25%，我咧阁加用10几年，啊，你70岁加用10几年，用到80到90岁有够用啊！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啊！吼、哦，药剂功能会歹未？有可能伊会随着年龄慢慢啊老化，因为咱的药剂，咱的心脏会随着年龄慢慢啊老化。啊，你这個过程当中，如果我互伊营养，我互伊保养，伊就较袂老化较慢。恶化较慢，伊就较袂步入到搞尾爱洗肾迄个阶段。所以真侪大哥大娘超市，啊，我药剂吼，我剩30%尔，
医生讲哦，个恶化咧要洗肾啊，啊别那减少恶化，就是为抗氧化、健康的元素，和伊 Q 天，和伊钙质，和伊 B 群咧真重要。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哦，所以大姐伊讲，只要是我心脏歹、腰子歹，食寡迄个心脏腰子需要的 Q 天钙质好无？非常好，吼、哦，非常好，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哦来，请老师去看一下，我今日甲你的问题回答一下。来，桃园的朱大姐咧问吼，桃园的朱大姐讲，请老师，我有恐慌症，下晡会容易发烧，身体会烧，吼、哦，有啥物方法会当改善？好，来，朱大姐，恐慌症哦是近现代医学名词，古早无这个名，吼、哦，无这个名，吼、哦，啊，啥物会恐慌，会惊嘛？对不？会害怕嘛？好、哦、啊，但有说请问你，恐慌症、焦虑症，吼、哦，甚至有一挂即个，就是会当讲心情相关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咱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给你什么？给你建议？医生会跟你讲，啊，你就是爱拄到你恐慌的时阵，你可能你得爱深呼吸，吼、哦，啊，你咧。就爱往好的所在去思维，吼、哦，唔好愈想愈惊，就是爱放轻松。唔过，如果反价啊，遮尔简单就做会到，那咧你就袂恐慌症啊，你就深呼吸就好啊，对不？吼、哦，你就放轻松就好啊，安尼你啊个会恐慌，对不？啊，是那你控制袂掉，你就是会恐慌。虾米原因？就是你身躯无分泌掉。来帮助你未恐慌的元素。啊，什么物件？我身躯分泌什么内分泌会帮助我较未恐慌症？三大元素来，等下说讲，大姐你注意听，这三项的元素会帮助你身躯较未恐慌症，就是让你分泌这些激素、这内分泌，让你身躯。都有法度压制着这种恐慌的情绪，好、哦、啊，对三种，第一叫做催产素，好、哦，催产素为对来，做好事做善事帮助别人来，好、哦，做好事做善事，凡事都替人想，咱对人好，人就对你好，所以如果有恐慌症的人，等于说甲你提醒，第一为你的亲人做起，对你的爸爸妈妈好，好、哦、较有效应的。第二，对你的老翁老母会好；第三，对你的家里是谁好；第四，对你的朋友好；第三，甚至做好事、做善事、做志工来帮助别人好。但你说来讲，你的催产素会大量分泌，催产素分泌，伊会压制着这种心情无好的情绪。这第一点。来，第二点叫多巴胺，多巴胺分泌的时阵，伊嘛帮助你放轻松，压力较袂遐大。多巴胺为对来，多巴胺为着运动来，所以生活当中较常出门去爬山的，较常出门去运动的，较常参加各种的活动的，参加活动、参加运动，你的多巴胺的分泌也帮助你平衡着你的压力。好、哦，因为我相信恁恐慌症，恁拢看过医生啊，恁拢一直咧食药啊、食镇静的呢。好、哦，但是虽然讲这是真的，啊，不过但是虽然讲的。你要让你家己分泌，像我都讲的，你过敏，你吃过敏药啊，不过你的体质无调整，你想要调整你的身体，我分泌催产素，我就是对我身躯边的人好，对我这个做好事做善事，我想要分泌多巴胺，我就是爱运动，所以我参加活动，我去运动，好、哦。第三，血清素对你的胃肠好，肠啊内底益生菌酵素有够。咱的身体就分泌着血清素，让你。

了，你身躯血清素会帮助你较快乐，你较袂去想歹。多巴胺会帮助你较放松，压力会疏透。催产素会乎你感觉真欢喜、真快乐，这拢是你好的元素。如果往这三方面做，但就说感觉大姐你来当行出着恐慌的阴霾，试看卖，吼、哦。当然，精神科医生有教你爱舒压，吼、哦，爱放松，这拢是真重要的。吼、哦，咱听医生的建议，可能医生嘛有开药啊，你有你食，吼、哦，食一寡镇静的。不过，但就说感觉上好药啊，就是生活的调理。那亲像过敏，我甲你讲过，过敏不是一直食过敏药啊，是甲你的肠啊、益生菌酵素食有搞，你讲是不是？吼、哦，等一个机会，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我记得有陈老师讲过一个，来讲过。后来哦，我讲我迄个朋友有无？我讲我的朋友买规克啊，我无骗你呢，买规克啊500粒诶抗组织胺过敏药啊，抗组织胺咧食。我讲你还咧食个身体歹，伊我只要是我多，我过敏足严重。我问伊一句话啊，我讲你过敏足严重，你食遮尔侪过敏药啊，是安那你的过敏无好？是安那常常咧咬，伊印未出来。有影无？生活当中真侪人一直咧食过敏药啊，过敏药啊，类固醇，愈食结果咧愈严重。安眠药啊，愈食愈歹困，脑塞药啊，愈食大便愈歹放，是不是？所以等于说来讲啊，止痛药啊，愈食无食愈痛，敢无影？对不？我唔是叫你卖食药啊，我是叫你药啊是辅助。等于说意思讲，我唔是叫你卖食药啊，你莫误会，我是叫你讲药啊是辅助。咱急性的时阵，拜托药啊来缓解，所以药啊是辅助，药啊是辅助。啊，人爱了解到身体是调养，我把身体调养好，我未产生这竞争，我就免用药啊控制。所以我生活当中，我来调整好我家己会好困，我就免食安眠药啊。我身体来调整好我家己未过敏，我就免食过敏药啊。敢毋是？对无？所以过敏的人足侪。啊！侬啊，等于说啊，过敏啊，食过敏药，啊，你先啊，体质唔调，啊，侬真正调体质，调整体质有效吗？非常有效，因为体质就家你的身体调整个正常嘛，和你的身体健康嘛。所以生活当中真侪人一直过敏，一直过敏，就你的囡啊，一直前骨上妈妈，我好痒哦，眼睛一直揉，打喷嚏一直打，一直包水饺，皮肤一直痒，一直抓。啊！你囡仔一直咧过敏，叫伊点过敏的麻药水，叫伊抹皮肤上的药膏，叫伊食老皮水的抗组织胺。厉害！囡仔食遮尔侪药啊！啊！但你说问你，你囡仔过敏够好，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健康的人用健康的方法，但你说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和咱的听众朋友大个大细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因为这罐善利德酵素伊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善利德酵素显然厉害，因为伊的益生菌各代表21种，这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帮助愈多，帮助都愈多元化愈多，愈因为愈多益生菌的菌种，无同款的菌种伊有无同款的帮助。所以丹尼尔叔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是怎样好，伊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个有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真侪人消化歹，一直食胃药啊，治胃酸。你是消化歹，较会胃酸多，你只要把消化顾好，你是不是就袂要胃酸啊？是不是？所以真侪人胃病当年当年，胃病已经几啊年啊，5年、10年啊，长期胃拢顾袂用，是安那？因为你消化无改善，吼、哦。做这样大便歹放，大便袂顺，一直两边这下又啊愈下肠啊愈大，腹肚愈膨胀愈巴胀，大便愈歹放，愈痛苦。做这样过敏，一直食过敏药啊，无食皮肤就上毒药，过敏嘞长期嘞足严重，是不是？啊，你现在体质唔调整，但你说介绍三年多酵素，给你调整体质足好用，和你消化好，和你排便顺，和你体质好，唔免开大钱。三年多酵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一个月2000，一天几十块而已，一天开几十块，我的体质好，这样有胆吗？有胆啊，进口越上，进口越上，
进这个机会，你咧一个月阁加省500元，一个月阁加省500元。但你说当咧活动，即款三里头孝顺你食了好的人，你莫错过这难得的好时机，因为进等于请我者做会好。但你说来讲，这几年烫天，只有这时阵，几年烫天拢是2000里啦，无可能有拍一个上50上100拢袂动。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但你说当咧活动，你靠谈好这人优惠。一个月阁加省500元，所以你咧也做观音阿捧，三里多销售一年分5组，新界球一年分4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吼、哦，就今仔日陈律师来讲的，今现代人卖的胆固醇拢较悬，卖的胆固醇，尤其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心脏血管有做过支架、隆骨颈啊，你拢爱小心，爱降愈低，唔是130就好，是爱降啊足低，吼、哦，啊足济。大哥大姐，生活当中你用像阿多阿大姐讲，伊讲大姐讲，伊讲只要是我心脏歹、腰子歹、心脏未跳、腰子未跳，连骨头关节都未跳。啊，这生活你就是爱营养啊，你就是爱保养啊，大哥大姐啊。但你说讲这吼是事实话啦，你身体营养食无够，你食药啊都会用哦。药啊，我唔是叫你药啊卖食，我是跟你讲药啊，伊是辅助。因为咱身体无多控制的时阵，咱用药啊来辅助，对不？像哈多阿大姐讲的讲恐慌症，对不？因为就是啊恐慌症边啊，啊你食药啊就是抑制啊，抑制你的恐慌啊。问题是你无食药啊，你就搁恐慌啊。啊就超市讲的，啊你想呐，唔为身体调理去，咱身体家己分泌血清素，你的肠啊顾好，吼、哦、啊去运动，吼、哦、啊甚至嘞。去做志工，是不是？啊，你得当改善啊，这就是为根本的所在去调整，把你的体质调整好。啊，人生就是安尼，人生这个过程，你用健康的方法做健康的代志，把身体顾健康。陈老师介绍的产品拢是一定一的赞，平常时规年烫天拢是公定介绍的，咱拢是公定介绍，因为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咱的价钱真公道。所以呢，咱不是讲。哦，这个介绍开要关关，啊买一罐送三罐，无一种代志。但有时介绍的产品拢是真材实料，所以平常时你照原价来买，你嘛做会好。平常时你原价来买就做会好啊，因为咱的价钱做公道。啊，这时阵公司愿意退求利润，佮俗乎你，你碰无到无啊哈。但有时来讲，碰无到你也做抢了就无啊。所以你有咧食三里头销售大三通心爱求，你也赶紧啊，因为但有时来讲。活动一结束，你也做无啊？真歹势，你就是原价来买，好不？电话赶紧卡找助理，陈律师，三里头销售大三通新麦 Q， 咱感恩回馈你也做，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支持啊！再一撮说到遮，真爽啊，全部拢是满线。你进电话完全卡袂入来，因为陈律师爱讲抢了就无啊。你爱会记哩，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对你家己较好诶。身体够用，咱食老较自在，好不好？咱落节目继续做助理，助理继续爱接电话。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
1: 来大家好，小罗哥哦，这个地水给恁挂哈，有的所在部分我山谷较高我吼，就挂好啦，这吼、有一挂这个南山这个下坡时间的西北雨吼，那当地好桥都排较慢嘞吼，爱、注意。慢慢的挂了哈，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南地院法院有一个案件，这是正式判决吼，的后生杀死老爸，哇，可怜吼，的家庭悲剧真正不时就有啦吼。这件代志发生伫去年五月啦，台南姓赵吼，姓赵的爸仔囝，其实唔是干这个后生，这个爸爸生两个啦吼，两个阿婆生两个吼。当然我来小夸有会啊啦，爸爸小夸有会啊吼。啊，这个爸爸，当然管教，有可能我咧想吼，有较严嘛是安怎吼？咱看这个情形吼，大概是安尼啦。就是发生代志迄时间，这个大呢，这个凶手啊，这个大老生吼，就杀死爸爸这凶手吼。伊阿个咧困啊，对人来讲，佮咧困到日头白加床啦。啊，要叫起食饭，我讲食早顿吼，唔是食中昼顿啊。啊，即卖囡仔，我讲早顿吼，该食咧食，啊，都困醒了中昼咧吼，啊，都其实嘛唔是囡仔啦吼。这个食中昼吼，我安尼叫袂起来，叫袂起来了吼，爸爸就硬甲叫起来啦。啊，困到中昼吼，啊，佮安尼起来食食中昼顿吼，就过年过月嘛。这个爸爸到中昼时间啊，一直要叫这个大人起来吃中昼饭啦吼，结果一直较叫，一直较吵着吼，准烧眠啦。你是过来计算袂啦吼，一直关条条啦吼，要吃唔吃才素材我都，囡仔大就是安尼啊。但是做爸母，迄心内永远就是囡仔，你较唔知吼，当然爸母你。但是无一个三顿啦吼，安尼困啦吼，烧未了这个大人这后生准出去，伊嘛无食啊，无食准出去。出去以后，伊伫买倒啊呢，唔是家己买物件呢，唔是讲伊家己买爱食的长大顿，伊出去外口就买倒啊，买倒啊倒啊炸嘞吼，顿来伫爸爸的房间，爸爸可能困中头啊，皆可能吼，你卖食出去吼，不管爸爸入去房间困中头，结果。一个里面，倒啊，买回来，三个里面吼，就太啊啦。大声上尾甲话一句吼，你敢袂当买个惯我啦？你甲看，即句话，实在介重要呢。这现代做是大人吼，阿公阿妈急啦吼，还是老爸老母吼，哇，这囡仔吼，实在无像较早讲到爱管甲严甲吼，伊当都听啦哈。上尾一句甲话讲吼。你干嘛在外去讲我的台啊？为爸爸的巴肚啦，有诶无诶吼？哦，台家呢，会使使。爸爸当然，我来小我甲伊拼一下吼，但是我来无多啦。安尼为面床叫台家，伫面床卡嘛好好。妈妈伫外口，安尼一直发，伊甲门关诶嘛，甲门关诶台，伫房间内边台老边好好。妈妈知影，绝对知啦。啊，你妈妈伫门外口吼，一直发，一直动，一直发吼。就话讲唔当，伊同款为老爸胸肝巴肚大差不多四五刀啦。伊另外佫扎迄个束带，就人迄、那个水电咧做迄束带吼，为颔棍甲束咯，束个安尼安安安吼，我袂喘气吼，就一定要死。甲束颔棍无开，巴肚胸肝甲抬差不多四五刀吼，真正死啊！这个爸爸死，这个大老生过去啊，人家查了记录。伊把起伊啊，共同老爸相手呢，因老爸相起手吼，就进前把起好，就像呢，会烧眉个烧疤，起伊啊个共同相手，当告别好个。这个爸爸当时就切心，但是无多，嘛是家己后生啊。切心，伊阵首先加一个遗书，甲囥里头呢，唔是厝内哦，伊甲囥伫银行个保险箱啦，而且保险箱内面嘛其他物件无唔对，但是囥这张批。这张牌就爸爸早前我这边去有共同相处的时候，就当讲这个吼，足歹管教，但是嘛是爱过淡处啦，无变啦。都家己的后生呢吼，伊写讲日后啦，就是进前和共同相处的时候，无生命危险嘛吼，但是伊惊讲这个代志会发生，所以伊阵写一个遗书，讲你人保险箱吼，伊讲后摆我老捡这个后生，就这个啊，就这个大呢吼，怕是。伤害任何问题吼，我已经袂当自主啊吼，都叫拍到可能当伤唔他人，安那无得拍死啦吼。我所有财产全部交第二个啦，一个就第二个嘛。后生
才会当照顾妈妈啦，得照顾这个太太了，对吼。而且，后盖我这个后生啊，佫较伤害第二遍，伊也脱离别间关系啦。那困求舒缓吼，就是那真正，我就讲我讲这个代志，因这个团后生吼爱甲关甲死，绝对袂当活出来社会。出来社会，因这个后生袂改，伊同款的胎人啦吼，这种个性得体啦吼，结果真正高度高。你看这爸爸进前介绍美容当有诶无诶吼，患者小巴骨那边吼，甚至其中有一边伤较严重，都叫乞伊啊共同抢救嘛吼。因爸爸在咧自觉啊，但是无法度，嘛是家己诶后生搁带咧厝内面，真正有一工吼，叫大事吼。好，这个大汉啦，都是抢救这个吼，伊家己倒啊啥咧自首嘛，我台死老爸啦吼，人检察官处理吼，好。就开始办嘛，即个案件过年过过，到即马正常判决好好。伫法官门外开庭啊，法官门外开庭，我那边，敢问为什么？为什么？爸爸，伊所有的过错拢替我爸爸啦，爸爸管伤严啦，爸爸吼最爱念啦吼，爸爸拢啊，你安那抬爸爸，听讲过去你。不要惊，拍过那边啊！拢你拍爸爸，甚至甲爸爸的手，讲甲双手通通，伊讲伊拢袂记得啦，伊拢袂记得吼。而且，拢讲的吼，拢是爸爸唔对啦，到厝内唔对啦吼。啊，伊想要讲啊，甚至想要佮甲这个法官讲吼，爸爸是，但是绝对有遗产啊。伊知影爸爸有欠我钱啊，吼，有一笔钱欠我钱吼。伊讲我冇要分啦。要法官听一个海头，法官讲：你抬死恁老爸，你即马开庭，我要甲你判罪啊！反正你有可能死刑呢，你绝对有可能死刑。你阁想要一句，甲法官讲，法官我嘛想要分啦吼！那爸爸即马死了，有遗产嘛？哇，心里当中有一个人，有出来讨情啦，就是因老母啦。因老母恳求法官吼，都爱这个判较轻的吼。安尼判愈轻愈好啦吼！我咧想这件代志，因老母上知啦。厝内发生这代志，后生抬死因人，就是抬死老爸嘛吼，都因老母上知啦吼。好，当然有一个第二小弟啊吼，就是第二个小弟，人家问伊讲吼，法律安那处理来处理啦吼。那么精神鉴定，这个人是不是头壳未拄啊？绝对有啦，无靠个人安尼精神鉴定来个查记录，这个。大汉嘞，台死老爸这里吼，伊有重度忧郁症啦吼，啊头壳精神袂拄好，二十多年啦吼，干那看医生吃药吼，吃要150几遍啦哈，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像这我那对判决相当有利啦，我去调查你原来精神病药啊吼，话吃20几年吼，啊拢个来去看医生啦吼，就安尼，唔只正常判决嘛，甲判18年啦。那无照你讲，这个较重啊，做这较重。你后生抬死老爸，这个加重一倍啦。等于我今仔所以一倍就是讲，你今仔日吼，那如果20年，爱判到30年啦，都加了一半吼，加了一半上吼。那后生抬死老爸这吼，加判18年，我咧想这个法官有哪我按照妈妈要求，妈妈的要求呢，当然法官加问，但是问题是。一段无写，妈妈可能会甲问讲，反正我真知，啊，这个爸爸吼，哪里管这个大呢吼，个性特别严。不过有当时啊，就讲囡仔，一嘴囡仔啦吼，你搁平平家己亲生后生三囝，两个就好啦，两个就无共款性质啦。啊，管教吼，你若讲管教的人就做爸母啦，上直接管教就做爸母吼，你若无在调种，这个亲子教育。上过啦，知影讲变啊做老爸安那吼，迄有当只第一个上严重，因为翁仔某绝对有可能打生第一个后生吼，管教较严啦，啥物事我拢当然伊的意思是我为你好，我甲你管教较严吼，我希望你安那我照规矩啦啥吼，我就是为你好，但是你唔知讲迄个人的心理就是安尼啊，我看这个案件我会找新闻的时吼，哦，交我一个朋友有够像的像啦。交我一个朋友，真正那个看个迄个规个情个感觉吼，伊个后生感觉，伊管教迄个大后生上大呢，有够严的严。哦，啊，当然，咱身边个人上清楚啊，
一个这啥？人讲关一个外口边看的人，第三者会较清楚嘛吼。伊足疼这个后生，啊，伊足希望讲伊精壮啦，生财嘛吼。啊，个哦，关卡严啦吼，迄袂使，迄安怎伊做啦？我严噶，这个囡仔大啦，囡仔绝对大啦。二十岁大以后吼，因老爸叫赶出来，当然因老母天天惊，因为因老母所知啊，就是因这个老爸对这个囡仔吼，已经变作严格吼，人已经无在条生活迄个严啦，吼，都严格呢，我呢，当然这件是不是呢，我是唔知，但是我咧看后边发生这情形啦，都别爱讲变完修人啊，伊大以后伊跟老爸赶出来，伊讲你若阁倒来打入去厝一脚步。我绝对客到甲你抬，因老爸唔相信，就我的朋友啊，唔相信，便啊外口等来，里面门一卡铺就客到安尼。啊，这个囡仔，即马头壳小小，就是已经人的头壳已经未拄好啦，未拄好开始做这个代志。啊，因老爸即马已经无去啊啦，就我的朋友无去啊，哇！所以我咧讲吼，我当时厝内面，一寡这个，家庭问题啦吼。这有的是家己做来呢，有的不是讲外口边有啥物真大这个外人的干涉啦，啥物话啦吼，还是讲啥物经营吼，迄有的是家己唔知是安怎想啦吼，都足奇怪啦。但是你讲管教囡仔，管教囡仔是到底要外严，还是偌轻松点吼，实在无一个标准啦，咱讲熟悉啦。啊，囡仔吼性质无同款，迄有的囡仔老爸老母较严，你甲管教也知。伊再讲这老爸老母吼，会为咱好吼，所以讲伊袂变作顽兽啦。啊，这话都无感觉的上帝啦。你开始不是甲管条条吼，你啊，我开始啊足烦足脏吼好。有一天伊完全袂想倒转来，老爸老母是我好啦，怎唔是？伊买倒啊个头死，可怜我你甲看。这代志发生一年外嘛，伫过年个月吼，啊，这老爸早就知，但是伊无互伊某知影啦。无，这个囡仔妈妈知影吼，伊写一条遗书，阁写甲准准准。有一天，我犯这真正发生代志，就发生伫这个后生啦，这个短老生手头吼。那如果真正是安尼吼，我全部财产绝对无留伊，我全部财产全部留第二后生吼。这有写白纸黑字，因老爸亲身写的吼，这绝对照安尼办啦，一定先这个遗嘱啊啦。那照安尼讲，这个遗嘱嘛吼，是安尼吼啊。可怜吼，结果真正搞土搞，因老爸佫真正身经之明呢哈。我吼有可能有一天会死伫我这个囝的手头，佫真正死伫囝的手头啦。唔只事先写遗书，更第二人保养箱，即马代志真正发生，人开始总查，再看到一张批啦。可怜吼，台南啦，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迄天打电话互你3-4点迄阵讲。讲迄个安清安吼，
0: 下
1: 尾安尼加进拄啊食5-10点尔，有差呢，差足济呢。
0: QMB 吼，
1: 啊倒咧煞无啥物感觉会清安。
0: 哦，迄差真正差足济吼。
1: 才吃10颗而已呢。
0: 好 ，QMB 哈，我跟你讲 ，QMB 其实对咱这个胖婆心脏就好啦，相当好啦。
1: 今麦那结束，我都来过来提几组
0: 啊。老仔人真正要等来吃，真正要等来加买几组。
1: 不错不错，
0: 啊，别清啊啦哈。
1: 别啦啊。都对了啦，
0: 好
1: 啊，但是我当个正呢啊，
0: 都改善正济啊啦，
1: 嘿，我食10点呢啊，
0: 无像较早呢，无像较早呢，定定都倒了就水清啊呢吼，
1: 真正吼太不舒服了，
0: 安尼吼，哦啊吵到济，
1: 公公啊，你更多遐啊人多在咧艰苦，
0: 好啊，食 QMV 哈，哦，食了就好哈，
1: 好，
0: 恭喜恭喜，
1: 哎，
2: 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V 被当个食，尤其哈。人来开始误会，即个大大少啦、阿伯阿姆吼，这个所在吼，人来误会吼，上加发生侪啦吼，上有感觉，加上咱白白杂杂啊，喘气袂顺，那无较早呢，喘气顺顺顺，轻轻轻哦，即马可能足重呢哈，来数一个大气，那无吼，较早上无同款，就足袂感觉，较早讲某一个物件。摸两趟都无代志，即马吼，刚举一条伊来平平喘啦吼，未堪去举淡薄大劲吼，行路散步，较早用走的即马吼，来行较久淡薄哦，平平喘，有当下个喘较滑鼻啦哈，爬楼梯个路免讲啦哈，到咱个美国进口 QMV， 美国进口 QMV 就即个胖布啊，即粒眼镜吼，啊甲顾等下迄个退化，无啥物大问题，就是退化。人误会，开始慢慢的退化，就是你无咧个保养啊，物件用久爱个保养吼，伊就继续正常的这个功能啦。你生鲜尿钙啦，无咧个加苗，无咧个过吼，就比以前较慢足济吼。就咱这个眼睛瀑布啊吼，就规身躯的树头总数量啦。美国进口 QMV 上好国家啦，美国进口 QMV， 咱今后特别做诶，要食爱食侪长期，食愈长期。你的感受愈大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V， 加买特别组的，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3罐，另外1罐1400，90粒公司特别要送给你，到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特别组的时间才有，但是呢结束就无啊啦，大家都要把握吼，美国进口 QMV 尽量较紧啊，加买一个咱公司多的优待，在咱的特别组啦哈。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0: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一个案件，发生伫桃园啊，这已经正式要甲办啦，哦，都要甲判刑啊啦，吼、哦，都一个40岁姓甘的男子，一个姓的朋友，听讲两个真好吼、哦，好，啊，这个姓的朋友，改成做工过，啊，头家吼减算薪水啦，减算一条薪水吼，改成30000块两个条费啦。啊，头家吼讲，你无这条30000块，伊讲有啦吼，这个姓的好，这个姓的吼，讲啊讲，啊甲讲哦，这个马子的，这个姓干的听，啊姓干的讲，我替你讨啦，我讲你咧，人做工过，头家甲这个人小欠薪水吼，有一条30000块算袂清楚吼好，你唔该讲啊，你着家己去甲头家讲我清楚吼，唔是，伊讲我替你讨好。退一退吼，迄一工伊真正找伊咧，这真正真马子呢哈。这个朋友吼，就先干来这个啊吼，准甲头家约好了吼，头家当时伫厝，伫公司个款吼过。结果一个看头家个性，无要讲迄个工资欠30000块个问题吼，伊就替朋友出头，就要讨这条30000块嘛。对伊甲头讲啊，对头家个性有一条薪水的30000块工钱吼，算无清楚吼。好，伊即马看头家颔棍挂一条链啊啦，这条链啊差不多45万哦，迄金啊吼，我来做介绍。伊一个看到安尼，讲两句啊话，个性这条30000块讲未成吼，伊准为颔棍个个踹咧吼，就走啊啦，啊准走，一个抢到金牌链吼，准走一边呢，这个生意看来吼。两工两都叫警察抓到，到底录下来面嘛好抓到吼。伊甲警察讲第一句话啥呢？伊讲啊，我的朋友甲交代啊，伊讲那这条薪水讲袂成，我当抢的啦吼。啊，你真正抢哦，你真正有啊？有人讲，迄不是你的代志呢，迄是恁朋友薪水工钱甲头家讲袂好势吼。啊，讲啊讲，啊你讲要替伊出头，而且阮朋友甲交代啊。伊讲，那如果真正迄条工资讲袂成啦吼，伊伫遐咧演演吼，你用抢的啦，伊真正用抢的啦吼。结果有人讲哇，啊，即马办上办这个姓，姓干的啊，靠有啥物人？你出手共抢的啊，你共抢金牌咧，啊来去用关关嘛，伊用关无？恁朋恁朋友，我也无甲你讲安尼啦吼，我甲你讲安尼。后壁边我当翻高经啊，我靠，佮讲真正要共用枪的啦吼，哇！你佮看这朋友吼，袂哪讲，这个姓干是因为佮姓杨这个熟识啦。那么姓杨的一半边啊，大家吼拢出来见面啦吼，啊，食饭食酒啦吼，好，伊在来斗啦，斗讲因头家欠伊一条30000块的工资啦，算袂清楚，伊即马咧找因头家讨，因头家讲无啦，无这条钱啦，好好，变哪办？当然，这个会不清楚啊！啊，这个姓干的哦，人真有义气。一个听咧好，我替你讨啦吼。准甲伊讲，阮头家对啦吼，公司对啦吼，啊大对啦吼好。当时甲讲，伊讲，如果你若替我出面，头家用来共款，唔讲一条30000块吼，工钱吼，你会记哩？伊讲，伊颔棍吼有挂一条破链，袂细条，真粗啦，真正有影。一个讲袂好势吼，得甲抢。伫当时呢，伫两个月前了，所以个人即个家己坐一台白牌车，甲个因头家公司的所在，甲讲我吼是要替恁较早迄个工人啦吼，还是即个员工吼姓洪嘛？啊，头家当然知啊，都进前都会买2-3遍啦，就是为着这条30000块吼，有诶无诶代志吼。好，即马甲讲讲诶了吼，当然。绝对担保不成的嘛，姓陈的人姓干了啦，姓干这个吼，叹讲头家真正无注意，伊就有交代啊，啊真正有影，伊所讲迄个头家颔棍挂一条乌啦不加粗金破链吼，那讲袂成破链抢来做你走啦，啊伊真正出手，趁你无注意抢来就走啊，抢到以后赶紧去拼出来吼，搁再砸几两只就走啊，坐高铁落来台中随甲断掉呢。东港就随佮断掉，断掉以后吼，钱杀嘞吼，准卖嘞。结果有讲啊，共抢金破链，啊恁既然当初交代，就意思讲，这是内面有我的薪水啊，我就是要佮讨一条30000块的薪水啊。啊，既然若讨无要紧吼，你嘛得爱，那如果抢金破链买本，伊即马摕着
迄条金盘链去等等150,000尔啦，等150,000啦吼。伊个讲迄条盘链差不多价大概个40-50万啦，40几万嘛吼，甲等150,000等定个所在。结果钱客定好准备离高雄，一直为台中过来高雄啦，秘里路上拢唔出名啦。那警察开始找人抓人，两公抓着啊，伫高雄吼，安尼抓着150,000开价剩13万啦。啊，这朋友讲无啊，也无客户我啦。既然是安尼吼，这个就是欠薪水这个姓杨的这个吼，就这条就无代志啦，这条无代志。伊即马安那讲吼，就讲啊，就伊叫我去讲的啦，伊叫我去替伊谈判啦，谈判讨这条30,000块的薪水，而且嘛是伊甲交代的啦，伊甲交代讲，如果薪水这条30,000块啦，真正讨无，真正伊搁底下咧下无来吼，你就用抢的吼，就暗棍一条破链就甲抢啦。但是这代志拢你讲的呢，拢你做的呢？你即马一直搞检察官讲，检察官伊叫我抢的呢？伊讲我若甲伊谈判无好势吼，伊监管无爱给这条30,000块，我得甲抢啦吼。啊，你真正甲抢？我讲你甲看这個，是调低还是戆吼？咱都唔知啦吼。这吼、個，这个代志全部拢办这个姓干的嘛。就你出手共抢才金盘链，而且抢过手了，你话共款已经先甲断掉啦吼，加断掉换作现金150,000嘛，开差不多要到20,000块啦，剩13万啦吼，全部偷转来啦啊！你甲看，我讲敢真正系你调低，还是抢的钱都无要客户人吼，是干那家己要抢，连家己也要卖啦吼。那无你甲看，你抢到金盘链，你也无通知呢，也无讲啥，也无讲吼，这个你内面吼，是不是大家对半分啊，什么话拢无？啊，你抢了就走去高雄吼，一直秘伫高雄吼，啊，也无甲迄个姓个联络啦吼，啊，家己秘伫遐啦吼，嘿吼，就是我知影讲有一条金盘链，你甲讲。呀，即马我真代志啊！伊讲，伊叫我改唱的啦吼，得讲不通啦，啊，真好咯吼，伫汤啦汤，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这红山客运的专车哦，哎，人啊，这拢昏的死死，阮老母拢哭到要死呢。
2: 惊死人！
1: 哎呀，啊，是嘛哦，咱听到恁的广告，这药安吃哦。哎，这咱心情好，拢未安怎样啊？
2: 哎呦！
1: 这所以那是客运的专车，较早无拢坐客运车的车哦。
2: 有有。
1: 拢等人啊，这拢昏，拢死死昏了呢。
2: 我老公
1: 哭个，到尾吃头哭个。
2: 哇，你吃咱的 Q&B 吼？
1: 系啊，我食 Q&B 啊，即摆食在咱身边，拢即摆拢未啊啦。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够好。
1: Q&B 真有够好用。
2: 够好用，好好好。
1: 好，你无嘢，好加载，好
2: 加载，听你。恭喜恭喜哈！
1: 好好好，
0: 谢谢。进口这款 Q&B 哦，爱食啦！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哦，上高我身体，迄个人体化，但是阿伯较主导，一定是安尼啊！你也不是讲人吼，已经艰苦，已经倒关关吼，人拢没较注意，而且这种代志体化吼，唔是上严重的，迄个真正病的时吼，你一日也较好啊，那较好淡薄人就会较袂记啦吼，唔安尼。人吼，食到这个货，中班开始就要注意啊。心血管吼是身躯上个体往那造病源头啦吼。在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到这个缅甸这个澎湖的龟身货总数量吼，先较高嘞，继续在。人面咧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啊里面吼青青青吼，哦，佮像一个物件，佮像被水坑走出来吼，看的物件都无想要吃，无胃口啦吼，无大劲足够喘啦，啊喘便便，迄位喘佮伤过急。咱咧喘气就是安尼，你喘气底下不接，就是人个消化里面昏倒迄个感觉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米，起源米佮食一个长期，食愈长期吼愈有保障啦。即个眼镜，即个碰布啊吼。美国进口起源米，咱即毛特别做个买二送半，有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唔免钱要送互你，佮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啊。咱个内面会加加一个清洗膏个口罩粒吼。买送给你，是这个时间都要特别做赠送才有啦。那赠送结束就无安尼吼，大家肯到小报一个，万事拜托。那无从地卡内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这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有处理一件，这属于警方啦吼，警察吼，就通这个所在，伊这是分局，还是总局内面的迄个指挥中心吼，迄个指挥中心，分局嘛拢有啦吼，包括总局吼，这指挥中心有啦分迄个队长啊吼，主管级的队长吼，这个队长去用客调呢，下边做个主管队长有另外加级的薪水吼。结果一个发生代志，随开掉，什么代志呢？我讲我台听，其实这唔系讲公家单位吼，这有一个私人公司机关嘛，拢有可能会当到这啦。就是因这个分局内面吼，有一个警察老爸过身啦，老爸过身，当然请假，叫做丧假吼，我要请丧假吼。我讲丧假是上大嘞，咱讲事实，那所有的假内面吼。都四大人过身，这个丧假是上大啦，应该把所有代志全部摆开吼。咱个落去甲看吼，伊当时请假那请嘞吼，因老爸吼伫六月十七过身啦，六月十七过身吼，当然老爸过身，一个随过身，绝对有绝对代大家处理嘛吼。啊，因到底伊一个查甫呀？伊这个查甫当然是爱诶大处理嘛，好。结果六月十七过身咯，你敢知影？今年诶五二节、端午节有三天连假吼，伫十九端午节嘛吼，三天连假吼，所以这个三天连假吼来处理拄啊好啊，啊都拄拄啊这个卖卡排班吼，啊我会当请丧假嘛吼，用三天连假这个端午节，结果其中一天就是二十日啦，十九、二十、二十日嘛。二十日你讲吼，你若请假，甲咱做工课同款，你的工课袂当无做，但是你请假得别人代班嘛，别人代理吼好。那么迄个代理的警察，毋是甲伊讲，毋是甲这个爸爸过身这个同事讲，伊去甲主管个队，这个队长讲啦，甲队长队长，我三工连假来，袂要紧，我代班，但是我上尾一工，已经甲厝人讲好吼，要休假，休困一工要。带太太某囝，对啦，好。但是，上尾一工嘛，拄碰到这个，你要代班这人丧假，丧假是上大嘛，吼。迄个队长阵头壳摸咧烧，要哪办？话讲到要哪办呢？你做队长的人，你连这个代志要哪裁决？你伊讲，无恁两个去讲啦，恁两个去讲好啦，吼。就是安尼，这个队长就是因为这件代志去用，这个主管级客调，人上尾调他以前才有讲安尼。为什么甲客调？就是咱迄个调查小组，因迄个分局、总局有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吼。就是讲你做主管的人吼，你袂当叫人家己撬啦，你免来家己撬。我想要休，你也想要休啊。但是我是上家，你这个时阵就要用你主管级的迄个权力来讲啊，袂使你吼爱，因为你佚佗咧创啥食饭的吼，先甲排掉。人这是爸爸过身，人的上家咧处理吼，较重要。你得爱裁决。下边唔知好，底下超袂好势，到尾安那你咁知？到尾吼，这个爸爸过身仲减一工，就是我啊，迄工伊就要休假，既然主管也无要拍算吼，无多，伊阵对同事歹势嘛吼，无我丧假头前两工就好啦，我赶紧处理吼，第三工吼，就互你休假啦，就变做安尼吼，好，结果倒，甲爸爸要出山去告别式嘛，东港告别式伊嘛请无假。但是东港的告别式吼，是伫当时历史头嘛，告别式足早啊，就办办来吼。浙江这个

完吼，伊个班是伫暗时啊班啦，伊好甲这个母会个，但是问题是安尼嘛伤过寒啊。一般来讲，东港告别式、东港办出山，厝内面绝对有足侪代志要处理嘛吼。伊嘛在等请无假，无法度是安怎？主管拢唔敢拍牌，拢你家己敲啦。你家己啊敲会好，同事当然有当时有人讲，啊得按照地啊，啊得家己爱找找东西先请敲啦吼，先安那代办上。不过有当时等着歹敲呢。诶，同事之间，你嘛看讲，大家都做有同事情呢。你爸爸过身的确可能，但是我休假，我一个月无休，我到遮拄啊，到阮某囝讲后壁安怎办？我做主管无必要吼，有当时我那袂当安尼。既然要你做主管，有当时一寡下骹手人的代志，你爱碰到困难，底下你袂当安怎样，你都要用那个主管的裁决权呐。安尼，你基本才先放弃。对安尼吼，当然，咱咧讲就是安尼啊。唔只讲，即个商界是上大嘛。那所有家内面碰到代志吼，你要去得要要改，要不然后吼，什么代志碰到同事的商家，绝对要先让开嘛吼。啊，无在调，唔只你个看，为着一个商家，人咧个调查属实，真正是无在调，完全轻商家吼，落去办爸爸的过身吼，安尼有无吼？就是主管无魄力啦。啊，这个主管、这个队长还是组长，咱唔知吼，准随个客掉呢。哇，这样，公家机关要做个主管，你才有一个魄力吼，得疼吼。现场电话，咱小等开放，空白空空，8689999，小等，咱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来讲一件，伫台中一间卫生所，你做护士、护理师吼，已经60岁啊啦，生理即护理师、护士，三年前，都差不多57啦吼。伫脸书熟悉，讲伊是伫美国咧做医生的一名男子啦。我讲美国做医生的男子，你有看过人无啦？无看过人，啊，干那手机啊，手机啊，一半边啊吼，有可能有视讯，就是讲有迄个影像安尼吼好。这个姓李的护理师57岁啊吼，有人讲这个都很准啊呢啊，57啦吼，伊差不多。跟他讲手机啊，讲个雷不不啦，啊爱对方爱到要死，讲爱这个美国医生哦，爱干好好，你若离开我就会死安尼啦哈好，别人要求都有啦，家己的钱吼，汇差不多几百万啊，代票汇几百万啊吼，安尼好伊好好，到过年再会无偌久呢，差不多10个月前啊，过年再会吼，对方甲伊讲吼，你去替我收一条平平伫恁台湾姓林啦，一个阿嬷吼。讲差不多90万啦，伊真正去替伊收这条钱就诈骗啦。伊本来就是诈骗，是你用骗唔知尔啦。伊就咧诈骗，伊即马看你可能身故数无钱啊，一回要几百万啦吼，准甲你当作车手吼，你甲走一个啦吼，啊，甲迄个阿嬷吼收条90万，当场准叫伊跟他抓着，安尼就是车手啊，唔免解释，你就是车手，你替诈骗团收钱就是车手吼。伊咧讲我是受害者。嘿，第一时间警察要发办了嘛，这你就车手就得上检察官发办台判罪吼好，伊个会讲讲我是爱情诈骗的受害人啦，你明知你这是爱情诈骗，你就知影讲对方绝对真有可能就是你来骗的吼，啊你个真正要受害啊，我讲吼真正，我就甲讲啊，你悄悄的人呢，你唔是讲讲甲王嘟嘟吼，你。看这无可能的爱情吼，结果害别人安尼金钱受害，而且是袂细条吼，这安尼吼哇真害，结果钱客无成嘛，伊就第一遍尔，要讲客一个90万就去用掠着吼，这个都未遂啊，连客嘛客无成啊，安尼准无加关啦，加半个月罚金50000块嘛吼，安尼免关啦，哇有人讲。安尼嘛，足食力啦，对啦，就是安尼啦。姓林吼，这个福建人吼，那就是讲这个阿嬷就对啦，阿嬷吼，伊嘛是同款，讲熟悉联合国，伫美国派伫联合国医生来，佮都全带迄个、迄个骗这个护士这个嘛，好好。那么这个姓林的福建人，我来同款差不多这个岁啦，哦，50外啦哈，伊吼。都较骗啦！啊，本来第一条甲骗讲什么钱17万尔吼，无介大条嘛。第二遍特别甲给90万啊啦，90万，伊嘛真正要互伊。结果，这个阿嬷要给这条上尾90万互伊时吼，就是这个所谓美国医生甲骗这，伊就骗足侪人啊。这个姓李的查某护士嘛，共这个人啊，共集团就对啦。讲拢用迄个美国医生来讲骗的啦，美国医生迄个烟斗男子安尼吼好，啊骗即马骗即个个骗即个骗即个了吼，伊即马骗即个姓林阿嬷吼，上尾要改要一条90万吼，伊准叫即个进前骗即个姓林的护士吼，伊改收啦，先来个抓着呢，就是阿嬷的孙仔在后壁即个姓林的阿嬷的孙仔吼，我见讲无啥着。啊！这阿嬷那60外，孙阿嘛拢大啦嘛，发现唔对，准报警察，警察准遐等嘛。今日要来收90万，好，准当场抓着。到这个姓李这个护士吼，姓李护士是家己本身个在职咯。伊做车手的时吼，是家己本身个伫台中一间卫生所咧做护理师、护士的对吼，已经红晒过身啦。啊，讲最爱找朋友吼，去个伫网络顶关找朋友，上惊就是安尼啦。找朋友出去找，甲人见面，你伫网络顶管咧找朋友吼，就是安尼。结果来个调查，伊吼出来讲收是做车手，不但安尼，伊进前吼都已经滚阿变阿啦，家己去用骗100外万了吼，伊唔死心，伊想讲我绝对会当甲你见着面啦，为着要见着
手机也熟悉这个美国医生吼，伊甲家己的口罩啦，什么物件全部拢互对方用啦。对方来讲，啊，你的口罩我得，你我钱要回你一堆吼，要佮转出来吼，你赶紧互我，伊就真正互伊呢，就迄个互对方所以美国医生迄个啦，抓到，才知影讲，唔是一边尔。结果甲看，全部拢是爱情骗子啦，爱情骗子诈骗吼，所害啦。第一法院法官审理，审理这个查某做甲这个所谓美国医生假报的诈骗吼，迄个内记录，包括这个护士把他怀疑过，就是法官开始要判罪先，甲整理嘛。伊讲，我不管你是不是医生啦，啊，我不管吼。你是不是真正诈骗哦？你就真正出名啦！就是即马你跟我来这个吼，伊已经开始咧怀疑啊，唔只系写这个嘛。第一个因互相迄个所加在迄个诈骗的迄个网络顶关吼，伊讲我不管你是医生，我不管你是不是假骗吼，你一定要出来见面。伊讲我已经下感情伫你的身躯啊吼，你若离开我，就是即马开始你拢不爱跟我来不爱插话就对啦吼。伊讲伊会死啦。啊！即我挂挂到海头，实在无爱多，连人都无看到。特工讲手机啊，讲解爱解死啊，你呐，你个看吼。啊，对方这个已经要求吼，汇钱啦，啥物汇啦？那照电管看个，这个护士家己本身都去有集团，都迄个叫做美国医生这个吼，加骗要几百万以上啊啦吼，就是安尼，就是上尾，大家讲伊无钱啊嘛，再叫去开始调啊。到一个另外姓林的，我来感官叫这爱情诈骗骗掉吼，准去叫伊去收这条90万啦。伊当然出去收啊，我人都要护你啊，我插插你要叫我创啥？就是安尼要看，结果出去收这条准叫真的绑掉嘛。第一遍做啥就抓到，法官加问讲吼，姓李这个女士啊，你甲这个美国医生从来冇见过面。而且你有哪不伫赖迄个互相咧写伊迄个赖内面吼，都小我咧怀疑啊吼，讲我不管你是医生，都表示讲你咧怀疑嘛吼。你嘛问讲吼，到底你这个甲我客啊借钱是要创啥？无大钱，你的钱就准煞，因为你用骗几百万是你的代志，你欢喜监管好好。伊叫你出去外口共收钱，收一条90万，搁白细条嘛，90万代票嘛，好好。你拢无解问讲啊？这是什么钱哦？还是什么话吼？等到人来来讲时间地点啦，什么话？你一日就随答应吼？你这样呢？已经差不多明知啦，明知讲对方就是诈骗。你唔再开门讲，我不管你是不是医生，我不管你是不是骗我吼，就是你本人一定要出来跟我见一面，就表示讲你已经怀疑讲有可能是诈骗吼。你拢无敢问，你就已经甘愿做车手啊啦！啊，你既然甘愿做车手，就是犯法啦。你明知唔对，要去做就是安尼啊！你有相当的知识，而且你做个护理师一段时间啦吼，你无唔对落这个爱情诈骗吼，看起来更受害吼，我来可怜啦，家己本身来骗几百万块吼，但是你已经开始怀疑对方，而且我有可能真正这真正就是诈骗啦，你已经小可差不多50%-60%咧怀疑啦哈，你嘛是同款咧替伊出去收钱吼，收这条90万啦吼。那安尼，你就部队讲啦，是好加载，为什么该判遮轻？就是无加关吼，就是这条90万收无成啦。每个月刚收，人迄边的孙啊，已经报警在底下等伊嘛，当场抓到，伊就是出面要来甲阿妈收这条90万的车手。结果抓到这个车手，有那一个中年，差不多满60岁，这个有那算大岁计嘛吼，再个调查，伊是现任。台中一间卫生所的查某护理师、查某护士的啊，你甲看吼，这诈骗集团吼，有厉害无啦？你甲讲呢？厉害噶吼，你茫甲伊定定甲伊咧算这讲吼，加厉害，你骗我的鬼山，我来讲啦，你茫当作讲家己，你看伊骗偌济人，有在条骗家呢，骗家狂信狂信吼，安尼茫输输啦，搁互你明知，我已经。互你调了啦，都袂输敢假冒伪同款啦，调了呀吼！我不管你是毋是诈骗集团，是毋是骗我，是毋是真正美国医生，你都爱出来搞见面，无例外死。干嘛咯？你骗几百万，佮替你寄钱哇？有人讲真搞对啦，啊，无免啊做诈骗集团，
多厉害吼！你看诈骗团为什么到即马安怎抓都抓袂了，反正嘛个愈抓愈侪啦，可怕吼，都家己啦，都被骗的家己的本人吼，头壳还清楚啦，那无我讲诈骗团都像遐个专案小组遐警察，包括主管啊，你讲吼，那像安尼啦，无定定诶教育广告吼，吼大家诶清头壳个清净啦吼。诈骗集团靠靠警察了，绝对抓不完啦！你抓一团都生两团出来啊！好，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活力民宿，
1: 一个食了啊，
0: 活力民宿啦，
1: 啊我嗯、啊我无食，我唔敢食两包，我食一包。
0: 好安尼哦，
1: 啊砍咪三粒，砍咪粒医生客话，哎，好我食三粒。我即几日啊吼，拢家己放咧。
0: 哦，拢顺家哦。
1: 我那想安尼吼，拢唔免搁再买通个通股。
0: 阿妈家己办拢足顺啊，呢，即几工啊拢开始顺起来啊呢。
1: 啊，吼。阿姐医生诶，拢爱通诶。
0: 安尼吼。
1: 阿姐嘛，食看医生诶，看你诶资料。
0: 火力民宿啊，你啦吼。哦，安尼吼。
1: 免通。
0: 好物件，叫做火力民宿。你看咱个火力民宿，即个益生菌吼是经过偌济专门咯，全世界遐济国家吼，干那几个国家上界专门咧研究益生菌，甲咱认证诶咧，甲咱认证，真正伫台湾人诶体内。咱每一个人种，每一个国家的人种吼，有家己本身的特色啦。这个物件，欧洲、美国食一下，台湾人不一定食一下吼，这个叫特性吼。咱的活力民宿是这个益生菌入去台湾人的特性吼，上到生大做胃病啦吼，尤其迄个下边排排便，迄排排便吼老大人啊十个九个啦，啊这排便是老大人吼一个三天的重要大事，好困、好食嘛，都要好放。咱的活力民宿吼，甲招主人家的主人来摆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麻烦咱食物件点来益生啦、肚肚啦吼，迄个咧消化系统，在咱的活力民宿最好用吼。各店关到台湾人有哪足济，唱歌吼，大概就唱几包会唱出来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啦吼，甲食一个登记，就好生活的话，我那里来。贵宾那边假手一个手，叫做活力民宿哈。咱冇特别作用哈，特别作用时间起码吼，都等咧清晨。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另外内面佫加一个清洗膏，三十包唔免钱，要送互你。到这个时间咧，特别作用时间清晨之后哈，清晨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作用哈，两压吼。会送一个半盒吼，你若要特别做吼，咱就加送一个清洗膏三十包伫内面哈。但是送完就无啊，大家听下吧吼。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有半个一个案件吼，都轻小弟台西亲爷哥啦，甲判偌济咧，判九年半啦。有人讲这嘛算轻的对啦，就是有原因啦，吼、哦、有原因吼、哦。啊，有人讲兄弟啊，为着啥呢？小弟的台西爷哥的财产两个啥对啦，都为着一间厝，个唔是讲偌大的豪宅吼。都即间算公务啦，公务诶，伫高雄诶公务吼，结果台新兄哥啦哈，好，即、這个凶手做小弟诶吼，六十二岁啦，伊是当时高雄中学毕业，去读中原大学吼，诶，医学工程吼，即、這个医学系吼，结果即、這个毕业吼，总开始无头路，我讲哇，免笑讲赢啊，你讲笑呢，我是咧讲。当然你说别当红笑一下，对不对哈？你刚中学毕业，你卖讲读起大学，你个刚中学毕业哈，你要凊彩找到了找有啦？你讲对不对？你刚中学毕业哈，你像迄个年代，这差不多迄个年代哈，你考这大学也无简单啦。佮考中原大学的医学工程哈，佮毕业好好，结果准开始无头路，高学历，但是哈，无头路。绝对无好过嘛！拢一直甲什么人咧？兄哥就是老爸老母，已经无伫咧，老了即间公务啦，伫高雄这所在领阿了吼，一个公务吼。好，兄弟啊，拢大做伙啦，但是常常为着啥呢？到尾即间公务什么人诶啦？啊，你也袂当像我切鸡两个呢，切了一把都会都甲卖掉，卖掉钱都好分嘛。但是厝那个地咧就歹分啊啦，吼、哦，啊那无就不是大，大工大做位啊，就变做安尼好。那么兄弟两个人定定，都为着这间厝吼，都、哦、是公务啦。到底要哪分配啦？吼、哦，无个卖掉啦，卖掉靠分啦、啊，钱吼、哦，大家来分啦、啊、吼、哦。结果这个做小弟的一段时间拢唔知啊，才发现讲吼，因兄哥私底下用政务的名义，将这间厝的这个啥迄个名吼换别人啦。我讲这个是做下去话啦，那讲属实。你个无代无志，甲公务用政务的名义撞到别人外口人吼，这无可能的代志嘛。除非买卖啊，你厝要政务吼，那家己的亲人都判政务啊呢，你都爱一条税金什么物件不只当嘛对唔？你要撞到别人吼，绝对买卖啦吼，这绝对唔知哪买卖的吼。这个小弟当然配面啦，你无讲无答，我常常在个讨论。这个公务到底到尾要安怎分吼？啊怎样吼？无你个讲好讲就好哈。你私底下出去吼，准把这个公务吼转落别人个名啊。其实计买卖啦哈。好，结果开始火啦，有诶无？因遐各个各过那边啦，各过那边吼。弄我这小弟给我带做位，害我呢，逐工呢，甲伊烧面吼，伊拢要甲我分财产啦吼。我惊甲伊毋知对我不利无啦吼。好，因遐各着甲过，准到尾各有成嘛，各有成了吼。要求伊搬出去，一遍两遍。那如果要求你搬出去无出去，我等叫警察来抓呢。因为我已经收过啊嘛，收过各样嘢吼，我就是要求讲法官你爱出命令，叫阮小弟搬出去，别等甲我大做伙啦吼。那无我惊讲，伊逐天甲我烧麦啊，逐天都甲我大细声吼，为着这间厝的问题啊，这间公务的问题啊吼。啊那安尼吼，我惊讲三更半夜甲台死咧吼，结果真正各样啦。也个个样，所以我咧讲吼，我当时啊，咧处理代志要靠头壳，唔是大细声拍脾气。我人讲恁兄哥读甲无国中啦，哦，读无高中啦，结果你读甲大学毕业啦，啊，你安尼无用头壳啊！我咧讲这个会有性啦，人就是安尼吼。伫去年四月的五下晡，这个小弟吼又过来甲会一遍啦，你甲我讲个清楚啦吼，啊这。爸爸妈妈老在公务吼，你为什么个无代无事？名转落别人然后会无吼？哦，两个兄弟啊，东港就回去了，我大了啦。结果这做小弟的吼，可能个少年差三岁嘛，总甲兄哥杀过倒啦，颔棍甲吹好掉吼，而且已经讲出准备吼，总甲讲啦，讲就从倒怪怪啊，讲了倒怪怪，用来弄煞吹颔棍啦吼，原准备甲堵，准真正死呢。这个小弟发现我兄哥真正无鬼死了吼。伊是可能要甲囝娘在公中吹吹死啦哈，伊只打电话助手嘛，助手哈，今日叫保安到现场，这个兄哥我那赶紧甲送一个病，赶快救无起来啦，当场抓嘛，这个凶手都做小弟哈，伊当白承认，
就是因为这间公务的问题啦，甲遐个话回过那边来啦，到尾甲知影讲，伊私底下出手吼，甲这间厝吼，伊的名过予别人，其实就是买卖啦吼，只是讲唔知买卖步骤那样啦吼，伊才会撤手准徐氏兄哥啦，被监视器啦，被监视监察官当然这面回忆就是按照杀人罪嘛，而伊起诉吼，这个案件是国民法官作为审理的案件啦，这件杀人罪是有配合国民法官审理哦，经过。差不多几日间的达工讨论吼，国民法官啊，甲法官讨论吼，你们讲胜利没吼？伊实在问啊，唔是讲真正要抬死兄哥啦，两个兄弟多只久个咧，那要甲抬死吼，早就抬死啊咧吼，就是你甲看未敢出去吼，而且是家己自首，人唔知进前伊家己报案无走，抬死兄哥自首，而且甲可能伊是长期叫兄哥家暴啦。唔是美兄哥，唔是大姐颠倒病，人厝边隔壁什么人都出来做证吼，是这个兄哥较坏啦，这个兄哥吼，较阿蛮就对啦，啊，这做小弟啊吼，就是那厝边隔壁所有看到的吼，拢是这个兄哥吼，你甲派这个小弟啦，那样啦，啊，这小弟吼都改成啦，你改讨论代志，我都大细声啦吼，啊，厝边要做证吼，就是登记，两个兄弟啊大做伙，弄这个兄哥较派较占大吼。啊，为着这个公务，老爸老母老了这间厝哦，你有个私底下出手，改卖书卖予别人吼，过命监管吼，伊才袂敢出去啦。所以讲这个案件，杀人罪虽然杀人罪吼，无咧九年半的啦，迄那是真正刁工，完全无理由吼。我跟你讲，杀人罪上无歹15年以上，你讲点都都非都有理由啦。哪会当甲你判15年以下吼，甚至10年以下？几年啊，这样吼拢是有理由啦。人法官调查清楚啦，吼，就是安尼啦。我讲你甲看，这样吼，人唔当伤过坏啦，唔当定来靠势啦。我兄哥呢，我恁大个呢吼，也是讲我什么人呢吼，啊我手骨较好力呢吼，你唔当定来靠势讲吼，我改成对方，我假惺惺我讲吼，人是无爱批评人呢。我当下鸟食盐村办事啊，就像这样，我的鸟食盐村办事，我甲你。公棍那边啊，老爸老母老了这间吼，你安尼唔处理，结果你唔是唔处理呢？到尾你准输底下搞我创我别人，迄其实就是买卖，只是讲唔知有啥物步数。那无一间公务，我得去恁小弟个弟咧吼，较有可能无大波是过命后别人啦，就是对买卖嘛。啊，所以讲这个都有理由的杀人罪啦，但是杀人罪就唔对啦，唔只安怎讲，不管啥物理由正当吼，就是九年半啦，上少啦哈，高雄。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比这个无我严重，我比这次做手术够紧嘞。
0: 哦，安尼啊，有较顺阿伯。
1: 进一天两次都会进了。
0: 安尼都有够顺的呢，有够好运输啦。啊，你今嘛排便真顺啊，哦，哇，真好真好。
1: 排便还不错。
0: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继续舒服
1: 哈。啊，今嘛就是爱针对这个帕卡青。
0: 当然，当然，
1: 嘿。我爱得倒倒来，我这回又个别去做啊。
0: 嘿啦，嘿个产生，嘿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1: 好。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0: 对。是啦，
1: 我想能
0: 啊呢，安尼容易嘞，
1: 要有耐心呐、啊。
0: 活力民宿，咱活力民宿是益生菌哈。有的人即马听益生菌，哦，他都给即马益生菌排注哈，那不一千百毛五百百了啊，真正有影哈。益生菌哈，都还会当入去体内生做胃病。益生菌要食好算的嘞，食胖胖、食甜甜、食安尼会好算，唔是你若要食安尼汤来食得哈。那你益生菌就入去体内，叫做益生菌，就是要入去做胃病啦哈。尤其伊个针对有真侪所在较重点，比如讲排便，这是老大人吼，你食益生菌，好人要去互你的肠啊自然的叮当，迄个排便吼，在咱的活里面说上直接上有感觉吼，迄个排便吼，顶甲规边讲讲唔好吼，那无多物件，即个想要总便所一天总要几十撮啦，迄个排便的部分，在咱的益生菌活里面说吼，伊会甲你调整，互你自然变做恢复较早迄个慢慢啊较正常安尼吼好，另外在你消化。食物件本来益生啦，吼啊，足够肚肚安尼，吼，活力民宿爱甲食一个长期落去整理吼，家下歹菌吼，甲背走，然后甲变益生啦，吼啊，肚肚啦，吼歹消化，顶关都有一个现象，台湾人足侪，就是咧唱，大家若吸入空气啦，出房间门啦，吼啊，到无同所在所，会当唱，话讲会啦，嘛就拢对，大家拢会啦，嘿味啦，什么味啦，吼，空气吸入无同款，但是正常人吼。差不多一年两个拍一个家乡，伊是拍要一百个这样，我咧讲这大家知，足侪人安尼吼，卫生纸就抢几包，迄个活力民宿啊，食一个长期吼，你会一直减少吼，到这个抢这吼，活力民宿，咱有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诶，食较久吼，咱特别做，你出两克啊钱五千人嘛，一克啊两千八啊吼，两克啊五千人吼，你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吼，有加一个千四块半克啊要送互你。无要甲你算钱吼，就是咱特别做精神，这个时间唔通无彩。那无上地卡内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花莲呐、啊，有一台小火车，伊这都载侪人来七八个吼，顶管真正载七个啦，四个大人三个囡仔，伫对呢，伫个花莲的光复乡高雄乡吼，这个所在路，这算郊外嘛，算郊外路吼，郊外路吼，啊个最好碰到这啦，都一只鸟啊，多位路中准撞出来啦，以前较侪，即马较少啦，咱讲事实。我都捌登过啊，较早少年时开车，嘛捌伫高速公路呢，唔是普通路呢，高速公路嘛有狗啊撞出来呢，哦，弄一个无钓好加载呢吼，好，迄狗啊鸟啊撞出来吼，结果一只鸟啊撞出来，这个驾驶惊到，绝对惊到的啦。但是这训练呢，就是平常爱家家己提醒，你真正开车开开伫路中，车一定一个速度，真正袂有啥得个教过啊，无法度。但是通常大家拢会闪较济啦，那狗啊猫啊在汹涌围边啊撞出来，哦，一个物件哦，伊驾驶绝对危险。结果闪一个慢一个上大，那规台车撞病呢。顶管七个三个大人，无四个大人三个囡仔，全部拢送病院啊！你看看，这是好加载呢。人送去病院开始落去甲处理膏药啊吼，是拢受伤尔啦吼。像这个代志，足侪拢规台车死了了啦，规家伙啊啦吼，那无就性命问题啦，就狗仔猫撞出来啦。接到报案了，人警察出动报救护车吼，啊，迄边个讲吼，救护车不止一台尔，派出所讲是几个人，总共七个人啦，哇，哈哈哈，落去。

当然处理都在问啊。啊，这里、个。开车就姓张啦，姓张这个司机，你甲警方讲吼，伊讲伊赛车赛到这个所在吼，伊这算有那算较大条路，虽然郊外路吼，有个所在有一站也较大条路，伊这中午过一个分界道啦，那中午分界道吼，像郊外分界道这个所在吼，足够密这狗仔猫仔啦，吼，密伫迄个中分界道所在，你车到伊会着惊啦，四边拢无车嘛。这算足高挂嘛？这个华人的这个这个红林吼，这个所在吼，结果你甲看啊，光复乡啦吼，好，你驶到这一只鸟都为安全都相当壮在，你绝对着惊啦。迄着惊吼，伊为着要闪鸟啊，唔爱甲搞着嘛，人绝对是安尼啊。你狗啊鸟啊壮在，你绝对会闪开，你闪一下伤大，那规台车佫大台啊，这种较悬吼，生活车都变啊咧。哦，真系啊，警察。一个听讲安尼吼，就知讲哇，真吼，都人诶，这个自然反应啦吼。不过这是安怎样呢？这有当时爱训练啦，真正当训练呢，你蛮看讲袂使，因为吼，你第一时间查零点几秒，咱诶头壳是也袂使，你绝对袂当闪。你若闪落去到地吼，或者规台车规家伙拢死都有可能呢。足侪这个代志发生啊，结果外国嘛同款啦，嘛定定发生这个为特别闪动物。开车开到一个速度吼，迄动不撞出来吼，你无加撞，为着要闪都换做规家伙啊啦，那无就驾驶啦，啊那样啦，哇，弄出问题啦吼。唔只讲哇，这吼实在我那伊相当一个心理训练啦吼。那开车佮讲一遍，真正无法度啊！我知影讲你自卑心，大家都少想唔是干你吼。你看到猫狗啊吼，围对路边啦吼，对吼，哦，树长准撞出来吼，你唔忙闪啦。还有当只车为着要闪一只鸟啊，一只狗啊吼，车顶规家伙死了都有可能嘞。发生过这啊，发生过过来变这种，就是为着要闪狗啊鸟啊，吼，从规台车呢，闪一个吼，哇，撞去对啦，撞去对啦吼，啊，规家伙全部总发生问题啦吼，所以讲要注意。迄开车啦，真正开伫路中吼，又去较高挂吼，有当时啊，狗啊鸟啊咧撞吼，你千万唔通，一定要打档架吼，啊硬闪吼。那当然，速度较慢的时阵有可能啦吼。你速度真正有一个速度紧啦，你高我有当时路大条时速度紧哦，六七十、七八十的时，迄下班了到了规台车就变啊啦。啊，车顶边啊发生问题，你都唔知啦，爱注意哈。伫华人为着要闪一只鸟啊啦，车顶七个人全部总掉上病院啦。真正有影注意这点吼。好，现场电话讲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这些全世界的消防人员哈，坦白讲，真的很辛苦哈。什么会拢要救，什么会拢要救到消防人员来？

这消防人员除了救人、救猫、救狗，吼，啊，抓蛇，什么活动有？哎，这吼消防人员，敢那亲像一种，要怎么说，很像小叮当一样的，要什么，你跟他说，他就来了。美国这边有一个，这个真的是很奇怪，来说给我们听一下。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离奇的救援事件。有一名男子不明的原因，整个人呢，钱在塞坑里面。但是老一辈在说的钱在塞坑里面啦，几个人呢踏在地，踏在一种流动厕所的马桶，那个缸里面，在那里没顶没动。这个消防人员呢，来就说啊，无论说呢大风大雨大风大浪，什么会他们都救过了。消防人员看到，哎呦，一个人呢，在那个流动厕所，钱在塞坑里面，这消防人员看到，傻眼，傻眼，真的傻眼，这呢是网络，网络有一个呢，现场的影片，这名无公开的男子，卡在呢迄种流动的便所，安尼下钱钱啊，马桶内底，遮讲的塞坑啦，规个呢，排泄物，拢总是安尼嘞，即落反正痛苦啦，大叫啦，救人哦，救人哦，是啊，要救人啊，要救救迄落嘞，救迄排泄物嘞，袂啊。每样呢？哈，这个救援的人员只好动用到迄种切割的设备，甲基地呢啊，马桶塞坑的这个男子救出来，救出来了后，消防人员哈，第一时间是安那，迄真正无在调个电告处啊，直接用咧消防的水线，吼，大家呢哈。哦，开始啊，身躯吼真喷真细啊，吼，一等伊可能三裤爱单掉啊啦，四个人吼三天三夜吼，浸伫芳水内底，可能拢无都洗掉迄种这么臭的味道。好，那啊也不少诶人咧分享着类似离奇诶个案，伫咧讲啊，通常吼，六六月马桶内底拢总是揢手机啊，啊无小心咧落落去，所以咧吼，用手吼要去甲伊安尼迄落啥撬开，即个规个人咧吼，钱入面吼，讲着这哦。手机啊，吼，唔是落伫马桶内尔。我这两天啊，看网络一个吼，哦，迄看甲啊偌认真的咧，佮先是咧控汤哦，一个大鼎，爱着手机啊，看，哇，一声静啊，吼，规个手机啊来落伫鼎内啊，吼，就开始啊煮啊。即马手机啊一个落内咧吼，这个人啊吼，伊紧张啦，唔是用迄、那个。咱的迄、那个大机好卡啦，安尼咧看咧，伊手就剩要咧高爷手机啊，紧张啦，加手机啊歹去啦，所以吼、哦，这手机啊啦，啊落落水沟啊啦，吼、哦，啊落落路的啦，吼、哦，落落马桶内底啦，吼、哦，这拢好像是时常看到，啊，所以人就咧讲啊，得我看过手机啊落落，较有人诶人咧吼，规个钱伫诶遐。那网络顶管就咧讲啊，阿妈有人吼，一寡咧食毒品的人，啊是酒醉的人哦，啊无家可归啊，哦啊就无都回去，坐伫马桶困哩无小心吼，啊怎落伫马桶内底过？这有哪有啊？有哪曾经有人安尼啦？那有个人吼就分享，啊有的是一寡咧流浪汉故意吼。被迄流动厕所内底，吼、哦，啊是要创啊？你敢知影？流浪汉吼、哦，他们也有生理需求呢。被去流动厕所，
讲要偷看到呢，查某囡仔上便所。啊，你也讲呢吼，啊，这种问题呢吼，大部分啦，就是呢，真正有病态的，吼，真的有病态的啊，这个消防人员吼，讲起来真的很辛苦啊。啊，规个人落地西坑，人救啊，哈！啊，但这消防人员哈，嘛是哦，那臭迷毛哦，维护他等于消防局维护他等于厝哈，赶紧的用着迄种消防的水线，大家吼真细吼真冲的呀，有啥物个有味嘞？过来冲一届呀，好像阿袂洗吼，唔知要洗几届，三暝三更浸伫芳水内底，可能拢无法度来去除掉迄味。好，这无阿多来去读诶哈，真的，全世界诈骗集团无所不在啦。啊，诈骗集团呢哈，都是足厉害诶，无钱诶嘛要骗，叫你去借钱；有钱诶呢，更加咧哈，素会食肉兼客骨。中华有一间工厂诶，老板娘啊，哈，老板娘。就洪讲吼，温谈无了的投资的话术，短短几个月来，去用骗吼8000万买到虚拟货币。那过来讲，真拢到台中吼，一个迄个啊长生吼，伫迄个巷啊内底吼，假啦吼，诈骗集团就是假。假的虚拟资产交易所去民交，吼、哦，咱一般啊，吼、哦，这个啊，资产的交易所啦，啊，迄、那个什么什么的证券所啦，拢嘛伫迄种做虾巴的所在，啊，这呢伫巷啊底，就是咧秘警察，啊，做一个呢，迄、那个工厂的老板娘，吼、哦。无危机意识，个兼无知识，就安尼冒着8000万去予诈骗集团。台中啊，刑警大队呢巡山队长瓦解，由着48岁男子张永健操控的这个诈骗集团，总共伊下面的迄个小弟。小妹17名的成员，查出着呢吼，被害金额超过着1亿。那呢吼，这个姓张的男子吼，就是呢诈骗团的首脑啦。刻意伫台中吼，租着这个巷啊底内底吼，看起来拢种不起眼的面体，厝内底呢吼，简单放几只椅啊、桌啊，吼啊加着咧电钞机等等的设备啊。对外包装吼，变成是呢专业的虚拟资产的交易所，集团成员透过着网络平台投资吼，分分保证赚的、稳赚的、稳赚的无了，等等这些话术来骗着这些无知的人吼、哦。你看，一个人就被骗了8000万。8000万呢，不是8000块呢，哈、哦，对吧？所以呢，哈、哦、啊、有钱也要长知识，卖讲吼有钱，一点啊，我讲诶，连一点啊嘞危机意识一挂知识拢无，那嘞吼诈骗集团上爱做啦，吼、哦、有钱搁兼贪的啦，有钱感觉无够，搁想要贪的这，吼、哦、这是诈骗集团嘞，他们目睭内诶一块肥猪肉，好、哦。这哦，大家安尼目睭白金金，都是要甲你吞，都是要甲你吃。好，来这两天啊，有没有很热呢？很热呢，热到爆掉了呢。咱一寡呢，中辈时代爱注意哈、哦、啊，做外口工课的人爱注意，伫厝内底的人拢总爱注意，总共哦，就是每一个人统统要注意，唔好来欠水，没事多喝水。啉一挂水，吼、哦，啊，啉水，这个关键呢，就是讲，麦当加嘴大，才咧啉水，都安尼咧吼，无嘴大，啊，桌顶放一个茶杯啊，哦，啊是保温杯，啊，就安尼，啉一嘴，啉两嘴，吼、哦，接着啉，安尼对着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来，台中市一名60岁。
黑男主啊，要呢去龙井区哈啊，按龙井区出发啦啊，用行来加到呢7.5公里哈、啊，就是这个大道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是袂到呢吼日头安尼严皮皮，拍家呢吼，怎啊呢体力透支啊？啊、不知呢吼，愈行愈偏，愈行愈无力，甚至讲呢，迷航到个沙拉的方向，规个人呢吼，整个人瘫坐在路边，吼、哦，怎啊呢？规身躯软格格，好个在。有热心的民众发现，赶紧来报警，警方及时啊、来解救援。阿妈给平安送去到目的地。这个男主在咧讲啊，东港呢吼，伊想要到大都找到社工来协助申请着补助。原本呢吼啊，因为讲用行应该会到吼，啊都用用猛行安尼，收未到呢吼，好，这头中头日头时啊，真正太炎太闷，沿路哪行哪忝哪行哪无力。啊，行到尾安尼，头壳安尼，头昏昏，脑顿顿，啊，就行来行来，方向吼，迄、那个方向感已经完全来失去啊！啊，不知不觉吼，啊，就坐伫呢原本的迄个路线，一路行到着沙落吼，等到回神的时阵，伊呢已经唔知人伫对啊！啊，这是要行你对去，搞不清楚啊呢，东南西北通通不知道了。总啊来伫路边休困，那来这里、个、啊、警察呢协报了后，想着讲东港哈啊东西，这个温度是33度，哪个会继续行？哦，啊，佫有一段路，行来高温引起着热中暑，哈、哦，热中暑啊，行来哈。发生了意外，当场决定讲替伊叫着计程车，计程车哦，伫遐咧等的期间呐，一名啊，这个实习吼，诶，这个警员呐，看到这个姓陈的啊，这个男主呢吼，他就是安尼两脚咧行，哇，这个吼实习的警察很有爱心哦、喔，未来呢吼真正吼，我感觉对着人民呢，他会有一份的爱心跟耐心，总啊做着人肉拐杖，互伊呢吼做着敢那亲像拐呀，安尼一边那家服务，一边那互伊呢会当来出力哦，啊才给伊送去到目的地，啊这不是打一件哩啊，哦第。这个中华溪州，溪州呢，同款吼，日头炎皮皮，几度啊？35度。中华一名呢，80岁的阿嬷，落来中岛内底，规身躯呢，拢是落瓜霉。伫中华溪州，传出着一名85岁姓黄的阿嬷，跋落呢，2.5公尺深的这个大中岛内底。哦，规身躯呢，拢总是落瓜霉，底下呢袂顶袂当。好个在民众发现的时阵，赶紧呢，吼、哦、啊通报到119，啊无呢，你甲想，这种呢吼、哦，35度，炎皮皮，吼、哦，一日头日头赤炎炎啊，有可能有那掉沙发生着意外。这个阿嬷在咧讲啊，伊嘛唔知伊滴地呀吼拨落去的呢，吼、哦，迄个。准地吼，底下叫救人哦，救人哦，吼、哦，好个在，都啊有人听到，赶紧嘞报到消防局哈、哦，来嘞救到阿嬷，好个在阿嬷嘞吼80几岁，其实呢吼，刚刚报到那个60岁，看起来就老的呢，吼、哦，八十岁的阿嬷，看起来虽然我那有一挂老态，不过就是看起来呢吼，身体呀、啊，身体呢健康。状况吼还不错，啊无你甲想啊落落呢吼，这个一楼关，诶，这个大中高内底，阿嬷意识阁加清楚呢。消防人员呢吼，该救开，赶紧来来阿嬷啉一下水的阿嬷吼，赶紧来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协助伊呢，甲脚吼，诶，这个落果买呢洗洗嘞。因为呢，阿嬷吼，伫这种极端高温吼，已经伫遐曝有一段时间啊，为着心中
看护人员陪同送去到病院该做检查，看有安怎样无啦，哈、哦。消防局嘛咧呼吁咧，即马咧吼是安尼吼，六月火烧埔日头是赤炎炎，一定咧民众爱避免户外的活动，尤其是咧吼年纪较济，咱咧吼这个。啊，整个精气神啊，整个体力吼，拢、哦、总比较较无好啊。有阵时你日头晒落来，真正会昏倒吼、哦，会呢头昏昏的吼、哦，啊，就真正就昏倒啊。所以呢吼、哦，一定爱做好着防晒，一定爱多多补充着水分。唔是咱这长辈时代呢嘞吼，咱一般坐伫办公室的做着呢，外口的工课，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吼。啊，囡仔嘛同款，囡仔爱鼓励因加啉一寡水吼、哦。啊，喝水对健康有帮助。咱要新陈代谢，水就是上介好的代谢媒介。好、哦，就跟咱参照这个空杯啊同款，嗨，啊，人的70%拢总是水，千万卖呢吼，安尼啊吸水啊，这样子会中暑的哦。好，好来，感谢。有咱所有朋友安排伊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啊，哈，歌名叫做《好前程》。啊来，啊那要苏门高官叫回作文，咱财政的电话边做服务，0800776699。新同学，哈，给一个人来加，给一个人出文。新同学啊，哪里加到呢？20味的黑啊油。会记得哦，吼！你若有这个未通透的所在，无论讲你循环未通透，无论讲气候未通透，伊拢有做一个核酸反应、明显反应，食到20味的，加到虾油，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咱顺，会甲咱吹。哦，你食安怎样诶？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喝到底。来，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哦，刷卡做服务。

0: 脚踏实地才有好前程，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开大门行大路，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来的广告，实实在在把产品的好讲给咱的这班的同学听，无做到呢，吼，安尼，攻击着别人，吼，批评着别人，咱就是做好着咱的节目，把产品呢，吼，大家安尼倒推广，唔是财政一个人推广呢啊。咱这班的同学，食好一定爱倒小步，食好一定爱倒广告啊，就算甲咱做着吹暖功德。很多咱这班的同学对着彩珍，吼，彩珍你讲的是啊，真正做实在，吼，你的讲话我真正听得到，感谢，感谢恁的肯定，吼，这就是安尼啦。咱赚咱家己该赚的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过体面。吼，咱来赚着咱的良心道德钱，吼，侥幸钱失得了，那我们呢？吼，好好讲，吼，做着呢上盖好，吼，上盖中立的建议，那呢有福气的人，自然就食会着。兄顿有够高的人，自然就食会着。人讲福多有恩人呐。恨嘛不爱多迄个无缘的人，对无？年纪那较侪，也是讲咧吼，行动力吼，行动力比较较无好的人，其实咧吼，便秘会越来越严重。过来就是咧吼，这两天咧讲到老化，讲到退化，咱咧肠啊嘛是老化会退化，即嘛的人。好动得比较少，搁再加上着嘞，吼年纪侪啊，伊个食量会减少，吼食量会减少。你甲想，那食少的话，吼咱的肠啊，吼咱的大肠，安尼弯弯曲曲啊，有一挂裂径的所在，你是不食无够侪呢？吼，其实你卡伫咱的肠啊，吼会卡愈久，卡愈久呢，吼伊肠啊内底有绒毛，都会甲水分的搁吸收转去。那咧，迄个大便伊个就会愈来愈硬，愈来愈硬咧吼，就愈来愈歹放。所以咧吼，有个人就是咧水分吼食不够，肠啊嘛会较涩。啊，为什么今仔日才真会甲咱讲水分一定爱加啉寡？因为咧，你水分若要啉无够，你个血压有哪会欠悬咧？水分啉无够，血压有哪会欠悬呢？不是讲吼大便歹放尔尔呢？哎，彩珍你好，
1: 彩珍啊，你搁加两座啊？
0: 哈，
1: 搁加两座。
0: 好，搁加一万吼。
1: 对。
0: 好，好，搁加一万啊。
1: 你加去加去槟榔单。
0: 好，加槟榔单去。好好。好好好，加槟榔摊啦吼。
1: 对对对。
0: 好，好啊，好啊，明仔载早班咯。
1: 好, 好,
0: 好，谢谢谢谢施大哥，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好，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需要到财政做服务，咱电话呢，继续加卡，要做稳定讲的哦，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来进广告。你讲海王精清通吼，你阿未食正经是安怎？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2: 食了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2: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2: 啊，无，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嘿，糖尿病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2: 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组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安尼赶紧赶紧嘿。
2: 安尼我即卖订三组啦。
0: 好，订三组吼。好，你电话寄一个哦。阿华姐吼，你讲海王精清通，恁老公食甲安怎？
3: 肾丝球过滤率起来到96%啊，
0: 太高96%啊，恭喜，有欢喜无？
3: 有啦，迄少年家都无伊遐好。
0: 安尼吼，嘿，老公几岁啊？
3: 老公哦，90啊。
0: 90吼，谢谢阿华姐，阿华姐吼，食好甲咱斗相报，带
3: 做半两个，两个厝边，伊个目睭吼，目睭做好，
0: 目睭
3: 做金啊。
0: 好，谢谢阿华姐，
3: 恭喜。大家起来啦，总。
0: 你讲海王精神通，你吃了？
4: 我之前我不是说我那个有升高吗？
0: 对，
4: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4: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4: 哈、哦，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4: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哦，是
4: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哦，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4: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他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哈、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就换来换去，一直转换，一直转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哦、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了。
4: 嘿嘿嘿。好、啊，最近像我出去外面呢，朋友碰到说，哎，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嗯，我讲哈，还用精神通，抓路串起啦，哈，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万的。
4: 啊，过后我就一直说，哎，那很多那个什么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4: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加开卡酸卡疼，对吧？
4: 对对对，就是那个脚啦，我的脚以前我有受伤过。
0: 你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4: 哎、我就是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4: 对对，一样一样给你
0: 调整，
4: 找出原因。
0: 好好，
4: 对、啊、
0: 好。玉珠姐，那我问你，还用金钱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4: 没有没有，不，我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
0: 组？好好好，那两组。咱大姐，你讲喝汤头啦啦哩啦啦，安怎好食？
5: 都掺落落，加真好食。阮老人来吼，啊，我就甲掺者，讲阿姨，你阿我遐查孙啊，讲你掺啥来才好食？啊，哥，即摆我遮有在出孙啊吼，啊孙啊傻傻的吼，啊就甲掺一煮啊，落去炒炒的，啊就讲哥有真切真好食了，
0: 真好食吼。
5: 阮遮
0: 啊，搁刷落去吼，咱兜的喝汤头，这个啦啦哩啦啦，食食，较袂嘴大喉阔，较袂迄个胃酸症候群对不？系啊系啊。
5: 啊，都那掺盐，我掺迄米，我唔管真久都唔捌食米酸啦。迄米酸食伤重哦，吼，迄叫医生看，讲你有食米酸冇？我有啊。啊吼，哦，讲我做迄你冇食，迄愈食吼，迄也袂哪管。
0: 好好对，啊，即马就该食好汤头啦，哈。
5: 嘿，我甲你赶紧者。
0: 关了，
5: 我这
0: 脑
5: 关吼，我
0: 卡邦啊还不好，安尼我甲你写讲吼，卖卡邦啊，好，谢谢，感谢，哈，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家老有老好运。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吼，会记得哦，产品在吃，除了私底下到小宝一度我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海王经情通，海王经情通哈，啊，大家咧烦恼讲啊，唔知会去上着关，家着有志无，啊，唔知会去上。就胃无吼，肝也惊吼，腰子也惊啊，胃拢无好呢。来，海王经清通，唔免烦恼，顺天然的。过来就是糖尿病的人吼，就是啊，规身躯诶。这个并发症，目睭嘛无好，哈啊，腰子嘛无好，哈啊，放尿，哈，大行当中无好。来，海王经清通哈，循环好啦，啊，代谢好啦。各有那有三个的人哈，喝汤头煮食啊，够健康，按食开始做起啊，那要食食开养生的，养生的喝汤头以上功德，谢谢。来安排歌曲一首呢，歌非常好听哈，啊这哪讲咱这嘞、個、啊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哦。卡拉 OK， 马龙足侪人咧点诶，吼老歌听感情诶啦，君无愁。安排歌曲，安老师要财政做好无？来，你我哈，咱诶健康专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谢谢来宾，请掌声鼓励。君无丑，君无丑哈！来，来宾，请掌声鼓励。要加什么鼓励？加咱的二十米的，加咱的血压油哈！掌声鼓励。MSM 二型高原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幺幺点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来注意听哦，黄金青乌加喉咙的等级，黄金甘蔗全叫黑色枸杞桂枝。玉桂用寒汤来搓落来拍底，你气无通，血无通，食仙丹拢无用。刚我一点过啦，魔鬼藏在细节中。咱这班的同学有吃过讲，哇，我过去买有够多，吃有够多，才真较早熟悉你就好啊。我若较早食到你的产品，就免开遐尼啊侪冤枉钱。人啊，这个温。好，人讲运气，运气，缘也未到，运气那无透的话，福气未到，都未熟悉，未熟悉，你都唔知影。所以呢，吼，咱才真感谢着我们这班的同学。私底下安尼到小报道广告，两项产品，两项产品会救人。二十米虾仔油，两项加加做回家。这个虾仔油，足侪人讲。啊，才真磷虾油哈、哦，是咧食前会有同会咯。啊，磷虾油有啦，白白好磷虾油，同款无同师傅呢，唔是咧哈，磷虾油全部的品质拢总同款，效果拢总同款。吹到咧哈，美国原料进口，买安尼鬼汤油，为人咧哈是咧。啊，买到迄种鬼汤油诶，啊，鬼汤油可袂要紧，有诶是呢吼，带着进口去啊，鬼汤诶吼，啊，对去拍捏啊安尼，咱来找品质较好诶，因为呢，食落来咧，咱的腹肚底食下落吐袂出来，尤其吼、哦、是要来顾健康积极地，控酒会胖，控病会重，你咧甘愿咧吼，找着较好诶。品质较好诶，唔好呢，开着冤枉钱，搁拖着竞争，哈！来，林下油，感觉你食着呢，这个清肺油、通肺乳尔，其实呢，林下油伊个功能有够大，这嘛是呢，哈，真的，伫呢，这个健康，哈，健康诶，积极地，啊，林下油，足侪人甲伊用伫复方诶内底。可比所有的前会有同会咯，只有磷虾油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所以呢吼，嘛有人在用着保健食品，在食着顾目睭的内底，为什么不爱染着其他的这个前会有同会咯？所谓咱咧讲的前会有同会咯，一定爱染着磷虾油。因为呢，所有哈，在前会有同会咯，只有磷虾油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啊，二十米的内底有汗腺、肝主筋、有脊柱骨、鼻主肌肉、肝开窍、耳目。有人甲我讲，财政，哎，食咧过目睭的遐，吼，甲我客一个，啊，都两项啊，无啦。迄食一项啦，你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你的肝无改做调理，迄效果唔是无好，是呢较无遐好。所以呢，二十米的加着血压油加做伙，效果一加一大于五，一加一大于五。今日才真要伫节目内底来甲人讲，这两天咧讲着老化，咱的血更会老化。那为什么血更会老化？这是今天才准备跟咱分享的一寡吼，咱的生理上、生理上、病理上，吼会出现的血管老化。血管老化主要就是安那年纪愈来愈侪，就敢那参照咱的面皮摇、头毛白、吼、喙齿落同款意思。过来就是呢，慢性发炎加着氧化。的一个压力，那你讲的自由基破坏，磷虾油的价，伊就是具备抗氧化，你要抗老化，一定爱抗氧化，所以呢，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磷虾油，排行榜来对哦，啊，这价。
你会发觉讲，不是咧身体健康尔咧，包括着吼，咱的外表、咱的皮肤，嘛会加足坚固咧，气色会加足好个，头毛咧吼加较袂落，较袂发着白头毛，迄增加呼呼摇摇，一瞬一瞬，食到尾拢坚固起，真的哦。内就是健康，外就是咧烟头，就是水，吼、哦，得食安尼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叫做《春风暖情》。记得听歌，咱财政无偷懒哈，赶快在电话边来个咱做接听。苏门高官叫回朱文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人，嘿，好，安尼明仔载哈，明仔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来，拉拉里拉拉，拉拉里拉拉，哈，三罐三罐，哈，1000块，改变掉你的食食，哈啊，对着健康又跨出一大步。不哈，人讲咧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所以呢哈，食食三顿对咱来讲非常重要。年纪愈来愈侪啊，尤其是呢有慢性疾病的人，咱无存少年迄种本钱哈，会当来乌白食。哎，嗯，少年的代谢好，吼，机能也好，乌白食一个我都代谢出来。啊，今晚呢年纪愈来愈侪啊，咱就食一个较好诶，食一个较养生诶，食一个够健康诶，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出来的都安尼。青菜，因为呢，咱咧大鱼大肉食太济啊，像我就很喜欢咧吼，啊，偶尔和咱咧做一下体内环保，青菜沙沙咧。哦，啊，就甲嚼嚼咧，安尼就足好食呀。哦，啊那啊，这里呢，吼、哦，亲像汤啊，吼、哦，汤搁在底下。

0: 健康，好，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哦，哈，那每人电话加卡，家家户户拢加款节奏。家家户户拢甲看一组，啊，才准备来甲伊进广告哦。
1: 来，真正吼，我咧讲话早识甲你着得着啊吼。嗯。这两项海王丁甲早迄个情况真正有够好诶，我今仔食食了，我四个敢报呢。安尼。真正有够好，够好，我拢敢讲你真正爱。
0: 嘿，你讲吼，介绍足侪人，啊，你讲以前吼，有那食其他诶产品就有够侪，对无？
1: 哦，你看我买偌侪，但是就是吼，无你这两项诶好。好。海王丁甲情况真正有够好。
0: 够好哈。
1: 营养智慧啦，讲实在那是缘分够啊，安尼啦。嗯。对无？嗯。啊，无真正无法度去食着，因为咱在爸爸种啊，对不？
0: 对对 对, 对，
1: 你也无家去体会，你真正唔知呀。
0: 是呀、啊，
1: 啊你讲，哎、
0: 啊，啊你讲吼，是安那？你食甲食好会减肥，啊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我身体拢未歹，
0: 是
1: 啊，就是因为我甲朋友买，对不？我不甲你讲朋友，就去百度上甲买。
0: 对，
1: 而且我当看到人安尼食咯，安尼吼，我讲会甲讲啊，人讲真正爱食，我就甲你讲，我去一心路唔买有无？一心同讲无菜，真系即部爱去百度上。你讲爱百度上，我甲问讲，爱食安那？伊讲，因为伊拢无得药房，啊我就来问讲，啊菜真系即部几点到几点？伊讲六点。到八点，啊，我就开始给伊听，啊，我拢在听半点钟尔，
0: 是，
1: 结果我一边我就给你买六万啊，买等我来吃，吃，啊，你后来买啊，迄个我就给你买12组啊，
0: 哈，是，
1: 那我安那，你敢知我真的身体足好个哟，啊，就是我有乳房瘤，
0: 嗯，
1: 我有乳房瘤，结果我吃尔吼，乳房瘤一消一消去，啊，结果我迄种个较早吼，我手无3年嘛吼，无法度扭来生，结果我吃3个月过吼，反应啊，反应起来吼，你敢吃得滚疼噶，真正疼噶，我想想讲，安这就是反应。结果你敢知我跳了一礼拜呢？一礼拜过吼，哦，完全拢好，完全拢，你敢要讲多好人，完全拢无安怎？
0: 哎，
1: 咱过来哈，佮差不多佮2个月过了哈，我正常拔刀，啊拔刀伊才讲我爱开刀，结果无，我落运气偌好呢？结果是迄个看看一退尔，结果即个食水了哈，佮我反应起来痛啦，痛到我全部外面变青瓜呢，我真个想讲，啊我唔佮你反应啊，我整个起来佮食两药，我佮加强，哎，佮连续食2天也好呀啦，好真叫够好用个呀，
0: 嗯。
2: 哎，足重两年啊嘛，吼。
0: 是。
2: 嘿，啊那我现在我的那个什么腰椎啊，还有膝盖一切那个骨头的问题，现在都变得很好哈。
0: 嘿。
2: 对啊，那我就跟你讲一下。
0: 好。
2: 现在我女儿也在用你的产品了。
0: 啊，真的哟、哦。
2: 真的啦。
0: 哎，以前是反对呢，啊到吼肯定了你，啊恁早间今嘛恁两个拢做伙在吃。
2: 对，嘿。伊嘛跟我同款咧使用啊吼，嘿，对他只是吃保养而已
0: 啊，没关系，他比较年轻啊，嘿，
2: 对对对的，
0: 嘿，
2: 我想讲跟你聊几句哈，
0: 好，
2: 你那个毅力有力，那真的了解足多吼，啊，我嘛伫咧节目中吼，一切身体的问题吼，我感觉我吸收真多。
0: 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体会检查，医生讲安怎？
3: 讲我迄个血油，每人都控制个真好势啦，
0: 好
3: 个血压啦，啊迄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
0: 电
3: 动安尼发了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记号啊，一粒乌乌乌乌，啊，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啊都你。阵啊，他先给你叫一组诶细菌哈，啊，伊细菌他啊，就全拢无发起来啊，啊，个话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
0: 啊。安尼就是讲你诶阿妈滚遐吼，你讲诶，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对？
3: 你看买着我是有你诶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咱这班诶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诶检验报告单啦吼，啊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好我咧，
3: 我阵啊安尼，
0: 慧珍姐我讲，海王精神通咧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哇。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卡电话来搞我买着海王精神通。谢谢，感谢哈、哦，大家呢过去拢买足侪，食足侪啊啦。啊，这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哦、啊，买好买到哈，家、哦、己决定啊。食会到食袂到，爱看个人的福报、个人的运气。有福气，遐顿有较高的人才食会到。啊，这就是安尼吼。三好一公道啦，三好一公道。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公告，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哦。谢谢，来。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四六七，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吃，叫三顿吃。好，因为呢不再年轻了，年龄较大，咱的气血糟蹋会较严重，吼，精气神较无好，所以呢吼，咱就照三顿食，食好唔好放唔好冷，吼，有的人讲啊，我即马该食两顿，我拢时常讲啊，吼，生命、身体、健康，拢总是家己的，啊，这拢爱靠家己照顾，加食一顿。你这世人袂较善，减食一顿，相信你这世人嘛袂阁较好呀。啊，就是这样子，身体健康靠家己顾哈。好，多谢这首歌，这是呢咱一位哈阿春妈妈哈阿春妈妈，咱这个助理接到哈，甲咱订到一万。阿公呢啊，希望财政今仔日当报到这首哈日本歌，叫做《红霞之月》哈，《红霞之月》。后来希望讲咱的阿春妈妈有收到哈，这订产品时就甲助理讲啊 ，pass 过来互我哈 ，pass 过来互我，谢谢感谢。来，无论讲呢哈老毛病、心症头，还是讲呢哈，你是。这个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开刀哈啊完的这个后遗症，包括着呢，你有三高的高血压啦，哈，还是讲呢糖尿病啦，得吃着呢哈，甲咱清血油、通血咯，人讲血呐清都袂中风，一切循环无好。拢来自着血液品质无好啊！啊，血油吼伤过悬，三酸甘油脂伤过悬，胆固醇伤过悬，迄、那个血都落落落，靠靠靠，都敢那亲像咧落瓜糜，吼底下安尼咯咯咯，煞袂叮当，会影响着咱规身躯，目睭嘛无好啊，吼、哦、心脏嘛无好啊，血压嘛悬啊，长期咧食着咧三个月药啊的人，食尾啊，怎啊啦？血梗。变薄，皮肤变薄，迄、那个血管无弹性，血管无弹性，就是一种咧老化的现象。其实，吼、哦，卖讲啊，你食着高血压，吼、哦、啊，你食着咧糖尿病药啊啦，你食着咧抗凝血剂啦，咱一般正常的话，血管的有哪会老化？那血管老化，加着年龄。加着呢，你体内的细胞慢性发炎，加着呢，自由基吼所来引起的拢总诶，你若搁再加上着呢吼，这个控制血糖的啦，控制血压的药啊啦，吼啊有呢吼，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啦、啊，你有咧食西药，那呢，你的血管的退化速度比一般的人也搁较紧。好，那什么叫做血管老化？就是讲。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是，
2: 哎、啊，彩珍哦，
0: 嘿、hey, ，大哥，
2: 哎、欸，我改签搞者啊，要刷卡还是要刷顶？
0: 哎、欸，你若要刷卡，我就改转刷卡；要刷顶，就刷顶，讲拢不要紧，嘿，
2: 拢不要紧。
0: 嘿，阿麦讲到产品的名哈，哈、
2: 啊。哦，一讲有甲恁买一组五千的哦，
0: 系是。
2: 啊，阮太太食诶，食到真啊，都食咧白，食咧白，啊，讲起来规身躯拢一直上起来啊。
0: 一上起来吼，迄就是咱体内有一寡吼酸毒，啊有一寡毒素吼，伊诶排毒诶过程安尼。这一点是安尼，啊，第二点就是讲，看是毋是讲哦，咱像即嘛吼，迄个气候，有当时咧吼，较有人会皮肤上，那产品引起诶就是排毒，啊，那无咧吼，就是即嘛吼，迄个湿热诶。天气啊，皮肤就较敏感安尼。
2: 哦，嗯，我定定个唔敢食咧，太好料啊！
0: 你诶，我讲吼，那上加真正无法度，你看甲抹一个药膏，嘿。
2: 对啦，我是叫你讲，我无得诊所看卖啊，
0: 淡
2: 淡味啊，伊讲我唔敢食咧。
0: 诶，唔免惊，我讲那气候引起诶，迄你嘛是爱去看医生。啊，你若真正食产品来去转换，用咧排毒，等到搁较好诶呀、
2: 啊。对啊，我是嘛那个讲啊，我嘛这都讲体内有毒气，啊，得甲你排毒。
0: 对，嘿，
2: 会啊，
0: 啊，你着甲鼓励，因为咧吼， 你甲放诶拢无甲解决吼，就敢若参照讲咱诶迄个水塔垃圾共款啦。你吼无甲清诶时阵，你要看咧食，咱拢食垃圾水，毋知影。你再甲清落咧吼，规个水塔太过热了吼，规个拢乌结结啊。嘿，啊你若有毒素诶，先甲泡出来，甲排出来，颠倒对咱人体是好诶呀。
2: 哦，好好好，了解。好，我等下再跟
0: 他讲。好，好，加鼓励，加鼓励哦，哈。
2: 好啦，好啦，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再见，谢谢。来，欢迎咱的新同学，哈，新同学。那对着假产品，啊，到底是不是核酸反应，还是呢？哈，其他外在的原因，哈，拢会当卡断的去来做询问，开大门行大路。嗯，产品有实力的。产品好的就是好的，真的吃不了，吃得真不了。所以你要刷卡讲，我就该转刷卡。刷上讲，咱嘛是咧分析给咱听。因为你有诶，诶，这个毛病也好，食诶反应也好，我相信，哦，只要是人，因为咧体质虽然分作做一种，但咧有可能别人有哪有这种现象。所以呢，我很喜欢哦，我足介意呢。咱这班的同学，你会当问一挂问题，啊，问问题，你一个人问，啊，众人听，哦，咱来线上，到呢吼，过了十万人来听，啊，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对不对？好，咱呢吼，伫这个节目内底，对着彩珍，甲咱良心得的推荐介绍的产品，佮更加进一步的了解，你了解愈多。你未去开开着冤枉钱，你了解愈多，你会当咧，佮更加较正确去选择着你所需要的产品，才不会病急乱投医。喂，彩珍你好，哎，钟贤大哥，
1: 哎，我带你问一个哦，
0: 好哦，
1: 嘿，关了再开未开？
0: 关那开未开？我讲即马吼，拢是迄个安全瓶盖吼。啊，这就是预防着囡啊，吼，预防着。即马全世界吼，即落款来拢用吼，用这种安全瓶盖。你咧吼，啊，另外甲挤一下，啊，加个咧吼，按迄、那个，迄、那个啥，架柄转一下，安尼就开啊。
1: 安尼哦。
0: 嘿，对，你爱另外甲挤一下哦。
1: 会知啊，安变足久会变袂用。
0: 嘿，即马拢用安全瓶盖啊，因为吼、哦，不管是药啊，还是保健食品，迄都是拢咧预防着囡啊。啊，囡啊吼，若拍开吼，有阵时啊，大动作疼啊，规罐甲食了了。所以即马无论讲药品啊，还是食品诶，一般来讲，你若对着安全较有要紧诶话，拢会用这种安全瓶盖。你了了甲出搭甲挤一下，啊，再搁甲转得开啊。
1: 哦，嘿，我药啊，我食足多项嘞，安尼都少啊。
0: 你食什么药啊？你讲我听。
1: 我食血糖嘞，食血压嘞。
0: 嘿，
1: 啊，也唔是，要可能要食泌尿诶。
0: 哦，食泌尿诶，有尿泡酸肥大诶问题啦，哈。哦，安尼我甲你讲，咱这饭前饭后拢会食一，啊，所以讲嘞吼，你迄个西药拢食饭后对无？
1: 系啊
0: 系啊。啊，咱这食饭前就会食，安尼你家隔开就 OK 啊。
1: 嗯，好，
0: 未困了着，有啥物无清楚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敲电话登来问。
1: 好，
0: 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哦，哈，谢谢，再见。来，来讲着嘞吼，血管的老化。喂，彩珍你好。
3: 哎、
0: 欸。喂，我阿桃姐。
3: 我咧讲你拜一。
0: 嘿，嘿，拜一。
3: 上一个
0: 五天，好拜一个假，一个五，嘿，啊，一个拉拉里拉拉，
3: 无啦，这个一万的，
0: 好好好，假一个五千的，啊，假一个一万的，啊，分两件就对哇啦，好，好，这有哪人假买吼？
3: 嘿，啊，拜一个，拜一个，我拜到一千，
0: 好好，拜一号你收哦，哈。好，谢谢阿桃姐，功德无量，不然假好要先过假三年的清斋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来啊，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老老好运啊，食好到小宝，像安尼，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食，减一个人开刀，啊，减一个人中风，啊，八人来食，这是不是足好诶？对无？来啦，甲咱讲着血管诶老化，一般咧吼，咱咧啊骨头退化，你会酸会疼会艰苦。你也赶紧要去看医生，但血管的老化，你唔常去看医生，尤其是呢， 纯度假，咱大哥咧讲啊，哦，我咧食高血压药，我咧食咧吼糖尿病药，我咧食什么药啊？这个款咧会加速掉血管的老化，因为呢，这是呢吼，随着年龄本来就会退化，血管壁的弹性、弹性、纤维会减少，加完两倍会变硬，血管会变脆。搁再加上着咧吼，咱咧食食。咱的生活习惯，可比讲有三个的人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呢，有咧食薰的人，这有哪血管老化速度加倍，搁有亲像我压力足大的人，压力足大的人，哦，你看那个啊，我吼，哦，FB 吼，哦。长啊吼，都要好跳一个啦，吼，哦，医生啦，加一个五十几岁呢啊，啊，就走啊呢，意外呢，没意外呢，是因为呢吼，啊，看医看病看看，尾啊呢吼，家己就是有那心梗的问题，医生吼，哦，是好命呢，压力足大的呢，你也看有迄工程师，七少年八少年。啊，大家即马吼讲，哦，我迄个年薪吼，啊，迄个几百万，啊是啥物货？因无爱做甲老，为虾米压力大？压力大呢吼，就会产生着足侪文明疾病，加速着呢吼，咱的细胞会受损。搁再来，血管的老化，就是一寡呢吼，这个脂肪质加着钙质，伊会。一路来沉底，沉底伫底，伫咱的迄个血管壁内底，造成着斑块，造成着动脉硬化。啊，那咧气候，为什么讲吼秋冬天，就是中风、心肌梗塞的好发期？气候变冷，咱的血管冷缩热胀，失去了弹性，这个情绪较无同款的，伤过头欢喜，伤过头悲伤，啊是讲。咱拄则咧讲诶，即天气咧春夏秋冬咧转变，啊咧，你无够弹性，两缩热胀，卜一下，就中风啊，卜一下，就咧心肌梗塞啊。啊，这边安怎？当然啦，爱抗氧化，抗氧化毋是单咱咧外表表皮尔，包括着咱咧血管内底爱有弹性，所以呢吼，咱咧食着咧。一些保健食品，不是打工吼，千惠油、同惠咯，千惠油、同惠咯，你要了解到产品内底的内容，你要了解到产品伊的特性。参照讲磷虾油，除了讲千惠油、同惠咯，伊会当来抗氧化，哦，世界上最强抗氧化食物，对着血管，伊的老化速度降低，对着血管更加有弹性。哦啊，你配合着二十米的来吃，我们的二十米的来对哈，一罐的加完两杯，包括着呢 MSM 哈，哦，加完两杯蛋壳膜哈，哦，这类的物件拢总是啊加完两杯分布伫对，按皮肤到呢哈，哦，骨髓按头壳到脚底，包括着咱的目睭，包括着咱的血管，包括着咱的心脏，咱的肠啊。哦，拢总爱加完两杯，啊，你要爱食，一定爱食几种嘞？非变性的胶原蛋白，伊才会吸收。这样我都呢，针对着咱所爱的健康积极地，积极地，哈，除了讲外表，咱的来，哈，拢总顾会着。好，来安排歌曲。0800776699，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身体上方面要来询问，哦，啊，你吃好，不好放，不好人，有人过，搁要继续来维护着健康，电话卡，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你到底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咱拢给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服务，产品无寄伫药房，直接卡电话地址来，0800776699。小酒伴我过一生，安排哦，送给大家来欣赏。刷卡接电话哦，主文电杠电话继续卡，谢谢。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哈，好好，赶快一班啦哈。哎、欸，我知影你拢叫一班嘞，嘿，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早班好你哦，哈，谢谢，感谢。再见再见，好，来来来来来哈，等下节目现场啊，咱播上歌曲，财政拢伫电话边来咧，甲咱做服务。三哥哈，即马连咪来哈，又是进入咱的秋冬季，秋冬季哈，就是呢，心血管疾病的好发期，卖好记得，跟那参照哈，不定时炸弹。随时什么时爆发唔知呀？卖好咧，重新规家伙啊，无到弥补的遗憾，发生伫咧你我咱一班，大家同学的心胸哦。那如可以的话，哈、哦，真的为人咧哈啊中风，都讲诶，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为人中风了后咧，吼意志消沉。啊，一路福建一路，一个人吼，这样啊慢等，一个这样啊辛苦，一个这样啊努力，所以呢，有的人吼都头啊，啊无多接受，尾下咧吼都啊放弃，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呢，中风吼、哦、中风的人爱靠家己的意志力，总共一句啦，身体若要健康，咱要活着有尊严，拢爱靠家己哦，身体啊，行动无方便啊，各种方面吼、哦，这拢。这拢咧吼，造成着咧家己厝内底来诶人啊，整个吼不方便，所以呢，健康这一块，少年拼经济，食老就是拼健康，无第二条路通啊好选择啊。来进广告，
1: 嘿，因为我食这产品已经讲起来，我那要四个月了。
0: 对，
1: 嘿，啊，我食到足好，
0: 嗯，
1: 因为我大生哦，
0: 嗯，
1: 嘛是咧开车哦，
0: 嗯，
1: 因为我中风，我家己嘛拢唔认输，
0: 嗯，
1: 我嘛是拢有咧动，
0: 是，
1: 啊，无意中时阵等到你，你就等到你的电台，
0: 是，
1: 嘿，啊，然后就一直听，听个听个真嘛，
0: 嘿，
1: 嘿，啊，我就是讲，哦，啊，你听大家拢见证这个物件真好，
0: 嘿，
1: 啊，我有中风吼、哦，
0: 嗯，
1: 我。来试看卖啊！哎，结果食到即嘛，吼，安尼好足济啊呢，
0: 好足济吼。
1: 嘿，脚手嘛拢直直一工一工直直进步拢灵呀，你行即嘛足紧啊呢。
0: 有呀，你吼阿未食进前吼，甲即嘛食诶迄个前后感觉吼，讲互咱遮诶听众朋友听一下。
1: 吼、哦、好，因为我中风八冬吼，来生咧食诶时阵，我拢安尼。脚手啊，手啊，拢安尼揪揪，安尼无啥方便，
0: 行路单只，安尼揪揪，安尼就对
1: 啊。对对对，嗯、啊，当下想代志吼，未使想代志哦，想代志拢会倒向遐会跋倒。
0: 嗯，
1: 啊，然后即马袂安尼，
0: 有影吼。
1: 嘿，即马想代志拢想会落起来啊，啊，你行路嘛像迄正常人安尼。
0: 是。
1: 啊，但是小我拜咧拜咧，啊，手嘛是搁小我揪揪，但是我逐工拢有咧拉筋。
0: 好、
1: 哦。嘿，你。配合拉筋，啊配合食这药啊，
0: 会
1: 好起来。
0: 真正吼，
1: 哎、哦欸，我好足多安尼，有钱吼，会当来我家看卖啊。
0: 哦，那唔是呢吼、哦欸，来找阮大姐。
1: 嘿、欸，嘿、欸，阮人客拢讲，哇、哦，啊你哪会好遮多，啊气色哪遮好。
0: 嘿、
1: 欸，啊看到面色阁足光呢。
0: 嘿，对。
1: 啊皮肤变足好哦。
0: 对，啊食咱的产品哦，真正我讲身体好，然后你的皮肤啊。黄金啊，迄、那个斑吼，有哪安尼，迄个
1: 色泥，乌点拢无去啊，
0: 乌点拢无去啊吼。
1: 真正，真正。啊，阮孙阿公，哎、欸，阿姑，啊，你皮肤怎么来变遮水？
0: 嘿，
1: 伊讲你是食啥物？
0: 嘿，
1: 我讲我食一项变都好诶。
0: 哟哟。
1: 嘿，啊，你若要信，
0: 嗯，
1: 恁就去食；啊，若唔信，恁就不好去。
0: 哟哟。
1: 嘿，我就跟他们这样讲。
0: 嗯嗯。
2: 我德南呢？
0: 好，你德南哈，嘿、欸，啊大哥，你讲吼、欸，你食海王健甲清通进前，你是安怎的？
2: 我有去检查讲轻微中风啦，
0: 嘿，
2: 轻微的啦，
0: 嘿，
2: 啊是歪啦，
0: 嘿，
2: 哦，
0: 嗯，
2: 啊歪啊，我继续个，我进前就食几下组去啊，
0: 是，
2: 食安尼食嘛三组啊四组，
0: 三
2: 组的款，
0: 到海王健甲清通食三四组去啊。嘿，
2: 诶，啊，未歹啦，
0: 诶，
2: 这即马就感觉，我即马就继续个食，
0: 嗯，
2: 诶，
0: 好，啊，你轻微中风，啊，你讲嘴歪歪，啊，你即马食较紧安尼嘞，
2: 即马感，即马就有了，我那早听讲，即马安尼有较好啊，
0: 好，嘴歪歪也有较好啊，嘿，
2: 诶。
0: 嘿，啊，你家己
2: 手哦，嘿，手个手顶头个无力啊，即嘛我安尼继续个食食，袂歹，然后
0: 哦，手较有力啦，吓，
2: 嘿，
0: 哦，恭喜恭喜，哦，真正的海王健甲青通吼，长期甲食，真的非常好，对不对？
2: 对，袂歹，赞，
0: 好赞哈，完
3: 成啦。好，一下见证我挡袂住啊！
0: 好，来来来，
3: 空调朋友，恁大家爱注意听，
0: 嗯，
3: 这是我的经验，少挡诶，你就较袂好嘞。加班才出这个产品，台湾瓶瓶罐罐买一堆，你敢知啊？
0: 嗯，
3: 我自从食你这个产品，我卡不断过一届，你也知。
0: 对，
3: 我的骨碗啊，不是拢爱换骨轮，我无去换。
0: 是，
3: 你敢知？迄阵要拢加开店，安怎食就是无效。
0: 嗯。
3: 哦，我都唔相信，因为我点解嘛是得叫钱叫是做五千个嘛，
0: 对，
3: 啊有效，啊我就是讲物件啊个遐济，我都唔愿意买，买啊我个爱叫，哎、欸，海王金，今嘛你感觉一支卡偌有力啦，所以我今日啊，空中朋友你唔要阁丢毒，
0: 系，
3: 为着家己的身体健康，
0: 是，
3: 这条钱爱开，
0: 嗯，
3: 开了都有价值嘞，
0: 对哦，好，谢谢，开钱爱开有迄个价值性。趁钱大家拢无快活，趁钱大家拢做辛苦，尤其是呢手边趁食，尤其是呢吼咱遮呢退休的老大人，这个、钱呢要开一定要算加真真真银银银，唔可以开着冤枉钱。来，海王金青通，海王金青通，全方位全面性，规身躯甲咱光顾透透。刚刚参照人体导航机，也去吹会顺，你都唔免烦恼讲啊，到底是咧食安怎的啦？哦，我有酸痛咧，我有三高咧，我咧咧吼啊，这个这个下雨的咧，吼、哦、精气神无好咧，啊，这个酸咧、抽咧、疼啦、麻啦、痹啦，阿妈赶紧个家来交代给咱的海王精青通，你一行啊一行甲体验，一行啊一行，你就了解讲哇，无怪呢海王精青通吼，安尼青甲滴国外去，电话甲卡，这通电话一定爱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呢，叫做《真心正有好结果》。啊，你嘛爱用心，身体才会健康。对食产品，嘛甲当作药啊，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哈，讲到这个啊，刚刚哈说到中风哈，但是要讲现在的人哈，这个情感呐、啊、哈，真的很薄弱。就是我看到哈郑鸿仪哈，郑鸿仪也在谈话性节目，阿德呢访问到一个哈，啊，先接一下电话 ，Hello， 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你今仔就报瓜？
0: 无，今麦你要做翠暖光碟对不对？
1: 咁好。
0: 好啊，可以啊。好，来产品好不？
1: 哦，我讲哦。
0: 嗯。
1: 我改过你问搞个面，我今麦弄多改，挂一组多弄下一个个才能等你啦。
0: 嗯。
1: 就用早嘛
0: 你
1: 啦。
0: 好，不要紧，你讲部分。
1: 哎，我今麦三月二三哦。
0: 嗯。
1: 这个是摔掉啊。
0: 哎。
1: 摔掉，伫阮的客厅啊，凳遐济，我想凳伫遐济尔，个。那是个有在条个都头壳咧哭个都大声咧，
0: 嗯，
1: 啊，都整一晚啦，
0: 嗯，
1: 整个鸡卵安尼啊，
0: 是，
1: 啊，阮准备要坐我去割鱼，讲免啦免啦，买啦，那会死也好，我去啦。阿姨讲，来啦，来，赶紧进来，讲，嗯，我都天天拢无愿意啊，
0: 嘿，
1: 我等下接那个接，喂，我头先前啊，我讲到台湾买，我爱开几年哦，
0: 嘿，
1: 啊，对啦。两只头发这拢小，拢阿卡层头迄是，我这两日咧拢有咧打迄药包啊。
0: 嘿，
1: 嗯，啊打即马拢差不多啦。
0: 哦，拢安尼速食哈。
1: 我也是我那个算算诶，拄啊一早五千拄啊食两顿拄啊一个月啊。
0: 嘿，
1: 那安尼拄啊好啦。
0: 哦，好啦。
1: 安老啊啦。
0: 嗯。
1: 啊，看你得啦。
0: 哦，好啦，啊，反正呢，吼，我讲、一定爱对好调安尼啦。
1: 哎呀，我只能等无紧啦吼。
0: 嗯，好，好啦。
1: 差不多就等
0: 你啊。好啦，你就惊我妹啦，哈。
1: 哎，我就是讲，
0: 未将伊个倒下头，你咪讲我妹。好来以上公告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叫出来再见，拜拜。好啦哈，就安尼啦，有只有惊去，有小熊有宝贝啦哈。每一个人，我讲的镜头啊，寸尺啊，无白等。好，镜头啊，寸尺啊，无白等。啊，才真嘞哈，是拢希望讲，好，咱会当嘞继续持续安尼食三顿。好，但是安尼哈，有的人，你若讲嘞哈，啊，就真正无法度。你吃两顿嘛不要紧，吼，吃两顿嘛不要紧。这呢吼，就是财政讲的，唔要甲当作药啊咧吃。药啊呢吼是安尼，你吃无够迄个量，病袂好啦。无吃够迄个量，吼，真正哎，无感觉啦，啊嘛治袂好啦。啊，但是呢吼，咱这个款的都唔是药啊物件。好，你会当然吼，伫这个量顶管该加减，但然后加两顿加加三顿，毕竟还是有差别，吼，还是有差异性。好，底下甲咱做一个说明。后来，我咧讲到看到郑鸿仪迄个谈话性节目，吼，就是有一个哦，我来讲来听。人咧吼，就是安尼，人讲咧吼，夫妻本是同林鸟，遇到灾难各自飞。好，这里。啊，受了鸿蒙之类哈，是以前哈，钱赚足侪啦，有两三间厝啊，好，有两三间厝哈。那嘞，伊我那是中风，中风了后呢，哈，拄头啊，因某对伊哈还好，啊，唔过嘞，咱咧讲诶，久病床前无孝子，好囡啊。对着那老大人，你哪呢吼？真正啊，毛病侪时阵吼，都是考验人性啊，考验人心啊。某吼，安东总赶快买啊呢吼，受风家，他就是他老婆，原本都头啊个没有，买啊呢吼都分房了，分房了后吼，买啊呢就不管公开拍天啊，就不管他的死活了。买啊吼，他就跟他讲，嗯，啊不离婚离离诶。离婚离离的呢，吼，伊有三间厝，三间厝呢，吼，伊就呢，这人分一间，搁刷落去，另外一间，总啊卖卖嘞，卖卖嘞嘞，吼，财产，安尼分平，啊，伊迄个郑鸿仪就甲问讲，啊，你敢有怀疑讲吼，恁太太外口已经有搞掉啊？伊就讲啊，啊会啊，伊嘛是会啊，伊嘛是呢，吼，会怀疑啊。啊，郑鸿仪问一个较敏感的问题啦，伊就讲啊，中风了后，吼、哦，你对着去同敏感个会想，哦，这个受访者就讲啊， 伊是中风，脚手无方便俩，伊嘛是诶、欸，生理上吼还是有那个需求，但是因某的吼讲较土的话，因某的袂见插潲伊啊，吼因某的吼，都咧吼看到伊，就是咧吼感觉讲伊就是一个麻烦，就是一个畏水，所以呢吼咱讲啦。哦，可以预防的，我们就尽量预防。可以呢，吼、哦，咱家己呢去决定的，就家己决定。嗯，啊，人吼、哦、就是安尼，强调这个款的，啊，有困难的时阵，无论讲翁仔某也好啦，无论讲朋友也好啦，无论讲兄弟姊妹啦，无论讲呢吼任何的对一份吼，诶、哦，这个关系。就是呢，考验人性，哈，考验人性啊！前几天啊，哈，我带我妈妈哈去医院的时候，哈，我是安那讲安尼，就是朋友也好，哈，看到一个，哦，两个老的啦，两个老的啊，拢总是呢女性。那有一个哈，唔知是迄个后天遐哈受伤，还是安怎样？结果哈，结果呢哈，是一个看起来比伊较老的哈，啊，塞一只轮椅个，给伊塞。哈，哎，讲哎呦，就歹势，我就听他们点点听两个底下咧对话哈。哎呦，就歹势，啊，你要搞我塞，我搞你塞咁哈。哎，这句话，朋友呢哈，但是呢，佮做会到呢。阿公婆啊，迄落囝无一定会做较到呢。安排这首歌曲叫做《贵梅酒》啦，哈，桂梅的酒。

0: 哦，就安尼吼，搁食一目睭诶吼，好叫一万吼。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我想要又开始线上哦，嘿。哎，来梅子姐，你讲要叫一万，啊，搁叫一个拉拉二拉拉哟。
1: 一万几罐啊？
0: 一万一行四罐，两行八罐。
1: 八罐啊，当时会来
0: 啊。明仔载。
1: 好，明仔载，今日我早起就会等。
0: 好，明仔载啊，你煮啊，你煮食有搁买无？
1: 啊，
0: 煮食的，还是要一万？好，煮食，安尼总共一万一千块哦，哈。
1: 好，安尼。
0: 哎，好，啊，明仔载早，明仔载早班给你。
1: 好，好啦。
0: 好哈。
1: 哎，明仔载早下来。
0: 好，明仔载安尼一万一千块哦。嘿，早班给你。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大哥，我彩珍。
2: 好。啊，我有食恁个吼，啊，即个我另外阁看迄个中医诊所食迄个耳鸣哦，视力神经失调，安尼用个袂？
0: 哎呀，会使呀，啊你但是你甲分开哦，你唔要夹做伙食哦。
2: 袂，
0: 嘿，甲分开食袂要紧哈。
2: 啊，你即个叫筋骨的
0: 骨。筋骨咯，像你耳鸣嘛，有人食甲吼，足好个，像拄食一个。
2: 同肺都食有关
0: 系。拢有关着哦。
2: 有甲心脏这有关系无？
0: 有哦。
2: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赶紧进广告。
3: 我就是因为食迄零食哟，食了即卖吼，本来拢爱食助眠的，因为困啊即卖。我朋友就讲啊，卖食试看卖，我就真正无得个试看卖啊。哦，你试的时阵嘛是惊啊，就是讲好啦，卖食先来困看卖啊。如果困未个开尖，啊就一工两，啊就一直拢无食。我那个坚持已经半个月超过啊。
0: 是，
3: 困了嘛是很困了很熟悉啊。
0: 困开吼，你的迄个精神状况会很好，对不对？足好诶，哈！啊，我搁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这种咧吼，对食爱困的药啊，哈，已经食偌久啊？
3: 食当有啦，
0: 食十当有啊，哈！啊，你咱的产品和你食，吼，甲芝麻咧吼，会当好困安尼偌久啊？
3: 我
0: 食安尼食
3: 半年啦。
0: 吼，半年啦，吼，你看。
3: 半年，过年了叫啊。
0: 足侪人食迄个爱困的吼，愈食愈当产生抗药啊，咱的海王精甲青通安尼，你咧食，会当甲你迄个爱困的药啊黏掉，安尼你家己本身有足欢喜无？
3: 轻松啊，
0: 心情足轻松吼。好，来恭喜你哦。
3: 感觉嘿，谢谢。感觉无迄个压力，讲我今日定就是讲要困就是讲哦，我刷也刷了，要来食迄个
0: 最眠的爱困的嘿，安尼吼。好，啊，祝贺你健康哦哈。好，好，无你倒一位。
4: 我安平我木水。
0: 好，木水大哥哈。啊，木水大哥，你海王浆加全通食了安怎？
4: 食了较好困小看。
0: 哦，较好困小看哈。啊。
5: 哦，对。
0: 哎呀，海王浆做。
5: 哎呦，囡仔只点啊我。囡仔咧嘿啊，囡仔四十几岁，我迄天回来叫伊食，啊食了袂歹。哦，我你讲我本来有只骨质酸吼，
0: 伊
5: 敢知影我即马做工课做甲拢唔知人啊？啊，你爱甲我陪哦，你。
0: 好，我讲真是，本来袂做，即马做甲唔知人，爱跟我陪。
5: 唔知通听困啦，做甲因暗时两只七八点啊食饭，你爱甲我陪哦。
0: 吼吼，安尼做袂忝啦吼。
5: 做袂忝啊。
0: 嗯，
5: 我即马感觉真正有效诶，好。真的啦，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电视台买过东西，
0: 是
5: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啊，所以讲了，打破你的迷思，为了讲电台物件无好。
5: 我今已经要七十岁啊，做工课做甲拢未成，下底我阿姐嘛讲，啊你嘛做较慢遐做咧，啊我昨下阁做到八点外。
0: 好安尼哦，
5: 啊你爱甲陪你。
0: 好，我甲陪。
5: 啊，今日又甲留你哦。
0: 好。来，咱西江的这个黄大哥哈，来，
6: 啊，我讲食海洋煎来面汤哦，清汤哦，
0: 嘿，清汤，
6: 食哦，凉骨哦，芋头啊，腌些菌哦，白菜哦，酸甜味四鱼一时，啊，自从你讲的，我开始食啊，食滴啊，食第二组，第一组食好了，继续第一组路差，我继续在食，
0: 嘿，
6: 我咧继续做啦，啊，食滴啊，你见到凉骨就袂甜啊，啊，你拢连太乌啊。

0: 好
1: 好哦哦哦，不过小弟啊，只给两罐的海洋精啊。
0: 好，两罐海洋精，哈。
1: 罐四罐呐，四罐海洋精。
0: 好，四罐海洋精啊，两罐全通哈。
1: 对，我来给介绍一下新朋友的食。
0: 好。好，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哥哈。妈妈吃好公嘞哈，抱好生来吃。啊，家己嘞哈，吃了好抱兄弟姊妹来吃。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运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格哦。哎，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啊，彩珍啊。
0: 嘿。
2: 我才叫早上去做个五千个。
0: 好，叫一做五千个，啊，明仔载和你收甘好。
2: 啊，这数据怎样
0: 啊？有买过就拢有资料啊哦。
2: 我看唔捌买过哦。
0: 你唔捌买过，安尼你电话寄我，改转线卡好唔好？
2: 好啊，好好
0: 好好，等我哦。

我讲吼，迄那是上关掉啦吼，也是讲吼，像迄闪掉腰的迄加掉咱的关心拢有关系。啊，这两项都那会调整关心咯哈。好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谢谢，感谢。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